0: 嘅主权同埋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嘅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嘅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法国就计划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两间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稳定国际油价。针对近日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以研究怎样通过相互协调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会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而俄乌冲突对油价都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的能源目标。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又说，法国将会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说，法国已经同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会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的军事力量，同时按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抽升，30年期债息升至22年的高位，美股持续受压，当中道指要连跌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0.31%。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甲骨文的股价跌超过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高通跌1.5%，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但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新高，升超过2%。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4.5%。市场对联储局再加息的预期升温，债券抛售潮持续，美国债息继续抽升。美国30年期债息一度高见5.5厘水平，是超过22年的高位。10年期债息都突破了5.2厘，升至超过19年高位。短债息亦都上扬，5年期债息企稳在5厘楼上。国际油价就升至第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度中断的忧虑。不过之后有报道说，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升幅略为收窄。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66%。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3.52美元，升幅3.41%。Meta 发表多款配备人工智能 AI 功能的穿戴装置，新产品包括可以随身携带使用 Muse AI 的掌上装置，亦都有不设镜头的 AI 眼镜。分析员就看好 Meta AI 代理 Muse 的应用前景，并认为 Meta 发布的新产品将智能体 AI 可穿戴的设备置于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核心，直言 Meta 压住 AI 助理 Muse 的发展好过以往压住元宇宙的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全锦交汇处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就排到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7: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6: 看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翻嚟財資大道8:09啦，咁啊剛才咧都有同阿 Mark 咧提過啦，就係話習近平訪問呢個美國嘅時候咧，有連串嘅即係正面同埋親善嘅互相發放嘅一啲信號啦。咁、其中咧就包括我哋嘅大使啊熊貓咧就會好快就去到呢個亞特蘭大啦。咁咧正話咧有個補充咧，就係、我講咗咧呢個100,000個青年咧就係、由呢個中國去美國，咁其實咧 ，in fact 咧，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係、中國咧就邀請美國咧係嚟100,000個青少年咧就加入學習，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已經係一個延續嚟嘅啦，因為3年前到咧應該係疫情後開翻關咧，已經有一個第一階段嘅咧就係、中國嗰方面咧就邀請美國過嚟咧，嗰陣時就50,000嘅，咁今次咧就話未來5年咧就100,000，咁呢一個交流咧都非常之好嘅咧，就係話因為青少年啊嘛，佢哋增加體驗啦，咁 你美國嘅青少年嚟到中國，咁佢哋個諗法同埋佢實質上嗰個閱歷咧，同可能係齋喺美國嗰度本土聽到嘅、接收到嘅信息咧，可能唔一樣嘅。咁所以交流咧，未必一定係學術嘅，可以係生活啦，可以係即係互相人民之間、文化之間嘅交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0: 亦都想，我想想睇下特朗普就系咪真系可以调翻转头啊？你又打开个门户，又邀请其他国家，唔单止系中国啊吓，其他国家嘅青少年又好，其他人又好咧，即系去美国。咁但系咧，似乎特朗普一向嗰个作风咧，都比较排拒外来嘅人，因为佢会觉得即系可能有啲移民就成为咗佢哋嘅负担啦，又即系食佢哋嘅福利啦，咁亦都可能系有一啲。他以為的滲透啊，又或者是間諜啊，咁總之他就比較多疑嘅。咁如果人哋已經伸出友誼之手嘅話咧，咁你係咪會即係禮尚往來咧？咁呢個就睇特朗普啦，即係佢樣樣嘢都視之為國安，視之為呢個戰略性啊。咁佢都其實佢都幾穩定啊，到一切嘢。不過佢自己搞出嚟嘅嘢就唔係好穩定啊，甚至乎咧嗱，你睇翻啦，即係佢同呢啲傳媒啊之間嘅關係咧到而家咧都搞到好僵，甚至你而家有呢个外宾啊访问啊，咁人哋杯过你就杯过你啦，系咪先？你之前赶 CNN 嗰三家传媒出白宫，咁人哋而家唔同你点播，咁你都冇符嘅喎。咁编辑自主、言论自由呢样嘢喺美国尤其是添啦。咁所以咧，但另一个铁板佢踢到嘅咧就系根本连法院法官啊都唔企喺嗰边啊，
1: 联邦法官啊，
0: 系咯，即系觉得呢、這个。特朗普整出嚟嗰壇嘢咧，都根本就違憲嘅咁樣，咁所以咧佢都係即係駁回咗。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要恢復呢個三個傳媒咧去白宮嘅採訪權。咁佢都幾揾嘢嚟搞。
2: 我哋節目都講過啊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係加入咗呢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一個基礎啊嘛。咁你採訪當然啦嚇，唔係話必然嘅。咁你話五角大廈咁，你都唔係啲機密會議。都俾你坐喺侧边听嘅，咁但系好似白宫其实一个开放透明啊，
0: 唔系一直传统系得
2: 系啦，世界嘅焦点啊嘛，咁而家习近平喺美国嘅国宴啊致紧词啦，喺现场啊，咁啊提到中美关系历史新高点，咁啊成啲西方媒体佢都要睇翻译噶，佢都要即时去报道啊，即时去做分析啊，
0: 佢有个叫 Trump TV
1: 媒体啊，引述 Trump TV 嘅，
0: 有个 GIS
2: 啊，咁你知记者可以睇好多嘢噶嘛吓 ，A 姐喺唔少大場面都揾到唔少秘聞㗎啦，係咪？唔好講話美國財長嗰啲筆記紙仔啊，特登寫低俾記者睇。
0: 哦，撐呢個 yen 啊！
2: 係啦，喺現場其實有好多嘢睇到㗎嘛，啲人嘅交往啊，嗱啱啱習近平啊講完講話啦，喺個國宴走埋去啊，特朗普企起身啊，同佢握手啊，先坐低。咁呢啲咁嘅身體語言其實都係一種解讀嚇，傳媒嘅工作者就係要有呢種咁嘅敏鋭嘅觀察力啊、洞察力，睇到呢啲變化係嘛？咁呢個就係要去到現場先至有個意義啊！睇個侵 TV，
0: 睇嗰個畫面都好好笑啊！有隻飛機飛過咧啊，你知啦，即係嗰度空曠啦，
2: 大家都就秒一秒啊，
0: 嗰個表情咧揦埋住咁樣嗰個面，嗰個咁做，但係習近平主席咧就無動於衷，又真係不動如山。
2: 咁如果係嘉賓覺得秒嘅咁。咁啊冇禮貌啊嘛，係嘛？主家人覺得話，主家人就嬲嬲地就，喂，點解我啲夥計搞得咁假？
0: 搞到咁鬼嘈啊！嗰只唔知 B1 定 B2 啊咁樣，咁啊呼一聲飛過就搞到大家披頭散髮，唔緊要啦，因為空曠啊嘛地方，咁啊大風吹，但係咧，阿特朗普嗰個表情就成為網上咧一個emoji
2: 啲圖啊嚇，即係佢又幾失真嘅，有時候呢啲咁嘅反應啊，咁啊梗係佢嘅要求好高啦，希望今次接待習主席嘅。夫婦咧就係一個即係極高規格，咁冇理由一落機就嘈一嘈人嘅，咁而家睇到個流程過程真係即係可以話幾十年嚟冇試過咁高格調去接待一個即係外國元首噶啦，咁喺現場又有禮炮，又即係唱曬歌，咁特朗普啊親身去到機場，
1: 親身去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2: 即係中國航空個飛機前面影相咁。即系
0: 俾足面啦，
2: 俾到面都不得了噶啦咁当然嗰架飞机啊，应该系波音嘅我估计咁即系啲订单就继续陆陆有嚟啦咁特朗普啊，始终都系讲生意中国系一个咁大嘅经济体，而且系仍然喺度壮大紧噶嘛。咁亦都相对其他大人口嘅地方即系譬如印度咁，印度好封闭嘅，对于外资嗰啲即系参与 咁好多你話美國嗰啲車廠去到印度咧，最後都即係有佢哋講法噶嘛，去印度做生意。

0: 生意咧，即係美國企業就嚇入啊難，出啊更加難。想走嘅時候咧嚇，撤出啦，蝕到雲啦，嚇又俾佢告喎，嚇又話爭税啊，又話
1: 走都唔係咁容易，
0: 違反呢樣違反嗰樣，嗰啲廠啊唔俾佢閂啊，咁啊嚇誒，全部都蝕到誒頭崩額裂先走得到啊。咁但係中國唔係啊嘛，老老實實同你做生意嘅啫嚇。咁但係你話嚇競爭上點解？美國喺個貿易談判都永遠拉住咧，就係美國啲貨啊唔得啊嘛，你冇貨俾人買啊嘛，成日話貿易逆差順差，咁大家要互相有嗰啲產品係對方冇嘅，咁我哋先可以買翻足夠嘅份額噶嘛，唔係唔想買係嘛？咁你有咩生產啫？咁當然波音飛機而家就話又買200架啦，咁呢啲就仍然中國自己生產就唔夠快啦。咁一定要買你飛機啦，咁但係你淨係車啊，已經講話今時今日啊，中國梗係自己生產電動車都已經全世界第一啦，使乜你去啊，即係買你啲美國車啫？咁你點搞咧嚇？連你個漢堡包嚟到人哋啊，中國人我食叉燒包啊，唔食漢堡包啊，你啲炸雞我啊食白切雞啊，咁啊嗰啲連鎖企業啊，都喺中國嗰個生根咧，唔係咁好嘅咋，即係唔係咁生得咁快。咁同埋咧就唔似得其他市場生得咁快咯。調翻轉咧即係中國人學嘢又學得好叻喎，學你啊美企嗰啲連鎖經營啊、特許經營制度啊、分成啊嚇點樣用地產啊，買埋間鋪啊租翻俾嗰啲特許經營者啊咁，學鬼曬你啲咩內功心法。
2: 呢樣嘢又唔係好難嘅，即係操作嚟嘅啫，又唔係一個科研嚟嘅。
1: 產品參考方面佢哋都係參考都好啦。
0: 所以就冇啲美企就係企唔陣腳咯，喺中國市場。就唔係話國家有咩政策啊圍堵佢，而係個市場競爭嘅結果嚟噶嘛。咁大家都唔係中意食啊薄餅咁樣，中意食呢個小籠包咁。咁你點搞咧？
2: 咁呢個係文化同埋口味啦。但係美企喺入邊即係叫做栽跟斗啦嚇，叫做跣低嘅咧。有時咧就係佢哋或許喺早期個部署咧唔係咁慎密啦，就關係嗰啲叫做版權啊，或者係佢個商標。咁佢因為佢進入中國市場嘅時候，佢未圍住自己嗰個商標或者版權做足呢個exclusive 嘅功夫咧，咁亦都註冊上可能未曾搞掂咧，咁就俾內地咧一啲即係類似樣貌似同佢差唔多嘅品牌咧就出咗嚟，咁對到最後咧有唔少官司咧，佢係輸咗俾即係本土嘅一啲品牌嘅，咁其中 New Balance 係一個例子啦。咁我覺得即係有咗呢啲經驗咧，以後外國嘅品牌如果要空降入去即係做呢個中國人嘅生意咧，佢就唔可以話即係仲未做齊功夫，佢就起步啦啊！咁呢樣嘢喺法庭上都有個判決噶嘛，就唔係話齋講即係幫邊個同幫邊個咁，咁呢個講法理嘅嘢啦。咁另外又都講下啦，因為之前我哋提及 AI 咧，就即係嗰個浪潮咧，就算借到天咁高嘅債都好啦，都係喺度滾動中咧。香港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即係受惠於呢個 AI 嘅強勢，咁佢嘅產品嘅需求因為實在太勁啦，咁所以咧令到香港嗰八月份嗰個進出口咧都繼續係飆升嘅。咁啊，即係如果你進口貨值咧更加係創單月嘅新高喎，咁啊即係所有市場咧，對所有嘅主要市場嘅出口咧，亦都係升嘅，咁啊即係入又升，出又升啦。咁啊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即係剃刀門楣嚟噶嘛，出又刮刮，入又刮刮。咁呢個唔係刮嘅問題啦，而係咧你根本經香港而進出口嘅數字咧，就有得俾你睇啦嚇，即係遠勝預期咁樣。咁即係證明咧呢個即係 AI 嘅需求咧，喺呢個 moment 咧仍然係唔會有踩呢個拖波踩呢个油门嘅。
1: 同埋咧，对我哋咧嚟讲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就系因为呢个 AI 需求强劲，先能够带动我哋咧，近呢几个月嘅进出口咧方面都有上升啦。咁其实咧，展望翻咧，即系咧，政府都话咧，全球对于 AI 相关电子产品嘅需求持续强劲情况之下咧，短期之内预料应该都会继续咧，可以支持翻香港呢边咧商品啊、贸易啊等等呢啲情况嘅。咁当然，中东局势呢个情况咧，同埋咧就主要嘅先进经济体咧都有啲保护主义啊、外围因素呢啲仍然不确定性咧，都会有相当嘅影响，大家都要关注住啦。
0: 咁 AI AI 帶動啲咩呢？就係、是、你啲晶片啊、半導體生產，你都要有原材料噶嘛、你都要有啲即係嗰啲
1: 仲有相關電子產品啦、
0: 電線啊、底板啊，綠色嗰塊底板啊，而家講嗰塊膠板，其實都係冇乜好高技術含量嘅膠嚟嘅啫嘛。咁、但係你要揾第二啲地方去整咩？咁啊冇喎，唔會第二啲國家有個生產。

0: 產嗰塊綠色膠板嘅咁平嘅，係成條生產鏈喎，咁啊又係要中國生產咯。咁你啊話個其他生產線唔用中國啦，咁你嗰塊底板啊，舉個例，咁你咪要都係要買噶，咁你咪要經香港啊出去嚇、啊，你要去邊度生產嘅，咪喺度走咯。咁所以啊，香港就都竟然啊冇人啊喺年頭諗到啊，即係喺個進出口上邊咧都可以受惠於個 AI 浪潮。
1: 係啊，呢、這個都幾連續性嘅，因為嗱你七月出口已經升了 50.7%， 但八月份出來的數字就是去到6679億，是再上揚這個 53%， 高過了預期之餘，連個進口的貨值都是漲了六成，亦都遠高於本來估計是 44%， 也創了1968年8月以來最大的增幅。這個即是屬於有形貿易的，而且確是非常之亮麗。咁當然AI 係一個主要嘅推動器啦。咁因為佢正話大家都講咗電子產品啊、部件啊、伺服器啊，即係嗰啲相關嘅精緻嘅呢個產品咧，都同樣咧就噓噓聲咧就出出入入。咁另一個因素有人都講嘅，或許係舊年同期啦，嗱你今年7、8月咧係高，咁啊同期舊年咧又基數啊略低，咁多多少少就形成嗰個增幅咧就更加亮麗可觀咁樣咁。咁而家呢個月份咧，亦都係歐美聖誕前啊，即係出貨嘅一個少少嘅高峰啦。咁即係種種嘅因素加埋咧，會係即係呢個增幅咧係大，但係跟住係咪接住落係有呢個壓力咧？咁大家又未必話可以噓噓聲，即係個個月攬高幾廿個 percent 嘅咁。咁呢個睇外圍環境啦，即係我哋嘅財金官員成日都講，香港係一個小島型嘅呢個經濟咧，應該即係有好多嘢可以自主，但係咧亦都有受外圍影響好大。咁有好多浪潮咧，只要我哋滑喺個浪面咧，唔會瀉咗落個即係水底咧，就已經係非常之好嘅啦。咁香港歷來咧喺呢方面咧個身手咧都相當唔錯嘅。
0: 嗯。咁啊喺个吓即系浪潮里边啊，好多吓即系新嘅环节要去即系谂嘅吓。咁啊贸易方面咧，其实我哋个仪器啊、机械啊嗰啲咧，其实都系同成个人工智能浪潮联
2: 系
0: 嘅。
2: 好大关系啊！你睇翻咧，按商品嗰个划分咧，其实电动机械啦、仪器同埋用具啊、零件等等呢啲出口货值咧，升咗成咧62%有多噶。另外咧，进口都有成64%啦。咁但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办公室嘅机器同埋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咧，个出口咧亦都升咗成1.31倍咁多。呢啲都系咧，随住个时代变迁方面咧个需求上面增加咗。
0: 咁啊，而且7、8月就已经系卖紧圣诞嘅货噶啦，吓、即系你去到再推出去零售，咁所以睇到即系唔同地方嗰啲嗰啲需求啊。
2: 你要睇 Thanksgiving 其实又早过圣诞添啦，咁所以基本上面都已经准备
0: 咗。同埋如果记得去年今日咧，仲系我哋節目都成日討論就係個關税究竟有幾大影響咧？我哋請過好多廠商會啊，好多啲進出口嘅朋友都嚟講噶啦。
2: 舊年我記得咧，佢哋都講咧話啲貨咧趕喺6月之前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整好曬嘅。
0: 但都係仍然擔心啊！當時特朗普上任無奈啊，又喺度草皮嗰度拎個表出嚟，就話到全世界收關税，咁哇係咪成個航運業啊末日咧？咁我記得啲好多專家都特別提咧，就係唔會嘅嚇，即係世界都係繼續轉嘅，咁當然大家就唔知道原來佢個關税真係水水地啦，時至今日其實佢真係落實到去執行嘅，即係無幾嘅咋，即係唔係咁多嘅咋，只不過係美國嘅內部嘅公共財政嘅分別，佢因為關税屬於聯邦政府收㗎嘛，咁你銷售税嗰啲係地方政府收，所以佢唔介意你嗰、那個聖誕樹最尾喺個超市賣嘅時候咧就貴啲嚇，咁賣到賣唔到個銷售税少咗收入咧就係、是、地方政府嘅煩惱，咁但係聯邦政府入口嘅時候咧嗰棵聖誕樹佢就收咗你一筆先，咁但係嗰個影響啊係咪之前諗到咁嚴重咧嚇？舊年諗到咁嚴重咧，其實就冇啊。
1: 其實啲關税已經回緊水啦，你知唔知啊？根本嗰啲 Amazon 啊嗰啲大企啊已經有根有據咁咧，就因為你憲法嗰邊嗰個法院嗰度唔過咧，你又未經過參眾兩院咧，咁啊，即係需要回翻俾人先啦。你日後點啊，日後嘅事啦。咁但係有啲中小企或者係啲細型嘅咧，就好難追啦。唔知即係你個可能你個 法律費用都好。

0: 貴，或者個程序上都好花成本咁。咁但係起碼大嗰啲咧，可能 Apple 啊、亞馬遜啊嗰啲就有機會啦咁。咁另外咧都講少少關打工仔嘅事啦。咁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咧就同呢個中指咧就喺今年嘅頭三季咧就做咗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咁呢個都當作為一個參考啦。咁就話顯示到咧僱員今年平均嘅加薪幅度咧喺2.8%，因為比舊年咧2.7%咧微升0.1%。咁係咪好環境咧？咁其實都呢個2.8咧，都反映咗呢個企業嗰個薪酬策略咧係仍然係維持呢個審慎啊嚇，傾向於投放資源咧就喺核心價值嘅人才，即係話咧啱嘅人才嘅，其實人才係缺嘅，咁但係就未至於咧就廣泛地請人，咁亦都未必好可觀地加薪。因為你始終都要睇呢個經濟，而經濟咧仍然處於咧即係面對不確定性啦。咁有個別行業或許叫做回暖或者好翻啲，咁但係始終外圍我哋都擔心，因為呢個高息嘅情況唔知會維持幾耐，或者繼續加上去嘅。咁前景咧未必係全面地咧可以樂觀。咁於是咧大家都要守勢啊，採取守勢。
1: 财资大道，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651，尊上机床中国。尊上机床是 AI 伺服器快速液冷接头的生产设备生产商。2026年3月指全年盈利10.9436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39.87%， 市场预期2027年3月财年盈利13.7583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25.72%， 预期每股盈利3.73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1元，市场预期2027财年每股派息港币1.85元，按年上升 23.33%， 股价走势上今年7月高见74.15元，是上市新高，除净就73.25元，反复跌至近日44.86元，跌幅达到38%以上。而近年的调整都能守稳250天牛熊线，以牛熊线水平43.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3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0.61 倍，2026财年市账率 3.97 倍，预期2027财年股息率4.25厘，疫情的2021财年至到2023财年，2022财年市盈率最低 3.56 倍，2021财年市盈率最高 7.82 倍，市账率最低2023财年 0.817 倍，最高2021财年 1.745 倍，股息率最低2021财年 4.19 厘，最高2023财年 12.9 厘，幅上的2025财年市盈率最低 3.82 倍，最高 14.11 倍，市账率最低2025财年 0.965 倍，最高2026财年 4.254 倍，股息率2025财年最低 3.02 厘，最高 11.14 厘，买入价唔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53.3元，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13倍，2026财年市账率4.86倍，预期2027财年股息率3.47厘，以买入价跌 10%， 39.2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6: 早晨时间8: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大道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10: Happy Friday 的时间，看出面的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又是32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今晚是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是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6%。 特别的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些补充水分。另外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1: Cantal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12: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al 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11: 系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3: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事小专家。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继续由我妈 W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又名灵魂大佛，全名称为加州灵魂寺大丽勒石像。它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汶江东岸灵魂寺旁边贫大渡河、青衣江和汶江三江汇流的地方。大佛为弥勒佛座像，通高有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的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是贞元19年完成，历时大概有90年咁长。乐山大佛头与山齐，头高14.7米，阔10米，法计就有1051个，耳朵长7米，依山作成，临江艺作，神势肃穆，大气磅礴。而大佛左右两边的圆缸壁崖上边，仲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像。大佛右边就有一条九曲的古栈道，是唐代开凿大佛的时候留低的施工和礼佛山道，沿绝壁开凿而成，曲折九转，奇图无比。而大佛雕琢完成之后，曾经建有7层的楼阁覆盖，另有9层或者13层之说。那时叫做大佛阁或者叫大将阁，大佛阁就屡建屡毁。而乐山大佛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在1956年的8月16号，乐山大佛就被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再到1952年的2月23号，乐山大佛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看看乐山大佛的建造史，也都了解一下为什么乐山大佛曾经说叫做消失了40-50年那么长。在唐开元的初年，乐山大佛正式开凿，由僧人海通发起开凿。海通辞世之后，工程就一度中断。跟住去到唐开元27年，张寿谦卿就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睇到已经停工的大佛，就捐出了他的俸禄20万钱。庞大的工程仅仅凭这20万钱都是难以为继。而大佛的故事最终传到去唐玄宗的耳入边，唐玄宗超赐麻盐之税用于大佛的开凿。再到唐天宝5年5月，张寿谦卿迁任户部的尚书，匆匆就返回了长安。伴随着他的离去，大佛建造的经费亦都再次告吹，工程亦都被迫暂停。去到唐贞元5年，中断了停顿了大概半个世纪的大佛第三度再次开工，直至到唐贞元的19年，大佛就得以完成。我们跟着讲下起乐山大佛的发起人海通禅师。海通禅师是贵州人，在灵云山结茅修行。他当时看到三江水师曰，成日都发生船毁人亡的悲剧，于是就立志开凿大佛，欲仰仗佛法，减杀水势，永镇风涛。于是海通禅师遍行大江南北、两湖、淮海等地，等筹集了不同的人力和很多的财力，最后在公元713年动工开凿。当时弥勒佛像作为武周时期广泛流传的佛像代表，自自然然就成为了海通禅师造像的首选。当大佛头和胸的部分刚刚整好，海通禅师就圆寂了，大佛的工程就发生了第一次的停工了。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乐山大佛，过往这么多的文人墨客往往极力都宣传其高大伟岸，夸张地说成100丈、1000尺、300尺咁多，却冇一个诗人去追问乐山大佛嘅真正高度。中国古代嘅文人墨客更加热衷于表达诗情嘅意境，或者借题发挥、借古讽今，但系就好少去追问其背后嘅科学价值。呢种嘅文化传承，亦都直接影响咗我哋中国自然科学嘅进步。
0: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通常朝早会谂乜嘢呢？
2: 晏昼去边度食饭？
0: 咁晏昼谂乜嘢啊？
2: 今晚食乜嘢？
0: 夜晚又点呢？
2: 第二朝食乜嘢咯？
0: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2: 系、哦、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我系林继章，
2: 我系黎丽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我系梁嘅章，
2: 我系黎令，我今日好开心。
5: 点解嘅？
2: 因为我收到有个好好嘅同事咧，送咗个双黄白莲蓉月饼俾我。
5: 我今日都好开心，因为今日咧唔使我买早餐，但已经有人咧帮我买咗啦。即系我真系，感激流涕啊嘛，佢感激流涕啊。
2: 有冇得个心心俾咗你？
5: 见到，多谢晒。今日更加应该开心啦，同埋收到啲朋友一早已经俾咗中秋嘅叫做咩祝福语嘅，因为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今个晚上大家一齐咧切下月饼啦，食下月饼啦，上下月啦，开开心心啦，一家大细啦。
2: 我已经食咗好多油啦，食咗
5: 系咩？
2: 食咗一个一大个
5: 咩油啊？沙田油啊？
2: 文坛油啊？
5: 有乜分？

0: 心在天。今日为咗上月会唔会都系无心睡眠呢？嗱，李小姐，嗱咁其实咧今日有一个新闻咧，不过未讲之前咧，我都系要帮帮你手，知唔知？
1: 做乜嘢？
0: 又唔想你好似我咁咧，有时咧嗰啲记性唔系咁好啊，
1: 不嬲都唔系几好。你问苹果字，
0: 睇睇个脑先。我今日想问你一个好简单 IQ 题啫，
1: 系
0: 有啲咩咧系属于你嘅，但系人哋用多过你用咧，系属于你嘅，但系人哋用会多过你用咧，系你嘅嘢，但系人哋用多过你用咧。
1: 我个名。好叻啊你！我觉得我自己好叻啊！
0: 你好叻啊！
1: 因为我谂起我细个时候，或者爸爸妈妈闹我嘅时候，嚟你咁啊！
0: 因为通常系人哋叫你嘅啫嘛，你唔会日日对住自己讲嚟你嚟你嚟咁啊，所以你唔系用紧啦，人哋叫你，所以有啲人改咗名，譬如嚟你改咗叫做唔知嚟咩咁样啊，咁咧你唔可以俾人再叫你嘅旧名。
1: 不过咁，你知唔知噶？唔知。旧名点解啊？
0: 我觉得好多艺人咧，咪改咗名嘅，咁跟住，如果你再叫翻佢个旧名咧，佢就唔好再叫个名，我唔会睬你，因为咧佢就系觉得个名风水唔好嘛。咁如果你仍然你改完之后又叫翻个旧名，咁咪即系冇改到咯。
1: 系啊，不过咧，我其实有阵时都会叫我自己
0: 名。系咪真名嚟噶呢个？
1: 系啊，真名嚟噶。我成日问我阿爸 ，sorry 阿爸，即系问佢系咪以前女朋友个名咧，特登记挂住我爸费彩我。
0: 唔会啦，点会改女朋友名做自己女嘅名啊？一般都唔会，
1: 一般都唔会嘅。我话咗爸，不过咧，我有一段时间咧。个运程真系唔系几好，同埋个人咧个状态唔系几好。
0: 而家算系好定唔好啊？
1: 而家 OK， 系琴日好啲，我觉得。今朝食咗早餐，有啲眼瞓。咁咧，但系咧，我而家每朝照镜嘅时候咧，我都同自己啊，黎莉，你今日咧真系好好，黎莉，你今日咧都好靓喎，咁样。我真系会。
0: 你知唔知我突然间今日望住你咧，我觉得咧，唔知系咪光线问题咧，我感觉你好似冇一个月前咁黑。即好似开始啲颜色开始褪啊！
1: 系啊，所以我系准备听日晒黑噶啦。
0: 你明白我讲咩？
1: 我明白啊。
0: 褪得咁快嘅咩？
1: 所以我点解咁中意
0: 晒得咁密？
1: 晒得咁密咯，
0: 爱惜你嘅皮肤啊，小心啊！
1: 啊，知道噶啦。
0: 其实咧，即系有时记性呢样嘢好好嘅，尤其是嗰啲叫认知障碍啦，有老人家嗰啲更加要留意啦，咁样。咁啊，有一个喺社交平台分享嘅，唔算新闻啦，总之一个经历啦，就有一个人咧就约咗师傅嚟整冷气机。我谂你整个冷气机有啲咧系麻烦啲嘅，知唔知点解？因为佢喺外边搭个棚，喺出边整嘅，就唔系就咁可以喺屋里边整嘅。好啦，咁啊等师傅啦，等咗一日都唔见，最后佢终于打忍唔住咧，喂，已经黄昏咯，咁样打俾佢话搭完啦，走埋添啦，咁样。咁原来咧 A 座即系 A 单位
1: 系
0: 要整，佢去咗 B 单位，但 B 单位得一个婆婆喺度，同埋个即系外佣姐姐，外佣姐姐当然唔知咩事啦，系咪？而婆

0: 都唔係好凍，可能真係仔 book 咗喎。你答啦，你答啦咁樣咁咯。嗱，真係又唔可以怪婆婆，
1: 係
0: 係啊咁樣咯。所以要清楚啲人生啲嘢，
1: 係冇錯。不過咧，即係譬如你啱啱講起啲認知障礙啊呢一啲咧，我覺得都真係即係可能我自己都幾緊張中秋節嘅不嬲都，係咯，即係嗰啲節日啦，我成日都覺得一家人咧可以喺埋一齊，
0: 冇錯，
1: 食飯啊，
0: 冇錯，
1: 或者係即係出街啊，即係盡量啦。因為你其實越嚟唔知點解咧，人越大咧，你硬係覺得你聽日唔知會發生啲咩事 ，touch 住先。
0: 突然間咁嚴肅嘅，
1: 好嚴肅啊！因為我成日都係覺得咧，其實我幾中意中秋節，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聖誕節你同啲 friend 去玩，但係中秋節好多時真係一家人喺
0: 中秋聖誕節都可以同屋企人嘅，
1: 係，但係好多時你會見到啲 friend 聚埋一齊啦，咁同埋因為身邊好多朋友移民啊，即係佢哋移咗民之後咧，即係佢哋嘅即係屋企人咧，即係可能自己一個老人家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個感觸就係，尤其是係有陣時啲朋友話：喂，你可唔可以即係幫下阿媽去做呢啲嘢啊？咁我梗係冇問題啦，即係大家 friend 啊嘛。咁但係你問真心，其實阿媽真係好想身边阿仔仔喺身边噶嘛，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喺呢个中秋节里边，即系谂节目嘅时候，谂埋阿爸阿妈，凑埋我哋出去啊
2: ！Hello， 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5: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的 Sienna Spiro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Carol J、 Judeline、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一首 Baby Wow。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恭喜上美国的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这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6: 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2: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3: 月亮代表我的歌。
12: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0: 新城资讯台
9: 一日中秋限定。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我哋呢一个嘅梁继章坐定啦，我公开话你啊，而家帮我苹果。
0: 你唔明白我咩年啊？猴年啊嘛，猴系唔可以
1: 先坐喺度。
0: 你有冇见啲马骝坐喺度啊？即系都系爬嚟爬去噶嘛，系咪？
1: 我仔都猴年，
0: 炒咗啦，系继续讲。嗱，今日你中。

0: 到佳节啦，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首先吓，咁啊，听住呢个新城资讯台呢个 Hello 早晨啦，咁啊，多谢今日好多听众一早已经 send 咗好多祝福语俾我啦，咁啊，又 send 咗啲咩同阿黎嚟讲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即系好多好多，咁啊一次过喺呢讲声多谢晒，继续支持我哋吓，OK，
1: 系冇错啦，即系啱啱都提到啦，即系究竟今日大家有啲乜嘢嘅玩啦，咁但系咧，我唔知大家咧去即系可能去出去玩啊嘅时候咧，会唔会带俾呢个灯笼咧？
0: 其实咧，以前咧，即系当我啲细路仔都仲细嘅时候咧，呢个系一定嘅。就是每人买一个灯笼给他，即是每一年买一个灯笼给他，咁贵贵平唔紧要嘅，即是买，总之有一个有，总之有咯，
1: 有咯。
0: 然之后咧就，因为好多院都有啲叫做 playground 噶嘛，即系嗰啲上下梯啊嗰啲咁，到六七点即系天黑咧，你会见到咧下边开始已经聚集噶啦，啲爸爸妈妈会带住啲小朋友咧，一人一个灯笼仔咧，咁啊跑嚟跑去咁样咯。咁我通常都会带佢哋落呢啲地方玩。
1: 系因为咧，我今日见到一单嘅即系唔系一单国内新闻啦，佢嗰个灯笼。是成曱甴样，
0: 系啊，
1: 系一大只曱甴啊！虽然佢系一个可爱，即系佢声称嘅一个
0: 曱甴，好难用可爱形容嘅。
1: 哇，真系好似啊，即系佢个好像样嘅曱甴，
0: 几得意啊！我知系咪得意咯，但唔可爱咯，系、啊。
1: 其实我见到啲起鸡皮，
0: 系
1: 啦，咁啊，跟住佢仲有
0: 佢自己整噶，
1: 我自己整噶，
0: 但系佢手工几叻喎。
1: 系啊，跟住
0: 唔系咁易用，
1: 因为网上面啲人就系即系有个手工喺广东人咧，就喺个手工灯笼大赛，跟住大家就用洗洁精瓶啊、油纸瓶啊，跟住有一个正，有个系用嗰啲呢啲叫以前嗰啲旧式嗰啲凳咧，
0: 哦，
1: 胶红色嘅凳，
0: 系，
1: 跟住侧边楞晒所有嘅灯。
0: 咁就变咗乜嘢啊？
1: 咁啊变咗个灯笼，
0: 变咗灯笼，
1: 系有几好啊！
0: 但你知唔知老香港最早年嘅灯笼系咩啊？
1: 纸嗰只
0: 唔系嗱，嗰啲梗系有啦，即系纸嘅扎装，
1: 有皮，
0: 冇错啦。你见过系嘛？
1: 见过
0: 一个碌有皮咁啊，跟一个蜡烛仔喺中间，咁就已经一个灯笼噶啦。
1: 即系
0: 系唔使钱，同埋当然啦，你话系咪好精美又唔系，但系我觉得 OK 咯。
1: 系，我觉得系真系要拎住个灯笼出。其实我今晚都有啲嘢做啦，咁跟住我谂啊，拎唔拎个灯笼出街好咧？咁啊，
0: 但系你做嘢点拎住个灯笼啊？
1: 其实嗰个做嘢，我今日睇演唱会，
0: 哦，
1: 咁啊一家人，
0: 系，
1: 咁我冇攞住个，
0: 有啲怪我，有啲怪。
1: 但我谂我都会咁做嘅。
0: 吓，真系噶？
1: 系啊，我觉得我都好会咁样做嘅。我不妨影俾大家睇下。咁但系咧，我谂如果最近。在社交平台见得都几多呢，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照片呢，应该是香港旅发局呢首次呢就是呈现国际中秋彩灯会这个的活动。
0: 好多人啊。
1: 是啦。
0: 好多人啊。
1: 重点我都想是超级超级多人。
0: 昨晚我先看到社交平台有个人说我几点呢，八点几排到九点几、都未得。
1: 未入到去的嘛。
0: 都未入到去，排一个几钟头都未入到去。
1: 但他真的好靓。即我见到啲朋友仔影嗰啲相，有啲话虽然排咗好耐但觉得好值得啊咁样。因为呢佢就係有一个嘅世界彩灯大街，嚟自20个国家以及地区呢超过300盏嘅彩灯。咁所以呢基本上你一望落去你就觉得哇好靓嘅。咁我就见到呢其实佢呢个彩灯会呢就係嘅展期呢係会延长到係10月4号。
0: 啊好啊，等多啲人可以有机会睇啊。
1: 係啊，但係真係好靓。我睇啲相嘅时候我记得湾仔我冇去过啦，系咪利东街啊？即
0: 系
1: 都系话好靓噶嘛。我见到啲朋友仔影嘅相啦，咁大家好多即系唔同嘅选择啦。我之前都有提过啦，大坑冇火龙啦，系啦，今日系啦，今日同埋听日都有嘅。
0: 咁所以不过咧，一家大细咧，佢梗系好开心啦。留意啲小朋友吓，如果真系好人多嘅地方，睇下系咪抱起佢啦咁样。
1: 我想问下呢个问题，你有冇试过真系喺条街度唔见咗个仔？
0: 有。
1: 哦，
0: 唔见一个女喺百货公司，唔见一个女系，
1: 系咁你点算咧？
0: 点算啊？我都唔记得当时我系点算，周围搵都点算啊？冇嘢可以做，喂，咁好彩喺度搵得翻，
1: 恭喜你！
0: 早晨
2: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冯允英嘅呢首《人间缺下眉》。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九点正。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人紧接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的时间里面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国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在积累的互信中构筑和平。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一起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在两人准备登上美国总统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特朗普回应传媒提问，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新华社报道，两人在白宫举行会谈时，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又说美中都是大国，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特朗普又提到，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特朗普在晚上再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希望继续战争，因此是否结束在伊朗的战事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佩泽希齐扬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既然可以透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应该诉诸互相残杀，但是以色列一再挑衅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伊朗身上，但是伊朗不希望继续打下去，是否要结束这一切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准备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这场冲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在纽约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但是并未取得突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在纽约和佩泽希齐扬会谈。夏巴兹强调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和稳定。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代表正在纽约商讨分阶段结束伊朗战争的方案，包括由德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华盛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但是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双方仍然未能够就让步的先后次序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伊朗先恢复海峡通航，伊朗就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消息又说，伊朗愿意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的要求从主协议移至附录，但这个只是临时安排，不代表伊朗正式放弃过境费主张。德克兰亦不会放弃对海峡的行政控制权。报道又引述白宫官员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总统特朗普掌握谈判主导权，虽然愿意在适当情况下和伊朗对话，但是并没有迫切性要达成协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针对近日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以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而俄乌冲突对油价亦都有影响，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的能源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特别天气嘅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室外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佢哋想讲嘅话题，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白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9: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10: 我是定欣，
11: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10: 不习惯。
12: 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
10: 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
12: 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
10: 有一个很深刻。
12: 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这样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伯恶势力。
1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Hello， 早晨，我是梁继章，继续翻我哋节目。
11: 我是黎莉，哇！我睇紧，因为呢排咧，即系成日睇电视啊，系因为睇亚运啊嘛。跟住而家电视咧就播紧呢一个嘅，即系小朋友佢声称呢一个女子碗池赛啦，即系滑板啦。 跟住我觉得哇，其实小朋友咁细个咧，去即系代表佢哋嘅即系国家，
0: 几开心啊！
11: 好劲，我觉得好劲、啊，
0: 好开心、
11: 啊，好开心，好劲，同埋佢嗰个胆量要好高咯、
0: 啊。其实对于佢嚟讲，反而我谂大人玩会惊啲，对于佢嚟讲真系唔识惊噶。
11: 哦，咁可能系
0: 系咪啊？除非佢真系跌得好金啦，即系有时你细个有冇玩啲比较危险嘅嘢？我想问，细个嘅时候
11: 冇，
0: 例如滑板嗰啲咁样，你唔玩噶？
11: 我试过大咗之后玩咯。
0: 我问题系问你细个啊，
11: 系啊，所以细个系即系我
0: 细个唔识惊嘅，系啦、啊，除非咁
11: 都系打羽毛球、啊。
0: 我试过咧嗰阵时咧，我唔识游水嘅，有一次咧就我舅父咧带我去游水，咁咧佢浸我啊，即系原来有啲大人咧觉得浸一次就识噶啦咁样，咁佢点样咧？佢将我摆喺我佢个膊头啦，跟住专登。

0: 咗去水底，拉住我一直潜咗嚟。于是我饮咗好多水，跟住我嗰日都唔肯再落水啦。
1: 正常嘅，我爸爸细个都系喺咁叫我学游水。其实我唔明白点解爸爸一定要我识学游水同埋踩单车啦。咁但系我系一个好乖嘅女啦，咁唯有就系跟住去做啦。咁跟住我试过就系游水期间中途浸亲咧，真系上唔翻嚟，唔知点解嘅。跟住我爸就一手好有型咁滴起我上嚟，跟住我就 OK 好啦。咁我继续学游水，跟住踩单车就系、是、就算系扑到损晒，系成只脚损晒我都记得。但爸爸都话你继续踩啦咁样，跟住我就继续踩，但好感激佢，令到我识踩单车咯。
0: 点解你会扑到损晒嘅？照计唔会咁，
1: 因为佢两个碌啫嘛，咁我又唔识平衡，跟住我就次次。
0: 你有冇带嗰啲护膝嗰啲嘢咩？
1: 冇，细个细个完全冇呢一种嘅安全意识。跟住总之爸爸就
0: 好啲嘅，因为嗱你大胆啫，有啲人扑完真系会惊嘅咁样咯。我记得我有一次咧，你知唔知一样嘢叫嗱有泳池你知啦，有海滩你知啦，你知咩叫泳棚你知唔知啊？
1: 咁我唔知喎。
0: 你 Apple 知唔知啊？泳棚有冇听过呢个名
1: 字？得噶啦，我答你。听个字，但你应该唔知咩事嚟嘅。
0: 泳棚咧就真系好似例如码头咁样嘅。
1: 哦。
0: 咁但系一落水就呢个唔到地，一落水就唔到地噶啦。哦。咁啦，我嗰时系跟人哋去泳，我唔记得跟边个，太细个啦。跟住去泳棚嗰度，咁我就企喺个落去有几级石级噶嘛，耐喺度玩水，点知啲浪一冲跌咗落去。我唔识游水噶嘛，
1: 啊咁你点？
0: 一来已经唔到地啦嘛，我好惊
1: 啊！真系
0: 拨手拨脚咯，咁啱有个 auntie 即系唔识嘅，有个 auntie 喺侧边游紧，掹住佢咯。
1: 系
0: 佢见到我样咁惊咧，佢就由得我掹。如果我而家再掹 auntie 嗌飞嚟，
1: 梗系啦。但系咧，因为我上
0: 好彩就系嗰个 auntie 帮我咧，咁托一托我，拱翻我埋岸，即系佢知道我应该系
1: 唔
0: 识
1: 游水嘅，系啦。我上个星期去咗游船河啦，咁我其实我真系唔识游水，咁讲我真系
0: 你到而家都唔识，
1: 我唔识一个好长途啦，系啊，即系你话半个池咁，跟住我
0: 咦，你运动型嘅外形呃人嘅，
1: 个个都咁讲嘅，
0: 我以为你好叻噶，
1: 跟住我嗰个就去游船河，咁我其实带晒泳衣噶啦，咁但我因为好懒，我唔想换，同埋我唔想冲凉啦之后咁，咁但
0: 各位听佢讲乜嘢，佢带泳衣，但我唔想换，你带嚟做咩咧？
1: 诶，冇错啦。咁啊，上昼我就冇落水啦。到中段嘅时候，我仔就同我讲：妈妈，我真系好想你落水同我一齐玩啊！
0: 去游船河唔谂住落水，你去嚟做咩咧？
1: 陪个仔咯。
0: 带泳衣唔着，我嚟做咩咧？
1: 陪个仔同埋后备咯。结果我就真系换咗，因为我仔同佢讲想我陪佢。咁我好啦，咁我陪你啦。咁因为我知有救生衣嘛，咁我就着晒救生衣，我就喺
0: 救生衣，
1: 梗系啦。跟住我就企咗喺度，我就着晒救生企咗嗰个船边，跟住我就谂，点算咧？咁耐冇落水，同埋好惊嘅，真系。跟住有个家长，佢真系好好人，佢就同我讲：你企喺度做咩啊？跟住我话：我有啲惊，我又唔好敢落水。跟住我：你唔使惊，一嘢推咗我落水。
0: 啱啊！
1: 跟住我就成个头浸咗落水。
0: 你已经着住救生衣，你都惊？
1: 惊啊！但我好感激嗰个家长，一嘢踢咗我落水，因为我就自。在那一刻之后我就觉得哇落水好开心啊，然后就在那里游，就是穿着个很厚的救生衣，游水游水游 水, 游水。跟着我就跟我老公说啊，其实我都很想在海滩或者泳池游水，因为我觉得 很爽啊。但是我可不可以。
0: 泳池是两体呢，多不多人呢？
1: 是啦是啦，但我就说，但我可不可以照着一件救生衣咯。
0: 跟着。
1: 是不是海滩得不得？是不是不暗河？
0: 海滩或者得，泳池你会阻到人
1: 家。所以我不会在泳池都是。咁我就
0: 同埋有啲泳池咧，你想游水咧，你每一下泼水都揈到人哋噶。当人多嘅时候，
1: 咁我而家就
0: 同埋啲水咧忽冻忽暖嘅，知唔知啊？
1: 我好耐冇去泳池啦，我都冇。佢知啦，苹果知啦。
0: 忽冻忽暖，忽然间呢个水咁暖嘅，其实个僆仔隔篱个屙尿真系会有，
1: 俾咗一阵暖意俾你。
0: 系啊，
1: 冇，所以我
0: 人间嘅温暖。
1: 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其实学嗰样新嘢，可能系一个游水又好，或者大家系好耐冇跑步又跑下步，我觉得其实都系件开心事嚟嘅。
0: 冇错，今日开始拥抱大自然啦。有嚴明熙嘅呢首，
1: 拜拜拜。Bye

0: Hello， 早晨。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0: 但你小姐做少私人嘅调查好唔好啊？即系万一咧，如果同老公嗌交咧，边个会 say sorry 先嘅？通常无论边个啱定错好，梗系老公啦。唔系嗱，你答咗啦，即系你唔出声咧，代表我讲唔讲真话好咧？咁我就帮你答咗出嚟。
11: 唔系，因为好少嗌交，我哋
10: 打交啫，只系
11: 直接碰，
10: 一嚟就唔手噶啦。
11: 即系其实我系我又觉得唔一定要去 say sorry 先嘅，系啊。但系有阵时候我哋一觉得不和，我哋就会大家，我会选择唔出声。咁佢都知道我已经出嚟了啦，咁样。咁跟住就系大家咁唔出声住先咯。咁跟住后屘我就会讲得啊，讲翻差唔多发生咩事啊咁。咁但系我觉得唔一定系我啱嘅，同埋我都要冷静一下，究竟头先系咪我做错啲乜嘢？咁所以如果系我错咧，有阵时候我都会 say， 我都睇一件事咯。系啊，所以我唔会要佢。
10: 我头先留意到咧，慢镜啊。我都会收翻嗰个 say sorry 嗰两个，
11: 我吞口水，
10: 因为我谂你应该唔会 say sorry 嗰啲，你会当冇事发生过，即系当冇嬲过，即系继续食咩啊？今晚即系咁样讲下第二样嘢，咁啊岔开个话题算系咪？即系有啲咁嘅处理就话好过继续就
11: 我就系嗌交好无聊咯。
10: 是的，大家无聊同埋好嘥时间。
11: 是啊，
10: 是啊，好耐耗嘅，是吧？咁琴日呢喺网上呢有啲人传条片啦，喺呢个公共车辆上面啦，就有个姐姐啦，即係女士啦，跪地是吧？
11: 跪地求原谅。
10: 求原谅啦，咁样。咁佢嘅应该男朋友或者老公啦，就叫佢起身，咪阻影响人哋呀，吵住人哋呀，咁
11: 样。係啊，你要讲对唔住，同全车人讲对唔住啦，咁样。
10: 係，即係我諗个男士其实有尴尬啦，同埋係真係会感觉好多目光望住自己啦，所以就无论啱定错呢，佢想快啲即係停止咗呢种嘅尴尬嘅气氛。
11: 但佢有喝令㗎喎，喝令就係女方收声喎，唔好影响其他嘅即係乘客喎。同埋讲真，佢应该都越知道预咗有人会咁样影㗎啦，喺个车厢度
10: 而家乜嘢都有人影㗎。
11: 係呀，
10: 乜嘢都有人影㗎。
11: 但係因为呢一个呢都即係係啦，呢一个哥哥仔啦，佢就话我冇话唔原谅你，你搞我，你烦住我啊，咁样。
10: 嗯。
11: 是我而家唔原谅你， 你对住所有人讲，你收声，唔好再嘈啲其他人。
10: 如果呢个果仔，呢个果仔今日翻工，啲同事会同佢讲咩？你净系谂下呢样嘢，你几难受？你谂下，喂，我见到你琴日咁样样，即系有时
11: 你红咗啊，
10: 红咗、啊，咦你？你女朋友几好喎、啊，跪你喎、啊，咁样即系有瘀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呢样嘢瘀好耐嘅。
11: 即系喺街上面嗌交，我就更加觉得系唔应该。即系
10: 你见过咩？我见
11: 过，我都嗱，我见过有一次咧，系啊，我都觉得好经典、啊。直头咧，我即系喺屋企楼下咁行行啦，跟住我见到咧有一个女仔咧喺个马路即系侧边啊，咁咧佢企喺马路嗰位嘅，咁啊男仔咧就企喺个行人路嗰位，咁跟住又唔知咧。喺嗌交啦，咁跟住直头咧个男仔应该本身系哀求，即系唔好哀求啦，即系可能
10: 哀佢
11: 啊，系啦。跟住后屘咧个男仔咧实在可能见到一喺条街度啊，跟住有人望住啊咁，跟住个男仔咧就索性咧连个袋都劈翻俾女仔，跟住就走咗去咯。
10: 咩袋嚟？即系个女仔，
11: 即系个女仔手袋啊，系啊。
10: 点解个男仔揸住嘅？
11: 咁通常男仔都会帮女仔孭手袋噶嘛？
10: 我唔会噶，
11: 我都咁我都唔需要嘅。
10: 系啊，
11: 咁有啲系会噶嘛？
10: 哦，咁嗌交嘛？嗌交呢样嘢，我觉得好温文尔雅噶啦，已经。
11: 佢跟住劈翻俾佢咯，
10: 劈翻个袋啫嘛，
11: 跟住就走咗去。我心谂，哦，头先你唔系求紧个女仔啲咩嘅咩咁样，跟住就哦冇咯，花生食完。
10: 咁你试过最劲系点样啊？讲唔讲啊？
11: 讲唔讲你写俾我啊？
10: 即系你自己嘅咁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唔知咩事啦，咁啊顶嘴啦咁样，咁啊坐喺即系我太太揸车咧，我坐喺侧边啦。咁有一次佢即系你嗌咗几句之后，咁停咗红绿灯，我落车走咗。
11: 哦，你咁勇啊！
10: 系即系停咗嘅，即系真系唔行紧嘅，
11: 系系系，
10: 即系停低咗嘅。
11: 唔系我意思，你咁佢咁勇唔系行落车啊，系因为佢之后嘅后着，究竟我老婆会点谂啊？呢个咁勇啊，唔系你落唔落车？
10: 我向来一个勇者嘅，你唔知。
11: 咁后来系
10: 我唔记得啦，我唔记，记得都唔话俾你。其他都唔会
11: 话，我估啦你啦，
10: 唔好话俾你啦。哎呀，身边好样衰咁咪赌咁咩？梗系唔讲啦。
11: 但喺街上面都真系唔会嗌交，亦都唔会闹个仔咯，即系唔会大发雷霆。
10: 其实咧，如果嗌交咧，即系好多人都讲过啦，最好唔好喺下一代嘅眼即系面前嗌交，
11: 系
10: 啦，因为第一对佢哋咧会惊嘅，同埋咧有时你闹交会闹一啲唔系几好嘅词汇啦，系咪先？咁会佢会听埋咧，会学咗嘅咁。
11: 系，同埋其中一个咧，即系唔会嗌交嘅原因，唔想嗌交原因咧，系因为我觉得喺嗰个情况之下，那个情绪咧系一定系唔稳定啦，然后会讲一啲咧，其实你应该唔会讲嘅说话，然后讲出嚟咧，我成日教我仔一样嘢噶，我话咧，你发脾气又好，你讲句说话都好，你要记住，就好似一粒钉咁，你钉咗喺埲墙，系啊，你求人原谅，或者系你讲翻对唔住 ，OK， 可粒钉掹咗。系啊，我话粒钉掹咗，但系你要记住嗰埲墙仲有个窿喺度。
10: 好有智慧、啊，
11: 多谢。
10: 我记得嗰阵时咧，爸爸妈妈你用咩词汇咧，或者你点样对人咧，仔女会学嘅。有一次咧，我又问一个学生，介绍下你屋企啲咩人俾我哋听啊？咁，爸爸啦、妈妈啦，同埋死蠢啦，咁样。我话边个系死蠢啊？咁样，我死蠢咪工人咯？点解你要咁叫佢？我爸爸都咁叫，喂死蠢，攞饭出嚟。
11: 真系啊？
10: 系啊，佢工人叫死蠢，咁于是佢就学咗啦，爸爸啦、妈妈同埋死蠢咁样，咁我就话唔可以咁样话人，爸爸都系咁叫，咁我冇办法啦，冇声出啦，
11: 系咯，冇错。咁所以嗱，即系呢一段片咧，我都好坦白，我真系冇睇内文，我冇睇一个片嘅，因为我觉得睇亲都唔系咁开心，所以我睇文字嘅啫咁。咁但系已经幻想得到咧嗰种嘅疯狂程度，所以咧即系嗌交嘅时候咧，不妨吞咗啖气先，
10: 冷静啲，
11: 系啦，谂三秒，有啲说话咧你就唔会讲出嚟噶啦。You think it's nothing?

0: 沙沙沙沙沙沙沙嚟自 Kala。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30。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接着 Ling Ling 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华润。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道来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0: 李恒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贤。
2: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3: 月亮代表我的国。
2: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4: 一日中秋限定。

0: 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系32度，新界咧系再高1-2度。今晚咧部分时间系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咧听日至下周中期咧系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特别嘅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啲补充水分。另外，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FM99.7至101.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6: 逢星期五呢个时间咧，就系赏心娱乐。头先都听到啦，其实我应该改一改咧，今集个 jingle 嘅，唔好摆咧阿心月喺主持嗰位，
5: 系，
6: 因为今日心月就系我嘅嘉宾。你好啊，姚心月。
5: Hello， 大家好。哇，我翻嚟啦。
6: 系啦，系你成日人都翻嚟啦。
5: 点啊，首歌。
6: I 嘛，
5: 系咪
6: 先？但我就先想先讲先啦，都系今日会首播啦。喂，但系其实咧。你都成年冇出歌噶啦喎，叶、
5: 啊、
6: 小姐，你真系好忙喎、
5: 啊！即系一眨眼就觉得，哇，谂唔到成年冇出歌、啊。
6: 系咯，感觉如何呢？成年冇出歌。
5: 其实之前我都唔知道，哦，喺度忙紧啲乜嘢咧？我谂谂先，回味一下先。系点解成年冇出歌？哦，系啦，咁啊之前啦有机会就拍咗啲小嘅短剧仔啊嘛，咁、后边咧就一直都准备紧新歌嘅、但就拣紧，咁啊拣下拣下咧拣到最后啊、先即系其实应该系今年嘅5、6月份啦，先定咗系边一首歌，其实都时间都长噶真系。
6: 但我就系话啦，其实即系都上年9月到而家咧，其实差唔多1年嘅时间啦，其实已经1年嘅时间啦。咁嗰阵时你话拣歌拣咗好耐，其实姚心月想拣啲咩？歌是2026再推出呢？
5: 因为其实以前我的歌啦，即是好像超实境打怪啊这些这样，都是偏比较都是轻快的。其实我很喜欢、可能是不同的阶段喜欢听的歌的风格一样啦、我记得我小朋友的时候，即是细个小小的时候，很喜欢听一些很 sad 啊，失恋啊，
6: 是
5: 一定要这样的 feel。但是到后面呢，就现在就喜欢听一些可能再轻快一点啦，或者 jazz 一些的风格啦、我觉得可能是即是希望自己成个 mood 咧再开心啲，咁、所以我而家拣嘅风格咧都系偏向嗰个方向嘅。咁、我嗰时候都拣紧话啊，我应该系要偏跳舞一啲咧，定系话想再、即系其实成个嘅感觉再即系
6: 再快啲，
5: 系啦
6: ，groovy 啲，
5: 系啦，系啦 ，groovy 啲咁样。所以后边我都系拣咗呢首歌啦，就 bossanova 少少
6: ，bossanova 系啊。真係，我啱啱先同你同事講，係，因為咧，我前度都聽咗即係阿心月啲嘅 demo 咁啊，
5: 努力緊嘅。
6: 跟住我就，咦，都偏向 bossanova 一啲嘅喎，咁樣，咁真係應該係即係嗰個喺個編曲上面啦，啊歌曲上面選擇都係好啱嘅啦，好到位嘅啦，咁樣。但係嗰陣時係諗住，我其實 bossanova 咁嘅感覺啦，咁，但係你俾我嘅感覺係好 shine， 即係好 sunshine 嘅 shine 啦，
5: 係
6: 啦，即係好陽光，好跳脱噶嘛，咁咁嗰陣時。OK， bossanova， 咁有冇諗係 bossanova 啲乜嘢？同埋 bossanova 咧，我成日都係一種感覺嚟，同埋有一種味道。嗰陣時有冇諗過，點樣演繹咧？話啱啱你想講，其實你以前都係輕快底噶嘛。
5: 係啊，其實一開始我練呢首歌嘅時候咧，其實呢首歌都改過，又試咗唔同嘅版本嘅、風格都有啲變化。咁所以我當時話啊，即係我點樣可以即係聽起身更加有感覺咧，唱出嚟、因為以前啲歌可能都係偏比較，即係唔需要話太多嘅，即係所謂嘅。feeling 啊，或者係有咁嘅意思喺裏邊，因為都係比較偏輕快跳舞嘅，
6: 唔係講感覺行先嘅嗰啲
5: 係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咧，尤其是詞啦，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因為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節目有 I 人啊、E 人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點解呢首歌叫 I 咧、就因為我覺得係我自己其實 I 人，
6: 喂，到個 I 係中文嚟嘅喎，
5: 係啊，但其實係有一個諧音噶嘛 ，I
6: 冇錯冇錯冇錯，
5: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I 人咧，我就覺得不如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多一啲，其实我哋呢啲 I 人嘅性格系点样嘅咧？咁样
6: 系嗰阵时系有啲咩想法？不如就系用分享 I 人嘅性格去做，即系2026嘅即系首支主打咧。
5: 系啊，因为其实 反正我觉得我哋即係我啲 friend 啦，周围啲朋友啦，佢哋好多人做呢啲咁样嘅测试。咁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呢平时社交呢好攰嘅容易。
6: 咁
5: 我就诶咁不如
6: 社交真係好攰呀。
5: 咁所以我就咁不如寫返一首咁样相关嘅歌曲啦，分享俾大家。因为好多人呢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有啲人呢可能一放松呢，即係可能享受緊嗰个 feel 呢，你个面呢係好嚴肅噶，人哋以為喂你做咩咁嚴肅啊？你咁認真嘅你個樣，話係咩？其實我放鬆緊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就好想話同大家講下啦。其實依首歌內涵就係可能有啲人咧嘅性格就係咁樣，其實佢唔係咁嘅意思嘅，只不過係有咁嘅態度，即係其實佢就係咁樣嘅 feel。
6: 咁心如係咪真係一個好典型嘅 I 人？但你又唔似，你唔 I 得曬，其實你唔係好 I。即系如果你表现嘅俾我去睇啦，即系去平时倾偈啦，又唔系 I 啦，跟住你访问歌手咧，绝对唔 I 啦，仲系好有潜质啦咁。咁我就觉得都唔系 I 人啦，但系姚心如真系个 I 人咩？
5: 其实我觉得系有我都中意同人倾偈嘅，我都系有意思嘅，因为当你即系同一啲即系觉得系好夹得埋嘅 friend 啦，或者系歌手啦一齐倾咧，你系觉得可以学到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唔会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可能要 keep 住喺一个好多人嘅场合咧，即系我觉得系一对一啊，或者系一对三四咁样，我都系舒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呢度有十几廿人咁样以上，我要同佢哋交流咧，
6: 俾再匿埋咗，
5: 我都拜拜噶啦，应该。
6: 所以你就系想形容 I I 系呢种攰嘅，咁呢个 I I， 因为啱啱所讲嘛，其实系一个中文字嚟嘅，佢呢首歌曲。咁点解用中文字嘅 I I 系词人，系黄仲开词人啊嘛，系咪？系黄仲开决定定系点样噶？
5: 其实系佢有一部分嘅决定嘅，因为佢觉得咧 I I 一系有个谐音啦，即系嗰个英文嘅 I 啦，咁啊仲有一个咧系 I 住别人，即系希望可以依靠住。即系有人可以保护到我咁样，或者系匿喺人哋后边咁嘅意思。
6: 哦，咁几好喎，佢呢个 meaning。OK， 好。啱啱所讲啦，其实喺个即系曲里边都选择咗好耐啦，谂咗好耐啦，嗰个即系感觉。填曲作曲咧系张家添老师，以及咧就系谭浩文嘅，如果冇记错。咁啊，填词咧就系嚟自黄仲海啦。
5: 系啦，
6: 跟住咧就系我要你去讲监制啦。监制英文咧，我恐防我读错，都应该会读错，因为佢系一个意大利文。
5: 系啊，我都会读错，即系佢系。佢名叫做 Avenel， 即系如果系英文咁样讲嘅话，系咁样嘅发音嘅。
6: 哦 ，OK，
5: 系
6: 啦，咁唔紧要嘅，佢都唔会挂你嘅，
5: 系啦，唔会挂我嘅。
6: OK， 先讲下先啦，即系啱啱所讲曲词都有晒啦，编咧嗰时系咪都有冇话要处理好耐编咁样嘅，或者谂点编啊？真啊假定系点样噶？
5: 即系编曲啊，系啊，编曲。其实我觉得系一开始，其实佢首先俾我哋嘅version 唔系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前面系差唔多嘅，咁后边咧，我觉得系喺即系副歌部分啦，同埋后边嘅都会有少少改变嘅，咁我就话咁不如我想再改得轻快啲，或者系简单。

0: 呢咯旋律咁样，佢之前有啲复杂，咁啊后边就再改多几版，咁最后先出咗呢一个即系最终嘅 version 系啦。我系比较中意最后嗰个 version 嘅，即系再 casual 少少，即系再有即系感觉行先多啲咁样咯。
1: 系啱啱所讲齐晒噶啦，所有嘢曲词编好啦，啱啦。OK， 我想问一下心月啦，都咁耐。其实佢有中间都有唱过嘅，系啦。不过你入去 studio 即系再录翻自己歌，同埋呢个系一个新嘅曲风尝试啦，感觉如何咧？
0: 紧张噶，系啊，即系一系去咗一个新嘅环境去录制啦。咁我呢个人咧，其实系慢热嘅，即系我会话去到一个新环境咧，我唔熟悉我就话啊，即系我应该要点样做咧？咁样
1: 即系你个 iron 嚟噶，
0: 系啦，真系惊做得唔好咁样。咁但系后边我又即系真系去咗录嘅时候，我就觉得慢慢就好似好快就揾到感觉啦。咁之后就系最主要系。点讲呢？因为一年啊嘛，一年之间之中，其实即系谂下过得好快，但系中间又好似做咗唔少嘢咁样。即系当然就除咗拣呢首歌啦，之后都有做咗一啲演出啊、准备啊，即系都有其他嘅演唱会啊、歌曲啊，系啊，舞台剧啊，系啦，嗰啲同埋一啲短剧仔咁样。所以其实系丰富嘅，都开心嘅喺呢个过程当中。
1: 系 OK， 但系咧啱啱提到，因为都真系中间好多唔同嘅尝试，咁但系再。入翻錄音室係會緊張啦，咁樣或者係驚個環境啦咁。但係呢首歌咧就係要輕鬆嘅，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
1: 點樣喺一個緊張環境，作為一個 I 人，又喺緊張環境，但我又要輕鬆，
0: 而家點算？
1: 幾咁矛盾，同埋幾咁困難，我覺得係困難嘅呢件事係。
0: 我就會所以一開始咧，我不斷飲水啦，你知唔知啦？唔係，我唔可以做到其他嘢，我只可以咁樣唱唱就咁樣冷靜一下。然之后呼吸一下，好缓一缓，咁然后睇睇手机，然之后就同人哋，然之后监制同我讲一嘢就啊，可唔可以笑一笑？尴尬嘅笑一笑，咁就好，我知道啦，咁样就再饮啖水，好开始唱咁样。
1: 我想问咧，嗰种紧张系来自乜嘢？系咪都真系个环境上面，定系真系录自己首歌咧？
0: 录自己首歌啦，因为其实都有即系自己呢首新歌嚟讲，真系有一段时间冇入啦嘛。咁就算系以前都系可能系现场演出啊咁样，即系感觉唔一样咯。咁你梗系希望录出嚟嘅效果可以达，即系希望可以即系
1: 攞到嗰个好好嘅效果啦，
0: 好好嘅效果啦。咁所以都同埋呢首歌系要好有，其实都有少少演嘅感觉嘅，因为其实佢嘅词啦系好。好直白嘅，其实可能一听你就知道，其实系想表达啲咩，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即系、好似有少少嗰种唱出佢词里边嘅意思嘅感觉，咁所以系需要困难。
2: Hello， 早晨。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放弃是极其难。
1: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上榜3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为都系想鼓励大家。有佢嘅《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1: 头先咧提到咧，就系呢首歌嘅词咧系直白啦，咁亦都系有啲 Boston Rover 嘅感觉啦，亦都系要摁啦，系少摁啦，唔系话即系嗰啲快歌，将 groovy 啲啦，放松啦咁样。 嗰时点样同自己讲 ？OK， 我要投入喺呢一首歌，使唔使会特别去提醒自己？哦、我要投入喺即系呢首歌嘅词啊，我要点样 feel 啊咁样？

0: 哦，咁唔好意思讲系而家几岁啦，唔好讲啊，年年
1: 都好耐啦，都
0: 你啲耐啦，
1: 即系其实都有断断续续啦，会跟住唔同嘅老师去学习啦，其实都系想吸收下即系佢哋嘅现场经验啦，呢样嘢好重要，因为有譬如好似有啲即系可能唔同嘅场合啊，你要唱啲咩歌咩风格啊，以前可能啲风格。少簡單啲咯，所以可能都係偏小朋友啊，同埋唱一啲比較即係可能兒童音樂劇啊咁樣，所以唔會太過複雜啦，同埋都會比較開心啊，
0: 開心
1: 即係成個人係要 high 起身嘅感覺。因為我印象當中好深刻啊，即係疫情嘅時候啦，咁我啱啱好第一部嘅第二部嘅兒童音樂劇，咁但係嗰陣時唔同喎，第一部咧係我再細個嘅少少時候，咁佢咧就我覺得小朋友咧就冇咩話面唔面嘅問題嘅，冇乜負擔嘅，因為喺我眼中就覺得，啲大人都唔會要求我哋即係太過困難啊，咁我覺得做好自己就得噶啦。咁啊到我成年之後啦，第二部嘅兒童音樂劇咧，我就會覺得驚啦，因為嗰陣時其實我的角色就再重啲，都係主角之一，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都已經好耐冇再排練過舞台劇呢樣嘢，咁一開始我就有啲。都是即是挨人好挨人，即是因为可能十几廿个的演员全部个个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咁得一个算是比较新少少的人啦咁样。所以入到一个新的群体里面呢是会即是个负担是大的咯。所以我觉得呢首歌其实都有少少呢个感觉，即是其实即是对于我哋呢啲挨人来讲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困难的，就是第一步是困难的。
0: 但我想问下，想当时为什么无啦啦会参加了小朋友儿童音乐剧？
1: 因为当时候疫情呢刚刚好我留了在内地的。咁之后呢他就说我们搞紧，咁你又即是我们又即是出不到去啦，只可以在附近啦。咁刚刚好他排练那里呢同埋演出呢都是在那个即是都是那附近。咁我就有机会先入了去，因为他找不到演员嘛。是啦。因为点会系主角啊？唔系嘅，咁因为
0: 但系第二部戏都再重气氛啲嘅主角啊，
1: 嗰啲又
0: 有实力啊，
1: 嗰啲唔同，嗰啲就系短剧啊嘛，即系已经系再即系唔系话要现场演出嗰种 feel，即系感觉都系唔一样嘅，即系爆发力，我觉得都系唔同嘅，系啦，咁所以就不过都好多谢当时啲导演啦，咁就即系女导演佢就真系好带住我去教我应该点样去即系成个形体啊各方面。台词会更加好，所以我变得我觉得又几有意思喎，但系都唱嗰啲就好开心嘅一点咧，我觉得系小朋友，因为成日都有啲小朋友要过嚟排练嘅，咁我哋系偏大人噶啦嘛，咁佢就会见到哇，姐姐哥哥你好啊，哇你哋好靓女啊，你哋好靓仔啊，你哋唱得好犀利啊，即系佢哋系好直白嘅一个好开心嘅态度俾你，其实系一个俾你一个好大嘅鼓励咯。
0: O K，
1: 呢个好重要。
0: 你觉得咧？你由上当时开始学唱，我唔好由上当时开始学唱歌。你觉得你对上一首歌同呢一首歌嘅时间一年嘅时间啦，但系中间都系有继续练唱歌啦。继续不同的尝试，你觉得两首歌给你感觉去演绎有什么不同，或者什么原来进步了，
1: 其实首先是把声不一样了，还有因为这首歌都改了几个版本的，所以变成其实都想希望可以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一个、就是、version， 还有即是最 match 我把声这样，所以最后觉得唱出来呢是点讲咧？即系相比于一年前嚟讲，会即系再感情啊，同埋喺情绪上方面啦、啊，会好啲啦。同埋当然可能听翻上一年嘅《超实境打怪》咧，嗰把声系我觉得系唔一样，即系沉咗。即系你如果听翻咧，可能再
0: 而家系沉啲系嘛？
1: 系啊。
0: 是
1: 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
0: 因为我有听翻，当然我再去访问嘅，有听翻呢首歌啦，咁即系 I 呢首歌啦，我都觉得是而家呢一个嘅 range 啱你啦，即系你问我真心舒服，同埋 match 首歌，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再高音啲咧，
1: 就好攰啦。
0: 就好攰。
1: 我之前嗰个版本系有高音少少啲嘅 version 嘅，但后边即系唱咗之后，觉得其实都唔系好
0: 啱，
1: 好啱系啦。咁所以就又再改过，又调过，咁样就揾到最合适自己嘅地方。
0: 咩？我都好中意听 Bossa Nova。
1: 系啊，
0: 我都系谂紧系，其实 Bossa Nova 好少咁高音噶。
1: 系啊，
0: 即系其实 Bossa Nova 系就系嗰种韵味啦，
1: 就系、是。

0: feel 啫嘛，
1: 系啦，嗰种 feel 啦，咁样即系稳定地嗰种 feel， 即系佢唔会同你无啦啦推到好高啊，爆肺啊，即系嗰啲唔会嘅，
0: 系啊，唔会嘅，
1: 系啦，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嘅感觉，好似一个最好嘅感觉，但咁当然啦，你唔系演。你唔係唱 Bossa Nova 啦，可能去到、其他嘅風格咧，譬如 pop song 咁樣、ballad 咁樣，咁咁樣去又可能係另一回事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好玩嘅，就係因為真係有機會再嘗試多，依個真係第一次我嘗試依種風格。
1: 嗯，
0: 咁我覺得係過程當中雖然可能有少少即係困難啦，同埋變化啦，但係即係都係咯。即係推遲咗少少啦，係咪應該算係咁？所以但係最後嘅效果，希望出嚟係 OK 嘅，即係起碼我覺得係合格嘅咁樣咯。
1: 係合格，你放心放心。唔係因為我知道咧，其實佢好快又出第二首歌
0: 啦，
1: 係、
0: 哦、
1: 啊，係
0: 啊。
1: 我想问一下2026心愿系咪都真系好想再重新？因为真系可能系之前唔同嘅工作关系，暂、时叫做将自己嘅歌曲放低咗一下咁、即系嚟紧都想，哎，我冲翻我自己嘅歌啦咁。
0: 想啊，想多啲、即系再尝试啲唔同嘅音乐啦。同埋因为以前即系咯，机会少啊，同埋即系都冇咁多嘅。点讲呢，即係因为年纪啦，当时候细个、即係你又好难会即係再跟住自己把声嘅原因，好、难即係话会啊可以多啲机会再试下，咁而家就有啦。咁所以变咗我就好希望即係接落嚟起码2026啦、有两三首歌要出嚟啦，咁样努力囉。
1: 好努力啦，明显啦，而家九月尾啦，下个星期十月都嚟啦，佢都话两三首歌。
0: 因为好想十一月份再有一首，其实都已经准备紧噶啦，第二首歌
1: 系。咁所以我期待就系心月有更加多佢嘅一个新尝试。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心月以呢一刻问你，你最想试乜嘢曲风嘅歌？
0: 你话如果第二首歌吓，即系我哋而家准备紧呢一刻咁样嚟讲，我会想。即系偏大歌少少嘅风格，
1: 偏大嗰啲
0: 系啊，大嗰啲，同埋即系可能旋律就可以从轻快转成
1: 慢啲，
0: 慢少少系
1: 咯。其实即系中意听啲弱心啲嘅歌噶咯、
0: 我当年系，唔系都唔系话一定要即系
1: 感情
0: 啊咁样，但系都希望可以系一种鼓励到人嘅另一种风格的歌。
1: 系，所以即系同佢而家读紧书，真系仲有关系嘅。我再讲，佢真系好中意读书。我唔记得咗访问边一个歌手嘅时候，佢讲。
0: 系，
1: 应该系你讲嘅，就话读书系你一个减压嘅部分嚟嘅，即系做功课。
0: 因为其实以前唔觉啦，以前觉得哇好烦啊咁样，但系而家会觉得即系，我觉得系人生系学无止境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无论系咩时候，你都系读紧学紧嘢嘅。我觉得唔单止系读书，但我觉得学紧嘢嘅过程系最开心嘅，因为唔需要有啲咩负担啊嘛。你只系好似我要建立一个新嘅爱好咁样，即系譬如学一个新嘅乐器，我觉得呢个过程系好开心嘅，即系我当然。唔会话我逼你话我今年要即可能有人逼你话要你考个八级或者考啲咩要去参加啲咩比赛咁样。其实如果你冇呢啲咁样嘅即前提下去学咧，咁其实我觉得呢个学习嘅过程系好享受，即系可以系一个即系真系一个解压嘅过程咯。
1: 系，其实咧我都享受学习嘅过程嘅，但我唔享受做功课。所以佢系非凡人嚟噶啦，我期待其实十一月嘅时候，我再访问你仔劲爆细嘅时候，
0: 咩 feel 啊？
1: 访问冇错，究竟系继续 Bossa Nova 啊，定系大个啲嘅感觉咧？到时再倾，唔系，我哋迟啲喺上心娱乐再倾过。
0: 系啊，
1: 咁唔该晒心娱，下次倾，
0: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人紧接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国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人工问题上、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互相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导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一起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特朗普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美国方面并没有发布特朗普在双边会谈中的讲话内容。新华社就报道，中美峰会在白宫举行时，特朗普说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又说美中都是大国，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特朗普又提到，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的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协议。而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特朗普晚上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已经公布，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说，现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所有经济体都正在思考未来的发展以及怎样提升确定性。本港五年规划是社会经济层面的未来方向，而施政报告就是来年的具体措施，两者相辅相成，可以让市民和海内外投资者知道本港未来发展的着力点。许正宇在本台说，本港过去的金融发展较追求量，在五年规划下，金融市场要进一步追求功能，即是质的提升，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化，本港是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亦都有一国两制的最大优势，可以更好发挥优势，提升本港的国际化程度。二是多元化，本港股市做得好，但是不能够独孤一味，需要在不同类型的资产中都占一席之地，因此两份文件对发展大宗商品和债券等市场都有不少着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香港已经将人工智能 AI 提升为核心产业，推动 AI 产业化和产业 AI 化，邀请奥地利共同塑造 AI 下一个篇章。孙东在维也纳出席2026应用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演讲时说，NOHK 平台汇聚12个经济体、30几所顶尖大学，沙岭数据园区会在2032年提供较现时多36倍的算力。凭借健全的法律框架和低税制，香港是欧洲企业通往大湾区和亚太的可信门户。他说，去年12月开园的河套香港园区连接内地和全港，而新田科技城是旗舰的创科产业基地。强调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后，政府加快 AI 应用，推动产业升级和规范 AI 伦理的决心都比以往更为坚定。今日是中秋节，薄扶林和大坑都会有舞火龙活动。运输署说，为了配合薄扶林的舞火龙活动，警方今晚大约10:30到11:45临时封闭近华富一村华乐楼的一段华富道，11条专营巴士和5条专线小巴路线将会临时更改行车路线，并调整相关巴士站位置。 运输署和警方会密切留意当区交通情况，并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措施。警方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调整有关交通安排。市民要留意电台、电视台、运输署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易》的最新交通消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特别天气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请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并留意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今日中秋节在山顶方面，由现时至到今晚11点，路吉道、下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的支路，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泊车位停用。睇睇港岛区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南地一段系车多啲，特别靓仔位有顺利村落坪石启辉楼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生活之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Hello 玩乐，今日咧有靓仔靓女，就系、是、咧 Violet 同埋阿迟小嘅。
1: 你吓亲佢啊！
2: 你见唔见到佢弹咗下？
0: 咩都吓亲噶啦，佢自己未化妆，照镜都吓亲啦。
3: 唔会喎、啊、呢、這个。嗱，我哋今日中秋节啊嘛，咁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大家系咪
0: 得睇嘅今日？
3: 梗系啦。
1: 乜乜都得睇嘅，
3: 人月两团圆啦。咁大家咧有冇食好多？
0: 团圆咯，个人月个月
2: 好圆，团团圆圆。
0: pan 上 pan 落，人月两团圆啊！你
3: 呢个系福气。咁大家咧有冇食好多月饼啊？今年
1: 有，
0: 唔知点叫好多
3: 啊？嗱，
0: 因为嗱，我唔知咧，每人食月饼嗰个 quota 唔同。我咧一个圆碌碌嘅月饼咧，我系食八分一嘅啫。
3: 哦，
0: 但系有人可以一餐食一个，
3: 即系证明你有听我哋上个礼拜嘅节目，系介绍大家食几多月饼嘅。
0: 冇错，
3: 好好啊，梁班长，
0: 我一向都好好，你唔需要赞啲本来已经系嘅嘢。
1: 做乜你无啦啦赞梁班长？呢个角色唔系你做嘅，我时有 QK，
0: 佢惊我再肥佢啊嘛。
1: 我就系食四分一嘅，
3: 好好啊，黎同学，
1: 算你啦。
2: 我咧发现我今年咧系成只咁食，咁食咯，因为咧
0: 一次一只，
2: 一只仲系要
0: 一个系咪一只
2: 装咁大只大嗰种月饼，我系一只咁食，但系嗰只月饼咧今年发现咗，点
0: 解你嗰个营养师老婆俾你咁样食？
2: 系啦，因为今年嗰个月饼咧唔系正常月饼嚟嘅，佢系一啲健康版本嘅月饼啊，佢系一啲譬如用咗奶酪啦。乳酪啊，去做嘅月饼嚟嘅，所以佢虽然咁大只，但系食完之后咧冇嗰个罪恶感啊。嗱，我唔知实际效果系如何，但系起码自己冇罪恶感。
1: 上星期你又
3: 唔
1: 讲，我哋讲翻
3: 上个礼拜就得噶啦。
1: 喂，但系好想知下，因为而家仲食紧月饼噶嘛，对唔住，因为好中意食月饼啦。上个星期有提到啦，咁你嗰个月饼你系用奶酪去做，对唔住，啄住，你用奶酪去做，咁佢系个馅咧，
0: 味道系咪有冇相似？
2: 首先，佢完全唔系传统月饼嘅，佢唔系嗰种疯狂甜嘅感觉啦，佢唔系雪冻嗰种嚟嘅，直头系一粒干敏敏、硬焗焗噶，所以佢好得意。
0: 听落唔系几好食，听你形容唔系
2: 几
0: 好。
2: 系啦，
0: 硬焗焗，
2: 系啦，干汁。我要先俾呢个反差感大家。
0: 我自己个样啊，真系干汁真硬焗焗。
2: 但系大家有冇以前试过一种嘢咧，叫做奶酪饼啊？好得意，细细片嘅，你摆入口嗱，佢又系硬焗焗成片饼公公咁样样嘅。但系你嗰片饼干摆入口之后，接触到啲口水，佢融翻开、化翻开，变咗个奶味，好香。
1: 干酥饼咯，
2: 系啦，又系类似。似嗰種嘢，
1: 係
2: 啦。咁其實咧，佢而家有一隻新式嘅月餅咧，就係、是、用嗰個方向嘅變咗做一個月餅咯。咁、所以其實係好香嘅嗰件事，入咗口之後咧，有一陣好香嘅奶味啦，跟住有啲豆腐味嘅，即係佢有幾個版本嘅，一個係豆腐香味嘅，几推介，我觉得几好。
1: 阿潮潮啊，其实你斋讲咧，你下次可以攞翻翻嚟，
2: 就
0: 系
1: 咯，即系唔系净系
0: 我完全听，
3: 有得听冇得食，
1: 系
3: 咪？即系我哋感觉唔系
2: 感觉不太良好，
1: 即系唔系净
3: 美满
1: 中秋节噶嘛？我哋可能迟啲有粽啊，跟住你又系讲完之后，你同我讲啊，嗰个粽真系好好食啊，冇用噶，潮潮。O K，
2: 下次我带啲翻嚟啊，因为咧。总我哋啱啱之前咧，我哋再试嗰只又系啲好新颖嘅，佢系咖喱牛肉味嘅种咯。
0: 咖喱牛肉味啊，
2: 系啊，但嗰件事原来系夹嘅，即系我觉得几得意。而家坊间好多啲新奇嘢，即系一定要试下。
1: 系啊，咁讲你啊，
3: 系啦，即系我哋会叫阿潮潮咧带啲翻嚟。咁又讲翻正题先，
1: 系唔好意思，老师系。
3: 中秋节你哋会食啲咩生果噶？
1: 有啊嘛，
3: 啱啊，
1: 有
3: 系
1: 系
3: 啊，
0: 我咩都食过。会因为咩节食咩嘅，即系但系冬至节最好系食咩？你觉得？
3: 即系其实时令嗰啲啦，柚啦，沙田柚啊，文旦柚啊嗰啲，知唔知柚其实佢个维他命 C 系好丰富噶，系维他命 C 有啲咩功效啊？知嘅话，
2: 酸咯，令你开眼咯，
0: 你未开眼，你仲未开眼。
1: 增加我哋嘅抵抗力，
3: 啱啦！呢啲真系黎同学答嘅，
2: 有个反差好大添，
0: 开眼，
2: 大家我觉得自己好冇水平，
0: 开天眼。
3: 又问多个问题，会唔会系越酸嘅生果个维他命 C 越高咧？
2: 会，我觉得
1: 会，
3: 系，
0: 我觉得唔会。
3: 梁班长今次就真系做翻次班长，
1: 唔系，sorry， 我哋俾你嘅呢位，
2: 冇错，
1: 唔俾你嘅时候，我啲再低啲啊，你会。俾咗佢啦，
3: 系咁，所以咧，我哋食柚嘅时候，有啲人其实要留意翻，唔可以食嘅。咁 重點咧，就係譬如一啲
0: 邊啲人唔可以食
3: 食緊降血壓藥啊、降血脂藥啊、抗凝血藥啊等等呢啲咧，
0: 會點啊？
3: 就要留意翻，因為咧其實佢講緊油入邊咧有一個叫呼藍香豆素啊，呢個咧其實會抑壓咗即係藥物嘅我哋講緊喺肝臟嗰度令到個藥物嘅代謝會影響到啦。咁所以咧就係食緊呢啲藥嘅人咧就唔应该食呢个油嘅，
0: 少少都唔得，
3: 系尽量就唔好啦，系即系影响个药嘅功效。
0: 净系呢一种生果唔得啫，系嘛？其他 OK，
3: 其他都会有嘅，系啦，系啊。咁所以即系要睇翻药剂师同埋医生去讲翻啦。
1: 但系咧咁多油咧，即系啱啱上一问问坦油啦，跟住沙田油啦，少少唔同油啦，同埋啲红色啊，啲白色噶嘛，其实系咪有分别嘅咧？
3: 其实讲紧系个维他命 C 啦，譬如红色嗰啲个花青素啦，各样嘅营养素会唔同咯。咁膳食纤维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咁有啲酸啲，有啲冇咁酸咁样啦。
1: 系咁，我问多一样嘢啊，即系唔好意思，因为油咧有阵时咧，啲女孩子咧系会食油减肥噶嘛。系啦，系咪真系得嘅咧？营养师，
3: 因为讲紧咧就系个卡路里唔算话好高啦，同埋佢个膳食纤维都系饱肚。咁但系有啲好酸嘅时候咧，如果你空肚去食咧，有机会咧可能令到个
0: 胃唔好。但系你意思系即系净系食油啊？
1: 系啊，
0: 即系唔食其他嘢啊？
1: 咁可能代替啲米饭啊，
3: 咁又唔好，
1: 系有人系咁做啫。
3: 你呢个短期
0: 啊，又唔好意思讲出嚟，即系系我朋友
2: 听朋友讲
0: 啊，朋友啊，
1: 你太唔了解我啦，平时都唔食米饭噶 ，OK。但系个油我真系，我爸可能都知道我成日减肥啊，佢一有呢啲油咧，佢就
3: 想食，
1: 系啊，佢呃我食好多，咁我又觉得 OK， 我当其实我直头可能有阵时系一餐油就算噶啦。
3: 哇，咁你食几多片先？几多蟹先？
1: 我谂系四分一蟹。
3: 哦，
0: 吓四分一蟹，
3: 好少，
2: 四分一只，
0: 四分一个，
1: 四分一个，系啦系啊，即系唔好意思 ，sorry 两同学，唔好意思班长，
0: 我真系降低自己嘅智力咧，唔会
1: 先可以就到我，
0: 就到你哋真系，
1: 咁先拍档嘛，咁啊得唔得咧？咁系咪太多太少咧？
3: 我谂如果你

0: 齋食呢樣嘢，你就冇咗蛋白質咯。
1: 哦，
0: 係啊，你又做運動做得咁犀利嘅時候，咁呢個水分都好豐富嘅，
1: 係
0: 嘛？咁都唔好齋食一樣。
2: 不過我覺得油咧有時好難揀啊，有啲咧乾蒸蒸嗰啲真係唔係幾好食，即係你好難會揾到嘅又多水啦，又甜嘅，一係又酸，一係就好乾嘅。咁乾咧好似嗰啲纖維咁咧，我就覺得好難食咯。所以我而家好少食啦，因為我覺得。中伏机会高咯，可能我唔识拣。
0: 你买亲嗰啲都中伏，即系
2: 我样写住
3: 买生果，
0: 写住买苹果嗰啲，
3: 变咗生果。
2: 咁你赔翻俾我啦。
0: 我有啊，
2: 系
0: 咁好啊。
2: 我早前买咗四个苹果咧，全部切咗全烂，个心黑过我啊，大佬先。咁我琴日我终于忍唔住咧，
3: 金玉其外啊。
2: 去到我放翻条片俾个姐睇，阿姐你睇下你啲苹果咁啊，佢就得赔翻四个俾你咁样。咁跟住我再隔篱买嘢咧，另外一个姐好惊，你自己拣。可能我样太恶，你隔篱嗰度你拣，你自己拣，我唔同你拣。你
1: 不过咁嘅，啱啱一路都系讲有啫，咁但系唔单止有噶嘛，时令生果，再其他嘅，转头翻嚟继续。
4: Hello， 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继续同阿 Violet 同阿潮水倾偈。
4: 好多嘅油嘅时候咧，我哋会唔会食下羊肚啊？
3: 会。羊肚我反而中意多啲，
5: 我哋反而中意多啲啊，
3: 系啊，因为佢中伏机会低啲，
5: 系咩？咩都中伏噶啦，
3: 好似嗱，唔好再针对我啊，继续你讲啊，你讲，
4: 冇针对性嘅。咁羊肚咧，其实咧有啲人系唔食得噶，你知唔知啊？
6: 点解又唔食得咧？
4: 系啦，个重点咧就系因为佢个羊肚个毒素啦，其实对于肾病
3: 患者，佢有毒素噶，
4: 系啊，
3: 唔话俾我听嘅，
6: 哦，系咪啲核？我听过，
4: 唔系成只都有。
3: 咁会点啊？食咗啲

0: 毒素，
1: 即系会令到咧嗰、那个更加 trap， 即系个身体 trap 咗啲毒素喺入trap。
2: 你个羊虎啊，真系斟完羊水净系识讲英文，中文都得唔得？咩 trap 啊？
3: 佢锁死咗，
1: 系
3: 我知噶嗱，我啊读我唔系读翻书嘅，你睇得出咧？
1: 梁班长净系得笑唔帮人嘅，系咪先？
2: 系啦，用中文版
1: 会
3: 锁
1: 住啲毒素，
3: 系啦，系啦。
1: 咁因为始终肾病患者个肾功能系渣啲嘅时候咧，咁就会唔会咁容易排出嗰啲毒素啊嘛？咁、
0: 即系我哋正常冇事嘅。
1: 正常冇事嘅，
0: 但都唔好食太多人。
3: 系啊，
1: 你所有嘢都唔可以食太多，即系唔可以好似黎同学咁样食四份一个油嘅。
3: 吓系咩？好多哦 ，sorry，OK， 系。
1: 唔系佢因为当咗正餐食就唔应该系。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唔留意嘅话咧，就会令到即系嗰个神经毒性啊，即系譬如容易打。跟住咧就会
0: 咩打
3: 即打私益啊，
0: 咁你咪打私益咪得咯，打
3: 咩佢形体化
1: 啊，我惊你又唔识啊嘛，
3: 佢唔知你，我惊你唔知咩佢打私益啊，
4: 私益变咗英文咁啊，嗰个英文定中文啊，
1: 咁啊咁样噶嘛，跟住咧可能身体会抽搐啊、昏迷啊等等呢啲比较严重，系啊，所以好多人都知嘅咧，即系如果系肾病患者系，咁另外咧就系、是、想提埋个齿啦，齿平时系啊都系
3: 齿，系冇错，
1: 系啊系啊，咁大家都中唔中意食噶？
0: 一般，
3: 因为要剥皮，我都系一般般。
1: 哦，系啊，但系
0: 你咪食埋啲皮咯，
3: 要捞核喎，可唔得？我真
0: 系
3: 好难。
0: 佢咧，佢唔系，系唔好食又唔系，但系唔知点解系嘅，但系唔知点解我会比较，因为唔系成日都卖，好似系嘛？
1: 都而家都多咗嘅，
3: 系时令啊嘛，咁听书嘅啫。
0: 有而家听。
1: 咁嗱，我哋见到佢系咩颜色啊？
0: 蓝红色。
1: 红色、橙色咁样食 ，B 头胡萝卜素就比较丰富啦。知唔知有咩用噶？
0: 知
1: B 头胡萝卜素咪？
0: 等个头可以 B 得你。
3: 系咪对眼睛健康好啊？
1: 啱啊！
0: 呢啲你识嘅，
4: 好劲啊！
1: 因为黎同学有深度噶嘛，
3: 多谢。
1: 咁膳食纤维、维他命 C 都好丰富嘅，同埋咧，仲有嗰个单宁酸啊，知唔知咩叫单宁酸啊？
3: 呢、个真系唔记得咗。
1: 因为咧，你食嘅时候，你咪觉得个口咧好似鞋
3: 地，系
1: 嗰、个就系单宁酸啊。
0: 咁有咩好处或者坏处？
1: 单宁酸嘅唔好处咧，有时有啲人咧，可能佢空肚去食齿咧，就会对个消化唔系咁好啦。同埋咧，就系、是、可能同啲高蛋白嘅一齐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消化就更加系难啲，即、就、系、是、肠胃适应唔到咯。咁所以我哋揀時令生果嘅時候咧，都應該係留意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去食翻。
4: 但老師又想追問啊，咁如果食齒餅同食新鮮呢只齒咧，個功效一唔一樣噶？
1: 咁如果我哋講翻話維他命 C， 你通過熱啊或者儲存嘅時間咧，就會令到維他命 C 流失噶啦。咁啊，
0: 齒餅唔係啲乾嗰啲，係
4: 乾咗
3: 乾嗰啲變嗰啲咯。
0: 通常生果一乾咗，我都唔好食噶啦，即係已經唔係嗰種嘢嚟。
1: 冇咗個水分咯，同埋維他命 C 流失。
0: 芒果乾我都可以接受
4: 啦，芒果乾好食。
3: 芒果乾係好食嘅，但其實你睇翻咧，佢糖分都幾高噶。
1: 係啊，即係除非你要揀翻啲齋芒果乾，冇添加任何糖分。
3: 咁就通常爭少少嘅。
1: 酸啲，
0: 齋芒果乾，
3: 食個芒果啦，好唔好？
0: 冇糖分嘅，
1: 有噶有噶，
0: 係
1: 啊
3: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不過啱啱所講啦，我諗生果咧，就算幾好食都好，唔可以咧就食咁多嘅，
1: 係
3: 好啦，吃喝玩樂啦，潮潮。
4: 嗱，今次咧，我想問下大家，既然玩樂，平時大家玩樂嘅時候咧，會中意用啲一啲乜嘢方法？會中意係去放鬆一下，定係中意尋求刺激嘅？
0: 其實兩樣嘢都要，哦，即係有時咧，你想放空，即係就咩都唔做啦，咁样休息啦。但有时去玩咧，你觉得哇，做咁摊喺酒店，佢嚟做乜啫？俾屋企咁，
4: 系
0: 咪先？好矛盾，啱啱啊！但系你唔觉得去旅行有时仲攰过喺屋企咁？
4: 系冇错，行程太过充实啦。系啊，嗱，咁我自己咧系绝对中意刺激嗰边嘅，咁、所以咧，其实我一路，譬如我自己去玩，我都会希望加翻少少刺激嘅。
0: 但你讲嘅刺激系咪即系类似即系玩 bungee jump 啊嗰啲咁样啊？即系啲机动游戏嗰啲咁。
4: bungee jump 我就接受唔到，因为我好怕高啊。
0: 你话要刺激嘅，跟住
1: 嗰个过
4: 分刺激系啦，我就中意刺激速度嗰边嘅，即系譬如咧，有啲人寻求咧，可能系机动游戏，咁机动游戏你哋中唔中意嘅？
3: 中意，
4: 但系会边一种咧？因为有几种嘅。 譬如跳樓機係一下離心力嘅，過山車都係一下下離心力嘅。嗰只係咪叫星際蜘蛛啊？即係咁揈幾個軸去揈嗰、那個，就冇純雲嘅。
3: 我淨係中。

0: 越快嗰種嘅感覺啫。
1: 係
0: 係啦，即係如果你要係喺度轉嗰啲咧，我唔得㗎。
2: 有啲誇張咧，就係將你倒轉啊、揈啊嗰啲洗衣機嗰啲咧，
1: 係啦係啦，
2: 貼曬牆啊咁。我覺得有啲太辛苦。
1: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係㗎，我淨係中意快嗰種嘅啫、嗯。你一係咁轉啊，純離心力一尾喺度揈嗰啲咧，我一落嚟就已經唔得㗎。我個層次係衰到點樣啊？嗱，我雖然好中意速度嘅刺激，一去到揈嗰啲，我連小童版嘅過山，唔係過山車，嗰、那個叫海盜船，
0: 是是是
1: 小童版嘅，我落嚟都係即嘔嘅。
0: 又
2: 海盜船
0: 又唔係好滑，係啊，
2: 唔係好平，海盜船。
1: 嗰就係因為佢係不停同一個方向，淨係咁樣揈啊嘛。
3: 因為你企喺度就完全冇離心力噶啦。
1: 但係海盜船，你講舉高手嗰啲，
3: 係啊，唔係啊，企喺咩舉高手啊？個人
2: 會俾你企身㗎，
3: 會
2: 㗎。海盜船
3: 係啊，
0: 海盜船，
2: 因為你矮，你企喺度個角啫，
1: 係啦，
2: 鬧你㗎。
1: 因為佢個箍嗰個位，
3: 我坐喺最後嗰排咯。
2: 佢明佢先至一企身就破解咗个离心力，咁你有咩意思咧？
1: 系咯，又要破解佢。
0: 不过咁嘅，啱啱所讲咧，正常嚟讲吓，海盗船系唔应该企喺度嘅，可能佢应该系
2: 矮佢睇唔到啫，
0: 同埋应该都唔俾嘅，
1: 松得滞。
0: 休息一阵啦，我要唞唞先。

0: 周嘅名字乐活道，听紧节目就系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0: 时间系早上10: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今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特别天气嘅提示啦，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请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8: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7%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FM 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好啦，记得啦，呢位 Violet 同学唔好企啊，知唔知啊？你试下坐嗰啲主题乐园里边嗰啲小小世界啊，一企身啊，坐下坐下，
13: 咁嗰啲
0: 坐低坐低嗰啲咁啊，
14: 系啊系啊，
0: 但系嗰啲仲安全过你嗰啲啊，因为小小世界嗰啲嘢喺河流咁样行，好平静，但系你海盗嗰啲系咁样飞上飞落咁啊，你企身仲危险，
14: 系啊，真系会扯走啊，所以小心小心。嗱，我自己除咗呢啲机动游戏之后咧，我会点样去寻求速度咧？其实可能几个方向嘅，我相信大家都会体验过一啲嘅单车，大家中唔中意踩咧？
13: 中意啊，
0: 但系单车唔好踩咁快喎。
14: 系啊，嗱，要好小心嘅。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嘢，尤其是落斜路咧，大家好中意冲斜路。
0: 上次彭嘉丽先话佢跌到咧，佢嚟嗰阵仲系揸拐杖喎。
13: 系啊，
14: 系
13: 啊，
14: 最近发生。
0: 系啊，佢用嗰啲共享单车，但系原来个 brake 坏咗啊，落斜先发现啊，
14: 系好危险啊。所以咧，其实去租单车就要提醒大家，第一时间系要试咩？试臂力系啦，试晒佢头同尾系咪都可以有效地运作啊？点样为之有效地运作咧？你嘅车你未上去之前，个人喺地下度。向前推佢，揿嗰个臂力掣，
0: 会唔会
14: 睇佢可唔可以刹得停嗰部车？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唔好啦。
0: 但系你讲呢样嘢，我想问你，其实落紧斜路系咪唔好一嘢刹停佢啊？
14: 系啦，
0: 一定打关斗。
14: 有好多种方法嘅，譬如我，因为我系踩公路单车，我以前系去比赛嗰啲嚟嘅。咁其实我哋落斜咧，先俾大家估下我嘅个人落斜纪录可以去到几快。
13: 我唔识，冇 concept，
14: 系
13: 啊，
15: 你俾答案人哋拣啦。
14: 好，我俾你拣啦，时速30公里。 或者香港的合法时速路段60公里或者50-60或者时速100。
0: 咁你感觉100？
14: 系啊，
0: 我哋就单车去到100，
3: 咁咪超速咯。
14: 系啊，会过嗰啲机咧系会影嘅。咁、其实咧系点解咧？嗰阵时比赛紧咧，佢成单
0: 车会唔会影相啊？讲啦，
14: 会真系会嘅，
0: 真系。但系佢影到你，你冇车牌，
14: 搵唔到。但系因为佢经过嗰下系会影，因为我哋都发生过。咁跟住啦，咁喺当时点解会去到呢啲速度咧？其实系讲一个比赛啦，佢封咗成个外国嘅所谓 national park、
3: 哦。
14: 我哋上山其实都爬差唔多3个钟嘅，不停咁上。再落山反方向，你就谂下，不断落不断落，其实可以去到好快。咁、我哋当时咧啲队咧，我哋其实有晒对讲机啦，行前嗰个要帮手睇埋路嘅，即系嗌翻去后面，有冇树叶，有冇碎石，有冇啲咩障碍物，我哋要好少。

0: 心做呢样嘢，所以建议大家唔好听完之后乱咁试，可以好危险。咁点样样杀嗰个鼻粒咧？其实要我哋叫点杀啊，即系我哋一定要首先第一样嘢，将自己个重量褪咗去嗰座座椅嘅后面，因为你要揿实自己嗰个 pat pat 嗰个位置。如果唔系咧，你一刹车架车就会打关到飞咗去。跟住一点杀系你一个鼻粒差唔多叫半 hold 住佢，另外一个咧系好似人哋嗰啲 ABS， 不过人用 ABS 揿下揿下揿下弹佢，咁样咧其实最有效最快刹停嗰部车。減速都係佢嘅，咁所以呢個要好小心咯。咁單車係我其中一個叫做好中意尋求刺激速度感嘅嘢啦。
1: 可唔可以問多一樣嘢啊？因為咧，我試過咧，因為我自己好中意踩單車，但我未去到你一個 level 啦。咁我有一次咧試過租個單車咧，其實啲人成日叫我試啦，我都唔知試乜啦咁樣。咁原來係要試個剎掣啦。但我咧成日試過租個單車，佢係咁甩鏈，即係。行咗一段路之后咧，佢就甩
2: 车嘅问题啊！
1: 咁我就谂紧点算好咯。
0: 其实咧，我会建议大家嘅，佢尤其是租单车嗰啲单车咧，佢通常会话俾你听嘅，当佢有十个波段可以俾你转，
1: 嗯，
0: 系啦，当最低去到第十个咁样咧，尽量避免用两个极端嘅波段，因为一去到极端波段咧，嗰条链系会扯得好劲，或者松得好紧要嘅，嗰两个波段尽量避开佢，尽量用翻中间，可能譬如当十个波嘅，你就用三四五六七嗰啲咯，咁其他嗰啲就避免佢，因为就算去到好贵比赛单车都好，都唔建议用到最极。端嗰几个波嘅，因为稍一不慎咧，譬如系你嗰度突然间转波嘅，或者揿错掣嘅，噗一声就会甩链噶啦，
2: 咁麻烦啦，链搞
1: 好
2: 耐，
1: 好麻烦啊！
0: 尤其是譬如比赛紧嘅，你甩链可以系好危险状况，譬如你系讲紧爬紧山嘅，突然间噗一声甩咗链，你可能你自己。突然间只脚咪空转嘅，会扯到抽筋又得啦，跟住可能炒车啊，所以好危险嘅嘢，要小心避免咯。系啦，咁再嚟咧，高卡车大家有冇试过呢？
2: 有，
1: 我冇，我想试啊。
0: 系啊，其实咧今日咧，因为大家我相信啦，好多人都已经系自驾游玩紧北上噶啦。咁其实咧喺国内有好多高卡车场咧，都已经系去到国际水平噶啦。咁建议大家咧喺嗰个安全情况底下可以试下，因为佢哋做嗰个安全措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高卡车咧，佢唔需要去到真系我哋真车咁快嘅时候咧，俾到嗰个用户嘅实质体感啊，都已经系极。度快噶啦，即系讲紧啊，当时速60公里，你谂下，你黐住喺个地面嗰度嚟行，嗰个速度其实个速度感好快，好好玩嘅。
3: 咁有冇车牌先可以去揸？
2: 系好问题，
3: 系啊！
2: 我有时觉得咧，佢哋咧太过求其啊，即系总之你俾钱就可以玩。咁有啲咧好狼嘅，又喺埋个赛道里边。有啲唔識揸車又喺埋賽道裏面，所以咧你要自己真係要小心。
0: 係啊，譬如我自己咧，我通常咧係會揾翻咧我哋同水平嘅朋友啊，先至去同場玩。但係有陣時咧，都會加一啲唔識嘅人落嚟啦。其實嗰啲情況係最危險嘅，因為你唔知對方係點。因為我哋嗰班就可能真係草圈速嘅人嚟嘅。我哋曾經目擊過啦。亦都发生过喺我朋友身上面同一个赛事里面啦，点知有一啲原来系唔识玩噶，佢竟然系当碰碰车咁样揸咯，危险到癫啊！
2: 专登撞啊，
0: 真系专登撞，喺转紧弯嚟撞，跟住咧系好危险，所以建议大家高卡
2: 车
0: 系唔撞得，
2: 佢唔系 design for 撞噶，
0: 千祈唔好撞。你就算你发现自己哇收唔切都好，你系拣自己撞埋栏杆边都好，你唔好撞其他车，因为咧你一撞埋佢之后咧嗰、那个。后果好严重啊，讲緊严重啊，讲緊讲嗰个咁当时点样呢一撞，因为嗰啲车呢有阵时系会死火啦、就算唔死火都好，因为佢啲车系冇承受撞击嘅能力㗎，系讲。

0: 感覺嗰啲肋骨都唔知會唔會斷，跟住一落車嘅時候瘀曬啦。但佢撞完之後啊，當刻佢係有十幾秒係完全唞唔到氣咯。係、所以其實係好危險嘅，所以緊記可以去玩，但要安全情況底下，安全措施都同女士們講定嘅。所有著緊長衫長裙啊，有嘢會飛得到出嚟嘅，絕對唔可以玩嘅。
1: 頸巾、絲巾所有，
0: 頸巾、絲巾
1: 頭髮都要綁起，
0: 係啦，長頭髮一定要扎起，係啦，帽都唔好啊。所以女士咧緊記要扎起曬所有頭髮先至好做呢一樣嘢咯，呢、這個會安全好多。咁再嚟啦，賽車唔知大家有冇玩過啦？
2: 我就係想講，因為啱啱我諗起高卡車賽車，因為我以前咧玩過嗰啲咧，即係扎
0: 差唔多辣到咧，佢話感覺嗰啲肋骨都唔知會唔會斷。
2: 扎喺个赛道上面啦，但我系冇车牌啦，咁跟住我就系，因为佢哋话可以枕上去揸嘛，咁样，咁我咪揸咯喺个
0: 差唔多辣到咧，佢话感觉嗰啲肋骨都唔知会唔会断。
2: 揸喺个赛道上面啦，但我系冇车牌啦，咁跟住我就系，因为佢哋话可以枕上去揸嘛，咁样，咁我咪揸咯喺个赛道上面，我就系揸到咧炒咗埋一边，咁然后咧我系喺我当时我觉得都好痛啊只手咁样，
3: 系快得滞定系失控啊嗰阵？
2: 我觉得系失控嘅，因为我真系完全唔识揸车嘅，
0: 唔知点样做。
2: 系啦，咁我结果咧就系真系好痛啦，咁因为两日一夜啦嘛，嗰阵时同啲 friend 一齐，咁我觉得啊算啦 ，OK 啦，冇嘢。第二日咧就痛到不得治疗，我就翻咗香港就。真系要照 X 光，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因为啱啱阿 Phyllis 你讲问咗一个问好个问题时候，喂佢心仔即系要车牌，我觉得其实最好有个少少嘅知识系重要嘅，
3: 你知道点样去控制。
2: 系啊，所以我完全系唔识嘅，可交翻俾你赛车。
0: 因为外国咧，佢哋会有一样嘢叫 speed and cure。
2: 系
0: 速度系可以致命嘅嘢嚟，所以一定要好安全情况底下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嘢先至好去玩啦。咁我哋咧平时我哋做汽车测试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玩得几大嘅。咩嘢意思呢？真系会去到赛车场里边啦，佢哋俾一啲最市面上面最快车，我哋落去玩啦，可以分享一下俾大家听啦。咁其实咧，我哋试嗰啲叫譬如过1000匹嘅超级跑车，咁佢咧就会嗰个加速好快，0-100可能两秒。咁其实嗰个两秒嘅体感会系点？系啊，个体感会系点吓？快都系嗱，当然会黐背脊啦。
2: 系，
0: 但系实际一个体感就系佢会将你脑里边嗰啲血咧，砰一声扯晒个脑嘅后面啊！咁眼睇嘢都会有分别嘅，先系会蒙晒，之后会变黑白咯。咁其实嗰个体感好夸张嘅嚟嘅，但我哋中意嘅。咁点样可以变翻正常呢？就系我哋譬如喺个入弯之前咧，我哋要反翻咁，我哋要刹制噶嘛。喺赛车场，我哋刹制讲就唔系市面揸车嗰啲人下人下，我哋系要将个比例一下踩到落底嘅，系啦，咁佢咪反方向嘅离心力咯，又会将我哋脑里边嘅嗰啲血液啊，全部一下砰一声去翻个头嘅正面，个眼咧就会由蒙变一黑白，之后突然间变翻彩色，睇得到晒嘢咯。咁所以呢啲系一个赛车场上面一个好极端嘅體感，但系我哋其實都幾中意呢啲玩法嘅。
1: 馬路上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呢啲只係賽車場可以發生嘅嘢咯。
2: 係，我覺得咧，啱啱成日講咗咁多刺激上面嘅嘢啦，咁我覺得大家係睇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嚇，即係啱啱潮水所講，因為佢可能佢又識揸車啦，同埋佢知道點樣去做啦，咁因為喺呢個中秋節期間咧，可能大家咧都會覺得，咦咩都玩下試下咁樣，咁所以大家最緊要凡事要小心，所以可以過一個好好嘅中秋節。今日多謝曬兩位，
1: 多謝曬，
3: 中秋節快樂。
4: Hello， 早晨。
5: 职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6: 你好，我是博导书院的 Nicole。 我觉得职安健的宣传活动很有意义，那时候是找了一些 artist 来跟同学玩游戏，讲出一些安全标志的意思，同学玩得很开心，而我也很兴奋。但我那时候就会想，这些工业安全知识究竟为什么要找 artist 来宣传？我的脑里面突然浮现出一些关于工业意外的新闻。如果在意外发生前，当事人可以见到这些安全指引或者是标志，那故事会不会可以被改写呢？其实这些这么不起眼的安全标志，在危急关头真的可以救到自己和救到人家。我希望师弟师妹都可以透过这类型的宣传活动去了解更多关于工业安全的知识，令他们明白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时刻真的可以帮到手。
5: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杏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0: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11: 月亮代表我的国。
10: 9月25号，黄。

0: 分五点至七点，
1: 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中秋限定。
3: 网上情，月有阴晴圆缺。人到咗一定嘅年纪，先慢慢明白，人生本来就唔会一直圆满。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相聚，亦有离别；有得到，亦都有失去。呢、这个就系真正嘅人生。有啲愿望实现咗，但系有啲遗憾，可能一辈子都冇办法补回。后生嘅时候，总以为人生要圆满先会幸福，工作要顺利，家庭要美满，孩子要有成就，身体要有健康，样样最好咧就能够如愿啦。但系人大咗先明白，真正嘅圆满唔系生命里边冇缺口，而系即使有缺口，

次重新开始的可能。今年的中秋不求事事完美，只愿我们珍惜还在身边的人，感谢拥有的一切。有人可以挂念，有人可以爱，有屋企可以翻，有饭可以食，身体健康，内心安定，这个已经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圆月光照见团圆，亦都照亮那些尚未圆满的人生。但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最美丽的中秋节。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李克勤嘅蓝月亮10:52听呢、這个 Hello 早晨啊，就系呢一个新城资讯台嘅笑乜嘢啊？呢位靓女，
1: 因为你特登走音，好可爱啊！
0: 我几时都咁可爱，咁唔关走音先。
1: 系喂，咁但系咁嘅，就算可唔可爱都好。都真係身體健康都好緊要嘅，
0: 係嘅，冇錯，
1: 係啦，身心健康啦，咁所以咧保持一個開心嘅態度啊，咁啊呢一個嘅博覽。

0: 咁咧，绝对啱大家就系新城财经台嘅银色博览二嘅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嚟紧咧，喺十月十号星期六咧上昼嘅10:00啦，至下昼嘅4:00咧就喺湾仔会展 S421室咧就举行噶啦。咁啱啱讲到嘛，身心啊嘛，咁所以咧，仲有一方面就系好紧要。我同阿 Michael 可能唔使嘅，我都好紧要啊！就系财嗰方面啦，三方面咧就系做好呢个退休准备。咁啊，例如咧就系、是。啲資產我哋點樣可以即係傳俾下一代呢？人生閲歷點樣傳俾下一代呢？仲有就係如果即係大家想選擇港人北上退休啦，咁佢個情況係點樣呢？個生活又係點樣呢？咁有啲咩嘅養老準備呢？點樣透過股票啊，即係啲理財嘅產品呢，制定呢一個嘅退休方案。咁大家到時呢就係可以喺一啲嘅主題講座裏面呢就會聽到㗎啦。咁我哋都係有呢一個嘅升級嘉賓啦，包括咗就係陳曼娜啦、余文杰咧同埋曾渊仓嘅，而我哋讲座主持咧就有呢两父子，就系李友艺 Ben and Benson 啊，同埋李国伟，仲有咧就系银色旅途嘅主持咧就系卢世昌同埋林淑敏嘅，咁亦都系参加讲座咧即送呢个丰富礼品包，但系记住送完即止，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了解到多啲，又想攞到呢个嘅礼品包嘅话咧，记住咧就系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啦，费用系全面
1: 嘅，非常好嘅资讯啊！其实咧嗱，好耐以前咧，你记唔记得咧？有一个估计啊，喺一个广告定唔记得啦。佢话生仔要诶几多钱啊？记唔记得？
0: 400万啊嘛，
1: 400万系好多年前噶咯。呢个资讯，今时今日可能唔系呢个数噶咯。不过当然啦，如果有富养，即系或者唔系咁富养啦，
0: 系我唔系富养嘅。
1: 用啲咩方法去照顾佢咧？但系点解冇人讲过咧？退休要几多钱嘅咧？嗱，你养个小朋友要400万，咁、哦、退休当你60岁，咁跟住当你去到80岁
0: 退休就早一啲。
1: 以前五就退休噶啦，以前啲人、你知唔知噶？即系再早翻上，
0: 但系俾我应该想晏啲先退休咯，因为
1: 61、
0: 70得唔得？70
1: 哇！如果70退休会唔会太晏咧？即系如果一般人咁，当然有啲人会做到好某啲行业咧、譬如啲老中医啊，或者有啲系佢教授啊，咁佢做到走添，即系咁讲，又冇退休件事添。不过只系谂紧啊，其实如果真系退休嘅话。系真系要揾啲專家問下嘅，即係我其實要點樣估計我未來嘅呢當仲有20年，我應該點樣去花嘅錢呢？咁樣
0: 係啊，同埋都真係要諗下錢嗰方面，因為點解我話想咁晏先退休？因為我驚我退休之後冇錢啊，咁、所以我想揾繼續揾錢，跟住就係、是、即係可能 hea 做咁樣咯，即係得閒又做下咁樣。
1: 我諗幾樣嘢咧，退休之後會要諗嘅，第一係錢啦，第二係冇嘢做啊，即係冇嘢可以消磨嗰日中嘅時間。
0: 同埋我都要讲嗰句，即系唔好谂住，即系唔好谂住你个仔或者你个女系养你，系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当然啦，即系
1: 我唔信你系咁谂。你而家喺阿肥仔耳边，你记得养我，你记得养我，你日日同佢讲一次，我谂你。
0: 唔系，我会同佢讲最好你养埋我，系最好。但系咧，如果系啦，如果我同佢讲你要养埋我咧，我又觉得太大压力啦。咁啊，不如真系自己搞掂自己啲钱银先嘅，同埋谂下个方向先嘅。咁但系之后咧，譬如我老公成日同我讲噶，第时咧我哋要住老人院啦。咁哦，咁快住老人院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咁好啦，咁我哋住老人院，跟住一齐再打下卫生麻雀咯。我就咁同。
1: 呢样嘢紧要，住边就冇紧要，有卫生牌打先紧要，系咪啊？即系对于你嚟讲，
0: 你边度笑得几开心？
1: 住公厕都冇所谓，有牌打
0: 得。咩娱乐都紧要嘛，身心健康，心灵健康好紧要噶。
1: 系嘅，即系心灵好紧要嘅。所以啲人话咧，如果系独居嗰啲咧，所以佢哋会更加会寂寞咯。咁亦都影响个生活嘅质素啦。好多嘢咧都系喺呢个 seminar 里边，大家可以问下嘅。系啦，点系心身？财方面系咪？
0: 系啦，冇错，喺10月10号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再提大家咧，心灵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咧就系陪下屋企人啦。咁我知道应该有啲公司咧真系会早放嘅。提一提大家交通方面，大家吓收工真系要留意住啦。
1: 系咁啊，更加今晚咧，如果你上月嘅话咧，你早啲做定资料搜集，最好唔好揸车啦，因为呢度好多嗰啲多人出没嘅地方咧，车位未必有啦，又塞车啦，咁你会懵啦，系嘛？
0: 系啊，又即系。千祈唔好就系周街围牌，因为你系阻住条路噶。
1: 冇错，咁啊先啱嘅。好啦，今日一个礼拜的 Hello 早晨已经同大家送实俾大家啦。咁啊，等到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八点半再见大家。
0: 要带呢首歌好热啊
1: ！Yeah，Jenny，
0: 有佢嘅 Overheat。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时间11:00正，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后，两人紧接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互相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宴会厅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特朗普首先致辞，说他和习近平作为美中领导人都明白他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的历史关系比以往更加好。他说，自从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之后，抵达珠江以来，美中人民一直交易商品，互相传递知识、习俗和思想，是两国商业往来和互相尊重的基础，双方应该继续维系这种关系，为后代带来繁荣安全。特朗普又向习近平送赠白头鹰雕塑，说是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参与设计。习近平致辞时就谈到中美交往，由早期贸易、二战期间并肩抗日、乒乓外交到民间合作直说的故事。他强调，人民交流有助增进两国人民理解。展望未来，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国发展目标完全可以互相成就，呼吁双方探索大国相处的新路。

0: 今晚嘅国宴有大约140名宾客参加，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以及苹果执行主席库克等。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单纯依靠提升交易量或者储量，唔能够带动大宗商品价值链，因此政府要从价值链同埋生态圈嘅层面去布局。许正宇喺本台节目话：，目前黄金嘅价值链不同环节分散喺唔同国家，例如英国主要负责黄金仓储同场外交易结算，美国主力做期货，瑞士就负责多地之间嘅期货交易同实物交收等。本港希望利用亚洲时区同内联外通优势，汇聚并优化三个功能，例如将人民币纳入考虑元素，以及同时进行实物交收同货币结算。施政报告提出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同将现有库存转为本港认可仓库。许正宇话，措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对整个嘅黄金生态圈建设有积极影响。强调外汇基金决定资产配置时，一向会综合考虑，平衡风险同回报。因此，研究增持黄金唔系质嘅变化，而系多元化资产配置选项之一。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至启德后，经试拍原址会发展成为本港首间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日间医院不设急症服务，首阶段会推出影像电脑扫描、癌症放射治疗同白内障手术等，期望出年开展服务后，每年完成5500宗白内障手术。卢颂茂电台节目话：，而家广华医院同伊利沙伯医院距离接近，急症室使用效果唔理想。而启德医院嘅启用系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嘅契机。佢话启德医院急症室较伊利沙伯医院嘅急症室大3倍，能够应付到较大嘅服务需求。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亦都较以往大3倍，并增设咗40张急症病床，相信能够应付区内需要。另外，医管局出年起筹建新界北联网。卢颂茂话：，本港人口结构同分布一直有变动，北部都会区有好大嘅发展空间。预计未来人口日增长较快，需要建立新界北联网，主要涵盖北区医院同牛潭尾综合医教研医院。届时新界东同新界西联网亦都会重新划分。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都系多云噶。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咧亦都系极高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啊！而家系30度，湿度64%。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3: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中秋节快乐啊！
1: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八月十五啦吓，正所谓人月两团圆嘅日子。我今朝由起身，其实未起身开始，到而家呢刻咧，都仲架机喺度震啊震啊震啊，
2: 好、
0: 多
2: 中秋节快乐嘅短信，
0: 啲 greeting 啦，长辈图啦，
1: 都出齐噶啦，
0: 姐姐嘅相
1: 系啊，都有。我最期待就系姐姐嘅相。
0: 喂，今日姐姐困啊，局长
1: 系咪啊？
0: 睇下边个？
2: 我唔系好明白你哋讲咩
0: 嗱。就話說咁樣嘅，每一年咧，我哋以前嘅前高官阿葉劉淑儀姐姐咧，就有啲好靚嘅相，不論係大時大節啦，即係除咗清明重陽舞之外咧，都會有啲旗袍相出嚟嘅。咁我哋就唔知點解大家就好熱愛，
1: 可以用萬眾期待嚟到去形容嘅。
0: 咁我就收到好多張啦，但今年就唔止佢。今日之前阿局長咧，即係阿羅淑佩局長咧，行係咪應該係維園嗰個花燈 show 啦？又著咗旗袍影一張相，啲人就攞嚟啊，大家都咁靚喎。咁啊，不如整一张即系祝贺图啦。所以今次我收到好多啊。
2: 哦，即系系坊间自己啲人整嘅。
0: 有啲阿姐阿叶刘淑仪姐姐嗰度自己
1: 影嘅，
0: 官方嘅
1: 系啊，官方嘅。
0: 咁啊，阿罗局长咧就影完之后，大家继续帮佢美化出嚟。
1: 系啊，
0: 你想唔想整张？我帮你整张放 ICU，
1: 可以三个一齐。
2: 我冇旗袍。
1: 诶，唔惊 AI 乜都做到啦。
2: 咁咪即假啦，假嘅我唔中意。即呢个等我第日有旗袍先啦。
1: 嗰个倾慕嘅心咧，其实系每年啊喺呢啲嘅大时大节咧都会睇到，其实香港人系好好嘅。
0: 互相關愛咯，
1: 係啊，
0: 有靚就欣賞咯，
1: 冇錯。
0: 但係咁樣，其實呢啲咁嘅震，呢啲咁嘅 message 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覺得好煩厭嘅，即係，唉，震，我又要逐個覆。但係而家可能人老咗咧，我又覺得好感恩，即係證明我電話咧都仲喺你個 contact 裏邊。
1: 係。
0: 如果唔係，我點會收到呢啲？
1: 一般嚟講唔會 delete 嘅，即係
0: 唔係
1: 都難嘅，幾千個電話你都好難揾一個。
0: 唔係㗎，
1: 我就
2: 唔係㗎，就算唔 delete 咧，未必揾到你同你講。
0: 同埋我想講，有啲真係好冇聯絡嘅電話咧，我係。觉得都系 delete， 我有一个啊都讲得嘅，有一个曾经好，而家都好红嘅歌手，我跟住就发现咧，啊我都成廿年冇同佢联络过，咁理论上应该 keep 住
2: 啦。好少，我做咩你忘记人啊？
0: 唔系啊，冇乜，即系唔系唔 friend 啊，但系冇乜嘢特别去沟通嗰度。
2: 你唔使特别噶。你近时同我都冇乜特别嘅，你攞不攞就
0: 你到我好懶
2: 就要
0: 就
2: 要，唔系你友善啫，佢嘅友善
1: 有啲嘢，肯定有啲嘢，冇理由就咁 delete 人。
0: 唔系，真系 delete 咯，即系我觉得我咁耐冇见咯，咁算啦。
2: 点知最近人哋就再联络你？
0: 唔系，跟住我想揾翻佢做访问咧，发觉哎呀冇咗个电
1: 话，呢啲真系你真系呢啲养兵千日。
2: 系啊，
0: 喂，咁有机心嘅咩？我做朋友唔系咁嘅，我出心嘅，
1: 系
0: 中秋节我
2: 系
0: 真心祝
2: 你。我谂你静一静。
1: 我唔系我静咗半秒嘅，
2: 唔系
1: 我惊你尴尬，都总之一个人出句声。
0: Dead Air 要罚钱嘅电台，
1: 讲中秋节啦，你细个点过啊？

0: 讲，
1: 问啲远古啲，
0: 系啊，远古代人点过啊？细个
2: 我哋真系会咁过，因为咧我哋有大人咧就会俾钱我哋，就摆到明啦。而家啦，今日咧就食完饭就俾钱你哋，咁啊就有一个节目嚟噶。今日就俾钱你哋啦，边个曳咧就冇咁样就唔
1: 讲。点解无啦中秋俾钱啊？搞咗新年
2: 唔系嗰一日啊，前噶前几日啊，食完饭大人就会同你讲噶啦。咁咧就俾钱你就诶，每人几多钱？咁你哋自己去买灯笼啦。其实落楼下嗰啲书局啊，
1: 好多
2: 嘅有啦。咁我哋买嚟买去都系，我就买折嘅咋，即系
0: 风琴，
1: 有啲风琴色咯，即系最平嗰只啊嘛。
2: 诶，有啲风琴咧，有四个圈，又有一条，有条，即系有啲复杂啲，有啲系简单啲。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就一定系黐蜡烛噶。我哋嘅钱咧，仲要买一盒蜡烛，
1: 系红色嗰啲啊嘛。
0: 系啊，呢个可以夹啦呢份个蜡烛。
2: 唔会啊，我哋自己
0: 一人一盒
2: 咁啊。自己买自己，
1: 你五兄弟姊妹使乜买一人一盒蜡烛啊？
0: 系咯，
2: 我印象中。
0: 你唔好话兄弟攞嚟煲啊！
1: 中出奇啊！当年啊，而家
2: 我唔使买去攞阿哥嗰啲啦。咁总之摆落去咧，其实我哋就会落楼下咧一个公园。我哋其实嗰阵时住嗰咧，我系住西湾河嘅，即系冇乜公园嘅，即系嗰个年代。只不过咧就喺嗰个有大厦，咁咧佢就有一个公园嘅平台，系属于私人嘅，系嗰个大厦嘅。咁因为我哋出边就已经系一个海嚟噶啦，下边就系一个海嚟噶啦，即系一个行车线、单程线已经。喺个海，咁所以咧，你就喺个海边嗰度咧，沿途咧，嗰啲海边嗰啲旧阵时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嘅栏杆，佢系用铁或者系铝或者咩，近时系用石嘅，石嘅栏杆，
1: 系啊，
2: 系啊，
1: 其实都唔系，即系唔算栏杆噶啦，其实有少少 barrier 啊
2: 嘛，唔系，就系栏杆，系一条，原来栏杆系两好粗嘅两条咁样，因为下边系个海嚟噶，
1: 哦，我知边啲啊，唔系，你唔好谂到好 raw 嘅石，系真系石嚟嘅，
2: 系啊，唔 raw 噶，
1: 有批好晒嗰啲嘅，
2: 灰色嘅
0: ，OK，
2: 系啊，咁咧就我哋就沿住嗰条咁一路行咯，咁就。有风吹啊，咁跟住又会上去嗰、那个我话嗰个平台咧，就有一个地方咧，就一个水池嘅，咁啊好靓。我哋近细个就觉得哇，去水池啊，我哋就去放船仔
1: 哇，放船仔
2: 系啊，
1: 咁浪漫。
2: 架船咧就插电嘅，咁你一开个掣，摆个落去，煮咁啊斗快去咯。
0: 哦，但系唔系遥控嘅，纯粹系拍个掣开就，咦，咁啊又
2: 周围转嘅，佢自己转一路系咁，有啲好型咁样，自己又自己斗耐啊。但系如果你撞到咁样，自己反船，咁你咧就要
0: 咁呢个钱系边个俾嘅？
2: 自己买，
1: 唔系之前咪俾咗。
0: 包埋噶啦，包埋船仔，包埋灯笼、蜡烛，你自己搞掂噶啦。
2: 系咯，咁佢哋就去玩。
1: 咁如果好悭嘅话咧，我全部黐阿哥啊、家姐啲，咁我咪悭翻佢啲钱咯。
2: 我咧就净系用一蚊咧就买一个呢啲，可能一毫我都唔记得咗。
1: 其他嘅拍人哋嘅。
2: 咁我就睇阿哥嗰啲咯。
1: 系咯，你即系储起另外嗰几蚊咁样咯。
0: 买零食噶嘛？你话买完之后系要自己食噶嘛？啲零食
1: 系唔会分俾你噶嘛？
0: 佢唔会分噶，佢话。
1: 但系反而灯笼咧，我买
2: 嗰系自己生日。
0: 生日，
2: 系我生日，又唔系你生日，你做咩要食我啲嘢啊？
1: 咁你生日可以请大家食噶？
2: 唔系噶，我觉得生日嗰日食嗰啲嘢，你唔系生日，你冇理由食呢啲嘢咯。我系咁样谂嘅。
0: 咁你生日蛋糕要预两个，一个你自己食。
2: 咁我哋冇生日蛋糕啦，只系有红鸡蛋噶咋。
1: 喂，但系咪？我以前咧拣灯笼，我觉得而家呢啲气氛
2: 几岁啊？
0: 系明
1: 而家咧，而家 OK 嘛？而家如果要请大家，
2: 而家我有个灯笼好靓噶。
1: 但系嗱，我就讲灯笼啦。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而家。即系冇一种冇空地啦，又唔会有蜡烛玩啦，又惊火啦。我以前揀灯笼咧，就真系揀最平嗰个，风琴色又好啦，或者系一圆，我唔知点样形容，一个笑哈哈圆形嘅，
2: 系啊，一打开嚟
1: 嘅，系啦，就变咗圆。点解会揀呢啲简单嘅，唔揀咩兔仔啊、贵嗰啲咧？因为我最终都系会烧咗佢嘅。
0: 哦，
2: 即系最终都系烧咗。
1: 即系无论你系有心定系无意都好，都系烧咗佢嘅。
2: 一执咧。
1: 就冇
0: 咗噶啦，一唔平衡就会噶啦。
1: 同埋最开心其实系成班，因为我好多表兄弟姊妹嘅，咁我哋会上咗我哋住旧楼唐楼咧，啲天棚啊，哇走嚟走去啊玩啊，即系以前仲有煲蜡年代煲啦，唔系嘅话就玩其他嘢啊咁嗰啲，系好开心。我成日话
2: 时而细亦，
1: 而家唔系唔开心。我谂而家小朋友有另一种嘅乐趣，但系就唔系我哋细个嗰啲咧，即系嗰种放纵放养，
0: 系放火啊细个嗰种叫。
2: 咁我哋又冇噶，我哋唔得噶，我哋冇。放养噶，好恐怖噶屋企。
1: 唔系咁，你自己走落去个海滨玩啊，成你阿爸阿妈唔跟落去噶嘛。
2: 咁你有好多大阿家姐阿哥先准落噶嘛？咁你自己
1: 即系成班，成班小
0: 柴娃娃，你有呢个柴娃娃嘅时间咯。
1: 但系而家你，譬如你问何基友啊，你佢两个仔
2: 系啊，你唔系啊？你讲你自己细个，你得你自己一个。

0: 因
1: 嗱系，即系只一个因咧。咁我其实细个咧，我系一个好得意嘅年代，就由呢一个传统灯笼同埋荧光棒同埋呢个电子灯笼嘅分水岭，系啦。咁所以我系横跨咗两个阶段，去到一个地步，你会发觉嗰样嘢系只要佢发光咧就
2: 系
1: 灯笼嚟噶啦，即系例如一支激光剑，
2: 系
1: 系嘛，
2: 激光剑冇错冇错。
1: 跟住由我嗰个年代之后一路到今日都变咗系咁样啦。任何发光嘅嘢，只要你中秋节攞出嚟，你就可以当佢系灯笼，完全冇咗嗰个意义嘅。
2: 系系啦，荧光棒我冇玩过，
1: 系。
2: 我冇玩过，因为由头尾我觉得荧光棒系冇意思嘅，都唔系嗰样嘢嚟嘅。但后来又话叫大家唔好玩啊嘛，即系里面啲液体咩有毒啊咩咁样嘛，系咯。
1: 系啊系啊，咁我有嗰个年代咯。咁但系依家小朋友都系咁咯。反而今次咧，我就买翻啲传统嘅灯笼啦，
2: 纸灯笼
1: 系啦，纸灯笼啦。咁依家 OK， 因为有个天台叫做咁可以赏下月啊。咁
2: 但系你会唔会俾佢好似我哋咁样？即系嗱，
0: 但系唔系小朋友带佢去，你自己拣咩灯笼就咩灯笼嘅咩？
1: 佢哋冇乜呢个嘅意识噶，即系呢个年代唔同咗噶啦，真系佢哋冇乜呢一个我要揀个灯笼啊，因为咧依家嘅小朋友咧唔系咁多机会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嘅。
2: 系啦，嗱，我就想问
1: 嗰样嘢，
2: 佢会走去海滩话放船仔，我就成班表弟姊妹咁样喺个公园玩天台，你会唔会放心俾而家两个小朋友？在你不是監管之下出去跟一班朋友可能在你的天台或者在樓下玩現在都不會啦、
1: 如果近家附近那些都 OK 的因為大家都叫識啦而且找到但如果好像阿譚那樣喂落樓過對馬路去海濱那就有啲惊惊地嘅，因为依家咧唔系好似旧时咁样咧，好容易去联络大家，好似你科技好似好发达，但系小朋友冇电话嘅话咧，你系唔会约出嚟嘅，亦都唔兴话啊，我哋一齐去边度玩啦，去咩公园冇呢啲嘅。
2: 街坊咧，街坊啲小朋友咧
1: 就会好啲啦，就会好啲啦，反而但系你都唔会约嘅，你唔会有大家电话。
0: 爸爸约就话一齐，
1: 系啊，见到咪见咁样。
0: 不过醒起咧，到中学。嘅時候咧，好開心啊！因為咧，我哋就讀中學咧，你就即係你一定會唔係啊，男男女女一定會有啲心儀嘅異性同學噶嘛。但係你平時喺學校咧，你淨係翻學坐一個位，放學咁走。咁你咧嗰陣時咧就會約埋啦，就有一班人咧，我哋一齊有冇帶？每人帶一個，我仲記得每人帶一個月餅，第一個生果，咁啊大家就一齊出嚟。我喺柴灣翻學，嗰陣時梗係水晶梨啦，巴閉
2: 靚啊嘛，
0: 就会搭一个即系循环线啊！我哋嗰时就系咁啦，我最记得系23号，
2: 系
0: 咁啊循环线即系
2: 佢小巴嚟嘅，小巴嚟嘅
0: 巴士，
2: 巴士啊 ，OK。
0: 咁啊循环线23号啊，就上半山咁就落翻嚟咁样噶，咁咧跟住我哋就成班同学
1: 食个月饼啊，
0: 就去到某一点嗰度，我唔记得咗啦。总之就大家就有人带个。布咁啊，摊喺个地下度。我谂佢翻维园啊，
2: 即系就赏月，
0: 系啦，就赏月，大家摊出嚟睇下你带咗乜嘢乜嘢咁。
1: 嗰
0: 时维园
1: 冇多人噶嘛，
0: 冇系冇乜人，咁但都多冇而家
1: 合理咯，
0: 系咁咧就会讲下，你又带乜嘢？带咩笑下人啊？咁交错啊，你又带呢个单簧啊？
1: 其实咪得你笑人，你讲到
2: 你
1: 话
2: 人最多噶啦，
1: 你
2: 唔好食嘅，
1: 佢哋食双簧啊嘛，你讲得头先一定系你讲，一定出自你把口。
2: 唔系，咁但系嗰堆男男女女最后到而家，你知唔知有冇人真系成咗事噶？
0: 啊有啊，真系 有,、
1: 啊、
0: 有人结咗婚噶，
1: 人月两团圆，
0: 系啊，
2: 十几岁就真系情定终身啦，
0: 系啊，咁啊跟住诶，咁佢哋毕咗业之后，原来即系佢哋系 keep 住拍拖，咁跟住就结咗婚咁样，
2: 哇，几开心！哇，我想讲话今晚如果大家去赏月啊成咧，今晚系冇通宵港铁噶。
1: 哦，
2: 你唔好谂住
1: 呢个资讯好紧要喎。
2: 系因为以前
0: 你真系提我，
2: 系关你事，冇
0: 关我事。
2: 今日系冇通宵噶，延长咗，但系冇通宵，所以大家唔好谂住玩到最尽嗰下位置啊。
1: 玩到注意安全啊吓，唔好饮太多，
2: 唔好煲蜡啊。

0: 佢系叶明希 Gigi 嘅 Bye Bye Bye， 再同你讲一声中秋节快乐。放翻
1: ICU，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7: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咗里边拉翻上嚟咧？
6: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谭玉英，谈生活，谈生活，谈
1: 生活。任何事咧都系需要学习咧，先至会有成长嘅。你几时赞成噶？嗬？
2: 赞错过咯，一定要错过，俾人闹过咯，咁咪成长咯。
3: 我哋咧每日对住你，我哋都成长好多噶。
2: 系咩？
1: 系咩？
3: 你有错过
1: 咩？
3: 特别你啦，日日都俾人话你。
1: 我净系做公证，叫你哋静啲嘅啫。
2: 好嘈，听我讲。
1: 系嗱，咁咧，我想讲呢件事咧，就系咧，我都记得我自己咧就即系开始做儿童节目。其实都唔算好耐，但系几耐我又唔好记得啦。但系咧就总之我身边总会有成日都有新人嘅。我发觉我每做一段时间咧，隔篱咧就会有一个十五六岁嘅嚟噶啦。
2: 有冇咁细啊？
1: 真系啊，好似 Anna 嗰啲十五岁参加啲，
2: 阿姚安娜都
1: 系啊系啊咁样咯。咁啊一即系十七十八咁咯。咁佢咁我已经开始廿岁噶嘛，
2: 成熟啦。
1: 咁啊咁我就咁我咪觉得佢哋系新人咯，系咪好自然啊？好啦，咁我嗰阵时嘅我咧系点咧？我就成日觉得咧，好似要肩负起一啲
3: 有个使命要教好佢哋，
2: 做好榜样。
1: 唔系教，系要带领一种气氛。
3: 哦，
1: 即系话咧，你知儿童节目咧，有阵时你一嚟咧就好似唔系嘈，而系要好热闹。
3: 嗯，
1: 即系要唔可以啲声沉，你一定要讲出嚟，要俾人听到。
3: 嗯，
1: 咁所以咧就你一定要比较好似好响，
2: 好有好
1: 嘈咁啦。系啦，形容得好。好啦，
2: 赞我啊！
1: 系啊，赞你英文好啊！即系你阿爸，你多谢你阿爸啦。
2: 系啊，送我留学咁。
1: 系
3: 学到 energetic。
1: 好，咁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倾向咧，就系、是、啊，咁既然佢哋系新即系咁样啦，咁我就好似有一个成日都要好嘈啊，好响，好大声讲嘢，同埋讲先啊。咁有时譬如你主持节目又话有稿啫，你啲咁，但系如果你去做游戏咧，系冇稿噶嘛，你
3: 系
1: 要自己带气氛噶嘛。咁你带气氛，咁咪好多时你一嚟你就系咁讲啦，系咁讲啦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咧，你系会令到个 partner 咧，更加唔知点去插入嚟讲，
3: 系
2: 啊，系，仲要加上你两个未必好熟嘅时候，
3: 佢又新，
2: 系啦，佢又
3: 知做乜，
2: 系啦，
3: 你又太知做乜，
2: 佢本身又静静地，咁啊死啦，
1: 系啦，咁啊变咗你咪埋喺度讲咯，咁啊，但系我嗰时就越系佢唔讲，我咪越系讲咯，
2: 明，好明，
1: 但系其实咧咁样咧就
3: 系
1: 唔好嘅，
3: 系，
1: 咁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就有俾人投诉啦，
2: 边个投诉系？系
1: 唔好咁白啦，我讲咩你就我讲几多，
3: 其实
1: 个环节
3: 嘅重点就系想知边个投诉啊嘛，
2: 真系幕前
1: 你，我而家想讲个环节系人你要 learn， 要你学习，然后跟住你先会识得改进。
3: 系
2: 知嘅，
1: 虽然你
3: 嘅呢啲唔值，呢啲我女都知啊。唔系边个投诉咁斗胆投诉我哋嘅谭玉英？
2: 系幕前定幕后投诉？
1: 幕前啊，
2: 哦，即系拍档，
1: 唔系我。如果你幕嗱，你谂下，如果幕后。幕后咪就
2: 系
1: 个导演揿落嚟，即系话咩咁？
2: 唔好你讲晒，
1: 或者你叫喂 K， 你出下声啊，咁即系咁样，
3: 即刻指
1: 点，系啦，咁
2: 即系对方嗰刻又抢唔到，又唔知自己几时可以插入。
1: 可能人哋唔系抢嘅，人哋就系唔想同你抢。
2: 咁又唔系
3: 咁又
2: 互相合作，我又觉得唔系
3: 佢有责任要讲嘢嘅，的确
2: 系
3: 咯。即系又唔可以怪晒你啦，当然。咁
1: 但
3: 系呢个责任要上司。
1: 嗱，如果我哋呢啲咧，即系做。做先啦，唔系前辈。咁但系你咧就会俾委人去特登踢个委人去俾人讲。
3: 喂，探你点睇啊？
2: 但系你肉酸嘅，
3: 如果嘢嘢都系咁肉酸嘅。
2: 我讲完之后，诶，探你点睇啊？
3: 系啊系啊。
2: 跟住啲咁样就好呆，好硬嘅。
3: 跟住嚟咩环节啊？
2: 系啊，呢啲好鬼，即系好鬼。
1: 但系如果人哋系新咧，你都可以咁嘅。我唔知啊，总之可能我嗰阵时又冇啦吓。
2: 唔系，我想问
3: 冇做到咯。
2: 我哋一阵再估。唔系，我想问翻阿谭永嗰时嘅心态。你明明自己盡力做緊好自己，而家係你唔講，我已經講埋你一份，跟住仲要收到咁樣俾人投訴啊，話你，你嗰時候心情係點先？
1: 啊，我嗰陣時咧就真係反思喎，啊個人真係幾叻喎，我咧就真係諗，即係諗翻起當時即係嘅情景啊，個情景。是不是自己真的在那里一轮嘴讲，因为如果人家你不是这样，人家不会有投诉的嘛，一定是有这件事发生令人家不舒服嘛。
2: 但是他 official 向导演投诉的，真
1: 的。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说为了个节目好，那个个出发点都为节目好的啦。
3: 是这个就不
1: 是成立。是这个不是原因，是借口来的。就是我意思是说，当我反思咗嗰件事之後咧，啊原來咧你自己嘅出發點係為咗個節目好，佢做出嚟嗰啲嘢未必一定係正確同埋

0: 啱嘅。咁我就識得去諗，但係當然我嗰陣時有少少委屈嘅，即係第一剎那有委屈，即係覺得哎呀，我個出發點我唔係要搶啊，搶嚟做乜啫？咁但係既然原來咁，原來個後果係會咁噶，咁又就更加應該要識得去諗啊。
1: 其实都帮到你，
0: 因为如果系啊，如果佢唔去投诉咧，咁我就成日都以为啱，
2: 一路都系，
0: 我以为唔啱啊，
1: 同埋出嚟嘅效果都唔好睇，坦白我净系得阿谭武英喺度讲，
2: 咁但系你最后系点样去 turn down 翻自己咧？系咪即刻明显地有改善咧？
0: 咁佢冇再投诉我啦，咁我亦都知道，当我继续同佢做嘅时候咧，我就自己识得。自己識得係係咯，
1: 佢接唔接到先？嗱，最緊要
0: 接到啦。
2: 哦，即係其實咁呢個咧，其實咧，好似嚟做節目咁樣，永遠都係你要信任你嘅
1: 拍檔，
2: 你拍檔係得嘅。
0: 係啊，
2: 係。呢個係重點事咧，我明嘅。站在你做得耐咧，你又會驚你一甩，即係一放咧，佢唔接。但有陣時咧，
0: 或者接得唔緊咧，
2: 但你信咯，就係即係做戲同做。主持其實有呢啲，
1: 其實做電台都係噶。啊，一見你冇出聲，第二個 part 就補噶啦，補聲先。咁
0: 嗱，啲電台咧就更加一定要，因為我哋冇樣睇啊。
1: 冇錯，
0: 但係我哋喺電視度有樣睇，我哋有表情噶嘛，表情都可以代表一啲嘢，唔使一定要係咁啄啄啄噶嘛。
1: 你咁你即係人生俾人投訴兩次喎。嗱，對上一次就話你因為遲到過，所以俾人哋話你遲到。呢次就俾咗拍檔就話投訴佢搶曬嘢，講咗兩次喎。
0: 係啊，
2: 冇啦嘛
0: ，full stop 啦，
2: 我冇噶啦。
1: 我谂下就开到第三单。好啦，呢part讲完啦，我哋反思好重要啦，系错误到边个？
2: 系啦，咁系边个咧？
1: 我估啊，得唔得噶？
2: 咩年代啊？我估
1: 430，
2: 你唔使讲嘢嘅，
1: 你只要话一唔系就讲唔系，其他你可以唔出声。
2: 系咪430？
0: 我而家谂紧玩唔玩呢个游戏先。穿咗煲啊！
2: 唔惊啦，咁系你人哋系做得啱噶嘛，系应该要表达噶嘛，令到个节目好。
1: 其实我有啲头水噶，不过又费事 on air 讲。
2: 且你叫人玩你自己又唔讲，
1: 唔系咁讲，
2: 又要做又拍通。
0: 我觉得嗱，你哋一粉碎咗我呢一个环节啦。我而家本来咧就系想讲咧，嗱人咧系要学习，跟住咧就先至会有进步嘅。你唔好俾人一话咧就即刻喺度
1: 反思，
0: 系啦喺度嬲猪，咁跟住你挂住嬲，你都唔会谂点样去进步，咁你咪麻烦咯。咁你哋而家。
2: 我哋帮环节增值啊！我哋而家帮环节，
1: 系
2: 啊，呢啲明啊，
1: 系啊，
2: 而家个
1: 变
2: 啊，系咪啊？
0: 11:35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0: 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以及炎热，咁啊天气系干燥嘅。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火灾危险警告咧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嘅颇高。咁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0度，湿度64%。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5: 香薰治疗师，佢就系黄仲明小明。
6: 我嘅工作系做长者啦，但我都好多时系要教一啲义工去一齐出去服务长者咁样噶嘛。做认知障碍嘅嗰个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会用啲佢哋我估计佢哋人生入面应该有闻过嘅嘢啦。咁我就会俾橙佢哋，同埋俾柠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种回忆入面嘅熟悉气味。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嘅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7: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 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9: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4: 今日唔知系考牌啊，简直系一个好似以前曾经电视台经典节目叫《温故知新》啊！如果你哋答唔到呢题嘅话咧，你就全部可以翻屋企啦。
5: 呢、這个《温故知新》系咩年代？点解好似完全冇感觉咁样嘅？
6: 80年代。
4: 因考儿姐姐
5: 得啦、哦，你已经答咗我个问题啦。
4: 得啦，
6: 最后做嗰个咧叫莫凤儿姐姐。
4: 系啊系啊，校长
6: 啊，校长
4: 系啊。阿 K 都系唔知噶啦，
5: 我系因为我唔系嗰个年代，
4: 我有
5: 细个，我唔知细个你几多。
6: 益智有益智嘅节目，佢
4: 就唔识嘅，系你专睇嗰啲。
5: 我最益智就系睇四三零
4: 啦，
5: 嗰啲咩龙门阵，
4: 活色生香啊，
5: 活色生香嗰啲我最中意。
6: 点啊？你问听问题啊？
4: 点解我要温故知新咧？听日今日就
6: 系
4: 中秋节啦，听日咧系中秋节金多宝，今次冇益益声，但系都有5000万嘅，梗系问下啲六合彩问题啦，系咪先？
5: 咩
4: 啱啱我哋之前咪讲过呢件事嘅，而家个 case 系咁样嘅。如果我而家五个人买一张六合彩，
5: 系、
4: 最后真系中咗二奖咧，唔好太多，即系我当30多万咁样。之前咧 WhatsApp 有晒大家白纸黑字吓，即系阿何基友啊、谭妙英啊、林柏希几个写晒噶啦，每人交咗几多钱啦，影埋张飞出嚟啦。但系负责收起张飞嗰个人，我就当系我啦。哎呀，我唔见咗，我同你哋讲唔见咗张飞啊。咁其实其他人即系你哋呢啲。有冇得追究或者点样追究？有冇人犯法呢？喺个过程里边，
6: 如果佢唔见咗，即系话根本咧系冇人去攞钱嘅，
4: 系同意啊，
5: 系啊，
4: 同意啊，唔系。我跌咗张飞，
5: 佢声称唔见咗。
4: 突然间，我哋嘅嘉宾系余米豪执咗去攞，咁都得噶，认飞唔认人噶嘛？
5: 系
4: 但唔系我攞，真系唔系我攞，可能。
6: 即系嗰个人执咗。就即系有人去攞个二奖啦、
4: 啊。如果人有，
5: 系啊，
6: 如果有，
5: 佢可以真系唔见噶，佢亦都可以系假唔见。
4: 系啊，系啊，点啊？嗱、我哋之前星期一提过呢件事噶，而家温故知新噶咋。
6: 嗱、如果佢真系唔见嘅话咧，佢真系要赔钱啊！
4: 哇，好 hard
5: 啊！好 hard 啊！
6: 佢真系
5: 要赔钱，赔二奖俾你个大佬，
4: 好
5: 在唔系头奖嘅。
4: 咩无啦啦？
6: 你都知嗰样嘢唔系你噶嘛，系五个人噶嘛。
4: 系啊，
6: 你冇你系有责任管住。
5: 即系如果佢嗱，所以一个问题系，如果佢唔赔，有冇得告？
4: 你觉得有？阿谭觉得系有得告嘅。
5: 嗯，
6: 有得告，
4: 有得告。OK， 何基啊？
5: 如果按照之前咧，我哋温故知新咧。你可以告，你只可以民事咯，因为呢一个系一个金钱嘅纠纷嚟噶嘛，咁你30万又未到50万，就一定系小，可以系小额钱债啦，
4: 小额钱债
5: 系嘛，小额钱债，咁你可以用呢一个途径去索偿。
4: 300万以上就
5: 系
4: 高院，
5: 系啦，咁样所以我哋唔好搞个高院先，我哋就系搞呢一个嘅小额钱债。
6: 同埋对于证明咧，
4: 高等法院
6: 冇人去攞呢个二奖，如果真系有人攞你证明，攞嗰个人咧系同呢个人系冇关系嘅。
4: 哦，咁我谂有 cam 嘅，你系咪？我估咋，其实我未中过咁大额奖啊，我最多都系中
6: 四廿。唔使下你做过先可以讲得嘅。
4: 咁有常识噶嘛？你知道咩？你中过？
5: 其实唔关事，唔关事啊！喂，你记住我哋

0: 之前讲，就算佢攞咗嗰个钱，
1: 系
0: 佢摆埋喺佢户口，佢一蚊都冇使，佢都唔，你都唔可以话佢偷佢哋啲钱，因为佢未分啫。咁你就可以用呢个小额钱债方法去追讨佢。
1: 嗯，但可以追一世啊！
0: 你可以追一世，
1: 系啊，
0: 你可以追一世。但如果佢使咗一蚊，你又 prove 到佢系使咗你六合彩嗰一蚊嘅话咧，咁你当然可以告佢。
1: 即系话，总之大家都觉得系有权追嘅，
2: 我觉得有权追，
1: 不过可能系民事，但系有冇机会涉及犯法咧，就未知。咁要听听我哋嘅律师讲讲。
3: 今日考你牌，
1: 我哋梗系揾到海婷啦，阿钟海婷大律师啊，大状，究竟呢单嘢有冇得追究？如果有嘅，系点样追究法呢？
4: 我的睇法咧就系，如果呢一班人咧系同意咗去做呢件事情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合同喺度嘅，即系呢个口头承诺都系一个合同嚟嘅。咁所以如果其中一方系冇因为呢个合同之前咧承诺嘅方法咧系去履行出嚟嘅话咧，咁即系违约啦。咁违约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民事诉讼嚟嘅。我嘅睇法系咁。咁你话有冇刑事责任咧？咁但系刑事责任咧，除非咧系有一种不诚实喺度，或者系一种欺诈，有啲欺骗喺度，或者以一个欺骗嘅手段去夺得佢财产，例如佢系讲咗啲大话嘅，明明有买到，但系话冇买到，或者佢话买咗又话对唔到，话马会唔俾佢，又呢样嗰样，即系呢啲系要证明到有一个欺骗嘅行为同埋一个不诚实，咁先会去到刑事咯。如果冇呢啲咁样嘅元素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大家只系个协议做咗呢一件事，然后大家冇履行嘅话咧，咁呢个就系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索翻嗰个赔偿咁样咯。
1: 咁即系话，如果佢话自己唔记得张飞啦，其实系我哋证明佢真系唔见咗，定佢要证明佢系真系冇即系冇心呃大家嘅咧？
4: 如果系民事诉讼嘅话，你系做申请方嘅话，咁但系你证明啦。咁你话刑事嘅话，咁你更加要有足够嘅证据咧，跟住先可以系去 charge 佢啦。咁但系如果真系 charge 咗之后咧，就系要控方去证明毫无合理疑点咁样证明佢系有
1: 唔系真系唔见咗咁简单嘅。
4: 系啦。
1: 咁问多一个问题先。据我所知咧，即系呢啲常识嚟嘅。如果呢、這个金额涉及到300万以上嘅话，基本上就系上高院嘅啦咁样。但系其实咧，我当呢五个人啦，系咪大家要揞咗钱、律师费诸如此类，你先可以处理呢件事噶？
4: 系啊，你请律师系一定要俾咗钱先咯。咁当然，如果你赢咗就可以攞得翻个律师费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喂坊间话喂你赢咗我先同你分，咁其实咁呢啲系唔得嘅，呢叫包揽诉讼啦，即系唔可以话我唔你完全俾律师费，跟住你到时赢咗就分你个。
1: 香港系犯法嘅，
4: 香港系唔得嘅，系啊。
1: OK， 咁即系话大家分分钟未见官就先打80大板，同唔同人夹钱买六合彩啊，买马猪处理，你自己决定啦。今日唔该晒我哋嘅大律师钟海婷大律师噶。防范 ICU 呢次啱晒啦，
0: 啱晒啦，呢个都。
1: 不过咁样，我觉得做呢个节目好，因为你两个都唔买六合彩咧，所以我唔会有一个机会就系防范 ICU 六合彩 group。我之前做任何一个节目，全部都经历过嘅，即系大闹钟啊、神气决定，我全部都夹过。
0: 有冇赢过？
1: 就系好彩冇赢过。
0: 所以更加唔需要同你一个 group 咯。你搭沉船啊，
2: 更加可以做朋友。大家人哋咧听得多我哋呢啲法律意见咧，会唔会吓到佢哋咧？都系唔好夹粉买啦，自己买算。
1: 唔系，律师就咁讲话，连阿钟律师私底下讲，佢从来都唔同人夹。麻烦啊，
2: 系啊，几麻烦。
1: 即系中嘅又系烦，唔中又
2: 中系买嚟做咩？
1: 系啦，佢话即系夹嚟做乜鬼嘢啫？几廿蚊呢啲。防范
5: ICU。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喺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新城八大家，即时 资讯。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王燕。
4: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5: 月亮代表我的歌。
2: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3: 新城资讯台
1: 一日中秋限定。

0: 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 好，11:49啦，今日同我一起放饭嘅咧就系有阿 Ben 袁伟航，
2: 欢迎你啊 Ben，
3: 早晨咁多位，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节快乐。你亦即话诶呢个钟数嚟会唔会阻到你啊？
3: 唔会啊，我
2: 点会阻？
1: 佢好早啊，
2: 起身几个钟啦，佢做老豆。
5: 我问紧阿 Ben 啊，
6: 早晨。
1: 唔系我讲先，佢节目未开始咧，已经 WhatsApp 话啊，我其实已经到咗黄埔，我谂早做咩？我哋未开始节目，点解咁早嚟到咧？已经
6: 因为我惊路。首先要怕有些擠塞胡塞車、啊、即雖然今天是隔
1: 的未有加強、
6: 啊、是但是都不知道交通狀況會是怎樣的、啊、第二就是現在即作為、二胎的爸爸其實起身的時間都是偏向早的、啦就算送不到他們上學都會跟他們吃早餐先、啊嗯所以今早都很早就醒了
1: 歡迎你啊
6: 多謝多謝
5: 爸爸的作風
6: 是啦
1: 喂咁我要 update 下啲新聞我都好耐冇見佢我其實通常見同佢飲咖啡啦咁之前佢又飛嚟飛去啊好忙啦、嗯、你而家我睇報紙係搬咗啦嘛嘛
6: 已
1: 經成功搬咗啦
6: 係啊係啊我都 update 下先係我重申返頭先我係冇執到張六合彩飛㗎係
2: 我冇執到啊
6: 係講多先
1: 我攞個衫啊
6: 係冇冇執到冇執到
5: 其實有證明呢 Pan 真係早嚟咗
2: 是啊聽住啊現場。
1: 是啊起碼你的搬屋我見好困擾喎、啊、之前。有咩有粉水啊啲屎水啊。
2: 我冇諗過呢你哋今時今日呢你個天台會係人哋嘅廁所嘅下面。
1: 你的天花板
2: 是天花板是你的下面那些獨立東西
6: 實是自己的二樓的洗手間
1: 哦不是人家是自己
2: 那都叫自己衛生一
6: 點
1: 但整不到嗎之前那裡
6: 一路都找不到個原因咁啊，啲水一路就即系沿住啲墙啊，某啲位置就滴落嚟，咁最后就发现系一条热水管爆咗，喺个墙里边爆咗，
1: 好烦啊，好
6: 废啦，咁就咁啊，所谓因为啲水经过咗啲墙之后，可能会产生一啲其他嘅异味出咗嚟，当时就大家都未知系发生乜事，所以就有啲。worry 嘅，即系啲彷徨嘅，始终 B B 好细啊嘛，
2: 系啊系啊，
6: 咁样，咁而家就 settle 咗啦。
1: O K， 搞成个过程咧困扰咗几耐？
5: 系整好咗嗰啲渠嘅事定系
1: 搬走埋？
6: 又维修好啦，咁我哋自己又揾咗另一个地方就住住先咁样咯。
1: 哦，系啊，即系都会翻翻去嘅，最后都系。
6: 迟啲再决定啦呢个。
1: O K， 系啊，最
6: 好多嘢搞嘅搬屋就唔好搞住啦。
1: 我见到你一箱箱咁样，我都觉得顶唔顺啊。
6: 系啊，
2: 你本身系咪执嘢嘅能手嚟嘅咧？自己即系冇有条理。啊、那種
6: 我是執夾能手，
2: 我係執夾達人。搬屋就麻麻地，
6: 搬屋就爭啲，因為太儲咗太多嘢啦。特別生咗小朋友之後咧，就原來發覺多咗好多細路仔用嘅即係教材啊，或者佢啲玩具啊，但係同埋自己又儲落咗好多玩具唔開盒嗰啲咧，係啦，咁啊啲樂器啊咁樣啊，啲衫啊，咁即係原來發現一次嘅斷捨離咧，係真係會一個考驗嚟，
5: 有啲難度。
2: 我咧話定俾你聽，你小朋友仲細啦，而家又放咗翻屋企咧，嗰啲珍藏咧。拆晒出嚟
1: 啊！哦，开晒盒，
2: 试过劲唔开心
1: 啊！真系
5: 咁
1: 打
2: 我，冇打
5: 喎，你打做乜啫？
2: 唔系咁，我收唔好都系有我嘅责任嘅。但系个point系你唔可以抄我啲嘢，然后就咁开，系开咗个盒，然后啲玩具就咁摆咗出嚟。
5: 佢见喺屋企啊嘛，喺屋企咪就系我哋屋企嘅嘢。
2: 我唔喺屋企，再加埋佢喺屋企就出事啦。
1: 唔系，都系佢屋企嚟噶嘛？唔系，如果袁伟豪喺呢件事发生你身上咧，你觉得你会唔会定系唉都忍咗佢啊？你觉得你会点啊？
6: 如果真系玩具咧？
1: 珍藏嗰啲，
6: 睇下有几即系几珍贵啦。咁但系到最后我都觉得都算啦，即系终归一日都系留俾佢。
2: 小朋友都系玩玩具嘅，
6: 系啦系啦，即系争在迟同早嘅分别嘅啫。咁其实我都好多嗰啲好靓嘅车仔咧，其实都俾我个仔玩到可能得翻三个辘啊，或者得翻两个辘啊，或者冇晒辘啊咁样。
1: 预咗噶啦，
6: 预咗噶啦。
1: 喂，其实你都有好大分别，即系我哋识咗好多年啦，即系由你

0: 得我是你选港男之前已经识你的了。
1: 是
0: 啊。是啊，很早
1: 廿几年。
0: 廿几年。咁啊看住你即是红啦，跟住做了人家爸爸啦，未做爸爸再做爸爸啦。其实现在有埋两个仔啦，有埋即结埋婚啦。佢心态上面
2: 有埋两个仔结埋婚。
3: 是。
0: 即
3: 是明白明白。明白明
2: 白。你班主任
0: 又嚟啦。又嚟。
2: 倒装真係。
0: 喂，你我想知而家你
2: 唔系未婚生子嘅。
0: 我今日话你做咩啫。
3: 好紧张呢啲嘢。
4: 最近要排科，我依家知唔知啊？
0: 我咪 lock 佢。其实你而家心态同以前有咩唔同？
1: 心态啊，边方面嘅心态先？
0: 人生，即系睇人生嘅重点。
1: 最紧要快乐啦，即系开心啦，同埋
2: 健康，
1: 系健康要 enjoy 啦，同埋睇得开啲，凡事都睇得开啲咁样，同埋即系想即系叫做。总之好 enjoy， 即系我概括就系要享受咗个人生先。咁你因为有咗呢个享受人生，其实生活上嘅面对嘅，即系叫做有啲嘅可能阻滞啊、困难啊，自己都会好容易就会解到，即系通到咯咁样。
0: 两个仔系咪对你好大影响啊？
1: 影响大噶，影响大，同埋太太啦，太太又影响好大啦。咁同埋自己睇翻自己嗰个过往又影响自己好大啦。咁所以其实系。不断成长，
3: 呢个咩意思？自己的过往影响自己好大。
1: 咁因为我其实自己本身是一个对工作好有睇法，即系好点讲，好中意做嘢工作嘅人。咁亦都过往嘅，咁其实我都小弟都加入咗 TVB 就嚟20年啦。咁其实喺20年入面都经历咗好多啦，又即系把握咗啲机会。咁其实回头一睇，有真系有经历过一个叫做。向上爬的位置，咁而家又叫做稍微又去咗一个平顶嘅时间，会好多疑问嘅，有阵时好多疑问对自己嘅人生啊、工作啊，咁亦都真系经历过睇唔通，有啲嘢唔识得转化，点解会突然间？
2: 你唔通嗰阵时会点啊？
1: 会多咗嘢谂咯，或者开始对
2: 成日嬲爆爆。
1: 会对工作嘅身边嘅伙伴唔够信任，系啦，即系执着咗喺工作方面，即系譬如我演戏嘅，咁可能埋位演戏或者现场嘅环境啊，或者某一场戏最后嗰个做法，或者即系我会越嚟想越嚟做得最好，但系就知道人哋做唔好唔系真系人哋嘅问题，系可能系成件事嘅配合，但我就会好执着呢啲嘢，想
2: 执着嗰个人系自己佢做佢唔好处理好佢，你可以做好啲咁。
1: 系啦，或者佢点解唔系我个谂法嘅？
0: 我成日唔开心噶喎，
1: 我会噶，
0: 系咯，
3: 咁啊伤个关系咯又。
1: 关系就唔会好明显伤害，
3: 但你屈咗里面，
1: 但我自己就会多咗系内爆咯，即系白头发多咗好多咯，跟住。
0: 咁但系点解？譬如因为我见过你两公婆相处啦，咁阿宝儿你都话帮咗你好多，其实点样去帮助你，或者令到你有乜嘢改变咧？
1: 咁首先大家睇个笑容就知道佢系一个开心人嚟噶啦，自细都系好即系好有佢自己嗰个面对一啲人生嘅睇法啦，佢开心嘅。咁我系偏向啲。多嘢谂，
0: 悲观嘅，
2: 忧郁型，
1: 系啊，忧郁型啦，矫情又唔系去到矫情嘅，即系中意谂嘢，始终都系 emotion， 系啊，咁所以喺呢个位就会大家相处就会多咗个平衡咁。
0: 你又会听佢讲，调翻转，
1: 开头都唔系好听嘅，
0: 真系嘅，
1: 系。
3: 哇，咁我谂即系嗱，你先讲到呢一度啦，我谂转头都仲有好多嘢咧，可以去即系同你发掘下你，即系认识你更加多啦。我哋先听 break， 转头翻嚟继续放饭 ICU。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每次播呢首歌咧，我就好希望跟阿谭咏学嘢。你讲个歌名啊？
1: 识噶识噶，沙沙，
2: 好标准喎、啊，真系好。经过一个星期之后，讲得好好、啊。
0: 你一次，你一次，
1: 做乜你命令我啊？
0: 唔系我唔系啊，我想听。
1: 你跟我读一次，
0: 系嚟嚟嚟嚟，你讲。
1: 识噶识噶，沙沙，
0: 沙沙
2: ，caller， 放翻 ICU。
1: 十二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宴会厅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特朗普首先致辞，说他和习近平作为美中领导人，都明白他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好。他说自从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抵达珠江以来，美中人民一直 交易商品，互相传递知识、习俗和思想，是两国商业往来和互相尊重的基础，双方应该维持这种关系，为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习近平在致辞时就提到中美交往，由早期贸易、二战期间并肩抗日、乒乓外交到民间合作植树的故事，强调人民交流有助增进两国人民理解。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就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国发展目标完全可以互相成就，呼吁双方探索大国相处的新路。今晚的国宴有大约140名宾客参加，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以及苹果执行主席库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设的国宴是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筹备。国宴的菜单以美国食材为主，巧妙地融入中式风味，将两国的烹饪传统融为一体。祝酒用的气泡酒具有历史意义，因为美国前总统尼克逊1972年访华时，曾经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起享用这款酒。至于现场的布置，采用了在中国长远历史中具有文化重要性的红色，来呈现温馨和喜庆的气氛，包括布置红色花和使用红色的台布，同时在台上摆设着白宫的镀金银器以及列根国宴餐具，将中国艺术和美国传统融合。特朗普在国宴上向习近平送赠了一座白头鹰雕像，雕像高大约91厘米，特朗普和梅拉尼亚有份参与设计。特朗普说白头鹰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体现了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又说希望他在北京能够找到一个好的略落脚段。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单纯依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不能够带动大宗商品价值链，因此政府要从价值链和生态圈层面布局。许正宇在本台节目说，目前黄金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散在不同国家，例如英国主要负责黄金仓储和场外交易结算，美国主力做期货，瑞士就负责多地之间的期货合约和实物交易等。本港希望就利用亚洲时区和内联外通的优势，汇聚并优化三个功能，例如将人民币纳入考虑元素，以及同时进行实物交收和货币结算等。施政报告提出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和将现有的库存转回本港认可仓库。许正宇说措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对整个黄金生态圈建设都有积极影响，强调外汇基金决定资产配置时一向会综合考虑，平衡风险和回报，因此研究增持黄金不是质的变化，而是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选项之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近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用3100多名，增加大约两成，强调近期有关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是错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近年有近4100名医护士学生毕业，有3500人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成功就业率有近90%，强调护士毕业生的出路多元化，除了医管局亦都可以投身私人市场。 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每千人口应对医生的比例目标由去年的 2.25 增加到2030年的 2.43。卢颂茂话，当局唔系盲目追求数字，但系 2.25 系较低嘅比例，相信未来五年每年会有590个医学生毕业。过去几年亦都聘用咗一定数目嘅非本地培训医生，预计能够喺目标时间内增加大约2000名医生。施政报告提出建立 AI 城市大脑，首阶段投资大约2亿元建立综合城市管理系统。选委界议员吴杰庄在电台节目说，国际大型系统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即使系统没有涵盖市民的私隐，但是黑客亦都可以整合出得出的数据，有机会衍生个人资料被盗用的隐患，当局必须投入足够资源确保系统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讲下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天晴以及干燥，很酷热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嘅。咁火灾危险警告咧，而家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而家系31度，湿度54%。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
8: 若在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7: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空突破》啊。
8: 世间所讲的对立够多，还是当天的我。
7: 讲下 Joey 用祖儿嘅等等等等 ，Pandora 亲自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舒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舒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用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晚 I meet you。
1: 好啦，十二点答二啦，记住今日有嘉宾喺度啦，袁伟豪，
2: 系
1: 而家好幸福啊个样，即系如果而家幸福指数咧一至十去讲咧，你嘅生命而家系一即系最低一分啦，最劲系十分啦，你会俾几分啊？呢刻
3: 呢一刻啊，我都俾自己八分嘅，
1: 嗱嗰两分去咗边啊？
3: 嗰两分就系未知嘅未来将来咯，
4: 嗯，即系最大嘅未知系乜嘢？
3: 最大嘅未知系。我健康啦，
1: 啊系，个个都
3: 系啦，即系都即系嗰啲啦，人生嗰啲啦，系啦，跟住工作啦，
1: 系，
3: 同埋小朋友嘅成长咯，
1: 咁呢个又冇得担心嘅。
5: 嗱呢个未，嗱你小朋友出咗世，梗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未试过做父母噶嘛，咁你有冇啲咩谂住去学习啊，或者系点样提升自己，点样去做一个爸爸咧？
3: 其实好由最基本可能 BB 出世嗰啲即系叫做喂奶啊、换片啊嗰啲，即系好要每日都要做嘅嘢。咁讲真，我都系
5: 做
3: 少少嘅啫，即系交俾陪啲姐姐啊，跟住陪啲姐姐接手就
1: 一个月啫嘛，
3: 教
1: 系啦，
3: 教咗俾工人姐姐啊。咁后嚟就
5: 系
3: 开始要锻炼自己个能耐，即系小朋友有阵时有啲嘢唔识，我哋大人用大人嗰个想法去套落去小朋友嗰个世界度。会唔会咁容易发脾气先？
1: 耐性
3: 系啦，耐性系啦。咁其实就系嗰段时间就好锻炼到自己。其实都偶尔都会发咗啲脾气出嚟，但系见到自己个仔望住自己发脾气嗰个样，佢系望住你。其实佢嗰下吓，
5: 你真系嬲咁样闹佢咁样啊？
3: 嬲佢闹佢，或者
4: 都有情绪嘅，好明
3: 谂下嘢啊。咁佢会望咗，但系佢又跟住，佢又唔系用一个即系我哋成年人嗰个反应去 response， 佢只系。继续笑，继续去玩其他嘢，但其实佢嗰下佢知道爸爸系嬲咗，咁我睇到佢呢个反应，反而咧我仲更加唔开心，
5: 即系觉得自己应该唔应该咁，
3: 系啦，咁就所谓每一
5: 佢教翻你，
3: 系啦，所以佢咧就系嚟修复我嘅，
4: 即系呢个最大嘅磨练嚟嘅，即系耐性。但你本身有冇耐性嘅你个人？
3: 耐性梗系比较差啦，
4: 耐性差啲，
5: 系咩？我见你个人好 calm， 咁以为你
1: 咁你真系同佢唔系好熟，
5: 系啊，我真系唔熟啊，
3: 我喺。表面我係好 calm 嘅，但係內
5: 你講嘢啲節奏啊，
3: 好慢係嘛？唔啱做電台啦，咁所以做啲深夜，
1: 唔係佢內心有好多掙扎，
5: 節奏同埋你個聲線又沉啊，咁樣以為
3: 都唔係掙扎嘅，都不如快翻啲啦個節奏，好嘛？
4: 咁你喺個耐性喺邊度睇到自己缺乏咧？
3: 我其實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我哋見嘅人可能即係。你可以話我見好多人，但其實嗰個生活圈啊、工作圈都係結來來去都係嗰班，咁所以就係話一離開咗自己嘅工作嗰個範圍以外，平時嘅生活咧就可能會同外界會比較接觸得少啲，即係打個譬如可能真係有時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嘅時候。你見到咁多唔識嘅人，或者有陣時喺個環境上面有一啲人會做一啲行為出嚟，你自己覺得唔舒服嘅，你突然間你會覺得好似好耐冇見到呢啲嘢啊，因為開工就係、演員、導演，佢哋大家做嘅嘢都係休息，
1: 同埋世界好細，
5: 係啦，廠、化妝間、服裝間，
3: 係啦，大家都唔會做啲咩影響大家嘅，即係都係
4: 做嘢啫，
3: 係啦，排氣啊、各樣啊、食飯。

0: 嗯、但系你一出翻去出边外女，你就觉得好多嘢你系唔识得自己保
1: 护、嗯，即系都被骚扰咯。即系咁讲，有阵时喺出边
0: 又唔可以话被骚扰，即系可能而家有咗小朋友，即系可能行过有啲人做嗰啲火车头咧，一路行一路
2: 哦，直烟
0: 直烟嗰啲咧，我哋都哇左闪右避又冚住啊咁样，系啦，即系呢啲会好唔惯咧个生活。
2: 喂，但系我想问下咧，即系喺两即系父母嘅你做父母啦，边个系恶啲噶？喺要教导嘅时候对仔女。
0: 其实是宝儿强势啲嘅，
2: 宝儿恶噶，反而喺个仔里面，即系仔仔面前，
0: 佢嗰种嗱，我重新啊，佢唔系恶，佢系严厉啲嘅，严厉啲嘅，即系佢亦都有佢自己嗰个对 B B 教育嗰个睇法，
2: 系
0: 同埋有佢嗰个 program 喺度，
1: 系啦，所以强硬啲要执行，
0: 系啦，咁爸爸嘅作用就系一定要身体力行，陪多啲仔仔出去玩，出去课外活动，同佢建立多啲即系体能上嘅发展咁样。
2: 喂，有冇玩过一个游戏咧？我见喺 IG 成日见到嘅嗱，小朋友喺中间，爸爸妈妈分开两边，咁我睇下爸爸个小朋友跑去边边。如果真系做呢个游戏，你觉得啲仔系跑去你嗰边咧，定跑去宝儿嗰边啊？
0: 呢个真系好嘅问题，要试一试。
1: 不如拍条 real 啦，就
0: 好好好。
2: 但系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0: 我觉得。唔知啊，我唔敢讲。
3: 咁我觉得，但系之前咧，边一个出现一个恶嘅先？
1: 系系系，
3: 即系如果爸爸闹紧，佢阿妈到啦，妈闹紧咪佢阿爸到。
2: 冇嘢噶，平时喺个公园度，呢个通常我拍啲 real 咧都系咁啫嘛。
1: 吓嗱，唔系啊，我因为我幼稚园嘅时候咧，幼稚园老师问过一条问题，中意爸爸多啲，妈妈多啲，我答中意爸爸多啲。因为佢啱买咗盒颜色笔俾我，
0: 或者
1: 其实系咁嘅啫嘛。因为爸爸喺十分钟之前对咗我好，
3: 系啊，
1: 我最中意嘅就系你。
2: 哦，你有嘅，你有
3: 嘅，
0: 我觉得呢个都有可能嘅，
3: 绝对有。
2: O K， 你试下拍，我等你呢条 reel， 我都想睇下你啲仔会跑去边边多啲。喂，但系讲起工作咧，咁我见你啱啱喺 I G share 咗当年你拍呢个城寨风云系嘛？
0: 城寨英雄，
2: 城寨英雄，你嗰层牙佬啦，咁啊又除衫啦，又好靓仔啦，
0: 多谢多谢。
2: 系咯，喂，其实你而家好似好耐冇拍剧喎。几耐冇拍剧咯？
0: 差唔多，都三年有多啦，多过三年啦，
2: 冇晒存货噶啦，
0: 冇啊，冇存货好耐噶啦，我每即系三年嘅之前都系逐年逐年咁清噶啦啲货，因为同以前即系公司自从有咗合拍剧之后咧，我哋嗰个制作时间系长过以前内部自己嘅剧，以前内部嘅剧系可能系每一个演员啦可以差唔多一年拍到两至三套嘅，即系重角色好輕角色都，你都最少可以埋到三四組嘅劇組。
2: 嗯嗯，
0: 但係多咗合拍劇之後咧，差唔多係一年一套，或者頭搭尾年頭一套，年尾一套。
2: 嗯嗯，
0: 所以相對地，你嗰個存貨咪會越嚟越少咯，
3: 少啦
0: 咁樣咯。
2: 但三年冇拍過劇喎，咁其實你自己掛唔掛住，或者你想唔想即係喐翻拍劇？
0: 好
3: 被动噶嘛，
0: 好被动，但系又好身痕嘅，系啦。咁但系亦都经历咗头先早段个时间，我哋讲个过程就系会多咗嘢谂嘅。诶，点解会冇嘢做？
2: 冇份咁样
0: 咧。吓，咁好彩就系呢三年就系我做咗爸爸个三年咯，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系另一个安排嚟嘅，
1: 系
0: 即系呢个时间
1: 陪住成长，
0: 系啦，俾个机会我可以稍微休息一阵咁样。
1: 嗱，石修哥寻日讲佢即系马来西亚都系个好嘅机遇啦，即系佢里面嘅专业嘅工作嘅态度啊、水准啊，一啲都唔输蚀香港啊！咁你自己有冇即系探索呢啲空间咧？
0: 其实我由上年十月开始，我都系枕住喺马来西亚嗰边做嘢，做到啱啱又拍咗套贺岁片啦。咁样咁其实喺净系讲纯粹嘅马来西亚嘅制作，其实佢哋系仲有好大嘅空间可以去发展，即系话佢哋其实有拍开一啲外国嘅 production 啦，同埋佢哋自己本土嘅 production， 佢哋都有一路好进步咁去做嘅。咁我就拍咗一套即系叫做警匪嘅电影，
3: 你咩角色啊？
0: 我做一个华人黑帮二代。
3: 哦，
2: 系啦，居然唔系警察，华人黑帮二代，
0: 但系我要全程讲马来西亚话，马来西亚语言。
1: 你本身系
0: 我唔识嘅。我就要睇劇本
1: 背音
0: 拼音同埋有中即系叫中文翻译嘅劇本啦，咁我知道场戏讲乜，咁就全程就系讲马拉话
3: 嘅，
2: 因为你马拉话，咁你都可能有一两场讲下中文，但系整体都系讲马拉话。
0: 我闹啲细嗰阵时，咪讲即系讲粗口嘅，即系讲中文咯，即系因为导演话你可以讲嘅，
1: 即系广东话，
0: 广东话即系讲翻少少我哋广东话嗰啲嘅
3: 马拉话难唔难学啊？
0: 难嘅，即系佢其实好多音系嗰啲俚音啊，
1: 系啊，
0: 你啊嗰啲，即系好多喺里边发出嚟。
3: 有冇人教你啊？
0: 冇，我真系听佢啲audio 去学，咁去到现场就再排一次俾个副导演听，咁佢听到OK。
3: 哦，
0: 再加啲對白俾你。
2: 哇！現場加有難
3: 度喎、
0: 啊。係啦，咁我又要記住啲戲啊。

0: 点样做啊？跟住突然间谂，加咗个两句，谂一谂先。
1: 紧张喎，会
2: 唔系？其实会唔会系过顾得住个发音，又顾唔到嗰个眼神啊，或者气啊咁样啊？
3: 亦都好开心嘅，
0: 开心嘅。所以嗱，又咁讲啊，我哋做演员自己嘅本分就系应该要将我啲对白系熟读到你唔需要再谂，
1: 系
0: 嘅时候先可以再加噶嘛，即系可以再加下点样演绎啊，或者系点样嘛。除咗突然间你。好攰或者缺氧諗唔起嘅啫，咁所以嗰個過程裏面其實係好好正嘅。
2: 好啊，喂，我哋講咁多先，一陣翻嚟咧，繼續同阿袁偉豪傾下。哇，馬拉講幾句馬拉文聽下而家。
0: 薩拉馬，
2: 即係咩啊？
0: 你好啩，唔記得咗。
4: 放翻 ICU。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9: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師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11: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2: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 3698-8585 3698-8585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隔脚同今日嘉宾袁伟豪倾偈啦，阿 Ben 其实有好多身份嘅，大家认识佢可能系爸爸啦、老公啦、演员啦、师弟啦咁样，但其实唔好唔记得佢系歌手啦，佢唔止系自己创作歌唱，佢仲帮人监制啦，譬如近来帮阿光头仔黄家明又做埋监制啦，你都几多饭数噶？
4: 其实尝试咯，即系我觉得即系特别喺音乐嗰方面，其实我只系一个新手，即系我只系做紧我自己。范围认识能力范围做到嘅嘢，你去即系或者帮帮朋友啊咁。咁点解会帮到阿嘉明手咧？因为之前我有做过几首嘅自己嘅歌啦。咁有一次我喺内地做一啲音乐会嘅时间，佢有嚟支持。咁佢话咁啱，佢又话入行好多年啦，佢又想写一只歌俾自己。
3: 是不是半岁入行的嘛？
4: 他其实真的是我的前辈来的，是即是
3: 最佳拍档双头，他
4: 一岁好像一岁
3: 千里救太婆的
4: 搭档嘛，
5: 好喜欢的好像
4: 是。那么就他说想写一只歌，那他就给了一个 demo， 我就说那我帮你找些朋友去录了他啦，或者你大概要什么 budget， 我跟你控制那个资源。
3: 那你做了这件事啦。
4: 对了，这样对了。
5: 那但是很开心啊，是吧？因为音乐都是你一路喜欢的东西来的。
4: 我不开心，中意，亦都系好 enjoy 嘅，因为即系可能成个过程喺，譬如话入到 studio 啊，去 panel 啊，跟住啲 engineer 做嘢嘅时间，我都其实一路都学紧嘅。
6: 咁你做咗咁多嘢，你最中意咧？
4: 最中意
6: 乜嘢噶？
5: 做戏系咪？
3: 嗱，唔好讲爸爸同埋老公呢个肯定噶啦，
6: 即系讲工作啊。
4: 演戏啊，演戏，因为我都几投入喺演戏嗰个过程，即系可能系几个月里边嘅事啊。即系每日你又要脱离翻你自己嘅身份，入咗去剧嗰个世界，每一日要好 regular 咁样去跟住啲通告啊，谂下啲角色点做啊，日日着住嗰套戏服系嗰个人啊，咁样。
3: 即系入入出出唔辛苦咩？即系喺角色上面我意思。
4: 其实
6: 冇得出就辛苦
4: 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系真系成套剧杀咗科之后，你都出唔翻嚟，
3: 就
4: 或者要好多时间咧，咁系辛苦。
5: 有冇试过啊？边一套系咁样？
4: 以前 TVB 嘅内部剧有嘅，因为嗰啲系要好高能量。
3: 边套最出唔到啊？以前
4: 三个女人一个人啦，
3: 哦，
4: 铁探啦，刑侦日记我都有啲
3: 咁悲，
4: 系啦，弯弯地，因为我都心理唔系好平衡。
5: 你会呈现一个咩状态嘅？系当你话出唔到嘅时候，
4: 就可能就头先所讲，好多嘢都会突然间系唔系平时嗰、那个自己，即系可能人哋俾一个message 你，我可能个反应系同平时唔同嘅。
3: 哦，变咗戏中人，
4: 戏中人又或者系唔系我嚟咯？平时你好容易接受嘅，点解今日你会咁样嘅？会咁样嘅，即系你因为你太习惯咗嗰个方式，可能讲句嘢都慢啲嘅，即系嗰阵时会
3: 咁，我真系出唔到嚟，
4: 系
3: 真系出唔到，咁你慢慢自逼自己出翻嚟啦。
4: 咪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咯，最简单咪 shopping 下先啦。
3: 喂，不过
4: shopping 下先啦，系。
3: 跟住要赞下袁伟豪，要多谢袁伟豪啊，因为其实咧有多时做电台访问咧，可能都系因为某啲宣传啦，有啲原因。
5: 系。
3: 佢而家唔系宣传任何嘢噶吓，即系佢冇 carry 任何嘢话要做。
5: 有意。
6: 佢嚟同我哋倾偈。
3: 支持我哋啦，
4: 多谢你，多谢你谂起我先啦。
3: 唔系咁，咁又成日饮咖啡，咁都想下你。
6: 等我有机会认识下你。
4: 好啊，好啊。
3: 喂，但我都想问下你，既然咁 friend 咧，咁啊就直接问啦。有一段时间咪有时惹好多即系啲负面新闻啊、抨击啊，我初同佢饮咖啡嘅时候咧，佢就仲系嗰啲逐个 I G 会复人哋，即系对你唔好，你就即系澄清啊，或者爆火爆成。我觉得你而家进步，
6: 你系咪好认真嘅一个人？
4: 我认真嘅，我又唔吓，我认真，但系我又唔系逐个都复嘅，有啲
3: 啦，
4: 但系有啲
5: 太低能嗰啲就复下啦。
4: 系啦，嗰啲有阵时又幽默一下咁样。
3: 我仲记得同你讲系咪鬼复啦，即系呢啲其实人哋嘅嘢，佢最想撩你出嚟啫咁样。而家我又觉得你好似，我唔知你睇开咗啊，定系识做咗？我觉得你进步咗咯。
4: 因为 进步嘅，其实我觉得系要进步嘅，同埋我觉得普遍嚟讲，
6: 老婆有冇功劳啊？
4: 梗有啦，梗有啦，系啦，佢都嬲嬲住咗好多次嘅。
3: 佢讲佢乜嘢？
6: 因为你话你当初唔听佢讲，
4: 唔听话咯，系啊，佢叫我唔好做嗰啲，我就偏去做咯。
3: 例如即系复人哋嗰啲啊，
4: 有阵时我会系啦，可能我突然间系啦睇到啲新闻，我会转发咗嗰啲嘅新闻，而喺个转发嘅新闻度再加啲自己嘅想法落去。咁当然嗰啲新闻梗系讲我噶啦，
3: 系一啲唔好嘅嘢，跟住你有少少晦气说话
4: 态度啊咁样咯。咁其实我系唔习惯呢样嘢，咁只怪自己当时自己嗰个能力未够，即系嗰个所谓叫 EQ 未够啦。但系其实可能内里只不过觉得我一时间系适应唔到嗰个网络嗰个世界，俾自己嗰个嘅
6: 压力
4: 反应
3: 冲击。
6: 咁呢件事搞咗几耐咧？即系你先开始离开呢个
4: 几年嘅都
6: 几年
4: 几年，差唔多真系由有小朋友之前，所以其实系呢三年里边嘅事。所以其实呢三年里边，你见到我冇乜。冇啲
3: 嘢啦嘛，
4: 冇乜 response 嘅，即系啦咁样咯。
5: 但系你即系嗰段咁即系阴公猪嘅时期，你就好少上网啦，会唔会咧？会等避开啦，
3: 唔系照睇噶，
4: 系成日上网，
5: 就反而成日上网。
3: 仲睇，
4: 因为冇嘢做啊嘛。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有疫情啦，又冇乜公开啦，跟住就好多状况咁样。又结咗婚之后，又唔知做乜，即系好似系一件好大件事。
3: 佢个个都咁，
5: 好似关晒全香港事咁，
4: 个个都冲住嚟怼你一刀咁样。
3: 系啊，最难受嘅时候你点样去面对啊？真系个个怼你一刀啊！嗱，即系都几惨嘅时候，
4: 唔识讲啊，即系过咗去啦。但系就系一个经历嚟嘅。咁即系而家，就算有阵时即系记者朋友会问，一啲网民话咩？咁我会其实少少我会同佢讲，网民边个嚟噶？我唔识嘅，即系。

0: 咁谂啊，几好
1: 系咯，识咁谂嘅。
2: 有冇身份证实名登记先？识唔识噶？系咪人嚟噶？即系我唔，即系我会有阵时咁样幽默，咁幽默一下，咁就过咗件事咯。系啊，
0: 但你仲会睇嘅，一睇完之后你唔会再俾反应啦。
2: 睇两嘢咯，睇两嘢，
1: 来来去去讲得啲乜啊？
2: 就算唔系
1: 三幅屁，
2: 系啦，即系唔系讲我自己嘅嘢。可能今日有啲事发生咗，咁有阵时啲 Facebook 会弹出嚟，咁我咪睇下啊，今日有件大件事，咁顺势咁啊，碌一碌啲留言，哇！全部都咁陰功嘅講啲嘢，即係咁我就唔好睇啊！即係覺得，因為其實
3: 識得放手
2: 係啦。
1: 我諗你嗰八分嘅幸福都係嚟自於你自己成長咗，
2: 要係啦，識得放手咯，要同埋要即係學識係學習。
3: 老婆俾咗幾多分你？
2: 俾
3: 你
2: 點？
3: 即係你喺呢件事成長裏邊咧，佢老婆有用咗幾多分嚟幫到你啊？
0: 即係佔個成數幾多？係咪十分都係佢嘅功勞係佢噶？
2: 五分啦，
0: 靠我咁少，
1: 咁佢都要努力嘅，
2: 咁我都要靠我自己噶，
1: 老婆扶你，你自己都要挺起身噶。
0: 如果我系保怡，我而家听紧五分啊，
2: 好多噶啦，
3: 好多噶啦，
2: 我哇晒都出嚟做个 live 节目，俾我威下得唔得啊？
0: 下次我约阿保怡嚟先，
2: 好好啊你啊。
0: 其实两个相处咧，当然都恩爱啦，但有冇话边个就边个多啲嘅？譬如一讲闹交，边个？平息
3: 不如讲声相处之道咧。当初你结婚，你觉得你哋嗰个升华系点样样进行？
0: 同埋我想问清楚，有啲人话咧，你因为佢嗰届港姐，你
2: 系
0: 在座嘅，
2: 系
0: 话嗰日已经睇中阿宝儿，我想知呢个系咪真先？
2: 呢个转头答你，好快。首先我讲个点样升华，其实升华就系即系真系要经历过好多实质嘅一啲嘅状况，譬如话头先讲嘅嗰啲即系疫情啊，跟住工作啊，或者啲即系外来嘅冲击啦。咁去到自己就係、是、兩個人嗌交，邊個即係邊個讓步？其實大家都會係讓步嗰、那個，特別係我，即係而家我係會覺得開始越嚟越詞窮啊！即係要同人哋理論，我都唔夠RAM 啊，係啊，唔夠 RAM 唔夠咬時間，就不如算啦，行開飲杯咖啡或者咩，轉個頭，對唔住啊老婆，其實我做得唔好，咁佢又好即刻好快咁，哎呀對唔住啊老公，我點點點，就完㗎啦，
1: 係
2: 咪即係咁樣咯？係啦，咁就跟住第二個問題
0: 就係，係咪港姐嗰晚你已經睇中咗張寶兒？
2: 我係睇中佢，不過我係睇中佢成為我嗰個打工捱世界節目嘅客席嘉賓啫。因为当时我
0: 是
2: 有另一段的
0: 关系
2: 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缘分咯，咁简单。
0: 都要澄清清楚呢件事。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嗰时候未系嘅。
2: 但大家就唔好觉得好似喂，我同阿展鹏好似喺嗰度拣
3: 喺度拣
2: 老婆
1: 咁样。
2: 系啊系啊，
3: 虽然你哋系咁样，
2: 事实最后
0: 界嘅咩？
2: 同界嘅，
0: 市民又同张妹同哦，
2: 系啊系啊，佢哋都几好姊妹嘅，都系几 friend。
1: 就但就唔会话一齐，即系两对 couple。咁跌下一齐，
2: 各自都有嘅，即系或者带啲小朋友出嚟，即系一齐食下饭，或者去下公园玩下咁样都会。
0: 哦，喂，对仔，即系对两个仔仔有冇期望？有咩期望啊？余伟豪，
2: 健康成长啦，最希望佢哋啦，系啦，咁啊，乖乖啦，听话啦。
0: 而家开始上好多班未噶？
2: 好多噶啦，其实由阿余咕噜系第一胎嘅时间，佢八个月已经上 play group 噶啦。
1: 特别讲阿宝儿，佢系本身比较紧张噶嘛呢方面，
2: 佢本身一路有进修呢一方面嘅，即系一啲嘅资讯知识咁样。咁爸作为爸爸嘅就揸车啦，接送啦，上去陪佢玩啦。
3: 两个仔似唔似嘅嗰个性格？
2: 好唔似嘅，系即系大仔似妈妈嘅，笑开心笑腰果眼，细仔又似我嘅内敛啲嗰啲咁样。
0: 未打交嘅，
2: 未打交。
0: 但阿大仔锡唔锡细路？
2: 开始都识得锡噶啦，即系小朋友有阵时会有啲无情力噶嘛，弟弟咁一掌打落去嗰啲咧。
1: 嗱，过咗几年，我再搵你上嚟，你再话俾我听，会唔会打交？定会，可以几肯定？
0: 多三年到啦，
1: 多三年到肯定。
3: 你又用你自己嗰啲经验嚟讲，
1: 阿哥阿妹都搞唔掂啊，两个仔，
0: 好难啊你。
1: 喂，今日。都即系拣咗只歌啦吓，即系都俾阿谭你未认识过阿 Ben 唱歌啦，你自己介绍下呢只歌。
2: 一只歌咧叫歌名叫《御林军之兽神》，咁系讲一个男仔咧就系同一个女主角咧就系同年同月同人生日嘅，咁佢好即系好爱呢个女仔，咁啊佢对佢嘅爱咧就有犹豫，系一个御林军。嘅士兵每一日喺度守住佢个目标，行开嘅，
3: 行开嘅，
2: 系啦，咁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出嚟啦。
0: 呢首系余伟豪嘅作品嚟，
3: 你写嘅，
2: 我作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呢首歌嘅感觉啦，即系呢、這个。

0: 嘅 story， 咁啊词就系交俾另一位朋友帮我写落去嘅咁样。
1: 今日多谢袁伟豪，咁啊听下你呢首《冰之歌》啦吓，《御林军之兽神》，thank you，thank
2: you，thank
0: you。

0: to me。
1: 好啦，呢首歌就系阿 Ben 嘅歌吓，即系《军歌与林军之仇神》。喂，预告定先，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咧，我有另一位靓仔嚟到啦，就系将由香港游水澳门嘅方力申。
2: 放翻 ICU。
3: 12:37，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我哋嘅特别嘉宾袁伟豪为我哋报一节嘅天气，有请。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东风。展望明日睇下周同中期大致嘅天气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系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提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4%。
1: 正。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如果特首做咗一个市民版嘅施政大会之后咧，容许参与者咧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啦，即系一个对话嘅平台啫。我觉得
11: 群众压力
10: 系，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噶嘛。反而我觉得呢个咧会真系拉近个距离啦。呢个系凝聚共识，有别于我哋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咧，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系一个长时间嘅公众都大家一齐关注、一齐去努力嘅目标啊。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3: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4: 关公讲公关。
15: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8: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9: 月亮代表我的歌。
16: 9月25日黄昏5:00-7:00，
17: 新城资讯台，
15: 一日中秋限定。
20: 新城资讯台，
21: 沿途有我
2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21: I'm with you。
20: 新城资讯台，
2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3: 放饭 ICU，
24: 时日例 talk， 通识开讲。
5: 咁都市人咧，好多时都手机就不离手啦，吓、啊，无论你真系有几中用或者几唔中用咧，都总系会有啲位系同佢 crossover 下嘅、嗯，即系就算阿淡佢都唔系一个嗰啲 techie 啊，好中意科技嗰啲嘅人咧，你都系会用下，同埋应该做咗电台之后，你都用多咗噶嘛，系咪啊？系啊，你哋成日 call 我啊嘛。
1: 其实我想讲咧，谭玉英咧，即系以我认识嘅即系智者啦吓，即系或者即系前辈咧，佢算复得快。
5: 嗯，
1: 即系我识其他好多嘅，系可能到今晚翻屋企，临瞓先望一望部电话啦、嗯，所以你等好耐先复啦咁样。
5: 系系， 已经唔系即刻噶咯。
1: 你算快，你算快，你起码都 within 一个钟、半个钟内复到噶咯，佢系快嘅。
5: 系、哦，但系其实随住我哋呢依家用手机嗰个习惯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特别林柏希啦。
1: 点啊？
5: 旧时我哋即系
1: 针对我系嘛？
5: 唔系点咁针对你啫？又淡针对你已经够啦，你两个唔系讲笑啫。嗱，旧时我哋就因为电话沟通啦，好正常嘅。但系依家反而打电话过嚟咧， 你会有啲不安嘅。
1: 我唔听佢，
5: 系咪？
1: 我大部分时间都唔听。
5: 有啲惊啊，即系有啲恐惧，即系觉得有事出事先会打电话。平时就
1: 系
5: WhatsApp。
1: 最惊系咩咧？都唔系话即系平时手机听到啊，系凌晨两点无啦啦电话响。哇！呢啲真
0: 系
1: 好惊，
5: 系啊，好惊，
0: 好惊。但系我哋意思讲正常咧，即系日光日白嘅时候咧，通常而家电话一响咧，其实都系有啲唔系几中意嘅。
5: 系啊，唔知点解喺边咗嘅。
1: 同意，
5: 系啊，
1: 同意。
0: 前几日咧，同个女朋友沟通嘅时候咧，即系佢你嘅打俾我打俾佢，但系大家时间唔啱啦，咁终于打到佢第一句就话：，唉，我哋终于可以倾到电话啦，乜而家讲一个电话咁难噶？咁我都唔知点应佢。
5: 系有啲怪嘅依家，咁因为
0: 打电话俾人系要问下，
5: 可唔可以依家打俾你啊？
0: 同你通电话
5: 啊，系啊系啊，
0: 讲一声咁样
1: 噶。唔系，我觉得有原因嘅。我即系我都睇过啲文章讲咧，因为电话咧，嗱，如果你用WhatsApp 或者其他沟通咧，人哋有个空间同埋心理准备啊，即系起码我停一停啊，睇下字，谂下点复先。电话始终一个即刻接之后咧，我要即刻回应你嘅嘢，都唔。
0: 但系有咩嘢咁难要谂咁耐咧？
1: 就系而家改变咗思考咯，即系我而家好多嘢都心思熟虑，我净系听唔听你电话已经要谂啦。到你喺电话度，我又唔知你会问我乜嘢。好啦，问到啊，你几日得唔得闲啊？我要即刻答你啊。
0: 嗱，呢啲咧就你呢啲咧，好多时候系工作上嘅一个交谈，
1: 系
0: 咪先？你而家讲工作上，但系有阵时近时电话咧，你系同朋友啊、家人啊咁，但系而家你都系有一

0: 一种唔係咁容易话一嚟就打俾人啦，就算家人啦，
1: 係但係
0: 咪呀，
1: 朋友
0: 就算好熟嘅朋友你都係会咁啦。但我自己就喺度諗点解会咁呢，其实呢我就觉得呢有陣时嗰个好处喺边度呢，就係、是、你而家好方便打俾人，唔代表
2: 人哋好方
0: 便接你嘅电话。即係就算好似我咁，我有好多个钟呢都係喺个路上啊、即係交通工具上啊、我係有一个偏好呢，唔係几钟喺个街度喺度攞住个电话讲电话。我係唔钟意啊，直头。因为我亦都唔鍾意见到人哋喺度讲电话。
2: 我都觉得好热添，控住耳仔。
0: 咁我呢就发觉，咁你既然有咁多个钟，你都系唔方便讲电话，咁所以你当同人哋沟通嘅时候咧，人哋打俾你，我其实系得闲噶，
2: 系
1: 唔听啫嘛，
0: 系啊，我系唔听，
1: 但系真系少打。我啱啱睇翻我嘅电话咧，我对即系我睇翻我 last call 咧，
2: 系
1: 其实已经系上个礼拜。
2: 系咯，
1: 即系讲电话。
2: 除咗阿妈会打俾我，或者嗰啲即系广告电话咧就之外，基本上都唔会有其他啲电话。
1: 打得最多咪加八六嗰啲咯。
2: 系啊系啊，加八六
1: 嗰啲
2: 三字头啊吓、借钱啊嗰啲啦。
0: 真系好惨啊！而家呢啲都少啊。
2: 系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实我哋喺成个用呢个手机嘅习惯已经系完全系变晒啦。大家都幻想唔到旧时有电话打嚟。
0: 我哋唔系用手机，系令到我哋同人相处嘅习惯都变晒。
2: 唔同噶啦，系啊，旧时坐喺屋企等电话，去到街上边你系冇。任何人找到你，去到依家你打俾我会惊，
1: 你觉得系 close 咗啊，定系疏离咗啊？你觉得？
2: 我觉得边界感强咗，唔代表疏离咗，但
0: 系
2: 边界感强咗。
0: 疏离咗，你谂下以前如果你冇个电话咧，你好多人你都揾唔到嘅。
2: 系
0: 啊，你而家
2: 你有咁多朋友，如果旧时咁样谂下。
0: 你即系你系会有啲朋友你根本唔会揾噶，
1: 但系以前冇咁多思考，真系我老咗啦吓。以前譬如打去屋企，我真系电话王子嚟噶嘛，系咁煲电话粥噶嘛。而家我就唔敢打俾人，系我自己老咗，系 consider 人哋多咗，定系真系唔好骚扰人啊？以前唔会谂噶，打喺屋企咯，啊唔该何基友啊，咁啊佢阿妈就会
2: 系
1: 基友电话，
2: 系
0: 咁以前真系有嘢讲噶嘛，
2: 嗰阵时真系倾偈
0: 啊，
1: 唔系噶，无聊到一齐睇电视，哇、
0: 啊、
1: 你睇。
0: 咁样啊，
1: 有啊，
2: 我都会嘅，细个系会咁样倾下偈
1: 啊，
2: 无聊啊，咁样煲粥啊，
0: 一齐睇电视
2: 都会噶，乜都有嘅，打机咁打住都咁样讲都会，乜都有嘅，系啊。不过其实今日咧就当然唔系讲话即系电话同手机嗰个模式上面有咩唔同啦，依家反而系讲紧咧，因为我哋太惯用咗呢啲嘅通讯工具啦，无论你用 app 啊、上网、社交平台啊嗰啲咧，就令到我哋成日咧不自觉地都要望下个电话，揿一揿。睇下有冇人即系 send message 嚟，要负好似个责任喺度。
0: 系啊，
2: 咁我同阿淡讲就多余，你应该冇呢样嘢噶嘛。
0: 我有，
2: 你都有，你都有。
0: 我有阵时会入房，入房。
2: 佢几年前系冇噶，
1: 你都有。
2: 几年前佢系冇呢样嘢嘅，你记唔记得三年前到，两三年前，你依家系有喎，居然。
0: 我依家有
1: 啊。俾你盗咗啦，
2: 唔关我事。
0: 唔系，我而家开始慢慢咧，因为真系有一种工作毛，咁人哋要揾你，梗系有原因啦。咁我就刻意咧系走入去间房度攞个电话，因为我间房摆喺另一个房嗰度。
2: 即系你定时定候都会 check 下啦。
0: 咁我系路过，醒下啊，睇下有冇揾我，照
2: 复
0: 先。
2: 即系佢都叫有啦，
1: 咁样。我觉得我同佢要一加一除二。我就系喺屋企咧，个电话都系跟住我身嘅。我就任何时候都惊人揾我啊，或者
0: 你真
1: 系
0: 好快。
1: 系，所以我就同佢早加埋。
0: 所以你呢啲真系有朋友。
2: 系，
1: 咁你大把啦。
0: 揾人嗰啲，唔系你即系你揾人嗰个咧，你
1: 系
0: 好想人哋即刻复你啊嘛。
1: 系噶，
0: 系
1: 噶，
0: 系咪？我好明白呢个心态啊，所以我都改变嘅，即系耐不耐睇下。
1: 所以我咪话佢半个钟头嚟复噶啦，佢算快啊。
2: 咁你自己一日或者一个钟里面，你会揿个电话揿几多次咧？冇嘢发生嘅话，冇嘢发生。
1: 转计我有几耐嘅电话摆裤袋啊？因为揸住喺手噶，
0: 佢又系一分钟之内就复
2: 啊。系，
1: 唔系我觉得我啲少少病态到咧，系譬如我瞓醒咗，我第一时间就
2: 系
1: 电话喺边咧，即系睇个电话先啊。
2: 系系，我都系，即系搞到成晚，仿佛凌晨两三点系会有好多嘢发生咁样噶嘛。唔知点解，其实冇乜嘢噶，其实未必一定有好多 message 噶，但系纯粹系你会 miss out 咗你嗰几个钟。
1: 醒咗咧，有时我电话会跌咗落地噶嘛。啊，去边咧？
2: 点解会跌咗落地啊？你喺床斜，
1: 我直头砸石，唔系咁，我可能扫咗落地啫。我就会砸声，
0: 又咁去你咁样睇睇下，咁样瞓咗觉。
1: 系啊，跟住电话喺边啊？电话喺边啊？嗰下就即刻砸醒啊！搵得翻
2: 咁啊，即系你仲严重
1: 我。我觉得有少少病态
2: 嘅。系咯，嗱，咁究竟点解咧？心理学角度呢个系咩嘅现象咧？咁今日我哋讲两样嘢啦，一就系、是、解释呢个现象，第二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咧，即系唔好咁即系手机即系成瘾，唔好有呢个手机控方。我哋先邀请咧个临床心理学家 Alan 啊。
3: Hello， 大家好啊！讲到呢个手机恐慌咧，就令我谂起咧，心理学里边有个叫做幽灵震动症候群 （Phantom Vibration Syndrome）。咁啊 ，Phantom 幽灵唔系真系有只鬼喺度，而系似是而非，觉得诶，譬如摆喺裤袋里边嗰个电话系咪有震呢？咁样。

0: 咁你就準備啦，撳個掣就出招啦咁樣。咁咧，因為你喺不斷咁樣期待嘅時候咧，咁就會可能類似嘅字眼、類似嘅聲音咧，都會令到你出咗手咁樣。咁又或者咧，我有都有個經驗咧，就係、是。我太太咧佢病啊，咁佢校咗个闹钟，咁我就谂住喺闹钟之前咧就好温柔咁样入去佢间房嗰度，帮佢熄咗个闹钟咁样。咁咧，但系因为我期待等紧嘅时候咧，咁啊，譬如门口叮当声啊，或者周围风吹草动咧，我都可能会放大咗，误以为系咪闹钟响咧咁样。咁咧个心里边好焦急。咁原来咧，其实呢啲咧都同我哋另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咧有关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哋。用手機嗰個成癮嘅模式，或者不斷咁 check 咧，好似我哋拉老虎機咁樣，即係喺賭博裏面咧，你拉老虎機一拉，究竟呢三條嘅卷軸咧會唔會出現同一個圖案，跟住哇係中獎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唔係真係拉老虎機咁樣啦，而係電話咧 check 嘅時候，可能突然之間有人揾我，但係有時 check 咧又冇人揾，咁所以咧就會強化嗰種你好想去 check。以至于有人揾而带俾你嗰种预期得到满足嘅嗰种嘅感觉，咁呢个咧其实都同我哋大脑里边咧个多巴胺嘅分泌咧系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不断咁样 check 嘅时候咧，可能我哋要谂下点样样同电话咧设立翻一个安全嘅距离，以至咧我哋咧唔会陷入咗咧不断重复检查嘅呢个行为嘅里边。
1: 喂 ，Alan， 我中晒。
2: 系啊，咁呢、這个，但系你而家要做嘅就系安全距离。
1: 我谂我而家、就是、
2: 真系电话同你咧要离开，你要同佢分手啊！
1: 摆喺个袋度咯，嗰啲
2: 摆我袋。
1: 系啊，跟住就唔好，就俾 cam 唔见你咁啊 ！OK， 我真系中晒。
3: 系系啊，你攞嚟即系娱乐多啊，定系联络多咧？
1: 娱乐多，坦白讲，其实咧，我 WhatsApp
3: 睇睇片、
1: 睇片啊、睇嘢，你话真系沟通嗰样嘢咧，其实我又唔系话惊到啲人揾唔到我，或者我唔复大家，其实好多时候我冇复添嘅，即系我见到有人揾我，如果唔系即系
3: 个 priority 未太重要件事啦，唔好话人啦，件事啦，
1: 如果好紧张啲，我咪复咯，其他啲我都蹲下蹲下先，我谂我系个病态就系手唔可以离开个机。
3: 嗯，我睇唔出原来你系呢一副，
2: 但系你嘅心理，你嘅心理系
3: 你嘅心理啊，
2: 系即系怀咗一个咩嘅心情？
1: 但系咁，如果我有其他嘢做，譬如我头先咪话我可能会出海啊，成日我成日唔掂手机亦得。即系有其他嘢 occupy 排到我咧，我就唔系一定要掂住手机。
3: 即系你唔会话黐线到将个即系防湿嗰个壳咧就摄落条三角泳裤嗰度，去到海中
1: 一
3: 揞出嚟。
1: 即系譬如我去做运动，我唔会有手机。我出海唔会有手机，我唔介意嘅，我唔会惊嘅。但可能我真系冇乜嘢做嘅时候，咪睇下咯，新闻啊、IG 啊、Reel 啊，即系咩嗰啲
3: 咁
1: 样
3: 咧。咁啊，睇嚟咧，即系转头翻嚟就讲下点样可以帮下你数码排毒啦。
4: 防范 ICU。FM 99.7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6: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7: 飞千百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7: 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
8: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0: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

0: 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有冇听过呢个叫数码排毒啊？
3: 有 detox 啊嘛，
2: 系啊 detox 先吓，
3: 即系做 detox。
4: 你要谨记啊！
2: 我佢记冇用，
3: 我试嘅，试嘅要。
2: 系有冇试过啲咩方法咧？
3: 其实冇啊，
2: 冇试过
3: 嘅。咁啊，对我生活又冇乜大影响，即系
4: 佢就系想咁样生活。
3: 即系我同朋友倾偈，我又唔会揸住电话嘅，只不过冇人喺身边，就咪揸咯。
2: OK， 嗱，其实咁样嘅有几样嘢啦。如果听紧嘅你咧有需要去做呢个数码排毒咧，首先可以咧设定一个禁区，例如呢一个嘅饭厅啊或者睡房咧系唔用手机嘅。咁啊，瞓觉之前至少半个钟咧就摆喺个客厅嗰度充电啦，就改用传统嘅闹钟嚟到叫自己起身。
3: 唔使谂啊，唔使谂。
4: 我觉得呢个真系
2: 多余，天方夜谭，
3: 多余，
2: 真系惨。
3: 理论嚟嘅啫吓，
4: 咪咯，
3: 系
4: 真
3: 系惨。咁一致
2: 咁认真做一个环节，你话系理论？
4: 唔系啊，做到你咁多呢啲嘢，根本一开始就唔会玩正头啦。
2: 好，第二物理阻隔吓，需要咧专注工作或者陪伴屋企人嘅时候咧，就直接将手机咧系摆喺柜桶或者一个背包里面。嗱，呢个我系认同啊，因为系一个礼貌嚟。就算你同人开紧会咧，你个手机反转咧，都有啲人会觉得咧，你唔系全时间咧同我一齐。
3: 我 OK， 因为呢 part 我本身我同人相处我就唔会睇电话嘅，
2: 系系
3: 呢个 OK， 呢个唔关事。
2: OK， 另外一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嘅咧，就系将嗰啲嘅通知啦，全部咧都删除，或者嗰啲成日骚扰紧你嘅通知，例如嗰啲社交平台啊、某啲购物网啊、新闻 app 啊嗰啲弹出嚟嗰啲咧 ，off 咗佢。
3: 我全部 set 咗 off 嘅本身，我除咗通信，
4: 但系我 off 咗佢又弹翻出嚟嘅。
3: 唔系嘅，你有拣嘅，
2: 系啊系啊，
3: 一开始有拣嘅，
2: 系啊，即系点样通知用声、用震动、有个 banner。留几耐？
3: 所有 notification 除咗通讯软件之外，我全部都删晒。
2: 冇错，
3: 呢 part 冇骚扰我，
2: 呢 part 冇骚扰你嘅。OK， 咁再讲多个，吓设定嘅边界啦，吓即系有一个叫做番茄钟嘅工作法，例如工作或者陪小朋友嘅时间咧，设定25到45分钟嘅专注时间。呢个时间就讲清楚唔用手机咁样嘅。
4: 自己点同自己讲
2: 啊？咪就 set 定咯，就系呢25分钟我系陪小朋友嘅，我就放低，即系你 set 一个咁样嘅边界。
3: 咁呢个都唔系，因为我都话我同人相处紧就我。唔睇手机，呢个唔关事。
2: 咁所以我嘅结论咧就系咧，你注定都系要手机成瘾噶啦，咩都忘。
3: 手机 is my friend，
4: 继续活喺你自己嘅空间
3: 世界里面。
2: 继续啦，继续啦。

0: 好，一首乐活动阿张潮嘅歌咧，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咁大家可以放低手机，食个饭，
1: 你同自己讲得啦，
0: 唔系我而家同你讲，系啦，放饭，跟住可以用听住收音机，听住一阵间嘅我知定，
2: 冇错，
0: 就唔使用手机啦。
2: 咁啊，上月都唔使用手机嘅，系嘛？
1: 咁我哋今日咧就过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啦，
0: 中秋节快乐，拜拜，
2: 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宴会厅为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国宴。特朗普首先致辞，说他和习近平作为美中领导人，都明白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两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好。他说自从第一批商船驶离纽约港抵达珠江以来，美中人民一直都交易商品，互相传递知识、习俗和思想，是两国商业往来和互相尊重的基础，双方应该继续维系这种关系，为后代带来繁荣和安全。习近平致辞时就提到中美交往，由早期贸易、二战期间并肩抗日、乒乓外交到民间合作植树的故事，强调人民交流有助增进两国人民理解。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就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国发展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呼吁双方探索大国相处的新路。这晚的国宴有不少商界名人出席，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以及苹果执行主席库克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两人紧接进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就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国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互相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单纯依靠提升交易量或者仓储量，不能够带动大宗商品价值链，因此政府要从价值链和生态圈层面布局。许正宇在本台节目说，目前黄金价值链有不同环节都分散在不同国家，例如英国主要负责黄金仓储和场外交易结算，美国主力做期货，瑞士就负责多地之间期的期货合约和实物交收等。本港就希望利用亚洲时区和内联外通优势，汇聚并优化三个功能，例如将人民币纳入考虑元素，以及同时进行实物和交收以及货币结算等。施政报告提出外汇基金研究增持黄金和将现有库存转回到本港的认可仓库。许正宇说，措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对整个黄金生态圈建设有积极影响，强调外汇基金决定资产配置时一向会综合考虑，平衡风险和回报，因此研究增持黄金并非质的变化，而是多元化资产配置选项之一。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部都会区建设三个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在地缘政治变化下，全球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加。

0: 需要把握机遇，北都已经预留足够的校园用地，鼓励本地和海内外院校积极参与。蔡若莲在电台节目说，当局鼓励本港院校和海内外知名大学合作，也都欢迎海内外大学进驻，但是由于是自资形式发展，相信院校在资源投放上有较多考量，需时准备和推动。他说大学在规划发展和融资方面时间较为紧迫，政府会加强沟通，并提供象征性地价、低息贷款以及延长还款期等优惠，审批时都会考虑院校提出的发展规划和声誉等因素。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管局近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用3100多名，增加大约20%。强调近期有关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是错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话：，近年有4100名的护士学生毕业，有3500人注册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成功就业率近90%。强调护士毕业生的出路多元化，除了医管局，亦都可以投身私人市场。本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每千人口应对的对应的医生比例，目标由去年的 2.25 增加到2030年的 2.43。 卢颂茂说，当局不是盲目追求数字，但是 2.25 是较低的比例，相信未来5年能够在目标时间内增加大约2000名医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嚟本港地区下午今晚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同埋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都系多云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1%。
0: Music on board，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3: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4: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8: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9: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0: 寿
9: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8: 系咯，
10: 仲开实体，
9: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0: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11: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2: 喂，我刘德华，你听紧嘅系全新嘅我知定，烧脂啤梨怀玉。
13: 我知定，
14: 我知定，
15: 我知定，
16: 我知定，
17: 我知定。
18: 各位听众，
19: 我知定，
8: 我知定，
2: 烧脂啤梨。
7: 我知定，
10: 我知定。
18: 哇，今日直播室好热闹啊！除咗小芝、
5: 啤梨、
18: 怀玉，仲有一位嘉宾，
4: 我系袁文杰啦。哇！
18: 我首先探上镜，冷静下，你老公都听紧呢个节目噶，系啦。咁点解会有袁文杰呢？其实我哋同袁文杰系好有渊源嘅，
5: 系啊，
18: 系啊，系知定知友嚟噶。嗱，首先我讲先啦，
5: 系
18: 因为佢嘅身高同我系比较衬啊，我觉得
5: 系
18: 啱，你都觉得系。
5: 你啱啱去到差唔多膝头哥附近嗰啲位，
18: 膝头哥，你膝头哥。嗱，我派出一个去到佢腰嘅，
5: 系
18: 怀玉
10: 我。是啊，去到肚脐
18: 咯。你去到边啦，啤梨？
5: 我永远同佢离远倾嘅啫，今次成世人最近噶啦。
18: 就位嘅平时系咪啊？
5: 颈痛啊，同佢。
10: 唔怪你而家张凳教到咁高啦。
18: 嗱，首先有一样嘢，我哋要帮余文杰澄清嘅。
5: 系。
18: 余文杰，你知唔知所有？我哋讲讲好生保余文杰，我通常叫佢高佬。
4: 系啊。
18: 喂，高佬，你知唔知？
4: 系啊，佢系咁嗌我嘅，
18: 一直都系咁样。你知唔知所有网上嘅报道话你系188cm 至189cm？ 不如你今日澄清你真正嘅身高其实系？
4: 咪190咯。
18: 哇！ 玲你好啊，
14: 维基要改嬲啊，真系
18: 嬲咩咧？
14: 因为咧
9: 争一 cm，
14: 争一 cm 啊，对于我哋呢啲人嚟
18: 讲咧，咁精准
14: 嘅人系啊，好留意嘅，但系我谂
9: 你嗰啲咧，一六。
14: 几啊？有时我见到写少我一 cm， 我真系嬲到。
18: 我想问啊，高佬，你喺几多岁系我而家嘅身高啊？
15: 我几多岁啊？
18: 三岁，三岁，
9: 唔好讲啦，点估啫？
15: 我谂少升上中学
18: 得啦，得啦 ，OK 啦。嗱，我其实一直都好挂住你嘅，点解咧？除咗我成日睇电视啦，睇 TVB 见到你啦，咁呢个冇乜问题啦。但我好挂住你做节目啊。因为大家即系有所不知，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好好嘅音乐节目主持人。嗱，因为我就唔系话咁热衷足球啦，所以我未必样样佢讲嘅波啊赛事我都会睇晒嘅。但系佢以前做嘅音乐节目我成日都听嘅，例如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弦外之音》啦，
9: 你有介绍过，
18: 我有介绍过嘅，系啦。另外仲有音乐猿人，呢啲系咪正？
14: 呢啲名你谂噶？
15: 其实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做音乐节目咧，完全都系靠小资你嘅啫。
18: 吓，关我咩事？
9: 点解咧？
15: 我记得我第一个真系正正式式自己揸飞嘅音乐节目咧，就叫《撑唱好调》。
18: 嗰时喺友台
15: 啊，系咪喺亚洲电视？
18: 亚洲电视系
15: 系你主导嘅作品嚟噶嘛？
18: 系啊，
15: 系
18: 啊，系啊，
15: 嗰个系玩得好开心。
18: 我一个创作。
15: 同埋小姐俾咗我一个好大嘅自由度，我话呢首歌似乎可以讲多少少嘢啦，又或者我嫌佢啲咩唔够啦，小姐话可以讲得嘅咁样吓，咁啊咁啊先正。
18: 同埋我哋第一代咧用三镜两镜对咳啊，
14: 哇！
18: 我哋玩对咳啊，嗰阵时
14: 已经做呢啲嘢，
18: 系啊，比较早期我哋玩得，
15: 系啊，比较早啊嗰阵时吓，
14: 早得滞啊 ，YouTube 都未有，
18: 真系未有啊，
14: 都唔知拍嚟做乜。
18: 喂，咁高佬杰，你自己挂住啲咩节目咧？其实
15: 我挂住嘅就梗系我期待咗27年，等咗27年嘅有小芝啦、啤梨啦、怀玉嘅我知定啦，仲使问我嘅？唔系净系我挂住嘅，我知道刘德华华哥啦，同埋柏芝啦，一样同我一齐，都系咁样高度热切期待嘅。
18: 多谢晒你啦！
14: 只你身高高，你智慧和品味都好高，
18: 品味高先紧要。你睇佢老婆几可爱就知啦。你知唔知我哋真系好中意阿 Jacqueline 姐姐噶？
9: 系啊，你用可爱嚟，我系觉得佢靓啊。
18: 你觉得
9: 仙子姐姐、
18: 仙气、
9: 仙子姐姐，
15: 佢哋两姊妹都好可爱噶。
18: 系啊，
15: 车车
18: 啊，
15: 车车
18: 啊，咁车车而家叫你咩噶？姐夫咁啊？
15: 梗系啦，喂。
14: 你
15: 知姐姐啲性格，喂，唔使叫噶。
18: 咁你老婆叫你咩噶？
15: 咪老公咯。
18: 哇 ，so sweet， 哎，真系顶唔顺。喂，
14: 你好啦，我老婆叫我喂咋就喂。
15: 哎呀，咁呢下就真系。
9: 喂，屋企人唔系咁啊嘛。
18: 咁你叫你老公咩噶？喂，
9: 叫佢做爸爸。
18: 哦，
9: 我系跟佢个女叫嘅。
15: 啊！呢种玩法好多妈咪都会系咁样嘅，
14: 年纪都咁上下就叫爸爸，因为自己好似后生啲咁啊！
18: 哇！我哋依家一轮热身啦，我哋真系要唞一唞先，咁快要回回气，
9: 好热啊！
18: 系啊，转头翻嚟我大把嘢要同高佬杰倾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Sasa. Cola.
1: Sika Sasa.
0: Yeah.
2: Cola.
3: 火之地。
4: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5: 找一个好朋友。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我知的，
4: 呢份相遇和缘分来得不易，20多年了。
3: I know where。
4: 我张柏芝紧系支持我知的小芝啤李怀玉。
5: 好斩！
6: 哦嚟啦，好斩啊！我哋带呢啲灯入嚟咧，闪住闪住做。
7: 我就系望住个 cam 好，哇好闪啊！
8: 系啊，今日呢个特别日子嚟噶嘛？
6: 嗱，今日咧要讲讲咧，我哋三个都冇 on panel 嘅。
8: 系啊，
6: 平时我哋系抽生死丑on panel。今日因为咧要欢迎袁文杰啦，所以我哋三个咧都夹咗喺度。围住你咁做节目，
9: 哎呀，咁抬举小弟咧，
6: 系啊，都唔系噶，抬唔起同埋举唔起啊，我哋190cm，
7: 我净系抬头望住你噶咋。
8: 嗱，其实因为袁文杰咧喺我哋啲男人嘅心目中咧，
6: 敌人，
8: 敌人公敌，一讲你咧。都19%男人都嬲噶啦，
9: 咁咪好多 haters 咯，
8: 多噶男人，你唔发觉你比较少男人 fans 嘅咩？又或者啲男人走埋望一望佢，
6: 20,000人里面咧少咗阿 Belly 一个咁咯，得19,900。
8: 不过唔系，佢有好多波友中意睇佢，
6: 系
9: 唔系又或者走过嚟扮冇嘢咁样样咯？实际暗地里可能喺啲网上世界开个 account 又写衰你咁咯。
8: 唔系啊，望一望啊，咁又抵佢咁威嘅。
6: 190啊嗱，
8: 因为有几样嘢咧，我哋觉得你点解可以不老传说嘅咧？
6: 系啦，
8: 即系你点 keep 嘅？我而家近睇你都仲 OK，
6: 自细有品味啊，可能
9: 都唔系啦。唔系，首先系啲皮肤冇咁好噶啦，
8: 头发又浓密啦，跟住咧你啲皮肤又好啦，又 keep 住上镜都
7: 唔系，即系冇变啊！我都识咗你20多年
6: 啦，啊系啊，怀玉同阿袁
9: 怀玉都冇变啦，小芝都冇变，啤你都冇变啦。
6: 你知唔知佢哋两个有个关系噶？
8: 唔系啊，
7: 我哋系旧同事嚟噶，
6: 神秘嘅呢个关
8: 系。
6: 吓
8: 系咩？
7: 因为我曾经喺亚洲电视做公关啊嘛，
6: 佢 PR 啊，
7: 系啊，公关宣传
6: 啊，
7: 系啊，我喺嗰度做咗3-4年到啦，唔记得咗3年定4年啦。咁嗰阵时就系要成日同
9: 成日凑住我哋啦。
8: 哦，系啊，系啊。嗰阵时佢其实佢算唔算称职啊？我想知道。
9: 其实我冇乜印象噶啦。
6: 你觉得咧？
9: 唔系嗰人
6: 咁讲好明显，
9: 嗰人年纪大掉走咗好多嘢噶啦。
6: 真啊，几 smooth 啊，讲得我冇乜印象。
9: 但有个印象我好深刻嘅，小智，我记得嗰阵时仲系可以喺出边个玻璃窗外边睇到你哋做直播节目
7: 嘅时候。哦，即系另外嗰边，
6: 我同 Belly 都未喺度。
8: 我未入行嗰阵时，我仲系读紧书。咁啊，
6: 我都读紧书。系读紧书咁做节目，
7: 你仲系婴孩咁样，
6: 系啊，
9: 我都叫做读紧书啦。如果咁样讲，
8: 余文杰即系话你系中意电台，
6: 佢中意
9: 系啊，我觉得好，因为我中意听歌咁啊。
6: 嗰阵时，
9: 但嗰阵时好单纯嘅就我谂住做 DJ 就
6: 系
9: 纯粹。
6: 你知唔知嗰阵时真系透明嘅个直播室，我一直做咧系啲人行嚟行去啊。
7: 其实我都有去同
6: 出边揸住点唱纸啊，跟住有个好高190cm 嘅男仔啊咁嘅咧，熟口熟面嘅嗰个人。
8: 就系佢，
6: 咪佢咯，就系佢啦。因为嗰时我嘅节目叫 Bling Bling 陈小芝嘅，
8: 系
6: 啦。咁啊，同一个男仔，咦，我喺礼顿道见过咁，佢读邓镜波嘅咁，
9: 哦，唔系啊，
6: 你第点唱子咁，系啊，认得你啊，
9: 你去到礼顿道，
6: 你喺礼顿道走嚟走去嘅，成日都同刘环。
8: 你而家讲紧系佢读书嘅时候，
6: 佢读书嘅时候，
8: 咁点解你又会知咧？即系你都系读，
9: 我有冇着住校服先？
6: 有。
7: 其实你都是读紧书的喎，
6: 系啊，
7: 嗰时
6: 我唔系及佢，及到佢啫咁啱，
7: 因为太高啦，
6: 太高啦，系啊。
9: 有乜咁嘅事？但系你记得咩？嗰阵时我样同而家完全唔一样噶。
6: 但我提醒你啊，你学校今年咧系60周年啊，咁所以你翻去母校做啲嘢啦，唔该。
9: 做咗嘢啦，我哋支持校庆。
8: 其实你都几惨啊，因为有好多人迷恋你，我完全感受到呢啲嘢，佢知道晒嘅。即系你由读书开始到而家，你算唔算都系风头等咧？
9: 唯一一个。
6: 正常电台节目主持人会问嘅嘢，我系唔会问噶。
9: 劲
8: 系咪噶？系咪真系会有人迷你嘅？即系由读书到而家都
9: 读书到而家，我又唔系好觉，可能我啲反应比较迟钝啲嗰啲人嚟嘅。
8: 识讲嘢啊，识分嘢，
6: 系啊，好小心啊，
8: 只眼好似得老婆啊。 冇女人嘅呢
9: 食，唔係我反應真係好遲鈍嘅。
7: 話曬你而家你哋兩個都係人夫啊，即係所以講嘢真係要小心啲。
8: 係啊，係啊。
6: 咁你仲有咩想知啊？喺佢身上去 upgrade 你自己嘅體態啊？
8: 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咧眼紅你啦，但係咧其實你又 keep 住好好嘅，即係認真啊，講翻認真，因為咧好多人覺得你咧原本你應該好合理要有藕包嘅，但係你咧、又好似又即係又冇乜藕包，而且又好有實力喎、即係呢一樣嘢你係刻意營造定係咩？
9: 其實藕包呢、這個字詞即係實際係一個咩意思嚟嘅？即係有偶像包袱，
7: 偶像包袱、
9: 即係有好多嘢都唔能夠逾越嗰條界線。
7: 即係出街一定要戴帽，
8: 係啦，
7: 有時要戴超。或者是戴口罩，
6: 唔 set 頭就戴帽，
7: 係啦。
9: 我而家成日戴老花鏡喎，睇唔到啫。
6: 遮下嘅，係啦。
9: 我懶啫，冇遮啫，今日。
8: 我你戴老花鏡，
7: 但你唔覺
9: 冇喎，因為從來一入去亞洲電視嘅時候，講到喜談添，就已經係做劇啦，拍劇啦。咁一入去，第一個古裝，第二個喜劇就玩到癲嘅，第三個又去翻啲比較正規做警察嘅咁樣樣拍。即係每個角色嘅嘗試，其實一去就已經係都冇乜界線可言嘅啦，因為個角色嘅關係咯。
6: 投入咗個角色已經唔係自己啦嘛。
9: 我諗如果我係個歌手嘅話咧，就會有啤梨頭先所講嘅包袱啦。
6: 嗱、你隔離嗰個就係歌手嚟嘅。
9: 係，我知道，我知道。
7: 所以佢有偶包。
8: 係，我日日化妝㗎，我唔化妝我就唔出街。
6: 係咩嘢？係咩？你日日化咗妝㗎啦？
8: 我嘥好多錢㗎。
6: 但係佢老婆唔化嘅，係啦。
8: 我唔敢講佢唔化，
9: 唔化，咦？
6: 一啲都唔化嘅人，你唔好亂講嘢啊！
9: 哇，
6: 係我嗱，你189cm，
7: 唔係啊，190，
6: 189cm俾人誤導啦。
7: 係
6: 好啦，咁啊，其實你揸住依一個咁樣嘅配套咧，其實你喺呢個愛情路上咧。冇碰過釘嘅，應該都
9: 碰得好緊要。
6: 真係㗎，阿嫂係咪聽緊？阿嫂
8: 係，我真係想
9: 碰得好緊要。
6: 真係啊，
9: 成日俾人飛
6: 㗎。點解會咧？即係因為高得滯，高得滯啊！
9: 可能我哋啲樣俾人個感覺。或者會有一定的吸引啦，咁但係賣到身之後，即係有好多時候就，你個人其實唔係咁好玩嘅喎，好悶嘅喎，有陣時就真係好似，因為我好中意聽歌，有陣時我落到信和去到 HMV 咁樣樣，喂，我中個頭落去，我係咁戴住個試聽器，我聽，我就唔理其他嘢嘅啦，咁可能。另外那個就會覺得悶啦，咁我嗰陣時好悶又好內向啦。
6: 唔係，你知唔知佢聽乜啊？佢聽 heavy metal。
9: 哦，有其中一個會聽嘅嘢。
6: 英倫啊 ，Britpop 啊嗰啲咧，
9: 嗰啲一定有啦。係啊，
6: 佢仲有咧聽 indie。
9: 係。
6: 咁你要個女朋友咧都係熟悉呢啲，同埋要有共鳴先啊嘛。個女朋友唱 K 嘅 K 歌。
8: 穿環嗰啲啊嘛。
9: 初期一定有共鳴噶，即係大家會，大家會係去刻意去牽手啊嘛，係嘛？咁但係慢慢就。诶，卖你账噶啦呢啲嘢，
6: 我真系冇谂过喺你个口里面讲出嚟，我成日俾人飞呢句咧，好唔衬你
9: 啊！甚至乎啊，僆仔嗰阵时学校搞你圣诞新年嗰啲波咧，喺翻唔知边
6: 搵隔篱女校，
9: 入边学校礼堂或者自己学校礼堂去搞咧，通常请女仔出嚟跳舞咧，都系濑嘢嘅多。
6: 梗系啦，你个人咁多，都一
9: 橛啊！可唔可以同你跳只舞？唔好啦，试过好多好多次啊，
6: 因为高得仔，
9: 我唔知系唔系，
6: 我覺得係
9: 嗰陣時同我同班啲同學有幾個都幾高噶，佢哋全部都好順利。
6: 我係你啫，
9: 係啦，唔知咪黑掹掹睇唔到我樣有啲驚咧。
6: 唔緊要，我哋依一個盤咧叫後勁伶俐咯。
7: 係啊，
8: 喂，作為男人聽呢啲嘢全部都唔啱聽嘅。
6: 嗯，
8: 係啊，因為咧佢講到好慘咁樣咧，對我嚟講咧都係好吸引女性嘅一啲嘢嚟嘅，所以我都好恨啊。
9: 點解啊？即係
6: 我你唔好心心眼啦，啤梨。
8: 唔係啊，我梗係唔會心心眼。
6: 我見你好似羨慕啊！
8: 我係羨慕啊，真係啊！咁但係所以好幸福咯，而家同另一半真係認真啊。
9: 嗯。
6: 我想知啦，咁啊同阿Jacqueline 姐姐啦，即係你太太啦。
7: 我哋成日都要加埋佢姐姐，真係慘啊！人哋其實好年輕嘅，
6: 係Jacqueline 啊，我係親切啲Jacqueline。咁啊因為貓主子又好崇高啦，即係阿
7: 卡仔，
6: 媽媽叫卡仔，
7: 卡仔
6: 係啦。媽媽貓主子好崇高個地位，咁啊太太個地位又好崇高，點樣平衡咧？佢哋兩個喺你心目中？
9: 会噶，有阵时会呷醋噶，见到我对阿卡仔咧稍微呵护多啲咧，佢有阵时喺侧边睇到又会，唉，
6: 好唏嘘，
9: 轻轻一叹，唉，
6: 哇，咁你点啊？即时，唉，咁系咪即刻？
7: 咁你点氹翻佢咧？
9: 揽完卡仔要揽阿 Jacqueline 咯。
6: 哦
9: 要氹氹抱抱咯。
6: 咁卡仔系同你瞓噶嘛？系咪？
9: 卡仔系上嚟同我哋一齐瞓嘅，佢会每一晚都自动自觉跳上嚟，有阵时床尾啦，有阵时喺我同 Jacqueline 中间啦，有阵时瞓埋喺我。头壳顶个位
6: 嘅，瞓头壳顶咧，猫系代表当你系爱人嘅，
8: 哦系，
6: 揽住你瞓咧就当你系父母，
9: 哦，
6: 如果喺脚边咧就要保护你哋。
9: 咦，咁佢个情感世界相当之复杂。
6: 我寻日先睇到嘅啫，喺网上。
7: 系啊，
6: 系啊。
9: 咁佢当我系佢老豆老母多啲嘅，咁就。
6: 哦 ，OK， 咁你就同阿 Jack 天讲唔紧要啦，系啊，我锡都系锡仔女啫，系咪？锡我哋个仔啫。
7: 反而我想知啊，卡仔会唔会呷阿 Jack 天草？
6: 系啦。
9: 佢冇呢啲嘢噶，卡仔。
7: 哦，系，因为佢都锡阿 Jacqueline 嘅。
9: 系啊，
6: 而且佢系仔啊嘛。
8: 系。
9: 同埋 Jacqueline 咧好犀利嘅，佢系一个咧有神乎其技、特异才华嘅人嚟。
6: 系
9: 咪对小朋友咧，基本上咧几难教、几难凑都
6: 好，佢
9: 一埋到去啊，你真系睇到咧，哇，奇景嚟噶。即系一两分钟啫，最多又安静晒啊，同佢玩得好开心。
6: 使乜啫？我哋够难搞啦，佢都搞掂我哋啦。佢行埋嚟，我哋都安静晒啦。
9: 佢一走埋同阿我只猫猫卡仔讲嘢咧，佢用 B B 话同佢讲嘢嘅，卡仔冧晒噶。
8: 唔系啊，真系太专业啦 ，Jacqueline 喺呢一方
6: 儿童节目专才。
9: 佢根本唔系做儿童节目，佢系一个对细路仔好有心得嘅人。
6: 哇！儿童教育家，
7: 所以唔系啊，所以佢个名字就系 Jacqueline 姐姐。
9: 冇错，
6: 冇错，以后都唔好搣甩姐姐嗰两个字。

0: 哋系 Sport， 歌名叫做 Bang。
1: 我知定，
2: 各位听众，我知定，
1: 小知
2: 知定
1: ，Bang
2: 知定，
1: 华语我知定，
3: 我知定。
0: 时间系1:35。
4: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0: 好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听日同埋下周中期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噶。嗱，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咧应慎防中暑啦，多补充水分。现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1%。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1: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0: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儿、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1: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0: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喂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放弃是极其难。
5: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

0: 眼皮嘅佢，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嘅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喺呢一首歌曲，因为都系想鼓励大家。有佢嘅《Hey Vienna》，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昼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3: 火之地，火之地。
4: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5: Hello， 我是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10岁，我读小学5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我之前咧有讲过，我玩 rollerblade 咧系玩速度嘅，唔系花式。咁点解会拣速度呢？就系、是、第一啦，我觉得速度咧好玩啲，同埋容易好多啦。我又唔系讲紧花式唔好玩，我只系 recommend 如果咧你想容易啲冇咁难嘅话咧，我就会 recommend 玩速度。第二个原因系因为咧，我学嗰度咧系室内嘅。有冷气的，但是开得不大，但是起码不用晒，我不想晒黑。我今个礼拜呢选了这首歌 Michael Jackson。

0: 哇 ，Gianna 真系劲啊，拣歌吓，佢 Billy 系我哋嘅
1: 我偶像啊。
2: 我想问一下咧，Uncle 文杰咧，究竟俾阿 Gianna 几多分呢？
3: 100分。
2: 哦耶！
3: 太有品味啦，拣呢只歌。
4: 十个人，九个乜乜。
5: 好心理测验，今日咧要问一下袁文杰噶啦，好。
2: 唉，我知点解你会 set 呢个题目嘅，因为你想睇下佢究竟系咪真系咁后生。
5: 系啦，听住啦，
3: 好。
5: 假设而家系凌晨四点，
3: 嗯，
5: 你又冇通告嘅，
3: 嗯
5: ，OK， 嗱，我而家咧就讲一啲答案出嚟，你可以三选一啊，
3: 系
5: A。你会选择开住 live 讲波啊？差啲眼前两刻嘅时候先至讲完啦，即系讲到冇晒力嘅时候先完啦。
2: 几乎晕啊，讲到
5: 系啊。B 就系、是、啊，你会选择冲杯咖啡，咁啊播英伦摇滚或者你嗰啲 indie 音乐啊咁样，然之后咧就等阿卡仔咧就喺你隔篱嗰度伏喺度啦咁。
3: 系
5: C 咧就系、是、你会同阿 Jacqueline 讲，不如而家订机票，我哋去补呢个蜜月啦。
2: 凌晨四点、哦，
3: 非常之好，
2: 得三条拣啫，
5: 得三条拣啫，
2: 系，
5: 嗯，
2: 拣乜都知道佢谂乜嘅，
5: 嗯，
3: 系嘛，
5: 嗯，
3: 但我三个都想拣，
5: 冇噶啦，呢、這个世界
3: 我三个都可以做晒噶，话你听，
5: 而家呢个游戏唔得，我知道你可以，但系呢个游戏要拣一个，
3: 嗱，咁拣合，拣 B 同 C 得唔得咧？我冲住杯咖啡，开住啲音乐垫底，然之后同 Jacqueline 讲。
2: 嗯，
3: 咁买机票要买机票去宝岛蜜月咯。
5: 哇！
2: 嗱 ，B、C 点解咧 ？B、C 点解咧？
5: 嗱 ，B 同埋 C 嘅解释咧就系内外咧都后生。
2: 哇，系啊，佢系
0: 系啊，系啊。
5: 但系咧有仪式感嘅后生。嗱，因为音乐加埋猫咧系你自己讲过一种嘅保鲜嘅方法嚟噶嘛。
3: 系啊，绝对系，绝对系。同埋音乐俾到人嗰个能量啊嘛，咁啊有啲音乐衬底之下有个 mood 同 Jacqueline 讲。去到蜜月啦，
2: 有仪式感嘅男人先至正啊！你争少少嘅啫，叶文斋。
5: 我系争啲嗱 ，C 啦，你拣 C 啦。嗱，在表咧就你外表啊后生吓，认同噶，内心咧就开始识得好似成年人咁样啦。
3: 好似
5: 系啦，又愿意将一啲兴奋咧就俾你隔篱嗰个，哇！
3: 要噶，分享啊嘛。嗰、那個最真的感受
2: 是不是很準啊？依、這個
0: 唔係啊，咁樣個感情才可以保鮮啊！
2: 嗯、
5: 學到嘢，學到嘢、
2: 啊。其實阿 Jack 今日有冇聽嘅咧？我想知，而一間俾翻佢聽
3: 啊！我冇話俾佢聽我嚟。
0: 一間一間俾條拎你俾翻佢聽啊！
3: 一定要俾翻我嚇，
2: 交到功課啊！今日全日都大佬啲，真係一定要俾佢聽啊！
0: 係啊，
2: 喂，其實咧嗱，你入咗行幾多年呢？
3: 入咗行，你计系训练班开始，定系正式由亚洲电视开始？
2: 训练班即系古巨基嗰期啦。
3: 吓咁啊，嗰、那个1991年。
2: 哇！
3: 系咁就即系，但系又隔咗好几年先至正式入亚洲电视咯。嗰、嗯那个就1997年年头。
2: 嗯、哦，嗱，如果而家咧由头咧当洗牌啦，咁、嗯、你今年可能21、22岁咁啦，俾一个角色你做。套戏咧就类似系嗰啲友情岁月嗰啲啦。喂，你估你想挑战一个点样嘅角色呢？即系例如系扮有型嘅、文静嘅、唔出声嘅、默默耕耘嘅。咁你中意边一类型嘅角色呢？
3: 扮有型嘅、唔出声嘅、默默耕耘嘅，我想做啲污糟邋遢嗰啲嘅，烂生烂世嗰啲嘅。烂达达嗰啲嘅，如果有三级嘅话，讲埋粗口都唔紧要嗰啲嘅，系、
2: 哦、
3: 啊，
2: 即系要好贴地嘅。
3: 自己最想做就系呢啲，但系反而喺入咗电视台之后，好多时候做过嘅角色咧，都系比较美化嘅。就算我试过有套剧咧，连续两集、譬如第16集就俾人林红友，第17集就俾人林屎水咁样样、但个角色本身个设定咧。都是一个好斯文骨子的西装友嚟嘅，
2: 系、
3: 啊，即系我其实想突破，我其实有反映过嘅向电视台，咁佢哋话你似呢啲角色啊嘛，咁我话但我可以尝试挑战嗰啲比较另类啲嘅角色，咁佢话如果俾你做埋嗰啲嘅，咁本身做嗰啲另类啲角色嘅人又做乜嘢啊？咁样
2: 嗰啲做有钱佬咯，
3: 吓、啊，佢咁但系嗰啲又做唔翻有钱佬啊嘛，最惨就系、是、如果俾你食埋嗰啲位，
5: 有好多心理专家话咧，一个演员咧，佢哋潜意识咧都系想做一啲唔系佢嘅嘢。系啊，咁就话，譬如话啊，你根本上成个样就有钱佬嘅样，你根本上就系唔讲粗口嘅，你根本上就唔系反派嚟嘅，但反而咧，你就偏向想做呢啲嘢，即系你内心咧其实都有少少嗰种
2: 反叛，
5: 反叛嘅，但系你唔会做。
3: 系，但系我做过好多反派， 其實我做反派多過做一個正嘅，但係問題嗰啲反派咧都執得好骨子，即係嗰個咁嘅，
2: 即
3: 係
2: 斯文敗類型嘅，
3: 係啊，
0: 總之斯文係走唔甩啦，
2: 係啦，即係個配套裏面一定係有個眼鏡啊，有套西裝啊，
3: 但係其實自己細路僆仔嘅時候都見唔少嗰啲三山五岳嘅人馬噶嘛，都見過唔少嗰類人
2: 噶嘛，真係著西裝嘅，
3: 都唔係啊，真係三山五岳嗰啲，咁所以其實自己代咗好多嗰啲影子喺度，雖然比較舊派一啲咧，嗰啲三山五岳，所以成日自己都覺得啊，係可以再拿捏翻出嚟，再去嘗試，但係冇呢啲位俾。
5: 哎呀，好期待啊！
0: 好期待你
5: 做呢啲啊！我好期待有一日你真係做咧，真係我都好想睇到呢、這個。
2: 即係有一日見到你油淋淋咁咧，即係油黑隻牙扮崩咗啊嗰啲咧。好想睇下你点样
3: 最好一望你，甚至乎你第一第二眼你唔觉嗰个系我添，
2: 系黄冚冚咁嘅咧。
3: 系啊，系啊，系啊，着件背
2: 心，
3: 着件背心又污渍啊，或者立条短裤啊，又幽到上肚，好似上边嗰啲，即系嗰啲食饱饭立白散步嗰啲。
2: 但系你赞唔赞成一样嘢咧？人好怪嘅，即系如果你个机会嚟到，或者你突破到你嘅平时嘅常规啦，就算系一两镜，你都可以爆红。
3: 呢、這個
2: 你加明表哥咪咁咯，家有喜事。
3: 加明表哥係即係呢個霸位，因為連自己去到都唔知道最後出到嚟個畫面係咁。
2: 係、嗯、
3: 啊，即係自己唔知啊。
2: 同埋尤生個角色都係騎劫咗一套劇啦，我唔記得曬其他嘢，我淨係記得你係尤生。
3: 係。

0: 朱志亮永琪，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5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1: 第二位。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我是薛家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7: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8: 月亮代表我的歌。
7: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6: 新城资讯台
4: 一日中秋限定。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我知定，
2: 各位听众，我知定，
3: 小知
2: 知定，
3: 咩
2: 知定，
3: 怀玉，
1: 我知定，
4: 我知定。
5: 怀玉的感情世界，唔送奖品，嗰日就怪。
6: 成日聽翻啲幾廿年前嘅 jingle 咧，呢個真係
7: 好親切，
6: 1999用到而家嘅。
7: 係啊，
6: 係啊，冇喐過呢個 jingle。
7: 係啊，
6: 咁今日就係因為佳節嘅關係，
8: 因為今日係中秋節啦，所以咧我哋咧要送啲禮俾我哋聽眾，又有袁文傑喺度，梗係要賀一賀佢啦。
6: 係啊，係有幾千粒嘅薑糖，
7: 係啦，就係工藤靜香好中意食嘅薑糖。
8: 係啊，
6: 係。
4: 工藤靜香
7: 係啊，
6: 係啊，佢好中意食一隻。本地的姜糖，
4: 咁木村中唔中意嘅？
6: 木村就中意工藤静香，
8: 工藤好中意啊，
6: 系啦，
8: 正，
6: 所以工藤静香话食乜佢都要食
8: 噶啦，
6: 系啦，
8: 冇错，
6: 即系间接佢都中意嘅，
8: 系啦，一阵间我哋都送俾阿袁文杰嗰啲姜糖，
6: 冇错，都会送俾你。
7: 咁我哋先问咗问题先，问题就系咧，究竟阿袁文杰嘅太太叫咩名咧？
6: 系1834997，系咪一阵间我哋做完节目先得闲听？
8: 我哋咪后听你电话，
6: 冇错，咁啊打嚟啦。
8: 嗯，
6: 好啦，咁啊，其实今日中秋节啦，我哋各自咧都一阵间都会翻屋企食饭啦。
7: 系，
6: 咁啊而喺 office 嘅朋友已经差唔多可以执紧
7: 执手袋，
8: 有好多
6: 放四点啊嘛，
8: 系放四点啊嘛。咁但系阿袁文杰嘅工作嘅生涯当中系冇呢支歌仔唱啊嘛，即系早放啊、假日啊。从来都唔关你的
6: 事，角色就有
4: 少啲，真系系拍《爱回家》嘅时候之前啦，咁啊试过每到中秋之前咧，就会拍一集讲中秋节嘅嘢啦，例如讲阿丹爷点样搵只脚踩月饼啊，嗰啲咁嘅剧情真系好好玩，但系最后都系。一家人圍埋一齊温馨咁樣樣，
6: 就食飯啦，
4: 係啦，都係咁樣，
8: 所以都有嗰個中秋嘅感覺，不過喺工作裡面咧呈現咗出嚟。
6: 有乜年係最難忘嘅？明知都係今日大時大節啦，但又要開工喎。
4: 我反而冇乜感覺。但你話如果過中秋咧，最難忘就啱啱，其實啱啱就係我哋仲係六七月份嘅時候拍《愛回家》最後埋尾階段啦。咁其中即係最後嗰一兩集嚟嘅，就係要講整月餅啦。

0: 系啊，咁样样咯，咁啊带出即系嗰个情感啦，即系丹爷啊，同阿罗洛林啊，咁以及我哋全家人啊，即系嗰个俾我印象系几深刻嘅，因为冇咁玩嘢啦，去翻比较咧，真系系大家好认真去对待嗰个友情亲情嗰样嘢。
1: 现实生活当中，譬如今日啦，今日正日啊嘛，我哋大家就
2: 系啊系啊，
1: 做完嘢就
2: 8月15
1: 系啊，就会庆祝下啦，有机会，我唔知道啊，大家会唔会啊？
2: 会啊会，因为我有个女啊嘛，一定要啊，佢话俾我听，妈咪我要去大坑睇火龙，之后要去山顶睇月光，
1: 哇，
3: 佢今日走几场，
2: 我安排咗噶啦，听日追月就带。同佢啲同學仔去水上樂園，
3: 佢安排你嘅 schedule 喎，
2: 係佢安排我。
0: 哇，好辛苦喎、啊，咁樣你。
2: 好攰啊！
0: 係咯，好攰嘅喎。
1: 咁啊，小子咧？
3: 我係一陣間趕翻公司
1: 啊 ，OK，
3: 呢個節目最好嘅呢個節目
1: ，OK， 係
2: 啊，
3: 跟住就未知幾點放工啊，
1: 我就趕翻去我個位嗰度開部電腦做埋我啲嘢。係啦，余文傑咧，
0: 我翻到去咪同 Jacqueline 抱埋阿薩卡仔落樓下嗰啲中秋擺設嗰度影張相啦，年年都會咁樣做，
2: 温馨。
1: 希望我哋啲聽眾都過一個開心嘅中秋節啦，
2: 係
1: 係啊。
3: 但其實你最懷念係乜嘢咧？即係譬如咁多年嘅中秋，由細到大，
0: 其實係啊。妈咯，系妈咪，叫埋我同我细佬翻屋企食饭啊，咁样样啊，即系我妈咪对我，即系其实我自己喺呢一行咁多年咧，其实我妈咪对我个助力系最大嘅，佢无限量支持我，甚至乎我觉得我可以即系翻到入 TVB 撞到个咁好嘅剧，我觉得都系我妈咪保佑我嘅，因为喺个剧即系或者我自己个角色弹咗出嚟之后。我想差不多不够两年的时间他就
3: 离开了。
0: 离开了。我觉得是他保佑我，但是他也都开心的看到这个高佬仔这样，终于有些成绩做到出来了。
2: 一直都有放
0: 心。走得安慰了。
3: 不是他一直都开心的。
2: 一直都开心的。
1: 一直在心里面。
0: 就是这样。
3: 是啊，家人离开都其实都还是活在我们心里面。
0: 当然当然当然。
3: 是啊，那么希望大家的日子继续开心啦。
1: 是啊，大家要身体健康。
3: 大家要身体健康。今天非常多谢我们的超级友好。
2: 系啦，
1: 多谢
2: 晒，多谢，
3: 大家一齐成长嘅余文杰，
2: 多谢晒。

0: 余文杰最欣赏嘅歌手咧，咪后先发现
1: 系咯。
0: 啊、原来是你、啊
1: 啊、哇受宠若惊啊我即刻喺度 I believe 你先啊
0: 是啊
2: I believe 啱啱剛才那首咁正的歌呢就是嚟自严明熙的拜拜拜拜拜
0: 嗱今次呢跟你拜拜之后呢、嗯、希望你多啲嚟我之订啦
1: 是
0: 啊, 啊希望你直情喺度生一个环节咁
1: 梗
0: 局咁样播歌最好啦
1: 是啊
2: 对我是很喜歡經常跟阿小智開工講那些情懷的東西、嗯、我們經歷過那些年代當年那些潮的真西老實說擺回現在都還是可以很突出
0: 咦那就喂那就要開一下環節就現在立刻我們跟著隨即就出去開會了
1: 是啦
0: 開開我們的工作會議了
1: OK 生個節目出來
0: 究竟余文傑是生個什麼節目出來呢
1: 喂最後要公布一下有聽眾打電話來呢就贏了禮物了恭喜益仔可以得到姜糖耶、今天要多謝咁多位，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2: 中秋節快樂
0: ！Happy Happy！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火之頂，
3: 火之頂。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下晝兩點，
4: 新城廣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两人紧接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面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今次美中峰会历时大约90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美国方面并没有发布特朗普在双边会谈中的讲话内容。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在会上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又说美中都是大国，他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特朗普又提到，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中国海警在南海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全面执法巡查。央视报道，由中国海警晚山舰、穿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近日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附近海域的船舶活动展开巡查，同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和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观察珊瑚的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有执法人员说，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日是中秋节，正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普通话录制短片为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今次是她第一次在浩瀚太空中度过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她从太空望向明月，再俯瞰地球的万家灯火，心中就更加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她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港澳市民安居乐业， 生活美满。他又说陆续收到市民给航天员成组的家书、画作和祝福，感谢大家温暖的牵挂和支援，希望市民继续积极参与主题宣传活动，深入了解国家发展，特别是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国家发展和港澳建设贡献力量。今日中秋节，天文台话月出时间系下昼5:20，晚上11:24月上中天。听日清晨5:33月落。大坑同薄扶林今晚都会有舞火龙活动。铜锣湾维园附近同香港仔华富道将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港铁八条路线下昼3起逐步加强服务，加密至大约2分一班车，并延长服务至凌晨1至2点。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除外，11轻铁路线同3港铁巴士路线亦会延长服务至凌晨。专营巴士公司亦会延长6巴士路线的服务时间，并调整部分路线的班次和开出时间。9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亦会按乘客需求加强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是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5: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Happy Friday 嘅同时，都系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人前后。

0: 啱呢个节日去听，因为就系人月两团圆，好好陪伴住你嘅家人。第十位嚟自冯允谦，重新上榜，《人间缺陷美》。
1: 第九位。
0: 喺今个星期嘅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最耐就系呢一首歌曲，上榜五个星期。上星期喺季军位置，今个星期嚟到第九位，嚟自张敬轩。

0: 习惯。
1: 记得第一次听呢首歌时候咧，都有一种韩剧嘅感觉，因为呢首歌都系揾嚟韩国嘅音乐人 Yong Su 去担任，而佢都系做好多韩国嘅 OST。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2: 第八位。
1: 来到第八位，上星期在第五位名列三级，上榜两个星期，但他们说这首歌令到他们重新再认识音乐，甚至那份的热血再次翻回来。他们的名字是 FYP， 希望大家透过天下也一样都感受到那种向前冲。

0: 熱血的歌曲，再細微歌詞。沒錯，亂世裏面我們都要找方向。多謝 FYT。
1: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平时呢我好少睇电视，但最近呢都真係因为亚运嘅关系呢睇多咗好多嘅电视。我希望为香港嘅运动员打气。

住嘅系运动员参赛，但系仲有教练、侧边嘅团队，其实都系好多人，好有爱，一直支持呢班运动员。高空突破，林奕康加上蔡俊彦。

首歌一开头嘅呢一段好吸引，会唔会系你嘅心声，或者系曾经你嘅心声，系我哋要认错呢，真系好困难嘅。

0: 新上榜嚟到第六位。你知 ERA 嘅肥仔单止一个错。
1: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2: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3: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2: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4: 唉，即好似你咁咯。
2: OK 啦，
3: 初初都是未知的嘛，系咪？
4: 系啊，
2: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3: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2: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一齐。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7: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机，情海印。
10: 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飞千百里。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情寻机》情海印。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
3: 天。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2: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3: 在面对这些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

0: 里边拉翻上嚟咧？
1: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系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诶，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莉。

0: 嚟自泰国嘅女歌手，就系 Lisa， 歌曲向家乡致敬，第五位，萨瓦迪卡，
1: 第四位。
0: 去到第四位，曲风又转一转，都是他我觉得挺擅长的曲风、啊、新上榜来到第四位，他是魏俊生。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身边。
1: 继续来自黄伟文的填词，今次作曲来自翟日新，编曲监制苏道哲，全新上榜就是魏俊生《惨情感觉》的《已出之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这
3: 里说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
2: 当初都说你看到 Y 文的这份歌词给你，咦，好像都相对成熟，相对有点练力，摆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
4: 是咯，哇，你会不会后生得滞呢？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2: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4: 我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啊。
2: 嗯，
4: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2: 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菲，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5: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师兄，林浩喺度。
8: 大家好，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不是说想找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是六年没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听我又入不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的 EMI， 啊，又把声又不是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想一个好嘅监制就是一个好嘅提点咯。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9: 我是薛佳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恒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2: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3: 月亮代表我的歌。
7: 9月25日黄昏5点至7点，
10: 新城资讯台，
9: 一日中秋限定。
14: 新城劲爆流行榜，
1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4: 第三位。
15: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高》。

0: 助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数到今个星期三甲嘅位置，歌曲上榜三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一跳跳到季军。

哋人生咧，真系等好多嘢，唔系一个等字，四个等字都少噶啦。等等等等，嚟自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

人生有好多等嘅时候，亦都有好多嘅关卡可以令你好沮丧。呢位歌手希望透过歌曲俾份希望俾大家。

0: 情感上面，唔好因为经历过啲创伤而放弃，唔好失去信心。唔单止系爱情，喺人生嘅唔同阶段都会遇上挫折，唔好失去呢一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你是姚卓菲。一上榜嚟到亚军嘅位置，播放次数146次。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位置，同样是全新上榜，亦都是一份的提醒，一份的希望。即使在几纷乱的世界，找回存活的意义。

0: 都挺喜欢这首歌曲的 outro， 都给一个挺大的空间给大家好好思考。新上榜来到冠军，播放次数153次，来自泳儿全媒。下星期一劲爆恶势力，我们再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三点，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在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之后，两人紧接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双方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习近平又说，在经贸问题上，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够找到解决出路问题的出路。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有竞争更加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互相设防。习近平强调，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导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国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美中美的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中峰会历时大约90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说，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美国方面并没有发布特朗普在双边会谈中的讲话内容。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在会上说，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又说美中都是大国，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特朗普又提到，两国经贸团队举行4轮的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协议，而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该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面对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不确定性，凸显香港作为避风港的优势，将会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包括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推动数码化和代币化，以及以黄金为起点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黄伟纶在香港银行家峰会致辞时说，香港以黄金为切入点，致力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认为本港拥有法治、全面保障私有产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和服务，令到香港具备条件为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提供仓储、交易、清算和结算。他说，香港目标提高黄金储存设施容量去到2000吨，去年首季启用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港交所年内都将会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并以实物交割的黄金期货合约详情，有助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贵金属的定价作用，亦都为市场提供更多对冲和风险管理工具。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去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用了3100多名，增加大约两成，强调近期有关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是错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去年有近4100名护士学生毕业，有3500人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成功就业率近90%，强调护士毕业生的出路多元化，除了医管局，亦都可以投身私人市场。 本港十分五年规划提出每千人口对应的医生比例目标由去年的 2.25 增加到2030年的 2.43。 卢颂茂说当局不是盲目追求数字，但是 2.25 是较低的比例，相信未来五年每年会有590个医学生毕业，而过去几年亦都聘用了一定数量的非本地培训医生，预计能够在目标时间内增加大约2000名医生。今天是中秋节，天文台话月出时间是下午的5:20，晚上11:24月上中天，明日清晨5:33月落。大坑和武薄扶林今晚都会有舞火龙活动，铜锣湾维园附近和香港仔华富道将会实施特别交通安排。港铁八条路线下午3:00起逐步加强服务，加密到大约两分钟的班车，并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1至2点。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往返罗湖和落马洲站除外，11条轻铁路线和3条港铁巴士路线都会延长服务到凌晨。专营巴士公司会延长6条巴士路线的服务时间，调整部分巴士路线的班次和开出时间。9条专线小巴线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天星小轮、新渡轮和港九小轮亦都会按乘客的需求加强服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是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指望听日下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的。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啦。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3: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星期五嘅时间，心情系咪好开心？系咪可以早啲翻屋企赏月呢？系啦，其实每一次节目嘅开头都好想重新咁同大家讲，上晒脑俱乐部嘅核心精神啊系咩咧？我要讲一讲，其实我都谂咗好多嘅。这个今日想讲嘅就系世界劝你理性，我偏要热爱到极致，极致上脑就可以玩出大作为。无论你对某一个偶像疯狂沉迷啦，或者对于你食嘅嘢啊，中意嘅公仔啊等等，或者成立咗啲咩关注组啊，定系某种热爱自己对于一种嘢热爱到要开铺头，只要咧你系热爱到极致，呢一度咧就系你嘅大本营啦。咁样，琴日咧有留意我上晒脑俱乐部咧，都知道咧系邀请咗一班咧追从咗梁康文啊30几年嘅好可爱嘅一班女粉丝啦。甚至追星追到变成死党，这些真的很难得。今天

之后的环节都会继续播出他们的另一些访问，看看今天他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先。咁记得啦，如果大家都有嘢想分享你哋嘅故事咧，都可以上到我哋 IG 嘅平台啦。咁啊留言 DM 我哋呢个节目咧，咁就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大作为系乜嘢咧？我哋嘅 IG 名称系 Metro Fandom， 上晒脑俱乐部 Metro M E T R O F A N D O M。

0: 有没有
1: 他是 Elka 郑紫棋的洗脑歌，是啦，我们的上晒脑俱乐部欢迎你们来告诉我你们的上脑故事啦。记得去我们的 IG 平台看看，因为当中我会是放了很多受访者，包括一些艺人朋友，一些素人，一些沉迷某种嗜好的爱好者，他们都跟我分享了很多值得珍藏的相啦。啱啱讲起咧，就系嚟紧咧下一节咧翻嚟嘅就系一班梁汉文嘅粉丝，三十几年嘅粉丝。上次嚟到 studio 咧，简直系好虚撼，虚撼嘅原因系因为唔系只系人上嚟虚撼啦，佢哋分享嘅笑声都好虚撼啦，仲有就系佢哋带嚟嘅周边啊纪念品咧，都系非常之虚撼噶。咁当然啦，带唔晒噶嘛，咁所以咧佢哋之后咧都系分享咗好多相俾我嘅，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我哋嘅 IG 嘅平台咧，到睇翻佢哋所有珍贵嘅回忆啦。记得啦，我哋 IG 嘅平台咧就系、是。

Metrofandom MetroFandom 咁样当中咧就可以睇得到佢哋三十几年嚟，以前年代咧冇而家资讯咁发达噶，唔系话打电话可以订到啲周边啊，订到啲珍藏品啊，俾个 size 佢就得噶。佢哋真系咧所有嘅嘢咧都系用手咧自己整出嚟噶。曾经咧访问过佢，佢嘅上脑咧就系做 gym 做到咧，而家拿起佢嘅腹部就系好多嚿腹肌嘅啦。讲紧咧就系 Aiden 啊。

0: 生。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

0: 我的中国心，张凌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
7: 欢迎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上一集咧，听完梁浩文30年 crazy 嘅粉丝一啲嘅青春狂热故事啦。今集当然继续有佢哋出现，因为上次系讲唔晒嘅。Hello。今集咧不如由台面讲起先啦。点解咁讲咧？佢哋咧真系好好啊，带咗好多佢哋一直咁多年嘅珍藏啦。有啲咧新城嘅当时1995年嘅一本。award 即系颁奖礼嘅一个场刊啦，咁我话咦，点解你哋 keep 住佢？系因为入边有一张好细张 Edmon 嘅相啊，咁样，因为我封面唔系噶嘛，咁所以话入边，咁当然仲有好多系好得意，每一件佢哋睇翻咧都好多嘢讲，嗰时未开麦，我哋之前每一件事对佢哋嚟讲都好好有感觉啦，好有感情。咁不如而家咧，你分享俾我听咧，有边样嘢嗱？你咁多啦，有 banner 又有相，又有啲咩 LD 啊，又有录影带啊，咁边一样嘢其实令你？你哋觉得我是最珍贵、最有回忆的，不如两姐妹讲先啦。Evan 同 Suki，
8: 咁我咧就会拣呢张1994年嘅新城偶像好有型入场券啦。咁呢个就系我人生第一次成功打上电台攞到嘅入场券。
7: 我即系第一集，即系琴日嗰集，你就系话当时未认识梁康文，
8: 仲要咁啱俾我答中一条 IQ 题，就成功系啊，就成功攞咗呢几张飞，就等我哋可以第一次见到 Edmon。
7: 哇，你保存得好好啊，真系。不如我睇下得唔得啊？哇，好值啊！仲要系好靓，冇搣过，点解呢张冇搣嘅可以？你哋偷偷地唔想人哋搣啊？呢张飞，阿妹妹 Suki 咧，
9: 我就系、是。一张会员证咯，第一次入 fan club 嘅会员证。
7: 我睇下先，因为我未睇过会以前嘅会员证系咁。哇，你系
9: 我系第164个。
7: 系我啱啱想讲。哇，你有埋签名啊？
9: 系啊，
7: 你特登俾佢签啊？
9: 系啊，特登俾你签。
7: 哇，仲 keep 得好好呢张会员证。
9: 系啊，
7: 犀利，仲犀利过以前 keep 住你啲学生证，我呢个可能已经唔见晒啦。咁啊，阿泳儿咧？
10: 我拣啦，我第一次见 Edmon 就系喺93年，我去揾佢一个商场嘅，我第一次见佢就攞到佢张签名。相我好记得，因为我喺门罅度摄张相俾佢签名，
7: 跟住又摄翻俾你，
10: 摄翻俾我，
9: 好开心。
7: 因为当时嗰啲好虚撼噶嘛，即系啲 fans 去迷偶像嗰阵，咁支笔系咪？咁你支笔摄到俾佢咩？
10: 有啊，支笔其实我系 keep 住噶，
7: 其实系为你而设啦嗰道门。
10: 嗰啲門啊，
7: 嗰啲門有留住，呢張就係好有回憶嘅張相啦。咁啊 ，Africa 同埋阿芝咧，
11: 我哋就揀咗燈牌其中一款嘅燈牌，因為其實咧往時我哋由紙牌嘅年代啦，自己會親手整啦，
7: 自己整，
11: 係啊，佢自己戒指啊，跟住去貼啊，約埋其中一個朋友嘅屋企度整咁樣，
7: 係好大工程嘅，
10: 大工程，
7: 梗係啦。 你之后你一定要 share 翻俾我啦。你哋系攞晒当时一啲你哋出去应援啦，即系出去支持 Edmund 嘅 banner 啦。
12: 系啊
7: ，banner 系防水喎，应该
12: 喺屋企整咧，
7: 即系一飘浮浮声喎啲 banner。一定系防，即系防风啦。
12: 要屋企冇人啦，跟住邀请晒几个一齐上嚟。
7: 但系你要屋企好大咯，
12: 屋企好细，但系依然可以整到。跟住又剪啦，倾翻攞翻块 banner 倾咧，跟住唔知边个话你屋企嗰把教剪好难剪啊！你记唔记得？仲要话我。
7: 你太犀利啦！嗰啲 banner 嗰啲嘢咧，一定要有特別嘅，即係勞作勁勞作嘅教剪。咁呢啲燈牌就係好有紀念啦。
11: 係啦，我哋今次揀咗特別啲嘅一個咧，就係 Edmund 去一齊
10: 揀顏色，
9: 色色嘅
10: 顏色，
11: 問
10: 咗佢意見先做，
11: 先再做嘅一個
7: 燈牌。咁窩心啊！
13: 係啊，因為呢一個係佢另外一個演唱，即係一個演唱會嘅。咁我哋所以就想特登整一塊新嘅燈牌，係即係俾佢睇到，
7: 好清晰嘅一開，好大塊啊！我諗起你哋。而家都係咁樣出席嘅喎，其實
12: 係啊，
13: 其實
7: 係，真係唔係就係以前瘋狂
10: 紙牌 banner 變咗燈牌，
11: 係啦，
7: 同埋而家都好靚。但係我好佩服就係細個嗰陣咧，我唔講後生啦，費事你話而家都好後生，即係細個嗰陣整呢啲咧好難噶嘛。首先就係有錢，啲細個你幾多錢咧？係咪先？即係都要儲錢啦，為咗偶像儲錢，你仲要自己 DIY 喎，唔係我相信而家係方便好多啦。你叫人訂嘅點樣做啲乜嘢就做到俾個 size 佢就得啦，人哋車出嚟啦，唔使用人手啦。咁阿 Maggie 咧，
12: 我就帶咗佢1997年啦，第一次開個人自己音樂會嘅一本相簿嘅。咁嗰陣時好興喺信和買相簿，即係買相啦。咁跟住就將啲相貼曬落本相簿，跟住就攞去俾佢簽名啦。咁跟住佢個活動完咗之後，跟住我攞翻自己個相簿咧，我就發現，咦，佢唔係淨係簽咗名俾我咯，佢仲寫咗幾句嘢俾我。咁 Rachel 係覺得好開心、好感動咯。
7: 可唔可以讀出嚟啊？做咩尴尬？你惊俾 Edmund 知道啊？
12: 系我惊俾 Edmund 知道。
7: 怕啦，咁多年，我谂唔介意啩。
12: OK， 咁佢就喺
7: 佢都预咗你会 share 俾人睇噶啦。
12: 佢就寫咗thanks for support， 跟住仲有一句就係很高興你能陪我度過我的第一次音樂會咁樣咯。
7: 哇，好嘢！呢個真係好值得回憶啊！呢個真係好開心啊！你哋咁多嘅珍藏啦，今日帶嚟嘅只係你個小部分啦，屋企嘅小部分。咁即係證明你屋企咧應該係好多好多 Edmund 嘅嘢嘅。屋企人會唔會有時有啲埋怨或者咩咧？
10: 我記得屋企有一次係裝修，咁我媽咪幫我手 pack 嘢嘅。跟住佢一路 pack， 佢話點解 pack 極都系梁海文啲嘢，执嘅都执唔完，
7: 系咪发紧梦？
10: 系好，佢话点解你有咁多梁海文嘅嘢噶？佢好震撼，可能因为执
7: 一睇
10: 咁多嘛，
7: 成个箱
10: 咁样见得咁多噶嘛，佢一见觉得好震撼，点解你有咁多？
7: 如果嗱，全部都系你哋嘅宝贝嚟嘅啦。咁但系如果而家啦，假设屋企人会话喂，真系唔得啦，即系一定要断舍离啦，一定要你最后底线边样嘢唔可以放弃，可能俾你留一样嘢，一至两样啦，你哋会。揀咩咧？
9: 合照，
7: 大家同 Edmund 嘅合照
11: 係啦。
12: 但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襯？
10: 啲CD 我都唔想留低，
12: 因為簽咗名啊，
7: 即
12: 係
7: 簽咗名，係
12: 啊，
7: 係
12: 嘅，簽咗名。
7: 咁即係其實所有嘢都有回憶啦，因為都簽曬名。咁算啦，我呢個假設性嘅問題就算啦 ，sorry， 拜拜。咁好啦，咁依個時候我哋就冷靜一陣先。揾一首歌啊，一首歌你係覺得配得上頭先你哋所講呢啲一堆歲月靜物嘅歌？
14: 我需要。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下昼3:34，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是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的。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

0: 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7: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6: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9: 上山到俱乐部直播室，继续有六位追踪咗梁汉文有30多年嘅超级疯狂粉丝，你哋好。
10: Hello，
9: 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呢个台面好啱你哋，因为都够大。我反而一阵间想睇下啲相，啲相真系好珍贵，真系好多好多。你觉得咧，即系追咗阿 Evan 有30几年啊，有冇渐渐自己都发现，咦，其实我哋都几有缘分噶？有冇呢啲情况咧？
10: 撞到佢算唔算？
9: 咁啊，梗系算啦，咁大。如果你屋企门口撞到佢就唔算咯，系啊，如果喺佢屋企门口系啦。
10: 咁我系一个空中服务员啦，讲紧10几年之前啦，有一次佢就喺我班机度出现嘅，但系我系完全唔知嘅情况底下出现咁样嘅。嗰日咧，仲要系佢嘅农历生日，跟住我就好开心啦，开心到劲激动咁样咧，喺度啊，终于都见到佢啦，喺我嘅工作环境。
9: 即系你工作有时都好想，希望可以有呢个情况，啊，因为佢都成日飞噶嘛。
10: 系啊，
9: 但系冇试过即遇嘅，直接嗰次。
10: 系啊，冇系咯，即系嗰一次系第一次。咁跟住就咁啱佢农历生日啦，佢自己都话。哇，好有缘啊！
9: 佢知道你哋系空中服务员，
10: 佢知嘅，系啦，佢知道嘅。嗰日梗系好好咁样服务佢啦。咁当然我对其他客人都好好嘅，
9: 系啦，唔使戴定头盔。
10: 系啊，即系我无论serve 任何嘅餐俾佢啊，譬如头盘啊，跟住主餐啊、甜品啊，我都尽量想俾最好、最好、最靓嗰一碟佢咁样。
9: 过掀开啊！即系咪可能揀雪糕都要揀啲比较唔好咁溶嗰啲俾佢？
10: 咁我全部啲雪糕都唔溶嘅。
9: 佢有冇好即系好开心你 serve 佢啊？佢觉得奇妙
10: 啊，佢都好开心嘅，因为
9: 你谂下，你讲10几年前，即系其实
10: 啱出嚟飞梦，
9: 系啦，出嚟即系而家计翻数，你都已经跟咗佢10几年啦。嗰阵啊，
10: 嗰阵时系
9: 都10几年啦。咁即系一个佢一定系熟悉你，一定系知道有呢个粉丝嘅存在啦。
10: 跟住好即系好开心咯。佢仲一上嚟问我，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跟住佢就话我农历生日啊，咁样。
9: 佢系咪想你俾多啲嘢佢食？
11: 变咗蛋糕俾佢。
9: 咁呢樣嘢啦，我記得咧有一次有個 show 咧，記得好似 Evan 講過話你係空中服務員，跟住佢講笑話你差唔多連個雪櫃都搬埋出嚟咁滯，咁但係當然冇啦，唔使驚，我唔會咁樣嚟冤枉你嘅。咁佢飛邊度記唔記得？
10: 嗰日喺北京翻嚟香港，我仲
9: 北京啊，唔長啲。
10: 佢又話俾我聽係本身佢係第二朝先至翻嚟嘅，但係因為佢做完嘢，佢諗住啊，我都可以搭到最尾嗰班機喎，不如試下去機場睇有冇位。
9: 咁即係緣分啦。
10: Yes.
9: OK， 相信有緣分係。咁有冇其他有緣分嘅緣分的故事啊？
11: 都有啊。有一次去食嘢撞到佢，嗰時仲要係疫情之後嘅一個段時間，好耐好耐冇見佢，應該大約 around 三年冇見過佢。
9: 哇！
11: 突然之間行入間麵鋪，帶住阿女，聽到把聲咁熟嘅，跟住再望一望個背影，跟住又大嗌咗一聲 Emma。
9: 其實冇猶豫係知道佢嚟啦。
11: 係啊，
9: 如果一個人三年冇見，跟住你要咁有信心叫佢，知道係冇錯嘅。
11: 係啊係啊。
9: 咁佢見到你點啊？
11: 好開心啊！大家即刻擁抱咗一下，佢請咗我食咗個面咯。
9: 多謝佢喎，榮兒你好似有嘢想講。
12: 係啊，我試過同另外一個 fans 朋友行山咯，行山就撞到佢，因為
9: 行山都撞到。
12: 係啊。好得意嗰次係因為我哋
9: 一路行山只會撞到阿發哥添，
12: 一路行上嗰時，跟住我 friend 就話，即係都係 fans 嚟嘅。另外一個就喂，呢個唔係 Emma 啊，佢講，跟住向前行嗌佢咯，即係好開心啊！即係諗下個行山個裝備梗係 casual 噶啦，由 Emma 短褲背心啊 casual 咁樣撞到佢咁樣喺度行緊咯。
9: 最開心係因為你哋冇預備過，
12: 冇啊冇啊，
9: 即
12: 係
9: 唔係 plan 啊，咁就見到佢
12: 行山行到滿身大汗咁樣撞到。
9: 嗱講到緣分呢，咁我相信 Emma 咁多歌啦，有啲緣分嘅歌嚟，不如揀一首俾我哋聽下。
10: 愛與情，
9: 好有緣分嘅。
13: 和你談笑之間，不只是朋友。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4: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3: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4: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3: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我是 Fat Boy，
3: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
4: 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
3: 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了，乜都系我错的了，而家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2: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静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艺格。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3: 大家好，我是 Collar 的心灵。
4: 月亮代表我的歌。
3: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 新城资讯台
0: 一日中秋限定。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今天我需要的只是我。
2: 好，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咧，继续有六位啊，好可爱啦，好热情啦，追咗 Edmund 成30多年嘅超级疯狂 fans 啊！你哋好
3: ，Hello，
2: 睇咗你哋好多周边啦，当然我唔会嘥到你嘅周边嘅，我之后一定会再继续同你哋一齐回味啦，同埋咧要 send 翻啲相俾我咧，放上我嘅 IG 嘅平台啊吓。好啦，嗱，跟咗追从咗 Edmund 30多年啦，到而家啊吓，有冇啲时候咧，你会觉得啊，其实我好想睇翻 Edmund 做翻嗰样嘢，以前见过，好回味啊，但系好耐都冇做，又或者一啲佢根本冇做过，你好想佢去做或者演出嘅咧？
4: 我想佢做广播剧，因为我都讲我之前细个咧好中意听电台噶嘛，咁嗰阵时即系唔同嘅电台都会做好多嘅广播剧啦，咁所以我都想 Edmund 做一个广播剧，咁等我可以好开心咁样，
2: 佢自己一个人做都得，
4: 系啊，冇问题噶，
2: 就可以回忆翻以前读书嘅时期，我哋成日抱住个收音机听广播剧，
4: 系啦，冇错，
5: 主持啊，我都想佢再做翻主持，即系之前美女厨房啊，或者新迪新地带，
2: 好搞笑咯，记得。
5: 其实佢做嗰啲主持真系好好笑。
2: 我都记得，你而家咁讲，我都记得翻啦。
6: 我想 Edmund 拍戏啊，
2: 拍戏啊，
6: 系啊，因为我哋
2: 拍电影，
6: 系拍电影，因为我哋都好耐冇喺大荧幕度见到 Edmund， 即系睇到 Edmund 嘅演出。咁我哋想，我哋如果 Edmund 再拍戏嘅话，我哋可以一班人一齐再支持佢咁样咯。
5: 睇首映
6: 系啊，系啊，我记得翻系啊，我哋一齐睇首映，
5: 我哋都有带咗佢嘅戏嚟。香蕉俱樂部佢以前拍嗰啲，
2: 係啊係啊係
5: 啊，即係覺得佢
2: 呢個係咩錄影帶？
5: 係啊，錄影帶，同埋有一套又係《王國風雲》嘅電影，又係錄影帶。
2: 嗱，講翻拍戲啦，如果你哋係導演啦，你想 Edmund 做咩角色咧？
5: 搞笑。
2: 搞笑啊！大家認唔認同搞笑？
4: 認同，認同，
2: 真係點解唔會想佢做一個殺手啊，或者神武人？又真係搞笑，搞笑就最啱佢噶啦。
5: 係，
2: 好，我哋而家收翻笑聲，因為咧都唔係嘅，都可以笑嘅。因為咧，我係想話你哋有啲乜嘢嘅心底話想同 Edmund 講啦，即係都跟咗佢30多年，你嘅青春嘅時光好多時都係 Edmund 有份喺度噶嘛，有冇啲咩心底上曬腦嘅心底話想同佢講咧？
7: 我就希望 Edmund 可以多翻多啲時間喺香港嘅演出咯，同埋有呢個嘅歌迷聚會咯，因為佢之前上咗大陸做嘢咧，喺香港都好少見到面。
2: 呢、這個就係 Suki 嘅心底話。Yvonne
8: 咧？咁我就希望佢繼續做佢想做嘅嘢啦，咁我哋都會繼續支持。
2: 泳儿，
9: 继续唱广东歌咯，继续 keep 住把靓声、靓样，同埋 keep 住个身形唔好肥咯。
2: 系咪继续好似尽量 keep 翻好似30多年前睇你？
10: 成日话佢肥，
9: 但系而家好 fit 啦。
2: 系啊，而家好 fit 踢波噶，我知道佢
9: 有嘅。
11: 我咧就希望你嚟紧会多啲唔同嘅地方会开演唱会啦，咁我哋就一齐去支持你。
6: 咁我都系好想 Edmund 开演唱会，但我哋最想佢喺香港红馆度开，咁我哋都系一班人一起再去支持他的。
4: 咁我就希望他都是一直可以继续唱歌啦，一直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咁总之佢继续唱继续演出，咁我哋都会继续支持佢啦。
2: 节目最后当然要一班咁称职100分嘅超级 fans 去介绍 Edmund 嘅最新派台歌啦。
9: 我哋都等咗6年嘅广东歌。
2: 我都等咗好耐啦，6年。
9: 咁个歌名就係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2: 再一次多谢呢一班咁辛苦攞咗咁多应援物啊、纪念品啊、珍藏嘅上嚟同我一起分享你哋嘅故事啦。咁我希望嚟緊嘅日子呢，几多年都好，都系继续支持住 Edmund 嘅，有你哋
9: 会
10: 一定
2: 越系，仲要越嚟越开心嘅。
4: 好，多谢你 Gigi，
2: 拜拜。

越过宇宙，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祝福。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4点，
2: 新城广播。

0: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他2024年险遭暗杀事件中中枪重伤的支持者死于枪伤引发的并发症。案发在2024年7月13号，当时竞逐总统的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造势活动，一个20岁枪手从附近屋顶开枪，其中一发子弹擦过特朗普的右耳，台下观众一死两伤，其中一个伤者是当时74岁的科本哈弗，他手部和腹部中枪之后进行多次手术，包括切除部分结肠、多个身体器官和部分受损，腿部失去知觉，需要用拐杖辅助步行。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科本哈弗虽然遭遇难以想象的困境，但仍然保持积极正向的精神，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的死是巨大损失。科本哈弗的家属没有提及死因。宾夕法尼亚州检察长就说，科本哈弗是死于枪伤引发的并发症。科本哈弗和妻子在今年6月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指控特勤局和国土安全部在造势活动中彻底失职，没有提供适当的保安措施。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上月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总理沙亚表示，灾害是对全世界的警告，凸显气候变迁带来的风险日益升高，呼吁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适应气候变化。沙亚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全球暖化正破坏脆弱的喜马拉雅生态，导致永冻土和冰河融化，并加剧各国灾害风险，但靠一国之力无法建立应对能力，建议由尼泊尔、印度和中国成立喜马拉雅气候韧性机制，分享卫星资料和专业知识，监测冰河湖，并强化联合预警系统。尼泊尔政府初步评估这场灾害造成的损失达到50亿美元，该国已经向联合国损失与损害基金申请最高的2000万美元援助，美国亦都承诺额外提供3100万美元协助灾后重建。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人工智能 AI 在决策和行动上已经不再只是担当辅助角色，当局关注银行如何有效管治 AI， 提升技术韧性以及确保银行系统能够同环境同步演变等。金管局将发布有关实务应用的指引，协助银行将数据卓越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阮国恒说， AI 可以提供决策方案并执行部分分流，但最终仍需要由人作出决策并承担责任。几个月前成立的人工智能生成网络风险专责小组，汇聚不同金融领域的业界主要参与者和网络安全专家等，探讨如何加强业界网络防御能力。广灯公布10月份下调燃料调整费 1.4 仙至到每度电 59.3 仙，连同基本电费10月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 187.2 仙，较9月下跌 0.8%。 广灯发言人表示，由于燃料调整费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10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6月至8月期间的燃料成本，强调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燃料调整费水平将取决于国际燃料价格走势，广灯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动向，透过审慎采购策略和适时调整燃料组合，在全力保障燃料供应稳定以及符合排放上限的同时，尽量减低燃料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名古屋亚运来到第七日，港队代表吴嘉琪出战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挑战难度 5.2 分的动作，他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落地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
1: 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中秋节去到4:06，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是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提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九月系血癌关注月，目的系提高大众、病友同埋照顾者对血癌嘅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昼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又嚟到礼拜五啦，又系讲买嘢嘅时间。星期五嘅 OKKOL 咧，就得我科林一个啦，亦都系购买 KOL。今个礼拜你买咗咩？今个礼拜买啊！唔知道你有冇系咁揿啊，或者去排队啦？今个礼拜一定系去追捧呢一位朋友仔。成个亚洲嘅麦记都系佢嘅产品、啊。

0: power，the power，power，papalado。
1: 由睇到个短片开始，个广告开始咧就，喂，系咪真噶？系咪 AI 嚟噶？因为佢用咗啱啱呢首 power， 然之后咧就着住咗有呢一个麦记嘅 logo 嘅一啲产品，然之后就跳咗几下，跟住然后就系一个 logo 弹出嚟啦，跟住然后大家都会，诶，系咪真噶 ？G Dragon 联成麦记？咁好快脆有公布啦，就话系真嘅，咁大家好期待啦，期待到今个礼拜初。咁啊，香港就都算系率先有得卖嘅地方，因为咧喺亚洲地区咧不同嘅时份咧去售卖佢嘅产品嘅，咁唔同地区都有少少唔同，香港就有佢嘅片啦，有佢嘅帽啦，同埋有佢嘅 tote bag 啦，亦都有佢嘅珍藏卡啦。先嚟系星期一有佢嘅珍藏卡，然之后咧再去到礼拜三咧就佢嘅产品开卖啦。当然啦，即系喺产品开卖嘅时候就系蜂拥啊！11点钟，大家都系步住嗰一个嘅手机，睇住嗰个 app log in， 揿到，跟住最快跑出嘅系咩啊？最快跑出嘅系个 tote bag。好快脆已经卖晒，大家找不到个 tote bag， 跟住就到襟章同埋顶帽，大家都不断度发放消息咧，就话：，诶，呢顶帽咁样，诶，点啊？点买啊？点戴啊？咁样嗱，讲啊系咁样度踩啊，但系身体最诚实，最后你会见到最快买完嘅 tote bag 之后就系顶帽，然之后就到啲襟章。亦都见到有唔少嘅示范咧，系呢一个将啲襟章咧，原来将啲片啊，其实都唔系襟章啦，而家都系睇到将啲片啦，我哋叫做就扣落顶帽度，又变成另一番风味。点啊？今个礼拜咁你买唔买到呢？今个礼拜买嘅，我一齐追捧嘅。

我就得个买字咯，因为真系得个揿咯，就乜都买唔到咯，就抢唔到呢一个嘅 GD 联城麦记嘅产品。唔知你又系点啦？咁但系唔紧要啦，今个礼拜总有嘢买嘅，因为今日中秋节啊嘛，买咗月饼未啊？未买，快啲去买。转个头翻嚟，有今日嘅 special， 有嘉宾出现。

0: 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王燕。
6: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7: 月亮代表我的国。
6: 9月25号黄昏5:00至7:00，
4: 新城资讯台
3: 一日中秋限定。

0: KOL。
1: 今日中秋节，我节目嘅特别嘉宾好多人，有佢哋 call 啦。

0: 月餅環節啦，月餅就是你哋只碟啦，
1: 冇錯，我哋最新出的月餅禮盒 Persona，
0: 可以分享一下俾大家。
1: 係好啊，咁啊，首先第一首咧就是中文嚟嘅，比較易讀，就是叫淚光。
2: 第二首就是 Siki Siki Sasa，
3: 第三首咧係初級成人禮，
4: 第四首咧係刺客鬥死黨。
0: 哎，調翻轉嘅，係第三首係刺客鬥死黨。
4: 哇！咁啊，係
0: 咩？
4: 哇！我哋有刺客啊呢度，
3: 有刺客
4: 啊，
3: 有刺客。
5: 第五首係管理還管理。
6: Yeah. 第六首係 Almost Perfect。
3: 最后一首是流浪足印，
0: 好嘢！七首歌的专辑已经在我手上啦，一阵间我都会影低摆在我 IG 度嘅，咁样咁就好犀利啊！即系有一个实体专辑，今次是真的一些歌是未派的嘛，系咪啊？
1: 系啊，
4: 唔会派
0: 咧，系咯，唔会派添，即系真系有，即系传说中的 side track 喎，即系真系，哇，好开心喎，咁样呢个系啦，即系呢个计划系
3: 我哋最初听讲应该是大概一月，系啊。一月左右咯，
4: 係
3: 真係開始籌備，真係開始聽到啲有啲 demo 嘅消息嘅時候，一月咁，所以都籌備咗叫做好長嘅時間咯。
1: 咁同埋我哋都其實事隔半年冇出過歌啦，即係 Cola 嘅歌啦。咁當然我哋成員各自嘅 solo 係有作品嘅，咁但係隔咗半年之後，就一次過將半年裏邊我哋準備咗嘅嘢一次過咁樣就帶俾我哋嘅聽眾。
0: 咁啱七首歌係特登定係咁啱咧？
4: 都有特登嘅，
1: 我覺得係有嘅，但係都真係咁啱，
0: 又
1: 係七首
0: 咯，
1: 係因為嗱，因為咧七首歌咧，其實佢七首都係好唔同嘅風格嚟嘅，即係有一啲係好 Cola 啦，有一首 Siki Siki Sasa 就係比較真係 expected Cola 會出到嘅一啲歌啦，咁但係其他咧係一啲我哋都真係好少去嘗試嘅曲風嚟嘅，而有咁啱我哋七個都個 personality 都好唔同啦，而隻碟又叫 persona 啦，咁所以係不謀而合嘅，
0: 了解，我相信你哋即係做好多訪問啊，講好多次個月餅盒啦，咁樣，咁所以我問翻啲中秋節嘅嘢啦，好唔好啊？傾下啲閒偈啦，終於可以傾閒偈啦。喂，中秋節你哋係點過㗎？以前即係或者中意點過，即係好多人 BBQ 啊，有啲啊中意自己同另一半啊咁樣啦。你哋咧，你哋咧各自咧，
2: 玩月餅食燈籠，
3: 哇，
1: 有特別嘅食，
2: 同朋友出去玩咯，
0: 係都係聚會係咪？
2: 做
0: 個聚會嘅舉手啊，即係中意聚嘅，即係成班 friend 玩啊，打邊爐又好 ，BBQ 又好啊。
4: 屋企人係咯，
5: 係屋企人咯，屋企人都一定會食一餐團，即係團圓飯咁樣樣咯。
1: 我屋企係會搞 BBQ
5: 咁樣，係你屋企會
4: 哇正喎，
1: 佢係搞到。因為咧，我爸爸屋企嗰邊咧係一定會搞 BBQ， 然後佢哋係有個球場噶嘛，圍村嗰啲，佢就成個球場用曬，開好多個爐咁樣，識嘅 friend 就可以帶去玩嘅咁，所以我都成日帶我啲 friend 去咯。
4: 咦，
1: 係
4: 啊，好 Q！
1: 冇啦，而家冇搞啦，
4: 即刻。
3: 我同我媽會猜湯圓啦，一齊。
2: 係
3: 啊，即係你知道啲媽媽係特別有創意噶嘛，即係呢幾年會開始將啲紫薯啊、啲番薯啊、綠茶一齊。係，順便整埋啲芋圓，
0: 唔好買啲叉燒落去就得啦。
3: 係，我哋好正常
5: 嘅，可以試下喎。
0: 叉燒湯圓啊，
3: 其實好似客家鹹湯圓咁樣，
1: 係咯，
3: 應該都
5: 幾好食嘅。
4: 食面都可以加果醬啦，
3: 系啊！
0: 你哋好勇敢啊，真系叉燒湯圓可以試下喎，
5: 可以試下。
0: 係咁，你哋係中意食咩月餅啊？就係傳統月餅，
4: 冇錯，
5: 傳統。
4: 我中意食雙黃白蓮蓉。
0: 我阿媽同埋心靈都係蓮蓉傳統。
4: 不過今年好期待我哋期待緊 Brian 嘅
5: 榴蓮
4: 冰皮月餅
0: 哦 ，GPS。
4: 正
0: 係佢嗰個，佢揾佢個女去宣傳嗰個嘛。哦，你哋都係榴蓮嘅朋友。
4: 唔係，
5: 有啲
3: 有一位好多都係
0: 咯。哦，有一個阿 Winkin 唔係，
6: 我係。
0: 你係。
3: 呢個唔係
1: Candy。
0: 哦 ，Candy 唔
4: 係。但總之就係美味嘅食物，我哋就中意。
0: O K， 奶黃咧，奶黃月餅咧，邊個中意奶黃月餅啊
6: ？O K 㗎，
1: 喜歡
5: 都 O K 嘅，都 O K。係啊，呢個好差，即係唔同嘅品牌有唔同嘅感覺。
4: 係啊，係。
5: 系啊，一定要食
3: 雪糕月饼咯，
1: 我都中意嘅，其实就系雪糕咯，
5: 食雪糕咯，其实
0: 唔系嘅，咁你有唔同感觉嘅，
5: 系
0: 啦，即系中秋节食，有啲嘢咧，你系 中秋節附近食，即係例如月餅咧，你先會有嗰個味道喎。
4: 係啊，
0: 你三月咧突然間有月餅喺度，你唔會想食嘅喎，好神奇嘅。我哋試下揾下啲月餅，睇下我哋有冇得食先。
4: 好啊。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2: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飞千百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4: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5: 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7: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下午4:31，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1: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3: 永眠啦！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1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FM 99.7
10: 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0: 今日我节目嘅 special 啊，是 Spiderman 都系 special， 有 Cola。
1: Hello。
0: 呢个环节咧，通常都系得一两个嘉宾啦，去分享佢哋中意买嘅嘢啦。今日你哋有七个人喺度啦，咁我哋都好想知道晒你哋每一个人会唔会有啲储啲乜嘢啊，或者中意买啲咩嘅癖好， mm-hmm. 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我哋嘅 shopping queen 讲先啦。
0: 哦，边个系啊？
3: WINKI
4: 我是
1: 好猶豫，
4: 因為我看到即我喜歡的很多，即譬如說香水，我家裡有三十幾支、
1: 嗯、
4: 因為我覺得香水是即是衫，其實我是比較做得簡潔的、
1: 嗯、
4: 但香水對我來說就是我第二個衣櫃、
1: 嗯、
4: 所以香水我就很瘋狂買，還有啲包裝太吸引啦，
1: 同埋你中意到你中意到去考調香，
4: 係啊，考咗個牌，
0: 嚇，
4: 係，
0: 認真到咁樣喎，
4: 係啊，
1: 真係好中意。
4: 我仲
0: 打算，咁你唔會買噶咯，你自己整咪得咯。
4: 都要繼續去即係探索一下市場上面有嘅嘢。
2: 你今日呢個 look 咧，好襯講呢份，
4: 係
1: 啊，好專業人士，
4: 中意繼續做，同埋我又好中意化妝品啦。雖然我平時真係好少，即係無啦啦自己化好多，但係。唇膏是我買最多的東西、
1: 嗯、
5: 有抹下、
4: 啊、
5: 有沒有抹下、
4: 啊、
1: 唇膏也抹下
0: 好
1: 厲害
0: Cola 的
6: 新大碟
1: Cola 的新還
4: 有我喜歡買畫
0: 畫
4: 家裡擺了很多畫
0: 草畫那些、
4: 嗯、
0: 值錢的投資來的
4: 不是那我當然不是買那些不知道多億多千萬那些、嗯、即我見到經過有一些可能街頭畫的那些、嗯、我就很想支持
0: 好厲害好了其他人呢阿搞呢、嗯、
1: 我這陣子買日用品居多
2: 是、啊、
1: 不知道這陣子有鋪人行超級市場、
2: 啊、
1: 即見到超級市場、啊、零食鋪、啊、那些我就會走進去看、嗯、即是不是都兜個圈看看有什麼買有什麼特價咁樣，跟住買到很便宜的東西就覺得自己很厲
2: 害、嗯、但超級市場其實是即係 fun fact 係我哋 Cola 去到任何嘅地方最中意一齊行嘅地方嘅、
1: 嗯、便利店啦，同埋
6: 齊人行、嗯、便利店，
2: 唯一一樣會真係齊人行。
1: 係，
0: 嗯，頭先阿媽一講買日用品，你係啊係啊咁樣喎。
2: 哦，係啊，因為我哋中意網購啊，而家即係而家冇咁真係好中意周圍行跟住買嘢，跟、
0: 嗯、
2: 住所以咧就好中意喺度買日用品，而日用品。日用品入邊我最中意買係紙巾，係、
0: 嗯、
2: 啊，我中意買好 soft 嗰只紙巾，因為我係鼻敏感人士，
6: 嗯、
2: 而且我係買完之後咧，我係會帶出街啦一包，但我會慎重同用嘅人講，我話用喺你個身度你先好用咁、嗯、即係冇論抹台，因為咁 soft 你捨得咩？咁
1: 都已經俾佢燒到買咗佢同款嘅柔軟紙巾喺屋企用，係。
0: 竟然是竟然系傾紙巾，即系唔系买啊边只公仔啊，或者边个化妆品啊，系买边只紙巾、啊、去到。
2: 系啊，要做一个懂得照顾自己嘅女仔，
1: 好好照顾自己。
0: 嗯 嗯，好啦，其他 Candy
7: 系我啊，近排买餸啊，
1: 系、哦、啊，
7: 我已经我觉得成为一个初级大人嘅准则系，你入到街市之后，你方向感好目标明确，即
2: 系
7: 你会知道。嗯、我平時買開呢一檔菜嘅、嗯，即可能第一次入去仲係覺得死啦，買邊檔好咧？邊度靚啲？邊度抵啲咁樣？然後魚檔又唔知道買咩咧？或者望住咁多條魚，我想問邊條先係黃臘倉啊？咁樣嗰啲啦。但係而家可能就會已經入到就方向好明確，有個 list 咁樣喺個電話度對住、嗯、啊！我喺呢度要買買番茄、買薯仔、買買冬瓜咁樣，然後去到魚咧已經知道哦，呢啲咪就係紅三魚咯、黃臘倉咯、蛋雞咯咁樣。嗯、即系我会觉得系啊，近排卖餸
0: 好劲喎！你真系识、哦，你兼系煮饭、哦。
7: 我最近有培养煮饭嘅兴趣，我觉得煮饭系一个几好嘅 me time 咯、
0: 嗯，
7: 即系可以好集中又唔会
2: 谂
7: 好多嘢，系啊，然后是好好嘅消耗时间，同埋见到即系譬如屋企人食我煮嘅嘢，佢哋好满足个样咧、嗯，我自己都会好满足开心。
0: 嗯 ，OK， 阿爹。
8: 最近去旅行，我发现了我自己咧好中意去啲 vintage shop 度寻宝 ，vintage 嗰啲铺头度寻。
0: 古着店，古着店
8: 系、嗯，即系佢可能会有啲人哋嘅手作或者着过嘅衫或者系用过嘅嗰啲首饰咁样，咁、嗯、我就有时咧会。我會對某一樣嘢突然地看上眼咯、嗯，即係有啲一見鍾情嘅 feel。咁 然後我試上身又真係啱 size， 我就會買嗰樣嘢。然後我朋友就話：咦，你好似入每間鋪頭都會買到一兩樣嘢走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係我幾中意買嘅嘢咯。可能我中意探索啊。
2: 係。
0: 但係你入到去每一間鋪都買啲嘢，有冇少少購物狂嘅感覺咧？覺得自己？
8: 冇㗎，因為我真係好精挑細選嘅。咁可能真係一兩樣就停止㗎。
0: 就旅行先至會，因為香港都有啲古著店噶嘛，
8: 都有去過，但係比較少咯。因為香港可能真係出街先會去到一兩間咁，但係去旅行我一日去十間咁，
2: 同埋去旅行使錢動力大啲，
0: 係嘅係嘅，一出咗境唔知點解咧就覺得
2: 好似要用下啲錢，
0: 啲錢唔係錢咁咯，好似
8: 係免税不是免費。
0: OK， Ivy，
5: 係啊，我平時好中意，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中意買食嘅嘢啦，即係有一樣食嘅嘢我都好想介紹嘅，就係 supplement。
0: 呢排好，
2: 有需要啦，
5: 呢排
0: 補身多
5: 係
0: 咪？
5: 係，因為一忙咧，身體就好多發炎嘅症狀，所以最近係中意買 supplement。即係我哋間唔中成班人都會一齊討論啲咩維他命 B 啊、魚油邊
2: 就好
5: 輪啊、油啊、益生菌啊。所以我覺得係咯，呢啲係我哋初級大人必須要買嘅，
2: 同埋好似打機咁啊，即係食完好似會咚咚咚咁樣，冇事，
5: 血包嚟嘅係。
0: 心靈咧咁樣。
9: 即係我係好 extreme 嘅，即係我一咪就唔買咯，買咧就買好多咯。
0: 點樣咧？點樣咧？你買一版嘅，
9: 例如我中意
0: 油咁
9: 樣，嗰排中意帽嘅，咁我會無啦有一百頂嘅喎，唔知點樣，即係唔同嘅款、唔同嘅功能、唔同嘅顏色，可能一頂帽買曬三隻色咁樣，係買好多。例如我嗰排中意 gear， 即係行山 gear， 我買一扎，係咁。但係我發現我都中意買，一定會買嘅咧，即係我見到就係咖啡豆咯。
2: 哦，係啊，係啊，去邊都買咖啡豆。
9: 我係好中意買咖啡豆嘅，唔知點解嗰時買到咧多到咧擺咗度過咗期一年啦，即係唔記得咗已經過咗啦。咁就因為我中意咖啡豆，因為咖啡豆我覺得每一個產地每一個地方買嘅翻嚟都好唔一樣。係
2: 嘅，
9: 同埋我係中意手沖咖啡嘅，係亦都有學嘅，咁所以。每一日對於我嚟講，嗰個杯咖啡係好緊要，一杯好嘅咖啡就可以抵擋到一日，係捱一日。所以咖啡豆對於我嚟講都幾重要。
0: 但係你買咗一世嘅咖啡豆，
9: 係啊，所以我有時會買得多得滯就會送
2: 啲俾人
9: 啦。係啊，好啊好啊，但係你哋飲啲出。坑啲嘅，
2: 唔係，但可能飲一啖即刻消曬水腫咯，係咪咧？
9: 我又冇諗消水腫，我係諗真係精神，因為有時真係唔飲嗰日咧係好 drop 得好緊要，跟住成個人咧都好似有啲咖啡味，即係啲咖啡靈魂走出嚟講：你未飲咖啡啊？
8: 記住飲我啊！
9: 你飲到咖啡味啊？
8: 有嘢未做，有嘢未做。
0: 都係嘅，即係中意咖啡嘅人係真係會好陶醉喺入邊，
9: 同埋好想咧搜羅曬唔同嘅地方嘅最 top 嘅咖啡豆。
2: 哇！但係如果搜羅完咪好慘咯，翻到嚟之後冇得飲。
9: 係啊，就好慘啊！所以香港冇原產地嘅咖啡豆，同埋有啲好貴好貴咖啡豆，你好好奇咯，究竟點解佢要1000蚊？得嗰100g 係點樣嘅？究竟係啊，好想知道。
0: 咁你試完之後係點樣啊？
9: 我真係試過買過一次，好貴嘅。我因為我唔知道咁貴，咁買之前有啲後悔，發現冇乜分別嘅其實。
0: 嗯，
2: 我覺得台灣成品一

0: 書好啱你，但我唔知係咪台灣先有啦。但總之係有本筆記簿係寫住咩咖啡，即係總之佢嗰本書就已經俾曬啲目錄你寫低，我今日試咗咩豆係幾多分，有香水乜都有㗎，係啊，
1: 我用咗
2: 啊，一個 Vicky， 我買咗啦，
3: 因為咖啡呢個我仲除咗咖啡豆會買埋所有 gear， 因為咧我學咗沖咖啡啊，咁我先知道原來沖咖啡好多學問，即係例如個濾杯嘅斜度啦，嗰個窿嘅大細啦，水温啦，即係所有嘢都會令到杯咖啡好唔一樣。
0: 哇！佢開始搞上上身啦。
3: 咖啡啦，
1: 咖啡咧，
4: 咁樣咖啡
2: 觀嘅咖啡與你咧，咁啊嚟到呢度，
0: 係啦，嚟到呢度，
2: 係啦，因為咧下一個環節咧就要準備啦，因為咧呢個節目咧有一個 back check 嘅環節啦，
0: 哦
2: ，check 下你哋。今日个袋有啲咩先？
0: 我哋今日得裤袋啫，
3: 裤袋，你都有啲嘢可以攞出嚟。
2: 趁住呢个广告时间，我哋准备一下，转个头翻嚟就睇下你哋嘅袋有啲乜。
0: 好。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0: 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3: 放弃是极其难。
4: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

0: 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午2-3，约定你。

0: 繼續有 Collar 喺度，廣告時間睇咗你哋嘅袋啦。今日你哋咧係冇帶袋嚟嘅，所以你哋係有衫袋同埋褲袋，原來都袋咗好多嘢嘅。想知道嘅話咧，就去Metro OK KOL 嘅 IG 嗰度去睇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講下嘅，好多唇膏啊，你哋大家都係一定要袋定支唇膏。
1: 系啊，呢度真系好紧要。
2: 系因为拍摄啊嘛，有时又未必个个都可以帮我哋补到妆，自力更生啦。
3: 冇错，
0: 比较特别啲嘅，我哋都俾听众知道啦。我觉得啱啱睇完咧，有两个都几特别嘅。第一个就系阿 Marv 嗰啲
2: 指甲片
0: ，
3: 指甲片系啊，
0: 系甩咗出嚟定系准备黐上去噶？
3: 甩咗一只咁就唔争在啦，搣晒佢系啊。仲要佢系其实呢个指甲片，哇 ，sorry。
2: 指甲片
3: ，呢個指甲片係我專登訂嘅，因為佢係小番茄嚟嘅，就係襯翻我哋專輯 persona。
0: 嗯，心靈有啱嘢，點解？我想問你嗰啱嘢係袋喺邊個袋可以？
1: 就喺褲袋咯，即係就咁擺喺呢度。
0: 咁咪好臃腫咯。
3: 係噶，
1: 因為你今日個外套遮得到，係啊，所以我先袋。如果唔
0: 咩開聲片啊，
1: 大聲叫
0: 啊，
1: 係啊。
0: 是清音丸咁樣嘅嘢啊！
1: 其實佢
0: 係
1: 一啲少少中藥美味嘅一個開聲糖，咁啊新津止渴，全素可食，
3: 五O K，
1: 甘酸五味啊，潤喉爽聲。
0: 哇！好嘢喎，
1: 喉爽定啊！
3: 我好驚下次見到電視廣告有你個樣，
1: 冇啊！因為呢個
3: 牌
1: 呢個香港冇得買噶，係一個 fans 送俾我，佢話係來自台灣嘅呢個。
2: 可能你會台灣揾你代言咯，
3: 台灣旅遊局
2: 係啊，
3: 係
2: 啊，
3: 都正嘅，都正嘅，喺山頂度嗌啊！走走
0: 走 ！Winka 有隻好特別嘅戒指啦，
4: 冇錯，呢個我好開心噶，因為呢個係 Marv。即係香港，即係行街。
3: 第二年嗰陣，
4: 係啊，
3: 係咯。
4: 跟住嗰年應該係我受洗咗冇耐，
3: 未啊，
4: 未啊，
3: 未
4: 受浸，可能啱啱認識信仰，然後佢知道我好好虔誠啦。
3: 冇見到就諗起你啦，
4: 買咗一個祈禱嘅戒指俾我。
0: 哦，
4: 佢個樣係祈緊禱嘅一隻戒指。
0: 就係即係雙手合十嘅一個樣子，
4: 冇錯，
0: 好幼喎，但係好幼，但係都有個係啊，好靚，好靚，好靚。
3: 我嗰陣時見到咧，就係幻想住你都一齊合十咧，跟住就好似更加去，即係好似更加
2: 強
3: 虔誠咁呢件事係啊。
4: 雙倍都大嘅，我覺得帶住佢就有一種好似提住啊，有咩事都唔驚，祈禱啦咁樣。
0: 最簡潔嘅就係阿 Day 啦。你係得一部電話嘅，
2: 係啊，我就係 Jans， 即係帶部電話就可以落街。
1: 得你冇唇膏喎，
2: 係啊，因為我
3: 用人哋
1: 本身都唔係用人哋，
2: 我冇補唇膏啊，成日都唔補唇膏，
3: 但係佢本身都唔係好搽，因為佢本身好靚嘅色，
1: 都係嘅。
0: 嗯，
1: 自帶唇膏嘅，
0: 自帶唇膏。睇過曬大家嘅袋啦，再講多次啦。如果想睇我哋呢一條片嘅話咧，就去我節目嘅 IG 啦。除咗去我哋 IG 之外咧，就最緊要就係啦，新專。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五点，
2: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康萨克国防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在演习期间发生的军人堕海事故中，遇难人数已经确定增加至14人。事发在星期四，康萨克武装力量海军部队正在里海沿岸执行战术训练任务，五期间天气突然急速恶化，并刮起强风，掀起巨浪，将14个士兵卷走。康萨克当局立即部署救援力量和装备赶赴现场，海军部队紧急情况部人员和航空大队等多个部门联合展开搜救。根据最新通报，共有3人获救，搜救行动目前已告结束。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已经下令成立政府委员会调查事故详情，并已启动刑事调查，同时宣布星期五是全国哀悼日。中国海警局指控菲律宾昨日背信违约，不愿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故意搁浅在南沙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在中国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告，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菲律宾立即停止挑衅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表示，面对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不确定，凸显香港作为避风港的优势，将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包括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枢纽，推动数码化和代币化，以及以黄金为起点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王伟伦在香港银行家峰会致辞时指出，香港以黄金为切入点，致力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认为本港拥有法治、全面保障私有财产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物流基础设施和服务，使香港具备条件为黄金及其他大宗商品提供仓储、交易、清算和结算。他说，香港目标提高黄金储存设施容量至大约2000吨，明年首季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港交所年内亦将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并以实物交割的黄金期货合约详情，有助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贵金属的定价作用，亦为市场提供更多对冲和风险管理工具。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盗窃案，案中损失接近100只毛公仔，总值约7万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拘捕3个本地男子。警方上个星期四凌晨接报指，2个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铁笔撬毁2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揸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另外2部车。警方2个星期内在沙田拘捕3个男子，包括33岁报称伤人的案件主脑，以及2个分别28岁和31岁的的士司机和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失物被运往区内其他夹公仔店铺，并成功找回部分赃物，正调查疑犯本身是否有开设夹公仔店，以便将赃物转手。警方又估计，由于涉案夹公仔店24小时营业，加上无职员看守，有意冒险鸡笼，因而成为贼人的目标。 今日系中秋节，正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嘅香港载荷专家黎家颖，以普通话录制短片为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家颖表示，今次系佢首次喺浩瀚太空中度过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太空望向明月，再俯览地球嘅万家灯火，心中便更加想念香港嘅家人同朋友。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合家幸福，港澳市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Music on board。
7: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

0: Music on board.
1: 三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致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容许参与者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9: 群众压力
8: 是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会真的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1: 关泽辉，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2: 关公讲公关。
13: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16: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17: 月亮代表我的国。
14: 9月25号黄昏5点至7点，
15: 新城资讯台，
13: 一日中秋限定。大家好，我是薛佳燕。中秋节揀首歌送给你们，我就揀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揀一首歌在中秋播放而又代表到我的歌呢，那我梗会揀远距离啦。因为中秋都是一个思念家人的一个时候，如果你的家人在远距离的时候，这一首歌远距离就可以表述到你自己现在思念对方的心情。远距离不是问题来的，因为我们大家望住都是同一个月亮来的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1: 好啦，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王彦，揀一首在中秋播的歌而又代表到我的，我会揀福来的日子，都真的几夹，因为福来的日子是讲过往和家人的一些回忆，而中秋节都确实有大量和家人很甜蜜的回忆，所以这首歌是我觉得中秋可以播的歌。

0: 向代表我的歌，新城资讯台一日中秋限定。
1: Hello， 我是啤梨。如果要揀一首歌是代表到我又代表到中秋的话，我会揀一首旧歌，就是张学友的《花与琴的流星》。我觉得这首歌给我感觉到很有画面。小时候听第一次听已经觉得哇，是夜晚黑啦，即是这首歌令我觉得夜晚啦，觉得望住个天空啦，好想望到啲星星啊、月亮啊嗰啲，咁所以我觉得嗰个 mood 呢，成个 vibe 呢都好啱中秋节。

大家好，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如果在中秋节要揀首歌播呢，我会揀 Amy Low 的绿营，好像绿色好像不关事，但我很喜欢呢他第一句的歌词，庸人自扰，无穷问题未了。实在太多不同的问题在世间上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中秋节的时候应该好好享受呢跟家人或者跟朋友过的时间，其他所有的问题好

0: 下午5:30。
1: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每日嘅生活。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3: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揀一首在中秋节播放而又代表到我的歌，我会揀王菲的流星。因为王菲是我的儿时偶像，咁流星这首歌呢，我觉得好啱在中秋节，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看到流星望住天空的时候呢，咁就可以即刻许一个愿，咁就人月两团圆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语力的主持，我是 TMAX。 咁啊，拣一首在中秋播放而又代表到我的歌，我会拣《给月亮的情书》Region 林伟俊的作品。咁啊，因为呢首歌咧，即系将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呢首咁经典的作品，就再 mix and match 成为咗只新的作品。我觉得好符合我自己在做很多不同事上面的一种玩法。我好中意将唔同嘅嘢 mix and match 成为一种新的一个 idea 咁样，同埋呢一首歌。是我好觉得好好听，好有 feel。

你好，大家好，我是 Ryan 冯希哲。揀一首在中秋播放而又代表到我的歌，我会揀 Me and the Moon， 因为我是农历8月15出世的兔年宝宝。

大家好，我是 OKKOL 的司徒甲大，揀一首在中秋播放又代表到我的歌呢，我会揀张学友的望月，因为那首歌本身好好听，又有画面又有 feel， 还有提提大家要望下个月亮。

0: 香薰治療師，佢就係黃仲明小明。
1: 我嘅工作係做長者啦，但我都好多時係要教一啲義工去一齊出去服務長者咁樣噶嘛。做認知障礙嘅嗰個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會用啲佢哋，我估計佢哋人生入面應該有聞過嘅嘢啦。咁我就會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
2: 係
1: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為比如講認知障礙嘅長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對於一啲突如其來嘅轉變啦，會有好不安嘅情緒嘅，有機會。如果嗰樣嘢對佢哋嚟講喺個世界度從來冇出現過嘅話咧，可能佢哋會有啲緊張嘅。
3: 逢星期日下晝3:30，健康自由營主持思敏。
4: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

我觉得呢只歌我觉得好浪漫啦，好有意境啦，可以望住个月亮，有阵时你挂住一啲人，或者未必一定可以一起度过呢个中秋，咁但係你又可以望住个月亮，又可以思念对方，咁同埋好似对住个月亮啦，期盼啦大家身边嘅人都可以健康平安，咁就好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烨东。揀一首在中秋播的歌而又代表到我的呢，我就会揀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中秋我都会听这首歌，这首歌很浪漫很冧的。那我就想送给所有天下有情人，都祝他们终成眷属啦。即是如果中秋可以陪着你爱的人听这首这么浪漫的歌，我觉得是很 sweet 的一件事啦。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在这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美乌会谈中，提议在亚联酋举行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新一轮技术层面的三方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在回应传媒提问时指出，美方提议就三方会议进行筹备，并在技术层面举行会谈，乌方正等待美方提议具体日期。至于会谈地点，美方提议在亚联酋举行。泽连斯基指出，克许海上停火亦都是纽约会谈的讨论议题之一，会上提出实施相互停火以恢复经黑海的航运，特别是粮食运输。此外，泽连斯基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作出最终决定，乌克兰将会获得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许可，但他未有透露相关的时间安排细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这个星期三表示，目前尚无将结束战争的谈判转入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但重申泽连斯基可以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因为涉及一马发展巨额贪腐案而入狱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已经向法院申请暂缓执行另一宗案件的15年有期徒刑。吉隆坡高等法院预计将会在10月14号审理有关申请。现年73岁的纳吉布2022年因为贪污案入狱，获减刑至到6年同减罚款至5000万令吉，折合大约9620万港元。他早前获有条件特赦，允许他在缴清罚款之后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完余下的刑期。不过纳吉布去年底在另一项诉讼中被判监15年，两案刑期需要接续执行。他的代表律师提到，若果成功暂缓执行该项15年刑期并缴交罚款，纳吉布极有可能即时获释，但他目前的资产遭政府冻结，所属政党已经成立基金协助筹款。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策划及捐助超过8亿2000万元，推出本港最大型支援儿童住宿照顾服务项目，透过个人化支援、社区网络和跨界别协作，协助接受住宿照顾服务的儿童和青年建立正向人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在项目启动礼致辞时说，本港有4000多个儿童和青年住在寄养家庭，占整体18岁以下儿童大约5%。政府投放了大量资源协助，包括资助基础寄宿服务，但亦都有赖慈善机构支持推出赠孕项目。他强调，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贵宝，对年轻人和小朋友的投放是一项投资，每一分一毫都是值得。马会董事陈子思就表示，不同成长背景的儿童和青年都应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展现才能贡献社会。公平机遇一直是马会重点推动的慈善策略范畴之一，透过跨界别协作推出多元化项目，扩阔支援网络，让不同社群都有机会进展所长，提升生活质素。广灯公布10月份下调燃料调整费1.4仙至每度电59.3仙，连同基本电费10月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87.2仙，较9月下跌0.8%。广灯发言人表示，由于燃料调整费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10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6月至8月期间的燃料成本，强调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燃料调整费水平将取决于国际燃料价格走势。名古屋亚运来到第七日，港队代表吴嘉琪出战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挑战难度5.2分的动作，他首跳使出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稳健落地取得14.233分，第二跳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决赛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男子花剑团体赛，港队在四强以45-41险胜南韩晋级决赛，稍后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 壁球赛事，上届银牌得主陈善玉晋身女单四强，并有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打入混双四强，不设铜牌战下，港队稳夺三面奖牌。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大家好，我是薛佳燕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 Lee 李杏毅。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s 黄燕。
8: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心灵。
9: 月亮代表我的歌。
8: 9月25号
6: 黄昏5点至7点，
7: 新城资讯台
5: 一日中秋限定。

大家好，我是赵展雄阿 Fell。 如果要揀一首是中秋播放又代表到我的歌呢，我会揀夜归人，因为呢中秋的时候呢我会特别夜回家，因为要玩灯笼。

大家好，我是分分钟需要戏的健锋。要揀一首歌在中秋播又代表到我呢，我会揀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因为在这个万家灯火的城市，很热闹，很璀璨，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想做的事，想追寻的梦。好像我这样，每一日我们都很忙，每一日都忙着自己想做的事，但有时候又会迷失了在这个很璀璨的城市里面。但是抬头望见皎洁的明月呢，然后配搭这一首歌，在中秋节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温暖的打气，告诉你不用怕累，继续勇往直前，城里的月光会陪着你的。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醫同你講護齒。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今天在我困顿身边有阿芬曾奥菲在这
2: 里，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当初都话你睇到 Y 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3: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咁，几正喎！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我？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2: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3: 我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啊，
2: 嗯。
3: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2: 嗯，9月2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菲，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月亮代表我的歌，新城资讯台一日中秋限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颜米高。如果要揀一首歌在中秋播，又代表到我的，我会揀陈慧娴的《月亮》，因为音乐一响起就好秋天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麦华佳的小麦麦卓华。如果要揀一首歌在中秋节播，我又不想播到咁寒，喂，不如播无心害你啦。呢首咩歌？我呢个电视精可以话俾你听，呢首咪《溏心风暴》入边家好月圆嘅主题曲咯。喂，关谷英唱得好有气势噶，我梗系中意啦。不过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0: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黄昏6: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0: 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咁样、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断咁样伸展紧一啲神经，不断咁样去搭紧一啲桥，所以思维嘅方向咧唔系一下，系一个累积嚟。咁如果你成日都系谂紧负面嘢，贬低自己，佢就会搭咗一条咁样嘅思维。咁而如果你搭咗一个好正向嘅讲好嘅说话，你个网络咧就系充满住呢一啲神经。
5: 飞千百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5: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6: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散户奇兵的主持阿卡，我在这里想揀一首歌在中秋节播放，而且也都代表到我的，我就会揀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因为我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我想大家都在中秋节这一天开开心心，所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范振峰，来自大风吹的。想揀一首歌呢，在中秋节送给大家的。我揀选这一首歌呢，就是月满普佳人的主题曲 Pretty Woman。希望大家呢，在月圆之夜呢，可以有另外一半呢抱

0: 大家好，我是崔建邦。如果要我揀一首歌在中秋节度播呢，我会揀陈奕迅的月球上的人。因为中秋节嘛，常和嘛，月球上的人嘛，啱晒。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无需要快乐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师兄，林浩喺度。
2: 大家好，
3: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达、乐势力。
4: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呢？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六至七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9: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揀一首在中秋节播放的歌，而又代表到我的，我会揀 Moon River，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它爵士乐的背景的音乐令到人很有一种思念的感觉，所以我会揀 Moon Riv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杏毅。每逢中秋，我都会想起我有一首关于月亮的歌。在这个中秋节，将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送给大家月球下的人。

0: 月亮代表我的歌，一日中秋限定。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透露，相关讨论发生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电话会谈期间。此外，佩斯科夫亦都证实，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事宜，德米特里耶夫正继续就经济领域的潜在互动和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透露，美方在这个星期纽约联合大会期间举行的美乌会谈中，提议在亚联酋举行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新一轮技术层面的三方和平谈判，乌方正等待美方提议具体日期。此外，泽连斯基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作出最终决定，乌克兰将会获得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许可，但他未有透露相关的时间安排细节。南韩总统李在明对乌克兰公布已经将两个北韩战俘移送南韩一事表示遗憾。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敏感的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他说，双方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认为公开有关消息可能引发各种问题，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为妥当，并就此达成共识。李在明表示，不清楚乌克兰是出于什么的考虑公布消息，但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强调，事件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但乌克兰只是公布了已经将两个北韩士兵送往南韩的事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披露，已经将两个北韩士兵送往南韩，南韩外交部未有否认，说由于涉及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安全等敏感事项，难以确认两个人是否已经抵达南韩以及通过哪种渠道移送等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最终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香港男子花剑代表队由蔡俊彦、张家朗以及首次亮相亚运的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初段一度落后10分，随后急起直追。何成谦和张家朗在第五和第七局发挥出色，成功缩窄差距，进入最后一局。何成谦最后连失3分，港队最终屈居亚军。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亦都有奖牌进账，包括吴嘉琪出战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电竞赛事就由黄玉祥、叶文浩和李显熙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夺得铜牌，是港队今届在电竞赛事取得的首面奖牌。壁球赛事方面，上届银牌得主陈善玉晋身女单四强，并有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打入混双四强，不设铜牌战下，港队稳夺3面奖牌。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盗窃案，案中损失近100只毛公仔，总值大约7万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拘捕3个本地男子。警方上个星期四凌晨接报指，两个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贴笔叫毁两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揸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另外两部车。警方其后在沙田拘捕3名男子，包括33岁报称商人的案件主脑，以及两个分别28和31岁的 的士司机和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新物被运往区内其他夹公仔店铺，并成功找回部分赃物，逼征调查疑犯本身是否有开设夹公仔店，以便将赃物转手。两个长者代入电话骗案，共损失41万元。一名怀疑负责收取骗款的17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今年7月接获74岁和89岁男女事主报案，话早前接获假扮成亲人的骗徒来电，对方讹称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被警方扣留，要求事主交付保释金。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方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5: ，Mo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咯，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1: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逢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
7: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8: 继续嚟到养和抗病兵工厂呢个时间啦，今日呢一个咧，唔知咪即系同岁数有关咧，先请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就系、是、嚟自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就系、是、吴炳荣医生。吴医生你好啊，
9: 好，大家听众好，
8: 你好啊。因为咧提到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即系好惊老咗之后会唔记得嘢啊，又或者系唔系好清楚啊，我哋个脑袋会唔会退化等等啦，咁样。咁但系咧，坊间咧原来有个说法嘅，就系讲到咧70岁以上嘅长者咧系最受认知障碍。障碍症嘅影响嘅咁，我想问下吴医生喺临床系咪真系70岁认知障碍症嗰个嘅患病率系真系会特别高嘅咧？之后
9: 认知障碍症咧喺即系随住年龄增加咧，佢嗰个病发率系越嚟越高嘅。咁如果我哋粗略咁样讲啦，即系如果由60岁开始咁吓，60岁嘅时候大概有1% 嘅智人咧系会患有认知障碍功能嘅问题嘅。咁而呢个嘅数目咧就会随每5年咧。就會 double 一次，咁即是話，即係65歲嗰陣時候就2%啦。咁如果如此類推嘅話咧，去到大概85歲嗰時咧，就大概有1/3嘅人咧係會有認知功能障礙呢個問題嘅。
8: 係，咁即係唔係70歲咯？咁如果我應該就褪前咗喎，應該係60歲開始，其實已經有1% 嘅咯。
9: 係啊，冇錯啊，嚇、啊、咁而呢個即係好似咁講，即係隨住我哋嗰、那個。人口嘅年齡越嚟越高嚇，咁即係所以呢個情況喺我哋嗰個即係社會入邊咧，係會越嚟越普遍嘅。
8: 係，咁但可唔可以吳醫生你先講解一下少少咧？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聽認知障礙，其實認知障礙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嚟
9: 嘅？認知障礙就即係話，即係我哋個認知功能難以即係處理到我哋日常生活需要啦。咁而即係我哋最常見嘅引起嘅認知功能障礙嘅病疾病咧，目前嚟講就最主要係阿爾茨海默症，大概佔2%度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其他嘅病咧，可以引起我哋嘅認知功能出現障礙嘅。其他嘅包括就係一啲腦血管疾病，譬如一啲即係 经常中风的病人啦，或者即系有啲喺我哋叫一啲小血管毛病嘅病人啦，咁呢个咧都占我哋认知功能障碍病人入边咧大概三成到嘅成分嘅。咁其他一啲就比较少一啲少见嘅情况，例如譬如我哋嘅晚期嘅帕金逊病，咁都可以影响嘅认知功能嘅。咁其他就即系譬如一啲少见嘅脑退化嘅疾病，譬如我哋有啲叫做一个路易氏体嘅脑退化病啊，亦都系即系话即呢个就系可以引起我哋个认知功能出现障碍嘅。不过呢啲就比较好少见嘅啦，已经
8: 系。我想知个认知功能障碍咧，其实又俾大家了解一下，佢系一个。我控制唔到我脑啊，我唔记得嘢啊，我做唔到嘢啊，我定系点样噶？我即系难以控制，定系点样个状态嚟噶？
9: 嗱，其实认知功能我哋最常见嘅一个现象就系即系嗰个记忆力衰退啦。啊，咁而但系除咗记忆力衰退之外咧，个病人好多时对嗰个时间啊、那个空间嗰个感觉咧，都系即系会差咗嘅。咁同埋即系呢个。情況咧會影響到佢同人哋溝通，同埋即係佢自己喺個思考能力啊，或者一啲方向性即係方向嘅問題嗰度咧，都容易出現混淆嘅情況。
8: OK，
9: 咁、有啲古仔大家聽過，即係如果係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認知功能障礙嘅病人咧，佢個情緒方面啊，亦都會出現問題嘅。
8: 嗯，即系其实佢都影响咗好多嘢嘅，咁跟住我谂紧咧，如果其实六十岁而家好多朋友仔咧，我哋都系仍然好后生嘅啫，咁我就原来佢有1% 已经开始啦，咁佢会唔会知道自己即系有机会有呢个情况嘅发生，或者哦原来啱啱你所讲记忆力差啊，时间空间感又差啊，沟通又可能争少少啊，咁即系佢哋会唔会知道自己原来开始嘅咧？
9: 嗱，隨住我哋年紀越嚟越增加，當然之我哋嘅記性就一定係冇以前我哋後生嗰陣時咁好啦。咁平時如果即係你話間唔中話，即係譬如擠低個電話，唔知擠咗邊，咁要揾一輪嘢。
8: 我成日都

0: 系咁噶喎，医生。
1: 通常都有啦，尤其如果喺香港一啲咁繁忙嘅一个工作咁多嘅地方，咁呢啲经常都出现嘅。嗱，如果呢个情况越嚟越紧要，即系影响到话，即系你日常生活啊或者工作方面嘅话咧，咁呢个就要小心啦。
0: 即系我哋会，因为你啱啱所讲咧，嗰啲电话唔知去咗边啊？喂，我身边啲朋友啊，我搵眼镜啊咁样，我话你咪戴住咗咯咁，跟住又搵电话，跟住我都试过系咁搵电话，咁跟住我小朋友就同我讲啦，妈妈，你个电话自己袋住咗喺裤袋喎，后尾袋，我系咩咁？即系有阵时我都会觉得个记忆力上面咧系差嘅咁，咁但系呢个。吴医生系一个通病嚟嘅，都是做得太繁忙啦。咁我就话，其实当真系嗰啲认知障碍朋友仔，你见到佢哋临床时候嚟到，佢哋系乜嘢嘅状态，先系觉得有古怪咧？
1: 嗱，咁最常见嘅就即系除咗话即系你经常唔见咗一啲细件嘅东西之外，咁好多时就话即系你喺处理其他日常生活嘅问题上面都会出现问题，譬如有啲人即系话即系出街。有阵时经常即系话要搭错车啊，落错车啊，去咗一啲地方嗰度，即系有阵时去个方向感会唔见咗。譬如有阵时即系话即系一啲朋友去咗酒楼嗰度出嚟之后，要好难先揾翻去自己个位嗰度啊。呢啲咁都系一啲即系话我哋喺日常生活度如果留意嘅话咧，可以即系帮手，即系快啲可以 identify 到即系边啲人系有啲认知功能障碍嘅问题。咁嗱，以前我哋去买嘢就要找钱咁啊，即系如果找钱找错钱，经常计错数嘅咁呢个就即系容易啦。
0: 系
1: 咁，但系即系而家全部都电子支付噶嘛，
0: 系
1: 咁即系成嘟一嘟啊，咁都唔使自己计，咁呢个就即系变咗难啦。
0: 唔使用脑啊，而家唔得啊，唔得啊。
1: 啊，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譬如去到超市要买嘢咁，但系成日漏咗买啲嘢，或者即系重复又买同样嘢，即系屋企话储埋一大沓好多啲。厕纸啊，即系啲纸巾啊，嗰啲咁样，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即系早期，即系你会留意到一啲认知功能障碍嘅病人咧会出现嘅问题。咁更加常见嘅有阵时就即系经常忘记咗啲约会啊，成日约咗人，咁又唔知系边一日，又唔知咩时间，又唔知喺边度咁样，成日要即系打电话问翻人，即系究竟系即系约咗喺边度啊，或者即系你同人倾偈之后。问完之后，讲完之后，咁又重复问翻同样嘅问题啊！呢啲咁呢啲都系即系显示嗰个病人嗰个认知功能嗰度咧开始出现问题噶啦。
0: 系，吴医生咧，我讲嘅时候咧，我啲情景，因为最近咧我工作真系非常之繁忙，咁有一次谂住去买个馒头食啦，咁我去到地铁站嘅时候，我行去嗰个位，跟住嘅时候企咗喺路中间，我要做咩嘅咧？我依家要做咩嘅咧？我明明系有嘢做嘅咁，跟住咧我就同我自己讲，跟住我即系隔咗我谂五分钟，我企咗喺度，我知道我一定有嘢做，但系唔记得咗。啊，系啊，买馒头啊咁，跟住我就行买馒头啦。啱啱你唔系所讲嘅间屋咧，劲多厕纸嘅，其实我间屋真系好多厕纸嘅，即系我明明系买咗好多，但我都仲系买，因为我觉得应该未买嗱，因为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觉得啫，我应该未需要睇你住，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压力。同埋即係嗰個工作上面好繁忙，而令到我個思考上面有啲嘅情況出現咗。咁我就諗啦，其實如果啲認知障礙症嘅朋友仔，佢哋會唔會知道自己哦，原來係因為真係有呢個認知障礙，定係佢哋會唔認啊？定係會覺得工作係好繁忙，個生活壓力好大，而真係一下唔記得咧？佢哋會唔會知道㗎？
1: 佢哋都會知嘅，因為知佢哋喺處理日常工作嗰度，知會容易遇到困難。咁當然啦，如果只係一個好緊張、好壓力好大又好繁忙嘅工作環境之下，咁呢啲係只會經常出現嘅。咁呢個就只要可能只要透過你喺嗰、那個工作嗰個時間表方面啊，嗰、那個工作嘅安排方面，睇點樣可以調整一下，減少自己即係話即係同一時間你要處理十樣嘢嘅咁樣。或者即係樣樣嘢都即係 deadline 又到，咁又要趕時間，又要清嘅咁樣，咁變咗你喺個工作方面要安排，就即係可以減少咗出現嗰啲混亂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喺嗰個情況調整咗之後，你仍然都覺得話即係處理一啲工作上面出現困難，或者有陣時有啲決策上面你自己即係變咗係好難，即係作出一個決定啊，或者即係你考慮嘅時候咧，同你平時即係嗰個。決定係即係有明顯嘅唔同嘅話咧，咁我諗知你自己或者你工作嘅夥伴都應該會留意到有出現啲咁情況嘅
0: 正正咧，吳醫生你講咗樣嘢咧，有陣時候會諗咯，未必可能係自己。

0: 己当事人会知道，有阵时会唔会屋企人系容易察觉得到佢某啲行为或者系某啲嘅说话，佢会系有机会有呢个认知障碍出现呢？
1: 错，呢、这个如果知屋企人之后知比较系清楚佢日常生活嗰、那个规则啊，或者知佢个时间表嘅话咧，咁知屋企人如果细心观察嗰阵时咧，亦都有机会知观察到嗰个病人、那个情况咧，同以往系唔同咗嘅。咁有阵时知病人自己如果唔察觉嘅话咧，屋企人都可以帮手系知道，知帮个病人咧系早啲就知道呢个病嘅。咁當然知，我哋亦都要知，有陣時要處理就話知，有陣時病人如果情緒方面有問題嘅話，亦都有可能係出現一啲類似認知功能障礙嘅問題，譬如話即如果病人即有情緒問題、抑鬱嘅話，咁好多時佢嗰、那個無論係行動上面啊，嗰、那個思想上面咧，都係會比平時緩慢嘅。咁呢啲情況就即亦都係即需要係早啲去見醫生，或者揾出嗰個病因，或者有冇啲其他即相關性可能嘅疾病，可能會影響到佢嗰個認知功能嘅。咁就呢個要見醫生之後，做啲適當嘅檢查先可以揾得出嚟啦。
0: 吴医生咧，你提过一样嘢嘛，即系同情绪有关系啦。咁我就谂，佢嘅情绪系本身可能系因为认知障碍而带嚟嘅一个负面嘅情绪、唔开心嘅情绪啊，定系佢系因为可能啊，成日都觉得自己冇乜用啊，唔记得嘢啊，而令到有呢一种嘅负面情绪咧？
1: 两个都可以嘅，但系即系如果系即系一个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佢伴随嗰个情绪问题之外咧，佢会有其他方面嘅一啲症状表现出嚟噶嘛，譬如佢。出到街佢都唔知即系应该点行法嘅，咁出去搭车，如果平时即系知道系即系出开街自己去用咩交通工具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出街嗰阵时佢自己即系会混乱啊，搭错车啊吓，或者就话即系佢经常即系同你倾偈，但系即系重复又重复问翻同样嘅问题嘅话，咁如果有伴随其他症状嘅话咧，咁我哋就需要小心就话知佢会唔会真系一个认知障碍而引起嘅问题啦。
0: 假如呢啲朋友仔呢，即係听完我哋啱啱所讲啦，咦有呢啲嘅情况，即係可能重复问好多条问题啊，即係同一条问题问好多次啊，跟住又真係冇一个方向感啊，搵唔到路啊，甚至真係唔见咗，嘿唔知佢去咗边啊咁。初步有呢个怀疑嘅时候呢，其实作为家人应该係点样做呢？係得睇家庭医生啊，即刻做一个即係脑部嘅一个检查，定係点样㗎？
1: 我谂嗱，即初步可以即去见咗一啲家庭医生，做啲初步嘅检查，排除咗一啲其他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确认咗佢真系个认知功能有问题嘅话咧，咁就只可以再去即安排见时间见个专科医生啦。因为家庭医生嗰度应该都会即同佢做一啲初步检查，排除譬如有啲内科嘅疾病啊，譬如即话系个甲状腺功能分泌不足。啊，或者有阵时一啲营养嘅问题，缺乏一啲某啲，譬如 B12、维他命呢啲咁情况，都可以引起嗰个认知功能嗰度出现问题嘅。咁家庭医生就应该可以同佢做一啲初步检查，排除呢啲咁嘅情况。
0: 即系有机会咧，我哋啱啱所讲嗰啲嘅情况啦，佢未必系真系认知障碍嘅情况，可能系其他嘅原因。所以先睇家庭医生，咦会唔会排除咗其他情况？跟住。咦，原来真系认知障碍嘅病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再去处理啦，咁样。
1: 冇错、okay. 啊。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4: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励志，希望系赞美嚟嘅。
5: 但系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4: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嘅人都是一件好幸福嘅事。
6: 唉，即系好似你咁咯。
4: OK 啦，
5: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6: 系啊，
4: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5: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4: 所以其实
5: 真系
4: 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 星期六。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20周啊，
13: 第三位。
14: 朱志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13: 第二位。
15: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作品啊，咁啊，同一个字重复4次，等等等等啊。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3: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0: 假如佢真系一个认知障碍。confirm 到啦，即係確定到啦咁。佢因為已經開始有一個叫做腦部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唔係幾好啦咁。有冇啲延緩定係叫好翻嘅咧？可唔可以噶？
1: 嗱，我哋而家理解啦，因為最主要引起認知障礙嘅問題係一個艾索默症啦。
0: 嗯，
1: 一個艾索默症就係一個腦部退化嘅問題。而呢個腦部退化嘅問題咧，我哋而家明白最主要嘅病理變化就話有啲唔正常嘅一啲蛋白喺個腦部入邊沉積。而呢個情況咧，其實即係我哋而家認知就話係喺個病徵發生之前咧，可能已經係潛伏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嘅。以往嚟講就即係我哋就即係冇一啲特別嘅治療可以即係改變到呢個病會逐漸逐漸惡化嘅情況。不過近年我哋就知道有一啲新嘅一啲治療出現咧，就知可以減慢嗰個病情退化嘅速度。咁變咗，如果個病人係即係話早啲發覺有呢個病，去睇醫生而確認到係亞洲默症嘅話咧，咁就知道我哋咧就希望喺一啲適當嘅病人邊咧，可以有啲藥品咧可以幫佢治療得到。咁另一方面，亞洲默症。即係我哋講咗話，即係影響嗰個認知功能啦。但係即係有其他病可以同時存在而加劇嗰個認知功能衰退嘅情況嘅。譬如喺老人家入邊常見就係一啲腦血管嘅疾病。咁如果佢有腦血管疾病咧，佢第一佢本身可以引起嗰個認知功能衰退啦。第二佢就只可以加劇嗰個阿茲海默症嗰個病情嘅。咁如果即係一啲病人去嚟到，我哋即係發現佢有啲即係腦血管方面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就知亦都可以有啲預防嘅措施，可以減少佢嗰個腦血管病出現嘅可能，而減慢佢再出現進一步個腦功能衰退嘅情況嘅。
0: 係，啱啱咧，醫生你所講，其實藥物係一個治療啦。但係阿茲海默症嘅朋友仔咧，其實佢記憶力已經差啦，又唔係好記得啦。佢會唔會有機會？其實佢連食藥嗰個記性都真係爭少少咧。
1: 哦，會㗎，有陣時知佢食藥食到亂曬龍咁樣，或者知又經常唔記得食藥。咁呢啲就知我哋就要即係睇睇有唔知咩其他。當然我哋盡量就話食藥嗰個即係次數啊，個時間啊，盡量方便等佢自己可以記得啦。咁但係即係有時我哋亦都需要知屋企人幫手咧監察住去食藥個情況，或者譬如用一啲即係藥盒啊啲咁啊，即係話擠好曬佢每日需要食嘅藥嚇，幾時食，食幾多份量，咁即係話翻個病人聽幾時即係要食藥，咁然後每日就即係睇翻佢究竟食咗藥未啊？如果未食嗰陣時候就提佢要食翻啊！呢啲都係即要係即屋企人幫手嘅。
0: 嗯，係。所以如果講到呢一個認知障礙咧，應該係越早發現 我覺得 sorry 應該係所有病都係越早發現越好嘅。但係因為你講到認係啊，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如果呢個認知障礙嘅時候，如果你一路因為佢可以佢未必可以好得，佢唔可以好得翻好似以前咁啦。但係佢延緩，所以如果你早啲去治療嘅時候，其實你就可以延緩呢一個嘅腦部嘅衰退嘅速度，同埋就係要處理翻你其他血管嘅疾病，就可以幫到呢個阿茲海默症嘅。嘅情況惡化噶咯，
1: 冇錯，係啊，同埋即係嗰個治療效果就係即係其實越早期即開始治療嗰個效果就越好嘅。
0: 系咁，但系咧，即系当然啦，我哋梗唔希望大家有呢个情况啦，所以我哋成日都为补血保住我哋心血管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成日话我哋唔想脑退化，同埋硬系觉得个脑咧随住年纪大咧就会退化噶啦嘛。咁我哋就会尝试去做好多嘢啦，即系例如而家好多坊间嘅一啲用脑嘅训练啊、扫毒啊、打麻雀啊咁样。即系其实呢啲系咪真可以训练个脑袋仔帮下手咧？
1: 是可以的，其实即亦都知有啲研究即已经即系归纳出咧，就其实即有好多嘅情况咧，我哋系可以做啲预防嘅工作去减少即出现认知功能嘅障碍嘅问题嘅。咁第一头先讲过就话，即如果一啲脑血管病嘅情况，如果我哋可以及早做好预防嘅工作嗰度。咁至可以減少啦，咁呢個就即係包括係即係我哋經常講嘅三高啦，咁另外就即係如果係即係飲食方面啊，即係盡量清淡一啲健康嘅飲食模式啊，多做運動啊，呢啲都係可以即係減少認知功能衰退出現嘅情況嘅。咁另外老人家啊，即係隨住年紀大咗，真係有陣時眼又朦耳又聾啦嚇咁。听力同埋嗰个视力衰退嗰度咧，都会增加嗰个认知功能障碍嘅问题嘅。咁如果即系发觉话即系有听力或者视力方面嘅问题咧，呢个亦都适宜及早去处理吓，即系用啲助听器啊、戴眼镜啊，或者即系有啲白内障紧要嘅做手术啊咁样吓，都可以即系有帮手嘅。咁再进一步，我哋头先讲话即系一啲。譬如社交嘅活動啦，我哋一啲即點樣去學習一啲新嘅技能，或者一啲新嘅遊戲啊，或者一啲即動腦筋嘅活動啊，掃毒啊，你話電子遊戲啊，或者即我哋以前成日講話打麻雀啊咁樣嚇，呢啲其實都係即可以幫手減少嗰個認知功能出現問題嘅。
0: 嗯，系，唔知乜突然之间我谂起咧，吴医生所讲，其实而家咧钱你都唔系好使找噶啦，究竟找几多钱你唔使计噶啦，所以我哋好少即系喺个日常生活里边用脑，不妨咧都真系有阵时当同屋企人啦相处多啲嘅时间，联谊一下，即系可能玩一下一啲即系用脑袋嘅游戏，即系卫生麻雀又好啊，或者而家好多嘅 app 啊，咁一齐玩都真系咧可以帮到即系延缓呢一个认知障碍嘅情况啊。咁啊，多谢晒吴医生，下次我会找钱都会谂起你噶啦，有机会再倾过。拜拜，
1: 好啊，拜拜。
8: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6: 晚上7:32，
8: 麦包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带嘅息金，拎嚟麦包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麦包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1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18: 本港
17: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

0: 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围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里应该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乐意这样接受人家查询啊，指导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的安一对傻把戏迷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4: 为何为何曾共我？像是一种味道。
5: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 OK 咁啦。但系佢一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烟气在心内逗留。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时轮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再一次嚟到星期五晚嘅樹窿七十八號呢半小時咧，有詩歌推介榜嘅。除咗 Clement 之外咧，我嘅拍檔就係 CMDA 基督教音樂發展聯盟主席 Anthony。
6: Hey, 大家好。
5: 有啲聽眾咧，有時都會問嘅，即係作一首歌咧係點樣樣嘅咧？咁其實都好視乎作嘅人佢係叻曲啊，定係叻詞先嘅喎。
6: 哦，係啊，因為咧廣東話又同其他語言又好唔同啦，咁因為有九聲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未必好容易可以寫咗個詞先，跟住配曲咯。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啲似粵劇啊，或者會扭音啊，出現啲奇怪嘅音調。咁但係你英文嗰啲唔係咁啊，可能寫一首詩，跟住就可以配唔同嘅曲落去都得嘅。咁所以咧，廣東話流行曲或者詩歌嘅 practice 咧，多數都係先曲後詞嘅。咁但係咧喺經文歌方面咧，就會有限制啦，因為好多時候就未必可以將
5: 字數啊、長短啊、啲句子啊嘛，即係好難夾到，
6: 好難將成個經文嘅意思塞翻落去嗰個曲度咯。點都要改少少歌詞嚟走一走。咁但係佢大體意思係佢應該 keep 到嘅。
5: 係先曲有個好處就包保首曲有個譜好聽啊嘛。即係嗱，如果你先詞嘅話，夾硬 key 啲音上去咧，有時就即係冇咁順暢。咁样咯，同埋难记啲好似
6: 系啊系啊，同埋好多都出嚟有啲怪怪地啊。
5: 好，又睇睇今个星期有边几首歌上榜先。
7: 第五位
5: 新上榜 ，Frontline City， 神你的眼光，作曲编曲何威廉，填词主唱 Ivan 冠业。咦 ，Frontline 咧有啲移居咗海外嘅成员咧，而家再次会又做翻歌。
6: 系啊系啊，佢哋都好耐冇做歌啦。我记得即系好耐以前帮佢做过一个20周年嘅一个聚会，但系我谂隔咗都成十几年啦。移居咗澳洲嘅 Ivan 佢就好想再做一下，好想喺诗歌里面同埋咧喺经文嘅里面咧去咧寻找究竟神嘅眼光系点样样。
5: 美加嗰边嘅代表咧就出过好几次啦，今次咧系澳洲嘅代表。

0: 四位
1: 新上榜旷野回声放手找紧一次作曲编曲主唱 Motorland 填词欧阳俊生 Motorland。
2: 咁又系咧，英國咧好活躍嘅團隊曠野回聲啦。咁佢哋有個叫《信仰青春期》嘅一個壓軸主打啦，就藉住雅各嘅故事咧，即係叫我哋反思放手，唔係咩都唔再握住，而係咧即係騰出手咧去咧捉緊咧值得捉緊嗰一位喎。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季军，
3: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4: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叫《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到就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今日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松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石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树窿78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2: 都是新上榜，玻璃海乐团成 One Way Worship 跟到底，作曲填词方文聪，编曲 Timothy Chan， 主唱 Bon Bon at One Way Worship。

0: 说。
1: 文聪就同我讲啦，就好开心可以揾到咧 Only Richard 嘅棒棒咧，靓声演绎啦，有埋佢哋嘅欧阳去监制，咁啊透过呢首诗歌咧，点样去跟随主到底呢？因为喺香港咧，要每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要顺服放低自己个人野心啊、欲望啊，或者话好难嘅。咁咧，但系咧，当我哋尝过天恩嘅滋味，有赦罪之恩，就自然好想回报爱我哋嘅主啦。无论我哋靠自己或者俾人逼咧，都做唔到。但系咧，只有咧靠住主嘅爱，俾佢嘅慈爱吸引咧，我哋先可以快跑跟随。

0: 第二位
1: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 比上个星期上升了一位。
2: 咁啊 ，Alex 咧，好想同我哋分享啦，即系信仰嘅道路咧，其实唔系好似一条直线咁样嘅赛跑嘅，即系点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喺佢哋嘅崇拜信息里面咧，有讲过咧，其实更加似喺田径赛场里面咧，不断来回咁样跑圈，有阵时咧好攰啦，有阵时会跌倒会失望，但系咧，我哋咧可唔可以愿意再次起身去再一次踏实咁样靠近耶稣？呢首歌系佢哋咧上年咧有个 campaign 叫 Second Flow 嘅时候作嘅，又一年前啦。让我哋咧一齐咧好似佢哋咁样咧，再重新去 review 自己嘅信仰啦，去踏出呢个新一里路，行上咧呢个 Second Flow。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五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法国行程，重头戏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举行的大型弥撒。当局已经在协和广场搭起祭坛，并封锁香榭丽舍大道周边的广泛地区域，预料多达600,000个天主教徒将会挤满香榭丽舍大道和知道凯旋门一带。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在机场亲自迎接到访的教宗，两人随后在爱丽舍宫就地缘政治及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举行会谈，并安排一同前往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讲。不过为了恪守法国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马克龙将不会出席教宗主持的任何弥撒，改由第一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利代表出席星期六的弥撒。按行程安排，教宗星期五下午会乘专用座驾穿越人群前往巴黎圣母院，晚上在巴黎北部的法兰西体育场和80,000个青年会面。星期日他将会前往庇护圣地路德主持弥撒，已经有150,000人登记参加，下个星期一就转往梅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尚没有具体的细节。佩斯科夫透露，相关讨论发生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电话会谈期间。此外，佩斯科夫亦证实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事宜，德米特里耶夫正继续就经济领域的潜在互动和美方谈判代表韦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透露，美方在这个星期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美乌会谈中，提议在阿联酋举行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新一轮技术层面的三方和平谈判，乌方正等待美方提议具体日期。此外，泽连斯基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作出最终决定，乌克兰将会获得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许可，但他未有透露相关的时间安排细节。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大鼠戊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个居住在九龙城区安老院的91岁长期病患男子，是今年第三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该名男子在这个月16日因为发烧和四肢乏力送院，血液样本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他的情况一直稳定，经治疗后已经康复出院。他日常会由家人陪同，每个星期一至两次前往何文田广场一间食肆用餐。食环署派员巡查该食肆时，发现现场卫生状况欠佳，并发现鼠迹，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虫鼠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和食环署会继续调查个案的感染源头和途径。中心呼吁市民保持良好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做好防治鼠患措施。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和访港的国家癌症中心主任克哲会面，就癌症防控最新发展、大数据应用以及人才培训等深入交流，并就未来合作方向达成广泛共识。林文健表示，国家癌症中心和医务卫生局在今年一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奠定重要基础。双方在会上就国家最新癌症防控策略、肿瘤登记制度以及数据库建设经验等进行了讨论，双方都认同透过经验互鉴及人才联动，可以进一步提升癌症防控工作的精准度和成效。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去年招聘2600多个护士，今年聘用3100多个，增加大约两成。强调近期有关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错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指出，去年有近4100个护士学生毕业，3500人注册成为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成功就业率近95%。强调护士毕业生的出路多元化，除了医管局亦都可以投身私人市场。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

0: 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开始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啊，嚟到星期五，当然咧夜晚嘅时间特别开心啦，因为今日嘅收工咧就带嚟两日嘅假期啊吓。呢、这个礼拜五嘅晚上，为你带嚟呢一位2026年嘅新人啊，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最难忘嘅旅程。佢系 Kaylin， 你好，
5: 你好 Alfred， 大家好，我系 Kaylin。
4: 喂，作为新人咧，我谂你都有排忙啊。不过咧，即系之前咧，有冇经历过一啲你好难忘嘅旅程咧，即系去旅行玩得开心，
5: 难忘就系即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4: 系啊，
5: 我就系好开心嗰阵时去咗巴黎法国，咁、我就拍咗我嘅 MV，或者大家会睇过或者未睇过，但系嗰首歌就叫做 Not Alone，
4: 系
5: 咁就系嗰个 MV 同埋嗰首歌我系 send 咗俾公司嘅，
4: 系
5: 咁而家就系
4: 可以
5: 一齐啦，
4: 一首新歌啦，
5: 系啦。
4: 系喂，头先咧你都讲到咧，即系嗰首歌咧系 send 咗俾公司。我又岔开啲先，唔讲旅行住。我知道当年咧你
5: 系
4: 自己自荐咧 send 一首歌入去咧，俾你而家呢一间唱片公司嘛。点解咁大胆嘅当时？
5: 好似有几个人问过我，
4: 系我听下你嘅答案先。
5: 其实就系、是、就系、是。有我自己，因为已经出咗歌，咁都有写咗，同埋即系 produce 好多好多歌，咁我就系攞咗呢个 collection， 我就 send 咗俾公司，咁之后就系有呢个机会去见老板，最后就系成事咗，同 UM 一齐。
4: 系会唔会其实当时都有订过好多唔同嘅公司，定系独具慧眼就系而家呢一间咧？
5: 当时就系只系
4: 真系呢一间，所以你真系非佢不可噶咯，佢又非你不可噶咯。
5: 因为嗰阵时已经自己已经独立，已经出咗嚟，咁都系行紧呢条路。咁而家就系同公司一起可以行呢条路。
4: 中意音乐嘅朋友系咪特别中意欧洲噶？我见你头先拣一个咁难忘嘅地方都拣法国咧，系咪欧洲嗰一种浪漫令到你音乐嘅细胞都可以有得孕育下咧？
5: 我喺譬如喺法国嘅时候都系有好多 inspiration 嘅，因为佢系唔同一个地方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即系法国嘅文化，咁佢哋嘅生活上嘅approach 都係好 relax， 同埋好 focus on 好多唔同嘅 art 或者 culture 或者好多 food 嘅 experiences， 所以就係覺得有好多唔同嘅感受或者好多唔同嘅 inspiration 可以帶到俾我。
4: 所以你去旅行咧，嗰、那個 approach 咧，其實就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咧好地道咁樣，去到就要買啦，去到就要食啦。即係其實我聽下 Kaylin 咧咁斯文咧，其實你真係去享受嗰度嗰個氛圍，即係個 vibe 令到你覺得嗰個城市好玩嘅喎，
5: 係
4: 咪啊？
5: 係就係、是、即係去到咁遠，咁就係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去見識。係咁就會覺得，譬如我行經過即係 Paris 好多唔同嘅。唔同嘅 street， 咁我自己覺得佢好靚啦，即係有好多 small street， 咁夜晚嘅時候嘅燈光又好靚，即係我會覺得好有畫面，好 cinematic 一個 picture 嚟嘅。咁或者係經過一個鋪頭，覺得個衫好靚，就會停喺度，即係睇下個 design， 或者即係自己會好想哦，有個相機真係會 capture 好多唔同嘅。
4: 系画面，系不过呢个我都认同嘅，即系其实咧喺香港或者而家世界其他好先进或者系发达嘅城市咧，通常其实都已经整翻啲系一模一样，可能大家都系嗰种幕场，都系嗰种起法。但系法国甚至乎即系讲到巴黎咧，佢就算喺首都咧，佢都留咗好多建筑物，你系会觉得系唔同嘅，即系佢系有佢嘅特色之余，头先我觉得你讲一样嘢，令我都可以嗨到少少，感觉到嗰种艺术氛围，就系佢个灯光喺街仔咧，你会发觉佢自己打落去嗰、那个 建筑物嗰啲灯光咧，嗰啲黄黄地嗰种灯光，
5: 好温暖，
4: 好温暖得嚟咧，唔似喺香港你而家揾唔到，因为以前就霓虹灯啦，而家就 LED 灯啦，即系基本上系冇嗰一种浪漫嘅氛围。虽然我可能个人唔系好浪漫，但系你行到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嗰一种暗淡啲，但系又舒服啲嘅灯光咧。其实可能咧，嗰啲好多嘢谂啊，甚至乎失眠啊。其实你行完条街翻屋企，翻酒店，可能瞓都瞓得好啲。我唔知你觉唔觉咧 ，Kaylin？
5: 或者都会噶，即因为系好一个 experience 嚟嘅，即自己就冇喺香港就喺屋企啊，或者系即唔同嘅 experience。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佢唔同嘅culture 或者唔同嘅 taste， 唔同嘅 architecture。咁就喺法国就去保持好多去。自己本身的或者 historical buildings 很多不同的museum 是不是叫做博物馆
4: 是
5: 其实行那条路的时候譬如或者有一个是一座是已经在这里几百年的一座 building
4: 建筑物
5: 你会在这里即自己会想哇不知道呢条街边个行过呢、会觉得很有 history 哦、原来 是以前真的即系时间系过流落嚟，就系而家我系喺呢个世界里边，而家行紧呢条路。咁之前边个行过，同埋之后会边个去行过，咁就觉得好 interesting 同好有意思。
4: 所以真系选修艺术嘅就真系选修艺术。点解我当年咧，即系我本来我都觉得我自己系应该做下歌手，但可能实在咧，我系冇办法嘅，因为我系冇咁多艺术细胞，即系。睇嘅嘢可能一模一样嗰件事，大家咧领会到嘅嘢系会有啲唔同。不过我听你嘅歌咧，我就反而咧好多 inspiration。今次你呢首第一首派台作品咧，我见到系你亲自操刀，而且咧作曲系你搞掂晒。但系呢只歌咧，其实喺音乐上咧，算系好 complicated 嘅，即系算系好复杂。先嚟一个复拍，中间仲要转拍子，即系如果我唔听埋落去咧，可能我呢个访问咧就做到祸咗噶啦。搞首咁复杂嘅系咪有啲 show off 嘅感觉噶？
5: 唔系，其实系好，即系自己嘅脑中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画面，所以喺音乐里边都系好多唔同嘅。因为呢首歌就系讲紧人生 up and down， 有起起落落。咁喺呢个路程里边，呢、這个过程中系遇到好多唔同嘅事情，所以喺音乐里边都系代表咗好多唔同嘅 experience。嗰啲 strings 或者会起或者会落，或者啲琴都会落。咁或者有灯一下，咁其实系人生里边好多唔同嘅惊喜。咁我哋系要自己去行，咁就会 discover 好多唔同嘅嘢。
4: 只歌入边咧，即系好明显咧。个 verse 同埋个 chorus 个拍子啦，同埋嗰个嘅分野都好清晰嘅。其实咧听嘅时候咧，如果我眯埋眼听，我第一次系未睇 MV， 眯埋眼听嘅时候咧，我有一种感觉，我唔知我讲咗俾你听，你开唔开心？系真系一种咧，好似喺某一个主题公园入咗少少世界，佢只船由一个线去第二个线嘅时候，佢系突然之间转咗一个 same theme， 但系发觉已经系唔同咗嗰一个嘅情景嘅一个音乐咁。但系嗰一个 transition， 即系嗰一个过渡咧，系做得好靓，即系一般。你好难去察觉到我自己点解我头先同你讲话，哇呢、這个对于我哋主持嚟讲复位嚟嘅，一阵我一问完，原来我都唔，点解突然之间好似唔同个拍子咁样嘅咧？但系就系因为你做嗰个过渡位做得好靓，所以令到我完全听唔出你系边一下，我系真系，我醒一醒，跟住我系要将嗰条 timeline shift 翻去前边，究竟系我头先听错啊，定系而家真系转咗咧？咁喂，会唔会其实真系将一啲artistic 啲，即系我哋觉得艺术啲嘅音乐摆落去流行曲度，系你自己心里边好想做嘅嘢咧？
5: 我系只系跟住自己嘅即系嘅感受去做，即系我觉得个歌里边我系想有一个 group 去到呢个位置，咁就系顺住呢个 feeling 去做嘅音乐出去，咁就冇特别系哦，我想有啲咩喺里边，就冇去谂呢啲嘢，
4: 顺啲
5: 系顺啲，但系真系系唔系都。其实都会，
4: 但我哋
5: 都会有好多谂好多唔同嘅 ideas 都有嘅，但系 for 呢个 part 我就。是自己写咗系就系咁。
4: 喂，咁但系填词嘅部分咧，我相信咧都系因为你同人哋合作噶嘛填词。咁我谂嗰度都有啲嘢可以咧同你倾下。不过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我哋同 Kaylin 倾偈。
3: 麦华街。
6: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

0: 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4: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3: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4: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3: Carol J、Juta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一首叫 Baby Wow。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5: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6: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7: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一下吧。
8: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9: 好，你又识翻嚟咧，继续礼拜五晚上嘅麦华街，今晚呢一位新朋友 Kelly 你好，
10: 你好，
9: 真系真真正正嘅音乐人，系好 artistic 嘅音乐人。不过讲到填词咧，我反而同你倾完10分钟偈之后咧，其实我本来有少少担心，但你填出嚟啲词又好好啦。嗰时填词自己会唔会有啲辛苦啊？广东话词嗱，我知你系马来西亚出世嘅，即系虽然马来西亚咧，我哋成日都讲都系讲广东话，但系始终咧，我哋用嘅智慧啊，甚至乎即系有阵时有啲名词系有啲唔同。咁但系其实你又读过咁多喺唔同嘅地方读书，用嘅系英文，会唔会本身啊，即系都有啲难度咧？填词嗰 part。
10: 填字嗰 part 其實係 Oscar 去填廣東詞嘅，咁我就係寫我自己本身係寫英文詞，所以我係寫首歌係寫曬英文詞，咁之後我就加咗我嘅英文詞，我寫咗啲 meaning 曬，咁我同 Oscar 傾過偈啊，咁就佢就寫咗一份好美麗嘅歌詞俾我，咁但系咬字嗰方面，广东话咬字，咁我就系用好多时间去。
9: 其实你落咗好多功夫，即系譬如话嗱，而家唔系话你讲得唔正，但系始终，尤其是我咧，我同马来西亚人沟通咁多咧，即系我就惯嘅。咁但系喺唱嘅时候系听唔出噶，
10: 真系。
9: 即系其实你系咪都会隻字嗰个音系揾人执过噶？
10: 系啊，我同 Daniel Chu 佢用咗好多时间去。去即系练我啲词，执我啲词，或者我喺屋企同屋企人一起练，咁系会揾好多，我自己本身就会研究下，或者同 Daniel Chu 一起研究系点样先系咬到嗰个词最正，咁唱出嚟又唔同噶，因为要嘅。要唱出嚟嘅时候，或者又要唔同嘅位置，或者唔同嘅力，所以系一个好有趣嘅过程。我作为一个好 nerdy about。
9: 你
10: 係
9: 好 humble 噶，即係因為你話係好有趣嘅過程，對於我哋旁人嚟睇係一個好辛苦嘅過程。即係對於可能係一個母語咧 mother tongue 嚟講係簡單嘅嘢，但係對你嚟講，你係要多好多時間去將你本來讀一個字嘅讀音，去改造另外一個你從來可能冇諗過要咁樣發音嘅字。其實中間有冇諗過？而家都唔係有好大問題。都有，尤其是可能唔系香港嘅歌手去演绎广东歌嘅时候，都咩咩地噶啦。其实有冇当时都谂过，不如就由佢系咁样咩咩地咧
10: ？Actually， 我。

0: 我觉得系都系有嗰个 style 嘅，有一个味道。咁我自己本身我唱呢首歌，只系想希望系可以表达得最好。咁我同 Daniel Chu producer 一齐 work 嘅时候，就系我尽量，即系我系 keep 翻自己嘅 style，但系我就尽量系我唱嘅时候，你可以听得明我唱嘅意思。咁广东话，咁广东观众，咁我都希望系。即系我好尊敬个 language， 咁其实个 language 都好复杂，所以我就系希望系尽力用好多心机去唱好佢。
1: 但系你呢个尽力系做得好好嘅，我哋见到即系成首歌系好 smooth 嘅，即系会系见到个广东话系完全冇问题。去到个 MV 嘅部分啦，点解唔自己演出嘅？即系我见到个 official MV 系一个卡通片嚟噶嘛，点解咁样选择嘅？
0: 嗰、那个。童话故事嘅 idea 就系，
1: 首歌已经好童话啦，你一开已经系啦。
0: 咁其实我有个画面就系、是，有个故事书就揭开，就系嗰个就第一个画面。咁喺音乐里边，你都或者再听过嘅时候，你会 imagine 到嗰个 opening 嘅 strings 嘅时候，咁就系、是、就系、是、个感觉上系好似有个书揭开。
1: 我成日觉得系爱丽丝梦游仙境咁。
0: 咁我就觉得系嗰本书就系我哋每个人嘅一个人生嘅路程，所以就系喺呢个 MV 里边嘅童话嗰个 image 就系、是，即系人生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阶段，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每个人都系唔同嘅路程，但系我哋都系行紧人生呢条路，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角色，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惊喜，譬如啲雀仔啊，或者唔同嘅 animals，because we're all different，all our lives are，you know，we're separate lives， 但系我哋都系一齐行紧人生呢条路，所以
1: 而且系现场嘅。
0: Yeah，and the experience 就系我哋每个人都系会经过人生嘅 up and down， 咁 it's 希望系鼓励到大家，同埋有力量，有个陪伴嘅感觉。
1: 系呢个陪伴嘅感觉好紧要，我相信大家最开心嘅都系谂翻，可能未有工作，亦都未有咁多即系彷徨啊或者担心嘅时间，咁所以咁啱一啲我哋叫做好似童话故事嘅声音咧，就会令到大家系有呢一种感觉。对于 Kaylin 嚟讲，你嘅 ups and downs 又系点样咧？嗱，你首歌就 up and down 啦吓，但系我就觉得人就应该唔止一 up and 一 down， 所以我哋有阵时就 ups and downs。你有冇经历过咧？
0: 有，但系我想讲翻你头先，因为你头先就提即系 reconnection to childhood 嗰个感觉。其实我系好开心你提到嗰点，因为我就觉得喺 personally。或者我 discovery 同朋友一齊嘅 discovery 就係 when 我哋 reconnect with childhood 裏邊嘅core memories， 或者即係自己最喜歡嘅嘢。When you return to 你個 root， 你係會 discover 到，即係會 discover 到自己係其實我係邊個。即係譬如迷失嘅時候，其實你去翻你 childhood 嘅時候，你係最清楚你自己係最喜歡。
1: 同埋你會發現原來嗰陣時你已經係 develop 咗一個好獨特嘅性格。不過你自己係迷失咗，可能俾身邊嘅環境、身邊嘅工作，但係到有一日你會自己重拾翻呢一樣。
0: 所以你有冇試過即係譬如你自己會？突然间睇翻一个卡通系你细细个睇过，或者有一个公仔，或者有本书，你有冇试过即系 reconnect 翻嘅时候？哦，
1: 我有嘅，系会嘅。
0: 咁、那个感觉咧？
1: 嗰、那个感觉系我嗰个故事其实永远都是一个鼓励我嘅故事嚟，系一个好简单嘅卡通人物，但系个卡通人物就系每一日系好简单嘅生活，但系佢因为嗰啲。唔谂嘢啊，又好简单嘅生活，反而你会带出
0: 系
1: 好开心，因为你真系唔使烦，原来人哋烦紧嘅嘢你都烦唔到噶，咁不如就 put it aside， 我哋做我哋自己中意做嘅嘢，揾翻自己嘅 friendship， 揾翻自己身边真正嘅朋友，我觉得时间真系应该要咁样用，因为人嘅生命有限，不过好好、啊、Kaylin 又送咗呢一本记事簿俾我，
0: 你讲嘅单
1: 写唔写啊？
0: up and down，up and down， 冇
1: 我写，单写唔写好
0: 啦。如果你冇 down， 你就都冇 up 个 existence，
1: 系即系嗰个衬托啊！嗬，咁所以我哋 up and down， 我都会写喺 Kaylin 今日送俾我呢一本记事簿入边。嗱 ，Kaylin 几年之后，当你出咗一扎歌开演唱会嘅时候咧，我拎翻呢本簿俾你。
0: 好啊，
1: 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到时我哋一齐揭下究竟大家嘅 up and down 系点。
0: 好，
1: 今日先听下你呢一首 up and down， 多谢 Kaylin， 多谢晒。

0: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3约定你。
2: 晚上8: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
1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5: 好啦，嚟到星期五个中秋节嘅晚上啊，当大家咧可能一家人坐埋咧食紧呢个中秋节嘅团圆饭嘅时候咧，我同 Jerry 继续咧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嘅直播室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偈啊 ，Jerry 你好。
16: 你好啊，中秋节快乐啊，大家！
15: 大家都中秋节快乐啊！捉住你倾埋呢半个钟头咧，我先放你走咧，同屋企人食饭啊！喂，头先咧，即系我哋喺休息嘅时间咧，都喺度讲紧咧，不如今晚咧，我哋就将个话题嘅焦点咧，就转去大家去旅行嘅时候点样订酒店。其实咧，嗱跟团就唔使烦啦吓，即系咩都搞掂晒啦。但系之前咧都同大家分享过拣位，同埋咧搭高铁。咁其实咧订酒店咧都几重要啊，因为其实咧酒店咧对于你成个旅程嗰个体验咧，反而比飞机还要长时间。如果你搭飞机咧，其实一头一尾或者中间啊，中间通常都短啲嘅。咁但系酒店咧，如果你话自己去嘅话咧，你留喺酒店嘅时间可能同你喺街外边嘅时间系一样，甚至乎更长。睇下你去边。咁所以如果你话你揀酒店嘅时候你贪平呢，可能呢会出现好多问题嘅。咁但係系咪就真係俾多啲钱就会冇问题，点样订先至系 ok 呢？我諗我哋喺呢一集甚至乎未来一个星期呢都可以同大家探讨下喎，系咪呀 Jerry？
16: 系呀，其实呢都好，即系好多嘢要諗㗎。同埋呢而家啲人报旅行团呢，佢哋都系要望边一间酒店。同埋呢究竟会唔会经常换酒店啊。我觉得有啲人甚至系揀酒店，跟住从酒店里面去选择边一个旅行团。 系啊，
15: 我谂都有嘅，有啲人中意住某一啲嘅集团式嘅酒店啦。咁、但我谂我哋就以自由行嘅朋友为即系依归先啦。因为如果你话跟团嘅、其实佢哋嘅选择，佢哋可以即系请教翻旅行社。咁、但系一般嘅朋友嗱、可能去一啲热门嘅旅游城市，同去一啲自己未去过嘅地方咧，其实你订酒店已经系有唔同噶咯。因为你去过，其实可能你经过过嗰间酒店，甚至乎住过啊嘛。咁但系。可能你去一啲未去过嘅地方呢，那个挑战就会大啲。咁、但我觉得 Jerry 头先同我傾嘅时候呢，好似你都係想由喺边度订酒店讲起喎。
16: 好啊，边度订酒店其实係一个好大嘅学问。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观望，喺个酒店嘅官方网站啦、或者係国内嘅一啲叫小程序啦，係啦去做啦。另外第二个方法呢，就係、一啲嘅网上旅行社。系啦，咁咧
15: 即系我哋成日听到嗰啲卖广告嗰啲啦吓，
16: 系啊，卖广告广告啦。第三咧，大家而家有一种中兴，即系有个潮流就系用格价网啊，先去咗格价网先，乜都唔好谂，格咗价先，然之后咧就再揾翻适合嘅一个平台去订嘅。嗰、那个格价网本身佢可能系有旅行社嘅背景，亦都可能冇旅行社背景，系啦。咁咧我哋逐个逐个嚟啦。不如先讲格价网先啦，因为格价网好似近排好流行啦。
15: 格价网听落去就好似好方便咯、因为佢帮你格咗价嘛。咁、但系系唔系真系最终就系俾到最平，买到同一间酒店咧？即系 check in 嘅时候，隔篱嗰个俾紧1000蚊，你俾紧400咁，呢个系广告。系咁，但系系咪真系咁样？我要问一问阿 Jerry， 你嘅体验系点？
16: 嗱，我冇针对任何嘅格价网啊，我讲经验嘅啫，真
15: 系
16: 经验系啊。同你揀同一款酒店，你喺唔同嘅平台咧，佢真係可以俾唔同嘅房間嚟嘅。
15: 係
16: 係啊，咩意思？
15: 咁呢個係當然啦。
16: 係啊，要大家要明白咧，同一種所謂嘅房咧，即係嘅房型啊，例如標準房啦，佢裏面寫曬一啲嘅仔細嘅條款。其實咧，嗰、那個房型其實喺大家知道咧，台一間即係酒店佢個設計咧，佢未必真係會全部係統一曬嘅。
15: 系
16: 有機會有啲位置係各房細房，有啲係特別人士房，有啲係儲物房。只要喺 under 喺同一個標準房裏面咧，有陣時咧，好坦白咧，佢未必一樣。當然咧，第一樣嘢你一定會話採數咯，睇嗰個緊唔緊張咯。但係咧，即根據我經驗啦，我聽到好多人嘅意見啦，其實有一啲嘅網站佢見長期都特別平咧，佢係比較大嘅機會率咧，係會安排嗰啲參差啲。或者係有陣時係啲房可能同一種房，但係個設計少奇怪，或者甚至細啲嘅房，有啲人話叫美房啦，可以話美房啦。
15: 冇咁受歡迎啊嚇。
16: 係啊，我舉個例子，一個意大利好出名一個喺米蘭嘅一個牌子，有 A 字頭嘅。咁咧，佢喺有啲好平嘅價格網咧，佢訂即係訂咗三間房，佢最終得到三間係同一種叫 standard 嘅房，但係咧個 size 唔同，同埋大家一頭一尾嘅。即系我哋佢系抢咗啲最平最平，成日都话剩翻一间嗰啲咧，或者剩翻两间嗰啲咧。
15: 咁佢次次都系咁讲，咪点氹到你买啊？
16: 系啊，咁样买一间又有最尾一间嘅。
15: 系
16: 呢个好难避免嘅，但系大家要仔细要谂一谂嘅呢样嘢。即系我唔系话杜绝最平嘅，但系有一个风险，同埋特别咧有啲朋友一齐，我举例子，可能。有你有一对同一班朋友一起玩啦，可能三对夫妻啦，好尴尬喎。如果系我系搞手，我订房间，点知订出嚟三间房原来系唔系实际一样喎？咁点算好呢？咁大家就好尴尬。
15: 咁通常搞手嗰个就抵得谂啲，咪住间冇咁好噶咯。即系或者如果有个系单身嘅就唔好意思啦。即系可能系一定系俾一样嘅价钱，但系可能就住咗间冇咁好。不过有阵时就系呢一啲格价网，佢又冇呃你，佢真系喺你面前格价。不过格咗啲咩价咧？咁啊呢一个就大家。真係睇清楚個詳情。咁另外啦，就係講緊嗰啲旅遊網站啊，旅遊網站又成日同你講係最後一間、最後兩間嘅，跟住又同你講呢個時間有八個人睇緊呢一間房，成日都係咁樣，就引你哇真係。咁我又覺得佢冇造假嘅，全個地球啊，佢咁多個地方都有平台，咁真係有七八個人一齊睇緊同一間房係不足為奇。不過咁你有啲咩意見咧
16: 这个我有一个小技巧给大家的，就是你首先第一样东西，你 要真的自己人手比较的时候，你要留意你每次报价是不是要包埋税， 因為有啲好衰嘅，佢會咧，其實佢實際撳完撳完，佢係包税嘅。有啲係未包税。當你 hold 起另一間房嘅時候，當你撳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另一間房咧，因為俾你 hold 起咗咧，佢又會變貴咗嘅喎。咁咧，我覺得首先要冷靜第一樣嘢，你要真係 Apple to Apple 去自己做比較。之餘，你留意一下呢一個嘅網站，佢究竟係嚟自於邊一個國家嘅？有一啲係嚟自於國內，有啲嚟自於係某啲歐洲。佢哋
15: 有啲係嚟自於東南亞。
16: 東南亞係啦，佢哋擅長嘅地區酒店係好明顯嘅。
15: 係
16: 係啊，好啦，你話唔係喎？我例如呢個國內平台，但我揾到呢間英國酒店，點會平曬咁多間嘅咧？我喺度諗啦，好明，同埋我見過酒店格局個規格，好明顯嗰間可能係中資嘅酒店喺外國。咁你就會大概會捉到條路，因為我好坦白，我都做咗咁上下啦，我攞嗰個經驗我就知道，佢哋咧其實有機會可能係有即係國內嘅資本啦，有機會係純粹係合作嘅啫，我唔可以寫包單嘅。但係你首先其實你目的地唔同嘅時候咧，你可能你考慮用嘅平台，唔好諗住用死一個平台。我要儲到即係單人民，我要儲到咩會籍？
15: 即係你而家講緊係旅遊平台嘅會籍。
16: 係啦，旅遊平台嘅會籍，唔係航空啊，旅遊平台都係會籍噶。咁所以大家要。首先睇目的地嘅時候，你可以揾翻適合嘅平台，未用死一定係唔啱，因為真係試過差好遠嘅，我試過。
15: 係，所以我諗都係又係咧，啲 fine print 啦，啲細節大家要睇得好清楚。不過用呢一類型嘅旅遊平台，我自己都有啲體驗。通常就唔係 book 自己房啊，自己房我就一間講點解啦嚇。咁啊 book 人哋房嘅時候咧，因為佢真係要平啊嘛。咁同埋其實係咪真係平咧？最終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七除八扣之後未必啊。不過咁可能幫人 book

0: 佢想喺嗰度 book， 咁我咪由我喺嗰度 book 啦。咁咁但係你会发觉呢，即係好多时最终呢佢用咗个平嘅面价，好似头先 Jerry 咁讲，其实税呢好多地方呢加埋成20%+嘅，尤其是欧洲係30%+嘅，因为佢又有酒店嘅服务费啦，跟住有当地嘅税啦，又有旅游税啦，有啲有住宿税啦，我真係唔係讲笑，唔係随口讲，好多呢啲税。咁你包包埋埋呢，其实你最后嗰个价钱你去比对一下呢，哦，原来呢喺其他官网报出嚟嘅价呢有机会系年税价嚟㗎。咁变咗你一来一回呢反而可能你比贵咗，但係你心甘命抵比贵嘅。因为人哋冇捉住你去比嗰个价钱。咁但係亦都有第二件事要留意，就係以之前呢都有传出过某一啲嘅旅游平台呢，佢其实佢未有房。佢就帮你卖咗，卖完佢先去帮你攞房嘅，即系呢个就系发生喺头先阿 Jerry 讲咧，唔系佢嗰啲势力范围嗰啲咧，佢就好即系佢卖得少嘛，咁佢咪好兴系咁样做咯。咁但系咁样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有机会去到冇房，咁、所以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咁但系边啲嘢要注意，同埋头先仲讲一样嘢啦，官网订系咪一定系最贵咧？咁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旅游街，
1: 麦华街。
2: 即安健巡回学校探访活动，活动花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圣若瑟小学 4LD 班的林柏睿。我呢今天对这个讲座非常开心的。我学到一个高压电标志和那个请佩戴耳机标志啦。它是代表就是高压电标志就是不要电啦，可能会触电啦。注意戴耳机标志就是保护听觉，不会职业性失聪。非常开心。
4: 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香昌学校的5A 班的顾以轩。
5: 我是5A 班的谢卓臣。
4: 我学到关注那些安全的标志，防止烫伤那个，觉得很特别，今次就很多不同的互动。
2: 以上活动花絮由职安局及新城广播提供。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中秋节晚上嘅麦华街吓，嚟到呢一个嘅旅游街嘅下半部分，当然继续有 Jerry 同小麦麦翠华咧喺直播室同大家咧讲下一啲 tips 嘅。今晚我哋咧就开始咗呢一个话题，讲酒店点样订啦。头先 Jerry 都话好快啊，我哋即系用啲时间咧，一节嘅时间竟然都净系讲咗两个方法。咁啊，我唔知啊，其实咧三个方法，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各自。都是说自己最便宜，即是这个世界是很有趣的，即是等于打麻雀呢就没理由四家都赢的。但是为什么三个平台除非卖埋同一个价钱，如果不是就没理由各自说自己是最便宜的。但是呢各自都有些保证之余呢，刚才我讲呢就有个位置呢就是官网，他就通常都说的，如果你在我到订不是最便宜呢，我双倍奉还给你。即如果你找到，但其实这一句说话呢同 Jerry 同我头先去分析另外嗰两款平台咧，系首尾呼应嘅，即系话咧，因为佢写到明系同款、同条款、

0: 跟住系同 size， 乜嘢都要同埋同日子。嗱，有阵时你会发觉用头先嗰啲比对平台好或者旅游平台好咧，你一揿嗰间房出嚟又，哇，原来官网呃鬼我噶，间房平五成噶咁。但系原来你发觉嗰个系下个月佢揾最低嗰晚，嗰晚可能冇人去嘅，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三晚嗰啲咧。但唔系晚晚都系呢个价，而且都未必关你事。但一揿入去又发觉，咦，唔系，明明头先写400几蚊晚，点解跳咗去700蚊嘅咁？嗱，官网唔系冇呢一个问题，但佢唔会用呢一个问题嚟话俾你听佢系最平。咁揿到入去官网咧，个价钱系咁多就系咁多。点解我自己就会 prefer 喺官网订咧？就系、是、有乜嘢事咧？诶、哎，我唔系卖广告，不过同嗰套电视剧个名差唔多，你都死有对证啊！即系佢同你讲冇房，你可以俾得翻个 booking reference。而呢一个系佢官网，而唔系你俾人哋诈骗咗去一个唔知乜嘢官网啦吓。咁如果你系真真正正喺佢嘅官网订嘅，基本上唔会发生呢个问题。咁呢个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我觉得嘅优势可能对大家冇乜用噶，就系你可以储分。因为如果你喺旅游平台订咧，大部分真系平咗嘅房咧系不能储分。嗱，呢一个位亦都系个 catch 啦。点解嗰个？官网话俾你听，只要同条款，我卖得贵过人嘅，咁其实我就会双倍奉还，因为出边嗰啲通常都系冇分嘅。咁如果你喺官网订有分，咁呢个已经系唔同条款啦，亦都争好远。啲分除咗系有一个 status， 系累积咗几多，或者你使咗几多钱，或者你住咗几多晚，系有机会系有一个我哋叫做酒店嘅会籍嘅升级之外咧，其实某一啲集团啲分几好使嘅。
1: 系，
0: 间间都好使，但系有一啲系真系饮你使嘅，同机票有少少唔同。机票成日都冇位嘅嘛，但系酒店房咧，佢成千间房咧，你会发觉佢都几 generous， 佢都系会俾你嘅，而且有啲集团系可以半分加半钱。
1: 系，
0: 咁嗰啲系好抵，同埋有某一个集团，呢、這个琴晚我同阿 Jerry 倾偈倾，我就嗰个集团咧，嗱，你今晚就真系可能俾我点咗嗰个集团啦，就系佢咧，我哋千祈唔好讲边间啦，所以
1: 系，
0: 佢就系俾你咧用分换，佢都计落你去会籍嗰一个 nicer，
1: 系，
0: 你搭我真系讲埋航空公司，你搭嗰间香港嘅航空公司，如果你系用里数换嘅，系冇嗰个会籍分数嘅，但佢都有。即系呢间酒店都有，所以我咧基本上啊吓、我就一定喺官网订，无论边个集团，因为我就海选啲分嘅，因为啲分无论系换之后嘅酒店，定系去升级，尤其是而家香港好多朋友成日都去噶嘛，你唔好谂住升级咁难。我哋一间先讲点解唔好谂住升级咁难。有阵时你见到哇，点解小马麦翠华张张嗰啲咁嘅酒店卡都系50万啊、60万？喂，大佬，我都系得365日，你听住我坐喺直播室开麦噶，我都唔可以去到咁多日嘅。当然就有啲办法，而呢啲系合法嘅办法啦。点样咧就？你 WhatsApp 嚟啊，我教你啊，好唔好啊？5501-4997，我迟啲先讲。你呢一刻想知，你 WhatsApp 嚟5501-4997，所以我就拣官网。嗱，三个平台分析完啦 ，Jerry 咧 ，Jerry 通常系点样去选择同边个噶？
1: 我其实咧仲有一个隐藏方法，今日就再同大家讲。
0: 哇，犀利犀利，
1: 系
0: 犀利，
1: 就系咧喺官方里面试下 send email 俾佢。
0: 哦，啊呢、這个隐藏方法我知道，但系通常我系。都系啊 ，A refer 嗱，呢个方法有咩好处？一间讲，你讲先。
1: 好啊，咁咧，我自己中意就系咩咧？既储分，亦都会攞咗一啲嘅 discount 嘅。咁当然啦，因为小弟住可能住几万啦，可能几间两多过一间房啦。但我相信大家住嘅时候，有好可能唔系一个人住嘅，即系如果一个人就真系困难啦。好多时候真系你要格价平台观望都好睇你，但系如果你系同班朋友一齐去嘅，尝试 email 俾佢啊。系啦，咁就处理。我知道佢可能会要求你转数或者系transfer， 其实都好方便啦。而家咁记得啊，尽量去转翻啲常见嘅费嘅货币啊。例如可能波兰嘅，佢用波兰纸啲时间转欧元，咁佢会个汇率会低啲。
0: 系，但系波兰纸嗰个 buy sell rate 好差噶，
1: 好差噶，系啊，呢个要同大家讲。另外就系嗰、那个有分草同埋佢有阵时会俾多啲几靓嘅 rate 嚟嘅，或者冇嘅话都会送早餐。我知道好多时候大家唔紧张早餐，但系有个早餐送俾你咁，
0: 送俾你你唔食一件事啊嘛，有个早餐打底系好啲嘅。
1: 系啦，
0: 喂，但系我头先话俾你听嗰间酒，即系嗰个集团，我话俾你听，我惊你今晚会 miss 咗，系因为嗰个集团咧，佢其实咧你唔爱早餐咧，佢可以俾你每日咧去餐厅咧食10蚊美金噶。真系有啲集团系咁，系啊，所以我次次都唔要早餐，嗰10蚊美金咪落翻去

0: 網上旅行社，網上旅行社可能攞咗佢30-40% 嘅，我聽過。咁亦都可以話俾你聽，我幾時知嘅呢，就有一次我落塔斯曼尼亞，嗰陣時大家未興去㗎，講緊2008-2009年。咁我其實唔係特登 email 嗰一個酒店嘅，但係因為佢網上冇房，咁我焗住。點知佢跟住話，佢就以為我係 out 折扣。咁跟住佢就話，哦，我哋可以 offer 一個7折俾你。咁就我 book 咗3间房，本来呢係讲緊成1000蚊港纸一间房呢，最后呢就700几蚊搞掂晒。仲学 Jerry 讲有额外嘅嘢送，同埋可以 late check out。因为对佢嚟讲呢，佢话俾我听，原来呢嗰啲平台一扣就扣俾佢40%㗎啦。佢咁样仲赚多咗。哇，佢都不知几开心。
1: 是啊，我哋好似会被人打㗎，我哋咁样今集要
0: 用。唔係咁人，但有啲係真係要经过啲平台，譬如话嗰啲平台会成 lot 房卖嘅，或者佢而家好兴有将嗰啲演唱会飞奔到落间房嘅，咁呢啲我谂你去搵官网做唔到嘅，即系其实各自有各自嘅好处嘅，我觉得
1: 系嘅系嘅，我哋都分析晒唔同啦。但 Alfred 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你仲未讲咧？如果呢个会员嘅好处啊，就系、是、可以咧有阵时可以 late check out 嘅，
0: 哦，
1: 可能甚至去到两点啦，4点
0: 咩4点啊？你知唔知我试过一次喺新加坡？嗱呢次真系破晒纪录。因为呢其实真系正常就是4或者6啦。佢通常呢第一级嘅会员呢就是2点。
1: 是。
0: 但第二级就是4点。或者第三级都是4点。跟住去到嗰啲最高就6点。咁我就唔知高到上天花板㗎，我同你讲好威嘅嗰次。因为呢就 delay 嘅班机。咁我同个经理讲，我成日去嘛。我就喂我班机 delay 喎。佢话你作为我哋尊贵嘅会员，你估下几点。你11:59前你可以同我出返呢个门口就得啦。因为佢要计胶袋，佢要 clock out 啊！如果唔系个电脑会计多晚啊！
1: 哇，
0: 系 technical 佢要 clock out 啊！所以最终我系玩到晚10点。
1: 咁唔怪之你真系啊，对于呢个会员系咁，
0: 但系唔系我唔系今晚叫你住嗰间，
1: 系
0: 另外一间喎又
1: 系，
0: 冇啦，够钟啦，下个礼拜再讲啦。
1: OK， 好，
0: 下个礼拜继续讲酒店啊，因为我哋好多酒店嘅嘢都未讲啊，即系包括就系个会籍有啲咩用，而家净系讲紧 late check out， 但系个会籍其实好有用嘅。下个星期啊，麦华街时间咧，再同大家探讨下啲旅游小贴士。唔该晒 Jerry， 下个礼拜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重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向美国提出捍卫其七日的路线图方案，旨在结束两国爆发近七个月的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纽约向传媒透露，方案要求美方在七日内满足特定条件，包括终止敌对行动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重启停火谈判，并落实两国在今年六月达成的框架协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的方案建议在七日内停止包括加沙和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美方需要解冻伊朗至少120亿美元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海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第七日重新开放，双方并会立即就伊朗核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白宫官员说，美方正透过中间人进行积极且具建设性的讨论，但纽约时报引述官员指，美方不会闯出达成协议。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星期五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法国行程，重头戏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举行的大型弥撒。当局已经在协和广场搭起祭坛，并封锁香榭丽舍大道周边广泛区域，预料多达600,000个天主教徒将会挤满香榭丽舍大道至到凯旋门一带。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在机场亲自迎接到访的教宗，两人随后在爱丽舍宫州地缘政治和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举行会谈，并安排一同前往东北部城市梅斯发表演讲。不过为了恪守法国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马克龙将不会出席教宗主持的任何弥撒，改由第一夫人布利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代表出席星期六的弥撒。按行程安排，教宗星期五下午乘专用座驾穿越人群前往巴黎圣母院，晚上在巴黎北部的法兰西体育场和80,000个青年会面。星期日他将会前往庇护圣地路德主持弥撒，已经有150,000人登记参加，下个星期一就转往梅斯。海关在机场侦破行李藏毒案件，拘捕两个内地男子，检获约6公斤怀疑大麻方，估计市值共约120万元。两个分别31岁同36岁的男子，今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在他们的随身行李入面，分别发现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方，藏在零食包装内。随即将他们拘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重申会继续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重点拣选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作清关检查，确保有效打击跨境贩毒活动。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盗窃案，案中损失近100只毛公仔，5种值约70,000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同处理赃物罪拘捕3个本地男子。警方上个星期四凌晨接报指，两个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铁笔撬毁2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揸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另外2部车。警方其后在沙田拘捕3名男子，包括33岁报称伤人的案件主脑，以及2个分别28和31岁的的士司机和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失物被运往区内其他夹公仔店铺，并成功找找回部分赃物，正调查疑犯本身是否开设夹公仔。

0: 旅店，以便将赃物转手。警方又估计，由于涉案嘅夹公仔店24小时营业，加上冇职员看守，又遇冇掩鸡笼，因此而成为贼人嘅目标。今日是中秋节，正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普通话录制短片为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今次是她首次在浩瀚太空中度过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她从太空望向明月，再俯览地球的万家灯火，心中便更加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港澳市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这节新闻我的人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香薰治療師，佢就係黃仲明小明。
5: 我嘅工作係做長者啦，但我都好多時係要教一啲義工去一齊出去服務長者咁樣噶嘛。做認知障礙嘅嗰個社群咁先算啦。咁佢哋咧，我通常都會用啲佢哋，我估計佢哋人生入面應該有聞過嘅嘢啦。咁我就會俾橙佢哋，同埋俾檸檬佢哋，令到佢哋有一種回憶入面嘅熟悉氣味。
4: 係。
5: 咁咧就冇咁容易抗拒嘅。因为比如讲认知障碍嘅长者咁先算啦，佢哋咧对于一啲突如其来嘅转变啦，会有好不安嘅情绪嘅，有机会。如果嗰样嘢对佢哋嚟讲喺个世界度从来冇出现过嘅话咧，可能佢哋会有啲紧张嘅。
6: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营主持思敏。
7: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8: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7: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仪、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8: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7: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9: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0: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1: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0: 密切留意
11: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2: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9月25日，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再加上咧就系中秋正日啊，大家知道啦，惯晒啦，成日都以为咧以前咧细路仔觉得啊，点解唔系中秋嗰日放红色假期嘅，点解系要翌日嘅咧？哦，咁梗系啦，大家知道今日呢个晚上。一定大家都会玩嘢啲噶啦，系咪？加上咧，听日咧真系红日啦，礼拜六喺呢个咧就系公众假期，咁希望咧喺过去呢个星期里边，大家都好辛苦做嘢。咁今日唔知，我谂系咪有七八成人咧都系放早啊？即系晏昼嗰只咧，竟然可以执拾呢一个工作嘅公事包啊等等嘅嘢咧，就系翻屋企食呢一个咧就系中秋团年饭啦，算系吓。团团圆圆嘅饭啦，跟住咧就玩灯笼咯，甚至乎咧就系 party 又好，咩都好。希望咧今日你过一个咧就系愉快嘅中秋节。咁当然另外一边朋友就系依然紧守住个岗位嘅，咁得分啊向你 salute。咁啊要开工嘅朋友咧都系开心地过一个中秋节开工嘅晚上，好冇？其实咧喺过喺呢个五个晚上里边咧，我谂好多朋友都好辛劳咁工作过，特别呢个礼拜咧，因为准备呢个中秋啦，好多嘢咧要用比较少嘅时间咧，唔好似平日足五日咁样咧去 KO 所有嘅 project 啊，要 make 呢个 deadline 啊，但系早早喺今日系咪今朝已经搞掂咗咧？咁又系嘅话咧，哇，将所有嘅一啲工作啊、重担啊、KO 晒嘅嘢咧，抛诸脑后啦。迎接嘅咧就系愉快嘅呢一个礼拜六呢个公众假期啦，同埋呢个周日计埋咧，咁即系话咧，算唔算系一个 long weekend 咧？都算系啦，系嘛？有啲朋友可能平时礼拜六要翻工嘅，好好 enjoy， 咁得分陪咗你咧嚟第五个晚上，我开心嘅，因为今日咧继续喺我嘅专业咧睇一睇。喺 Facebook 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页，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揾一揾。跟住咧，恳请你紧揾到之后咧，就 follow 我，揿个 like， 多谢你嘅 follow。跟住我之后咧，有呢、随时大家可以 inbox 我，话俾我听你嘅近况，讲下你自己，讲下我，俾啲意见，我嘅节目，甚至乎咧，好实际咁样咧，就系想喺呢个中秋嘅正一晚上，拣翻首歌。送俾你嘅挚爱亲朋，好冇？就咁话啦噃，咁就开始嘅时间。

那当然配合翻呢一个我哋放假同埋过中秋食住月饼等等等等啊，琳琅满目嘅节目都有音乐嘅配合，歌单依然开放，有我拣嘅，同埋有你嘅挑选，直至到十点钟打头阵，我哋揾嚟有 FYP 天下也一样。

0: 考嘅人噶。
1: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2: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8: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7: 系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00-9:00，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啱啱听过咧就系阿 Jilly 李恒毅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Overheat。嗱，我儿时玩灯笼咧，当然真系有呢个蜡烛啦，真系点着佢噶啦。咁而家好似就唔系好兴啦，里边通常有个灯胆嘅。不过可能咧，即系为咗大家安全关系啦。如果你真系如果玩紧呢个咧，真系蜡烛嘅话咧，就小心呢一个咧就蜡烛啦，唔好辣亲自己啦，亦都唔好咧俾佢随处放啊。能够有引擎其他呢个危险嘅就唔好啦，知唔知？咁好多嘢都可以玩嘅，即系可能喺公园里边散下步啊，甚至乎咧所有嘅活动都移师咗喺室内，无论。

室外室内都好，得翻系继续欢迎你。Jenny 嘅就叫做 Overhit 之后咧，我哋当然唔好俾佢停，我哋有呢个充满住咧呢个放假嘅节奏。好多朋友话俾我听，特别海外嘅有 New York 啦，有西雅图啦，仲有喺睇下先，三藩市嘅朋友话俾我听咧，佢话呢边气氛咧，啊，在英国嘅朋友就唔系太浓嘅，只要你去唐人街就会可能会比较多翻啲有呢啲咁嘅气氛。不过咧话自己住嗰头咧就真系冇乜自己抹嘅。不过咧佢话咧，依然屋企咧就准备咗有月饼。哇！呢样嘢我发觉咧摆喺个月饼盒啊，喺屋企嘅呢一个餐桌上面咧，其实竟然好有呢个咧，就系过中秋 feel。无论世界各地喺边度嘅你都好，得分再同你讲一声中秋快乐。我哋呢啲开心嘅中秋 mood 唔好俾佢停。转呢之后，我哋有 Kelly、陈慧琳，三秒一生。

佢最新嘅作品咧唔使等啦，不过咧今晚因为配合翻呢一个星期五，再加上不单止系 Happy Friday Night 啊，听日仲系呢个周末红日嘅假期啊，可能会对一啲平时要翻工礼拜六要开伴奏嘅朋友嚟讲咧，哇，一个天大嘅喜讯，所以唔同你等啦，所以咧就率衣送俾你啦。容祖儿有新嘅一首《万个不教学》，今晚我哋听翻咧，都配合翻今晚嘅心情嘅节奏，听翻佢呢一首，前一阵子冇耐嘅，等等等等。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八点三十二分
3: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4: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9: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8: 资讯由新装修。

0: 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 只因有你 ，Funnyland；
2: 只因有你 ，Superland；
3: 只因有你 ，Happyland。
0: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4: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0: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5: 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炎亦佳。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中秋节快乐！继续咧喺香港嘅呢个中秋节嘅晚上，节目嘅下半段，德芬依然咧有呢一个安排，仍然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继续有呢一位朋友。其实咧，我觉得好多时咧，过时过节，大家都会有多个祝愿嘅，通常都会会话俾大家听啊，我有咩心愿啊，有啲咩想喺譬如呢个中秋咧，许多完之后咧，下一个中秋咧会达成啦，就好似我哋过年一样咧，大家过年都想咧就系、是、精神爽利咁样，都希望咧精神爽利到起码都到出年啦，系嘛，同埋咧冇乜病痛呢啲都系好基本嘅，唔知。你呢个中秋又会有啲咩嘅心愿呢？我觉得呢最紧要呢团团圆圆呢样嘢呢好似好老土，但我发觉呢就一家人能够坐埋一齐食月饼，一齐呢食汤圆，又或者呢就总之一齐开开心心就满足啦。同埋呢可以同你嘅挚爱亲朋呢就是、度过中秋。可能好多朋友呢，我听咗头先你见到有啲讲过喺海外嘅朋友呢，都係望住呢个月饼罐呢都感觉到呢好有感触㗎。咁何况我哋呢身边所有屋企人都齐整嘅话呢，真係好珍惜。就好似呢首歌咁样。係呀，齐人呢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希望你真係一个 happy family gathering tonight。Michael Bublé 嘅呢首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世界将会变得更美，这个是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类的心愿来的。我们心愿去继续去听他们为我们唱出来。Michael Bublé 之后有马不停蹄，仍然继续不停地做着 show 的，他们是草蜢。草蜢的这首旧作叫做《世界会变得很美》。

0: 放弃是极其难。
1: 第三十八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嘅佢话系提到一粒一突，其实系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金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很多的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顿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叫《无糖奔驰》啊。
1: 有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0: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钢琴作曲编曲，编曲仲有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歌手名字，一定有朋友揀佢哋嘅歌，咁所以咧冇辦法啦，遵眾要求啦，再嚟有黎明嘅。啱啱聽過，有啲朋友今晚咧反而覺得話望住唔知出邊咧月亮有幾圓都好啦，都好想聽嗰啲抒情歌。當然另外一邊廂咧，佢你知道有好多一啲好憤嘅啲快歌，好多。Techno 啊，好多 dance beat 嘅作品噶嘛，所以今晚配合翻都系准备过呢个中秋，过紧中秋嘅呢个心情，所以都系听呢一款黎明嘅《危情追踪》。有呢一款之后，不能够少嘅都有另外嘅呢一位，系啊，佢竟然公布咗嚟紧有跨年喺启德嘅演唱会啊！先同佢讲声啦，嚟紧希望佢嘅演唱会有空前成功，我都好期待，我都准备咧要去揾一揾 Mr. Aaron Kwok。好，各位多谢你过五个晚上陪住得分一齐，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咁希望咧有一个愉快嘅中秋翌日假期啦，同埋礼拜日啦，再见你咧就去到星期一啦吧。最后交给郭富城，有佢呢首叫做《失忆谅解备忘录》，希望大家玩得尽兴，玩得开心。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城资讯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同中国贸易谈判成果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进展。他预计星期一将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几星期同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医疗器材，而美方就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商品。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个星期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并透露双方已经同意将暂停贸易战的协议延长至到明年1月10号。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据报日本政府正寻求尽快安排首相高市早苗同特朗普通电话，以收集相关情报。共同社报道，日方之前一直保持警惕，忧虑特朗普若果在同中方的交涉中倾向做出诸如停止对台军售等决策，可能会对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造成影响。因此，日美领袖赶在美中峰会举行之前已经先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美中会谈公布的成果内容有限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星期五在记者会表示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同时再次强调重要的是美中关系需要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有所裨益。报道说，日方对中方展开认知作战尤为警惕，对于习近平在致辞中指二战时中美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木原廉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完全没有改变。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线上视像会议，就近期日元持续偏软的外汇市场走势进行讨论。两国财政官员就外汇市场最新动向深入交换意见，并再次确认日元目前严重低估的情况构成问题，双方将就汇率走势保持紧密沟通。片山高月会后指出，日元当前的偏软走势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市场对日本经济现状及政策走向的误解。他补充，汇市近期出现单边且过度的抛售日元行为并不合理，预期市场终将会对此作出修正。当局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并保持警戒。在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连日来反应热烈，旅发局公布因应参观人流众多，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体验，位于铜锣湾入口的世界彩灯大街等候区将会在今晚10点关闭，而在等候区关闭之后将不设入场安排。旅发局今年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除了展出以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之外，更加云集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局方早前已经因应活动反应热烈，宣布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到10月4号。名古屋亚运来到第七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男子花剑代表队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和何成谦为中国香港代表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花剑队四名运动员倾尽全力协助港队连续六届登上亚运男子花剑团体赛颁奖台。他又赞扬第二次征战亚运的吴嘉琪克服旧患展现最佳状态，表现超卓，成功夺得铜牌。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经在今届亚运取得四金、11银、10铜，累积共25面奖牌。罗淑佩祝愿代表队在余下的赛事继续报捷。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大风吹。
9: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0: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1: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慢慢同你收下风，吹下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劲爆新势力今日有呢一位新人喺度 ，Hello， 你系
2: ？Hello， 我系破框关立，你好啊 ，JY。
1: 你好啊，破，第一次见。
2: Hello，
1: 虽然你唔系第一次出歌，呢一首系你第二首嘅广东歌啊，新鲜滚热辣，两日前出嘅啫，叫《空想家》，
2: 系，
1: 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呢首歌先。
2: 好啊，好啊，好啊，《空想家》系一首我觉得好梦幻啦，好甜嘅一首歌。咁其实就系讲我喺度发白日梦啊，咁就同呢个女仔幻想有一段恋情咁样咯，系啦。
1: 真实嘅你，
2: 真实嘅我咧，
1: 上唔上 FF 嘅咧？
2: 上啊，我系一个多嘢谂嘅人嚟嘅。
1: FF 啲咩先
2: ？FF 啲咩啊？我会幻想，即系除咗同女仔之间之外啦，即系系啦，咁就仲有我会即系好注重啊。究竟呢个人点样睇我嘅咧？或者我个 first impression 好唔好咧？我会谂好多呢啲嘢咯。咁就系啦。
1: 呢一种 FF 系几时开始出现嘅？你几时意识到自己会成日喺度谂人哋点样谂自己嘅？
2: 我谂系中学嘅时候就特别多呢啲咯，因为嗰阵可能自信心唔系特别大啊，咁咧就。好多时唔出声，但系咧就喺个脑里边有好多好多幻想，即系或者好多谂法咯。
1: 你嗰阵时系演唱歌定系未开始？
2: 嗰阵去到中四高中嗰阵就开始唱啦。
1: 但系呢个 FF 系低方面存在噶啦，
2: 就都有噶啦，系啊。
1: 你通常谂紧人哋系谂你啲乜嘢？例如
2: 觉得我靓唔靓仔啊？觉得我
1: 靓仔啊？
2: 多谢靓唔靓仔啊？讲嘢点啊？搞唔搞笑啊？即系我会好多呢啲嘅。其实我觉得好影响自己个 mentality， 但系而家就即系少咗，即系识得控制一下咯。
1: 咁你当时系净系 care 同学点睇你啊？定系都会 care 啲老师啊、长辈点样睇你咧？
2: 嗰陣啊，有啲曳嘅，就會同啲即系同啲老師作對啊，即系啊唔交功課啊，同埋唔聽書啊。
1: 你咁我就唔係好 worse 嘅，你個 case 唔係好 worse，
2: 唔係諗咁多呢啲嘢。咁我就通常都係咯，即系同 friend 之間咯，同 friend 之間多啲。
1: 因為我當年都係唔 care 老師點諗喎，我就係 care 啲 friend 咁樣諗唔係咁好啊，
2: 係唔想俾佢哋排斥噶嘛。
1: 係啊，但係老師就有佢啦，
2: 係老師唔理。
1: 咁啊。呢种 FF 啦，会唔会帮你无中生有到好多灵感关于音乐嘅咧？
2: 我觉得会有影响嘅，因为我其实我第一首歌《心中有千个钟》都系一啲我其实我以前 FF 嘅嘢啦，一啲恋爱，即系我自己恋爱嘅经历啦，咁样即系沟埋一齐咯，咁系。是一个我都是一个空想家咯，咁所以即系好多 idea 会浮出嚟，咁我而家学习开始即系写低喺 notes 里边，咁样就即系随时我写歌嘅时候，我想揾 topic 喎，咁我就可以抄翻我平时究竟谂紧啲咩咧，咁就可以写出嚟。
1: 你 FF 过最夸张嘅
2: 最夸张
1: 一段关系系做咗啲乜嘢？
2: 哇
1: ！FF 嚟嘅啫，唔系真实发生嘅，
2: 唔系真实发生嘅。唔知道，其实我又冇特别好，我冇去到好尽咯。即系其实可能都系啲现实可以发生嘅嘢，即系可能我同呢个人会拖手啊，会有即系会有亲密接触啊，或者可能去睇戏食饭，即系可能同嗰个人根本暧昧都未有添嘅。咁但系我就已经会，我就哇，可能呢、這个。人好吸引啊！
1: 其实你都是有追星仔心态喎，追星嗰啲都系咁嘅啫嘛。
2: 系，
1: 不过追星
2: 即系想同佢一齐嘅，
1: 追星嗰啲再夸张啲啫，因为嗰啲系真系接触唔到噶嘛。但系佢哋 FF 话我同佢咧会做啲乜咁样。
2: 我近排都第一次睇咗K-pop 嘅表演，我都睇得好开心。
1: 你睇到边个啊？
2: 喵嚟咗啦。
1: 哦。仲有边个颁奖礼啊嘛？
2: 系啊，跟住 Ive 啦 ，Ive 都嚟咗咯。跟住我第一次喺现实睇，
1: 你而家俾张元英吸住咗，
2: 系冇错。
1: 讲啊嘛，我睇下我我睇屋企有冇小卡攞俾你啊嘛。我睇好多 K-pop 噶，
2: 哦，
1: 我睇好多 K-pop 噶，我睇 Ive 啊、Aespa 啊，
2: 系咯
1: ，Baby Monster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直头入，我直头会去日本睇 Baby Monster
2: 咯。Oh my god！
1: 系啊，
2: 因为我就系从来都冇自己去买飞去追呢啲嘢。咁但系
1: 唔系嗰时冇试过系好事嚟噶，
2: 系咪？
1: 你人生只要做过第一次咧，就万劫不复噶。你就咧会由呢、這个呢、這个空想家咧变成付诸实行咧、嗯，你就会突然间发现你需要更努力工作咯。
2: 啲钱全部摆晒落去，
1: 系啊，所以唔好啊。嗱、即系 K-pop 呢啲嘢停留喺空想已经足够噶啦，
2: 真系。咁我都系系啦。
1: 但系 FF 嘅过程，嗱，呢首歌就
2: 系
1: Sweet Sweet 噶嘛，喺个
2: 系啊系啊，
1: 即系喺个歌曲里面讲紧嘅 FF 嘅呢段关系、嗯。但系现实中嘅你 FF 咧，会唔会已经谂埋啊？其实佢可能咧呢啲位咧，佢就会讲分手噶啦，我都系唔好去啦，我哋都唔好落下一个 step 啦。
2: 其实系噶，即系唔系净系 FF。甜蜜嘅嘢咯，或者好嘅嘢咯，即系我反而系其实可能比较多系负面嘅嘢添，即系我会觉得啊，其实可能佢都唔系好中意我噶，或者觉得我根本都唔系一个搞笑人，咁我做咩仲要去 approach 人，或者即系其实任何人都系，即系唔系净系同异性相处，我都会有呢啲谂法出现咯。
1: 有冇试过因为呢一种嘅 FF？ 然后。反而是自己封闭了自己，去错过了一些朋友又好啊，伴侣又好啊的关系、
2: 我真的是近几年才开始 open up 翻，即系我以前系，即系其实中学一直

0: 嚟啊，我都系一个比较即系自闭仔咁啦，即系我系可能人哋约我都好懒啊，唔想出街或者点，即系我
1: 唔系你系懒定系
0: 我系懒嚟咩咧？其实但系咧，总之其实总之咧就系我即系唔去好好咁同啲朋友经营关系咯，咁就变咗其实可能我同好多人都可以原本叫做 friendly。但是我没更加去认识他们。现在就错失了这些机会。我到现在都觉得、啊、如果我那阵花多些心机跟他们倾偈出街吃饭，究竟我们的关系还是不是那么疏远呢？其实可能不是咯。那就是我就是觉得、我这些这样的多想法呢，就是 overthinking 呢，是会搞到我这样。我
1: 好咯。
0: 是。
1: 这个 moment 呢。休息一阵先，
0: 系
1: 我哋等你唔好咁 overthink 先，
0: 系
1: 咁啊，听一听你呢一首《空想家》先。
0: 好啊，好啊。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咁最低嘅工资究竟点样系足够，或者系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嘅能力咧？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6至7成咧，其实都系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咧，其实就系好关键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今日有破关喺度。Hello，Hello，Hello。诶，我想问样嘢啦，咁样上一节讲紧个尾就系讲紧，因为可能封闭咗自己，然后就可同啲 friend 疏远啊嘛。即系如果当年冇封闭，可能同啲 friend 就可能有得 keep contact 添咁样。
7: 系。
6: 呢一种嘅封闭有冇令到你喺音乐上曾经错失咗某啲嘢，定系接触咗音乐之后，反而就系慢慢打开咗你 open up 嘅呢一个历程呢？
7: 我到而家都记得有一次咧，我因为中学嗰阵啲人知我弹吉他唱歌，就高中嗰阵啦，跟住有个 friend 系拍开嘢嘅，咁就想拍一段片啦，就系讲我出去 busking， 咁其实就系一个模拟嘅 busking 咁样啦，咁就我啲 friend 就揾咗个 friend 啲 friend 就 set up 咗个 gig， 咁就我就表演啦，表演一首歌咁样。然之后佢就话：啊，你唱歌好似唔好入咪，但系弹吉他几好，不如你想唔想出嚟做 busking 啊？咁我就嗰阵拒绝咗。咁其实我到而家
6: 拒绝嘅原因系，
7: 我拒绝系冇自信咯，即系我觉得唉，我一定会弹错 chord 啦，一定会淤啊，即系会喺啲人面前做错事，就觉得啊，唉，咁我嗰阵咧就系冇咗呢个实践，即系。玩音乐的机会，咁就之后都一直都冇得玩音乐。咁然之后我玩音乐嘅都系可能 Christmas party 同啲 friend 上台唱首歌喺中学，咁就冇再玩啦。跟住我就决定咗啊，原来我煮嘢食都有兴趣，咁我就去咗读厨艺学院啦，就系、是、咁样。
6: 咁你点样兜翻落去做音乐呢条路？
7: 我其实就是我做厨师啦，即系我嗰阵决定，哦，我觉得做厨师的 career 系会稳定过去玩音乐，因为我其实
6: 放心啦，呢件事系真嘅，呢个系真嘅，
7: 我要玩耐啲先知道，但系咧就是我同时间有呢两个兴趣，咁我就决定，哎，做厨师啦咁样，跟住我读咗厨艺学院毕业，就做咗两年嘢。然之后我就个心其实都噏住，其实因为我做厨师咧嗰一个阶段，我系完全同音乐嗰个关系咧系即系完全冇晒啦，
6: 因为忙啦，
7: 因为忙啦，同埋我都真系中意嘅，所以我就反而系
6: 即系钻研添，
7: 系就系、是、休息嘅时候都系钻研煮嘢食，咁就其实好开心嘅做得，但系真系个身体啊 同埋个即心理上唔系好好，即系我同啲亲朋戚友全部都疏远晒啦，跟住净系即系你知红日都要做嘢噶嘛，红日反而系最忙，咁我就即系。
6: 但系作为一个歌手，红日都系 suppose 最忙，啲假期先系唔得闲。
7: 啲假期啦，唔紧要啦。但系咧，总之我煮嘢食咧就系、是、太折磨时间，咁我就。
6: 但系你中意噶？
7: 我中意，但系可能我就系觉得。唔值得我去即系舍弃晒所有嘢去做呢件事。
6: 唔系，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是、你冇唔中意煮嘢食，但系当佢成为咗职业，占用咗你九成嘅时间嘅时候，嗯、你就觉得啊咁样唔健康。
7: 好似 too much 咯，其实我系啊，冇错。
6: 即系其实你系冇摆低呢个兴趣噶嘛？
7: 其实我冇摆低，
6: 你只系冇继续。
7: 我冇厌恶煮嘢食，我系
6: 冇做一个 full time 厨师啫。
7: 我冇做 full time 厨师，冇错。咁、okay, okay. 然之后就机缘巧合之下，有个 friend 揾我玩一个 live，
6: 今次唔退啦。
7: 今次就冇退，

0: 因為推過一次發現哦，咁就冇咗幾年啦。
1: 係啊，真係。咁我就好怯咁啊，好啦好啦。咁佢仲話：，玩唔玩兩場啊？兩個禮拜喎咁。哦 ，Oh my God， 好啦咁樣。跟住咧就我就第一次自己去揼少少 beat 啦，然後 cover 啲我中意嘅歌咯。咁我去表演咧就係拎住支shred 啦，然之後即係拎住支電吉他，跟住唱。就播住少少一啲底 beat 咁嘅嘢，咁啲人中意，跟住然之后我又认识咗 Tima， 即系经过呢个 live 嘅，咁然之后我自从就同佢合作啦，然之后就开始学写歌咯，跟住我个人就真系开始 open up 啦，即系会即系开始识得揸住啲机会去做事。
0: 你而家回望翻咧？其实你觉唔觉得煮嘢食同做歌系有啲似嘅？
1: 似噶，
0: 因为煮嘢食都系讲拍子噶嘛，即系当然佢唔系嗰啲白，
1: 佢唔系
0: 咁样数拍子啦。但系其实佢即系你炒几多下，佢要煮几耐啊？跟住其实每一个都系拍子嚟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同埋同啲即系同啲同事之间嗰种合拍系，
0: 唔系你同事系讲紧人，即系人定系
1: 即系厨房里边，
0: 定系啲食材
1: 啲食。
0: 唔系即系
1: 啲食材咯，
0: 即系做音乐嘅同事就系啲音符
1: 啊，系啊，切嘢又系咯，
0: 咁煮嘢食啲同事咪嗰啲食材咯。喂 ，sorry， 唔好意思，我错，但系其实啱噶，系咪先？唔系你谂下，其实你煮嘢食，你准备食材，其实就系等于你开始揾紧。即系可能我唔知道你写嗰个 pattern 系点啊？可能你谂紧一段 melody 系点嘅时候，你未必系第一下就攞住个琴咧，等噶啦嘛。即系可能个脑都系谂紧啊，个 flow 应该系点咧？边几粒音先咧？跟住你先会开始落手噶嘛。咁咪就系其实同你去谂啊，住边度送，去谂要准备啲咩食材系差唔多咯。跟住然后好啦，到买好啲食材要处理佢啦，就等于你开始写歌嘛，即系写好嗰份谱啦，咁样。咁然后煮嘅过程咪就系录音咯，
1: 录音，
0: 咁就完成啦，就系录完音可以
1: 录完音就
0: 俾大家听咯，
1: 俾大家
0: 听。其实一样噶，
1: 系啊。
0: which 我觉得个 practice 可能调翻转就系，如果你当年已经成咗，然后你冇行厨师呢条路，可能你得到嘅嘢同今年先出道系又有唔同嘅，有机会
1: 系真系。其实我觉得。我觉得煮嘢食锻炼到我嗰样嘢系即系嗰种细心咯，即系你话煮嘢食就系代表我去搵一啲音符去录啲音啊嘛，系咪？咁就系其实我会即系处理食材，同我处理我点样弹一样嘢，点样唱一条 line， 其实都即系要好多微细嘅位置可以调咯。咁我就。即有呢个心态，我就觉得啊，我都系有一种完美主义者嗰种心态去对待呢件事咯。咁系啊，我写歌都系咁样用呢个精神咯。
0: 好啦，翻去首歌啦，不如讲下个 MV 啊，讲下个
1: 好啊好啊，
0: 你讲下个 idea 啊。
1: 好啊，个 MV 其实就系、是、到时大家会见到嘅就系、是
0: 出咗噶啦，出咗噶啦，
1: 系出咗。
0: 系啊，出咗噶啦
1: 个 MV， 大家会见到我系拎住个 keep 啦，跟住又听住个耳筒，又周围同个女仔去探测一啲嘢。咁我就系一个喺 MV 里面就系一个 nerd 啦，就系一个 music nerd。咁咧我就去 nature 去 capture 一啲大自然嘅声音。咁我 capture 啲大自然嘅声音咧，就系想俾我旁边嗰、那个伴侣去听。我整嘅歌，
0: 你知唔知咧？你头先介绍完首歌之后咧，我有一刻谂咧，啊，其实嗰个女仔系真实存在定系你幻想出嚟嘅咧？
1: 其实系幻想出嚟嘅。
0: 哦，
1: 系到最尾咧，系我哋即系互相拥抱啦。然之后就消失咗。咁其实就系讲，我哋呢个恋情根本系我完全系幻想出嚟嘅咯。
0: 咁你去大自然系真嘅，
1: 去大自然系真嘅，唔系 green screen 嚟嘅，
0: 收嗰啲声都系真，
1: 系真嘅，
0: 系个女仔系假嘅啫，
1: 系个女仔系假，所有嘢都系真，蜻蜓都系真，蝴蝶都系真，
0: 唔系咁拍摄嘅时候个女仔都系真嘅，
1: 拍摄嘅时候系喺故事上唔系，
0: 咁我见到唔系呢排咧见到啲，因为以香港做歌嘅 pattern 啦，个 MV 咧段冠都唔会。

0: 半年前拍落噶啦，
1: 系
0: 咁啊，有即系上山空旷，
1: 系
0: 咁系咪即系同阳光玩游戏？
1: 系冇错，有样啊有样，跟住就即刻系咁影咯。好彩嗰日咧系真系好好天，因为我哋一直都约啦，咁但系嗰排系七月尾至八月啊。都是一些
0: 枕住落雨，
1: 即系枕住落雨啊，又打风又剩，跟住咧就即系我哋推了好几次，即系约咗三四次先约到一次系，哇！嗰日我哋有个诸葛亮系我哋副导演，佢真系即系睇一直睇住天文台，一直喺度估，即系就我嗰日一定系好天，系最好天啊！咁耐以嚟，咁就我哋就全部约晒嗰日
0: 诸葛亮，
1: 系，sorry，
0: 几好，你用得几好，
1: 就去拍咯。咁然之后，嗰日系因为前一日咧系落咗雨，所以虽然系好阳光，但系周围都系水浸啦。
0: 同埋应该仲辛苦啲，嗰啲水系一路蒸翻上去。
1: 系啜啜声，我哋行路系嗰个都系，即系每一下都系湿泥咯。
0: 黐线！
1: 系啊，仲要跑，跟住又跳咁样，跟我哋啲鞋啊、袜啊都污糟晒。但系就因为我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咁我就即系嗰日系拍得。好熱，但系系好 enjoy 咯，成个过程。
0: 嚟到第二首歌呢一个空上架，听咗好多你 FF 嘅经历，
1: 嗯，
0: 亦都听咗好多因为 FF 而错失咗嘅经历啦。
1: 系
0: 有啲期待，究竟你第三首歌系点？等你今年会出噶嘛？第三首
1: 会嘅，
0: 第三首广东歌嘅意思
1: 系第三首广东歌，系冇错，
0: 会出噶嘛？
1: 已经写好咗个旋律咯。咁我哋而家就
0: 今年噶嘛？
1: 系冇错。
0: 好啊，咁啊，到时等你出第三首广东歌嘅时候，我再揾你倾下偈。
1: 好啊，多谢 JY，Thank you。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严逸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九月是血癌关注月，目的是提高大众、病友和照顾者对血癌的认识。妙手人生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分享血癌资讯、治疗方案，以及为你介绍血癌关注月。
8: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点，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点15分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9: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1: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10: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11: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10: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2: 劲爆新势力今日有呢位歌手喺度。Hello， 你系。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色担当的呢个斯拉斯米索的小英。
12: 唔系喎，你毕业咯，你唔系你仲要 keep 翻个紫色担当。
13: 都系一样
12: 都系紫色噶。哦，哇，呢、這个即系等值得问一下咁啊？点解会话佢毕业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听翻上个礼拜嘅嗰一集嘅劲爆新势力啊，就访问咗咧佢原本嘅团体 Kaleidoscope。咁啊，小英喺个节目度都有讲啦，佢就有啲个人嘅发展，所以就喺团体度毕业啦咁样。但我好奇啦。畢業出 solo 啦，點解會保留翻嗰個顏色嘅擔當呢？因為喺我嘅世界成日覺得嗰啲顏色嘅擔當咧係 idol， 即係一啲 idol 團體裏面要分翻打 call 要邊隻色邊隻色先至係有個擔當噶嘛。
13: 嗯，我覺得首先呢隻色係一路陪住我，即係由 Kaleidoscope 開始啦，做 idol 嘅時候就一路陪住我。其實我中途都有轉過幾次顏色嘅。我最一開始好耐好耐以前咧，懷有呢個偶像夢想上台嘅就係粉紅色，跟住後尾轉咗做橙色。跟住咧，去到 Kaleidoscope 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即系 idol 嘅世界，唔係淨係得 正面嘅嘢咧，原來都有得 emo 過，咁開始就揀咗一隻比較暗色調嘅顏色，就變咗紫色咯。
12: 喂，你呢啲成長嘅蛛絲馬跡，
13: 係啊，成長嘅蛛絲馬跡嚟㗎。
12: 點解一開始係粉紅色咧？
13: 因為粉紅色就真係純粹係睇咗好多動畫啦或者卡通，女主角一定係粉紅色嘅，我就覺得哇，我一定要成為
12: 女主角。你最深印象嗰個女主角係？
13: 应该是偶像学院啊，中文应该翻译是偶像学院的星宫妹
12: 哦，
13: 艾卡子。
12: 咁跟住点解转咗做橙色呢？
13: 转做橙色就系觉得一嚟粉红色好多人撞，咁每次就要扯个头发打个胶先，喂你粉红色定我粉红色？唔得，大家都要粉红色。咁好多人撞啦，所以就拣咗橙色。
12: 就你拣嗰只目测好似冇人撞，
13: 冇咁容易撞啊！当时冇撞。咁就揀咗橙色，橙色就覺得係活力啲啦，亦都有可能因為我嗰陣時睇另一套動漫就換咗個老婆，咁所以就跟住個老婆換顏色。
12: 好花心啊！呢、這個女人
13: 睇動畫，大家三句換一次老婆，咁啊係咪先？
12: 咁最後咧，紫色咧，紫色其實有好多款噶嘛，即係點解會覺得 emo 就係紫色咧？
13: 我會覺得紫色係首先紫色係兩隻色溝埋一齊嘅，咁紫色有隻暗啲嘅顏色，感覺係。紫色是一隻我理想的顏色咯，即如果粉紅色和橙色是本身的我的話，紫色就會是我想成為這件事咯。我會覺得紫色是一個很我心目中很想成為一個有實力啦，又好有少少神秘啦，跟住很靚啦的一個 idol， 有少少優雅，雖然我的優雅跌曬落地下。
12: 哇！經理人個反應是冇眼睇的感覺。
13: 有的，曾经有想着维持这个优雅的大小姐的人设的，结果她都只是一个人设咯。
12: 当尝试维持优雅的状态的时候，个人有几辛苦呢？
13: 讲嘢的时候，我会开始不想讲嘢，因为我一讲嘢就破功。
12: 但是为什么初头会是想你有一个优雅的人设呢？
13: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上次 Kaleidoscope 访问咧，可能会留意到我哋每一个人咧个性格啦，或者个角色都好鲜明。咁咧咁啱嗰阵时，咪系小恶魔，即屁孩嚟嘅。咁同佢最大相反嘅就系偏向静啲、优雅啲。
12: 咪即系，我唔系负面啊，咪即系 melody。
13: 一个 melody 一个 Kurumi 套剧先有得演噶嘛。
12: 系啊，
13: 系啊，咁就系、
12: 是。咁但系最后你就发现你扮唔到呢个melody 啦。
13: 最后。

0: 好，最后我发现，我只可以做嗰只青蛙先生，唔该你啊，青蛙先生。算啦，标志嘿。
1: 但系紫色系唔关转老婆事噶嘛，完全唔关噶嘛。
0: 紫色真系完全唔关。
1: 咁但系之后有冇揾翻一啲紫色头发或者紫色衫嘅老婆？
0: 有。
1: 例如咧，
0: 例如我有段时间好中意Hololive 嘅 Tora 啦，咁佢系紫色嘅，系啦。我最中我中意佢系因为佢唔知早期啱啱出嘅时候咧，因为佢把声系比较低沉啲啦。咁普遍大家会觉得VTuber 都系啲 QQ 声或者好尖嘅声。咁咧嗰阵时佢首歌就上咗 Apple Music 嘅，唔知第一名。咁就话佢唱歌咁难听，点解上第一名啊？跟住但系佢就好坚持用佢嘅风格同埋佢嘅声，佢就觉得即使用一个低沉嘅比较厚实嘅声音都可以做到好嘅音乐、好嘅歌，所以就。呢个对特别中意嘅其中一个紫色角色。
1: 嗱喺上个礼拜团队嘅访问里面咧，你队友咧就话你唱歌系稳如泰山。咁啊，平时花几多时间去练歌呢？
0: 如果练歌，我依家咧有上紧唱歌堂嘅，咁基本上一个星期平均上一至两堂，每次就平均个半钟。跟住仲未计平时嗰啲咩系翻工嘅时候唱歌啦，喺路边等马路嘅时候唱歌啦，咁我谂计计埋埋都唔少嘅每个礼拜。
1: 我想知跟咗唱歌老师之后同之前你觉得有几大变化？
0: 我觉得都差几远噶，因为我依家两个唱歌老师咧，一个就偏向系处理日文 idol 嘅部分，一个就比较处理系技巧或者系一啲我坏习惯唔擅长嘅嘢啦，咁就。如果我唔跟唱歌老师，可能我要学半年嘅嘢啦。可能跟唱歌老师，我两三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已经解决咗个问题。我觉得系时间上嘅差距。
1: 唱日文舒服啲定唱广东话舒服啲啊？
0: 嗯，对我嚟讲两样都差唔多。
1: 唔系因为平时咧做开啲 idol 嘅访问咧，个个都话日文广东话好难，广东话好难。
0: 我好中意广东话噶。
1: 我咁要 trace back 翻少少，其实你系。做 idol 之前，你系真系听开 J-pop 啊，定其实系听开其他嘢嘅咧？
0: 我听开 J-pop 噶，我个 list 入面就净系得 J-pop 咯。
1: 哦，
0: 系啊，我由 Form One 应该咁讲。
1: 但你唔听广东歌嘅嗰阵系？
0: 我上一次听广东歌系 S One 嘅 Candy Ball， 系即系想象到我咁多年嚟都净系听日文。
1: 听开边啲歌手啊？
0: 日文嘅话，我中意 Emma 啦，或者系咪咁读啊？AI
1: 哦 ，AI 即系最近就生咗仔，
0: 我好中意佢把声，好好听。
1: 你抽飞未啊？
0: 好难抽啊！
1: 你入咗 fans 级未啊？你入咗 fans 级抽飞先啦，11月3日嘛，我记得。
0: 哦，真系噶？
1: 还宾啊！
0: 要抽下，有藉口去还宾啊！
1: 仲有咧？
0: 仲有我自己好中意啊！我多数认歌唔认人，
1: 听嗰啲动画嘅歌。
0: 都有，全部都有听，因为我最近好沉迷呢个 Eco Love， 我觉得佢哋好靓女，系啊，佢哋系引领住呢个时尚嘅尖端，咁所以就最近好沉迷 Eco Love。
1: 所以我成日都话男团几难做啊，仔系唔会睇男团，但系女系会睇翻女团。
0: 系啊，
1: 男团系真系辛苦过女团。
0: 但系我觉得男团系大家即系一系唔睇，一睇咧佢哋肯货金嘅级数都高啲。
1: 系啊，但系即系佢哋极端啲咯。
0: 系啊，
1: 但系女团就真系个受众大好多。
0: 我觉得系。
1: 咁啊，前排就出咗首 solo 啦，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呢一首歌先。
0: 咁我首 solo 咧就叫做樱花啦，咁个樱字咧就上面雨字下面英文个樱，咁就用翻我自己个名Misole 嘅汉字去命名嘅。咁想用呢个名一嚟就系、是、想特别啲啦，呢、這个字基本上应该唔会撞嘅。呢、這个字咧根据呢个维基百科，佢话系落雪同埋落雨之间嘅一种形态，即系你当冰雹啲朋友咯，我谂。
1: 唔系，等先，落雪同落雨之间唔系冰雹嚟嘅，
0: 即系霜啊、薄啊嗰啲朋友啦，咁上下啦。我谂上差唔多啦。
1: 跟住咧？
0: 跟住咁就因为呢只字读 miso 咧，咁我觉得好好听，咁就一路都用呢只字。初初我系用樱花个樱噶，因为嗰阵时咧，
1: 樱花个樱系真系木字部、那個，
0: 系木字边系啦。因为当初第一个都唔系第一个老婆，唔知道第几任老婆咧，就系、是、呢个百变小樱。系啦，咁就嗰阵时未去过日本啦，对日本文化好憧憬，咁就系、是、咁就好中意樱花同埋雪。
1: 即系你系幻想自己系小狼嘅？
0: 唔系，我冇幻想我自己系小樱，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富婆朋友叫姿势咁啊，我希望 系啦，咁呢个夜晚就比较容易实现嘅，即系瞓咗就梦入面咩都有。
1: 黐线！喂，好啊，呢、這个时候先听听呢首歌，翻嚟继续讲下你呢首歌啦。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恩。
3: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飞千百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恩。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
5: 天。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6: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今日有 Miss Lee 喺度 ，Hello。咁啊，呢首歌咧，头先我哋听过呢个广东话版啦，事实上咧，佢又仲有个日文版添嘅。两首歌两个语言嘅版本有冇咩分别嘅咧？
7: 其实歌词嘅大方向系差唔多嘅，因为我每年嘅新，我哋idol 咧会搞一个叫圣诞祭啦，咁咧就系当系一个生日 live 咁样啦。其实严格嚟讲，圣诞祭呢三个字系唔啱嘅，因为祭咧系讲死人嘅，咁冇理由生加死捞埋一齐。咁但系
6: 生日会啦，简单
7: 系生日 live show 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大家叫惯咗就通常都叫圣诞祭。咁我今年俾自己嘅主题咧就系寻找自我。我想想找到底我是怎样的呢？咁樱花亦都系按住呢一个主题去萌生出嚟嘅一首歌咯。
6: 咁你找到呢一刻找到嘅自己系点样呢？
7: 其实我冇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嘅，但系就好似首歌咁样啦，我会问大家到底你喜欢我边一度啊？到底系？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我就已经可以被喜欢呢？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经营当初的什么跌到一地的大小姐优雅人设呢？这首歌是有一点回应一开始我做 idol 的时候的那个处境和想法。
6: 那你真的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你觉得大家喜欢你什么呢？
7: 哇，这个我也很想问回粉丝，我有时候常问他们，其实你到底为什么会推我的？你因为什么喜欢我的？
6: 你听过的是
7: 有啲废话类嘅就
6: 唔好话废话咯，
7: 唔系废话，即系点讲好呢？每一份称赞我都好珍惜嘅，唔系我觉得废话要 cut 咗佢，等阵先。
6: 唔系啦，我哋个，唔系如果撇除外观嘅称赞，
7: 呀，因为外观系多谢我妈咪嘅，系啦，咁呢个就我都冇乜嘢可以。
6: 撇除外观嘅称赞之后，你听过佢哋就系中意你啲咩咧？
7: 都真系稳如泰山。在大家心目中很深入民心，就唱歌的部分咯。我的可能我是一个所有都比较平凡的人，但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如果决定做那件事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件事，就例如我上班都会唱歌。所以呢就会是可能我唱歌不是说去到哇好好听啊这个女仔，但就会在团队里面就觉得她很稳定，她是我是一个会考合格但是很少考高分的人，但我可以确保我每一次都合格咯。
6: 你又用到平凡这个 terms， 而且我经常都觉得即如果你直头做歌都拿回、大家喜欢我的什么来做主题，去一个寻找者做主题呢， which 呢其实这个是带有少少自我的质疑的。其实你自我质疑紧啲乜嘢咧？
7: 一方面系其实 Kaleidoscope 嘅发展咧，我当初冇谂到会去到今时今日，哇！有得派台啦，有得上电台访问，我冇谂过会变成咁样嘅。我当初就谂住啊，同敏敏一齐试下，可以出下 show， 唱下歌，我觉得好开心。跟住去到今时今日，会系我哋有我哋定期搞嘅 live show 啦，跟住会有一堆属于我嘅紫色嘅 panlight 嘅灯海啦，其实我系觉得好意外，我冇谂过会我可以获得呢堆嘢，甚至我有时候都会质疑，咦，我到底得会唔会适合，即系我到底值唔值得拥有呢堆嘢咧？咁我就会想继续努力去话俾大家听，咦，我系值得拥有嘅，呢堆系我努力翻嚟嘅一个成果咯。

0: 企喺呢一个位置咯。咁所以系害怕比较多。
1: 经历咗啲乜嘢，或者系几时开始萌生咗一个想法系？咦，我想喺团队毕业啦，我想做 solo 啦。而其实喺香港嘅环境做 solo 唔一定要喺个团队度毕业噶嘛？点解会有呢个决定呢？
0: 其实我喺团队毕业之前，我一路都有 keep 住有维持 solo 嘅活动嘅，可能每个月 around 一场两场咁样。咁但系可以分到俾 solo 嘅练习时间真系极度少，即系可能除咗我去上唱歌堂会上同 solo 有关嘅，即系啲技巧会通用之外啦。咁但系我 solo 可以练到嘅歌啊，或者 solo 可以做到嘢真系极少，因为团队我哋。團練可能兩三日啦，跟住演出可能有兩三日啦，咁其實一個禮拜已經剩翻唔少嘅，即係已經冇乜時間可以整。咁一方面係當初成立 Kaleidoscope 嘅時候，有某幾個目標我想做嘅，咁依家已經達成咗啦。咁我就諗下一步要想做啲乜嘢咧？咁諗下就覺得，會唔會可能係？我的下一步入面可能不用跟 Kaleidoscope 锁在一起呢，会不会有些 Kaleidoscope 以外的可能性？
1: 作为一个 idol 呢，去选曲呢是我觉得某程度上有少少局限的，因为个受众想听的类型呢是某一种类型的歌嘛。你现在做 solo 是依然是以一种 idol 的形式去运行，不过是一个 solo 的 idol 啊，定慢慢会想突破做多些不同类型不同 style 的歌呢？
0: 我会偏向是想突破，想做一些不同类型。当然我知道有某一些类型的歌可能是一些比较有节拍感的歌啦，大家会容易啲去打 call 去应援，会觉得比较好玩，会比较印象深刻。但是既然大家都是做緊主流，我有少叛逆地不如我做返啲不同嘅嘢，咁会唔会因为我唔同而大家记得我呢？咁我会尝试下做啲唔同咯。同埋我自己头先有提过啦，我每三个月换一个老婆噶嘛，咁我会去唔同嘅同人展啦，咁同人展都会有舞台啦，咁我都积极咁样去报嗰啲舞台，就睇下有冇叫可以喺同人展上面去唱歌表演，系啦，咁如果当喺同人展嘅时候，咁我嘅歌单就可以唔系净系局限于喺呢个 idol 歌上面咯。
1: 最后啦，而家呢一刻。今年啦，应该话今年嚟出嘅歌未派台噶嘛？期唔期待嚟紧可能真系派台啦，行即系玩呢个仪式感啦，有一个传统意义上地喺电台、电视台呢个界别做一个新人啊！
0: 我自己几期待噶，我但虽然我觉得有少少有啲虚无缥缈，即系纯粹派台就系可以喺电台度听到自己把声啦。咁但系佢冇一个好实质嘅嘢，佢冇嚿嘢俾我攞住噶嘛。咁我就觉得好梦幻啊！对于我嚟讲呢一秒，甚至呢一秒，其实 Kaleidoscope 嘅歌派咗台，我都觉得哇，好梦幻啊！到底系咪真嘅咧？我搣咗自己块面好多次，系咪真嘅咧？
1: 其实派台好简单嘅，send 个 email 嘅啫。
0: 喺我心目中觉得好虚无。
1: 系啊，我其实因为我唔系一个出歌嘅人啊嘛，我只系一个主持啊嘛。我成日都好想啊，究竟我有一日会唔会可以感受得到？你哋谂紧嗰样嘢就系觉得哇！派咗台是一件很大的事嚟噶，因为我作为一个主持，我作为一个即系喺电台里面做的工作人员啦，冇讲到主持咁大添啦。喺我的角度就是我收到个 email 啦，呢首歌会摆喺个 system 度啦，咁样就系咁嘅啫嘛，喺我的世界。但系我又发现唔系喺大家嘅心目中，喺好多歌手，甚至乎有啲可能真系好似你咁样出歌唔未派台嘅，到派台嗰日系有啲仪式噶，佢哋觉得呢件事系一件事嚟噶。
0: 是啊，我觉得是跟那些女朋友的什么纪念日是差不多概念的，我觉得。或者是跟我接着仓鼠回家的相识纪念日是一样的。
1: 好啦，咁啊，等你出下首歌的时候再找你倾下偈啦。
0: 好啊。
1: 咁啊 ,thank you。
0: Thank you, 希望可以再见到大家。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11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同中国贸易谈判成果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

0: 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进展。他预期星期一将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几个星期同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医疗器材，而美方就会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商品。丹麦国防情报局发布最新安全评估报告，警告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超过四年半之后，似乎更倾向采取冒险举措，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军事打击，以转移欧洲支援乌克兰的资源，并挑拨北约内部分歧。丹麦国情局在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利用远程武器针对支援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孤立打击的风险虽然低，但正不断上升。情报部门表示，发动有限度军事打击属俄方的孤注一掷之举，并可能同日益加剧的混合战一并在未来几个月发生。报告强调，此举目的在于分散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援，若果北约成员国未能够就集体回应达成共识，更加可借此种下内部分裂的种子。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未有迹象显示俄罗斯会全面入侵北约国家，但亦都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据报，曼城被指违反英格兰超级联赛财务规则案有重大突破，独立委员会裁定曼城绝大部分控罪成立，在其面临的115项指控中有多达114项被裁定有罪，只有一项指控获判不成立。报道指出，独立委员会目前仲未就具体罚则作出裁决。面对这项历史性裁决，总部位于曼彻斯特的曼城预计将会提出上诉。根据英超赛例手册，曼城一旦被判定违规，潜在处分极为严厉，包括被扣减联赛积分，面临不设上限的巨额罚款，甚至最严重可能被直接踢出英超联赛。名古屋亚运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最终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香港男子花剑代表队由蔡俊彦、张家朗以及首次亮相亚运的何成谦同梁千羽组成，初段一度落后十分，随后急起直追。何成谦同张家朗在第五同第七局发挥出色，成功缩窄差距，进入最后一局。何成谦最后连失三分，港队最终屈居亚军。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亦都有奖牌进账，包括吴嘉琪出战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电竞赛事就由黄玉祥、叶文豪同李显熙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夺得铜牌，是港队今届在电竞赛事取得的首面奖牌。壁球赛事方面，上届银牌得主陈善玉晋身女单四强，并有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打入混双四强，不设铜牌之下，港队稳夺三面奖牌。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策划及捐助超过8.2亿元，推出本港最大型支援儿童住宿照顾服务项目，透过个人化支援、社区网络同跨界别协作，协助接受住宿照顾服务的儿童同青年建立正向人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在项目启动礼致辞时话，本港有4,000多个儿童同青年住在寄养家庭，占整体18岁以下儿童大约5%。政府投放了大量资源协助，包括资助基础寄宿服务，但亦都有赖慈善机构支持推出增润项目。他强调，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贵宝，对年轻人和小朋友的投放是一项投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值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0: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新 Life 永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3: 新城劲爆，落下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住我呢个 Simon 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 Simon 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首等等等等。
1: 松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松石劲爆流行榜。
2: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3: 好有趣啦！礼拜五晚咧，我哋有呢、這个啊配对嘅，就系咧诶师傅配对我哋啲靓女艺人，
4: 女神级。
5: 咁每次其实都真係有惊又有喜嘅，真係讲开心嘅嘢咁梗係喜啦。喂，讲到我啲担心嘅，有时就即係担心少少嘅。不过今日呢一位嘉宾应该冇咩需要担心。
3: 喂，佢叫你师傅喎，都係、啊、今日配到个师傅。
5: 係囉，有啲冷嘅师傅啊，装修师傅嗰啲囉。我哋今日呢一位嘉宾呢就美貌与智慧并重，佢係我哋香港小姐亚军陆思韵小姐。
6: Yeah!大家好，好热烈嘅掌声。Hello，
3: 嗱 ，Sharon 姐识咗我哋都好耐啦，咁啊，知道你靓咗好耐啦，系啦，咁啊，即系都想，但系都未平时倾偈就好少，即系讲下以前啲嘢噶嘛。咁、但系即系最初细细个嗰阵时咧，即系你点会走去参加香港小姐？系咪又系嗰啲细细个已经系好多人行街都话啊咩啊陆师奶啊，你个女好靓啊嗰啲啊？
6: 唔系，我不嬲都想嘅，其实呢个系不嬲都系想嘅，不嬲细细个咧同细路仔都系玩嘅，咁。
3: 扮港姐嗰啲啊，
6: 系真系真系，
3: 好似毛巾架车咁样，
6: 真系有咁。以前咧嗰啲泳衣咧，冇咁多钱买泳衣咧，点样咧着条短裤，然后咧摄落自己条内裤里面就扮泳裤咁样。
4: 环节泳衣环节，
5: 我细佬都系咁样嘅，我哋想扮打摔角嗰啲咧，朱红仔会扯上咧，摆个膊头嗰度咁样。咁但系你由细个就有呢个港姐梦噶啦。
6: 不嬲都系梦想嚟嘅，咁但系冇谂过真系会定唔会啦。咁、去到23岁、再唔参选嗰阵时系24岁冇得玩噶嘛。
3: 以前咁早噶，
6: 24岁，而家28，而家28，
5: 而家迟咗几年咁样咯。而家，
3: 但系有啲人乜选嗰时都成28、29、30咁。
5: 个亚姐嚟噶嘛？
3: 亚姐60啦，
5: 系啊，系啦。不过有啲即系成长啲、成熟啲会参加嘅。
3: 后生都后生唔俾你参加添。
5: 点解我咁记得阿思韵咧？因为当其时你做过，你去选嗰届香港小姐咧，就系我第二年。做香港小姐嘅場外司、
6: 我有印象啊，我有印象，因為我睇翻咧，重播嘅時候咧，見到我哋未出場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喺個觀眾席度揸住個麥。
3: 場外你應該冇乜接觸佢哋。
5: 嗰個觀眾
3: 好遠喎，
5: 你知唔知觀眾席喺邊度講啊？譬如喺紅館咁樣啊，觀眾
3: 山頂咯，
5: 行到上山頂，係啊，即係你個 tap 就喺山頂度做。
3: 即係睇到觀眾睇到我哋嘅視覺就係打斜落去咯，你係
5: 啦
3: 後邊。
5: 咁然之後唔係嘅，咁中間有一啲環節，嗰陣時第二年好啲噶啦，可以中間有啲同啲嘉賓啊，同啲嘉賓有少少 chit chat， 執下一啲出嚟。剛才感覺點啊？有咩想講翻啊？
3: 俾咗啲位靚啲你啊！
5: 但係嗰年我記得有一個 shot 咧係好震撼嘅，因為嗰陣時嗰啲香港小姐出場平時就咁行出嚟泳衣啊，咁樣噶嘛。嗰屆我仲記得嗰個導演應該係 Wilson 啊，阿 Wilson 啦，
3: 前各位
5: 啦。咁佢就度咗個 shot 就係咩咧？啲香港小姐走到出去嘅時候，就挨咗一張貴妃椅嗰度，然之後著泳衣，然之後喺貴妃嗰度向後一挨，個 top shot 一落去。咁你就見到嗰個就參選嘅佳麗嘅身形咧，透過泳裝顯到你眼前，就表露無遺嘅，
6: 係好正嘅嗰年係嗰啲鏡頭 top shot。
4: 咁但係你參加嗰陣有冇話係邊個推薦你啊？定自薦？
6: 自薦啦，我係俾媽咪自己簽嗰啲
3: 提名人，
6: 咁、我自己交表，但我當時候冇同爹哋講嘅，我諗入咗圍先同爹哋講，係啦。咁佢屋企人冇反對過，
3: 冇啦，應該
6: 完全係好支持啊，因為佢哋知道反對都冇乜用嘅。
4: 爹哋覺得嚇、基本啦，我個女係嘛咪。唔得啊嘛！
6: 因為我比較任性好勝啲啦，即如果我唔試嘅話，我諗
4: 又鬧交啦，都係會即係點都係參加噶啦。
3: 大膽啲啊，由細到大個人都係
6: 係啊，大膽啲又唔係叫大膽，叫任性咯。
3: 任性咁，但係因為參加香港小姐都會緊張噶嘛，即人哋又話咩泳裝環節啊嗰啲啊咁樣，即同你平時自己細個即係總之完全係唔同。但你有冇完全有冇參加咁嗰次有冇有啲緊張位？
6: 咁 預咗噶啦，係嘛？港姐著
3: 你就係預咗咯，原來一有啲都係預咗喎。
6: 即咁你點啊？著樽靚去，咁你預咗係著泳衣啦，係嘛？咁泳衣其實我哋第一次 interview 已經要著泳衣啦，嗰陣時
5: 係嘅咩？係
6: 啊，
5: 即係開頭真係見嗰啲咩樂小姐啊、珍姐嗰啲就
6: 咩嗰啲樂小姐咁樣，我唔敢講啊，係嘛？因為嗰陣時第一次已經要著，
3: 係好似喺間 office 咁，佢咪睇咁樣啊？
6: 咁可能佢又睇下你有冇紋身啦，睇下你有冇穿嗰啲咩瓷環啊，嗰啲咁樣嘅嘢啦，
5: 刀疤啦咁樣，
6: 即係睇下呢啲嘢啦。咁第二次又要著嘅，咁啊又要買多套泳衣咁樣咯。
3: 嗯，
6: 係啊。
5: 咁你自己贏咗呢一個亞軍，你自己滿唔滿意賽果？其實當年。
6: 其實好多人咁問佢，哎呀，你咁覺得好唔抵啊？嗱，講真，我唔係話咩啦，
5: 你一屆都係葉翠翠啊嘛，
6: 係啊，葉翠翠，咁啊大熱嚟噶啦。講真，我哋嗰屆咧都幾強勁啊，我覺得啲對手，我又幾好彩嘅，我又嗰年有阿袁利明啦。
3: 嗰時你同阿葉翠翠都係大熱啦。
6: 我唔係個黑馬嚟，
3: 你係咩？
6: 我係黑馬咩？
5: 佢係當晚
4: 嘛，
3: 表現得非常
5: 大熱。佢唔單止大熱嘅，佢係大熱門嚟添嘛。而且嗰一晚係好係好表現好好嘅，嗰晚係。
6: 嗰晚都幾 sharp 嘅，啲人咁講啦，因為原來佢哋做開呢行咧，會睇得到選嗰晚咧你個狀態係點嘅。咁我哋呢啲懵下，
3: 嗰晚佔幾成嘅都表現
6: 係咁樣咯。咁亞軍對我嚟講係好 surprise。我仲喺個台度諗，如果阿志偉哥宣布嘅呢個係我記得，如果佢。我真係入唔到，我仲諗。

0: 紧我翻去做空姐好啊，定系即系喺娱乐圈好咧？其实都几远。
1: 你 final 你嗰时最咩嘅啦？五名。
0: 五名咯。
1: 五名咁好啦，咁啊五名一选选啊讲咗第三名。
0: 嗯，
1: 系啦。
0: 第三名系。
1: 第三名咁嗱，剩翻四个喺度啦。
0: 系啊。
1: 咁你
0: 冇乜希望噶啦，其实。
1: 你有冇谂唔通冠军？
0: 冇冠军一定冇，一定唔会。
1: 一定你觉得一定冇嘅。
2: 而家梗系咁样讲啦，嗰刻嘅心入点会冇咁谂啫？
1: 系咯。
0: 冇真系
3: 准备下先。
1: 又唔同噶啦，
3: 系咯。
0: 真系唔系咯。但是就最终就是讲错，但是我听到观众的声音那一刻呢是好像有些话
2: 讲了粗口这样听到哇一公布有很多支持我他一公布的时候呃咗聲喎，
0: 即係可能佢覺得我冠軍咧唔定咧，係嘛？即係好都有啲 surprise 咯，可能啲觀眾都會覺得。
2: 咁之後贏咗亞軍之後，你就正式進入娛樂圈啦。第一個工作做主持先啊嘛，你
0: 係啊，就係拍住阿前輩啦。
1: 嗰陣時力捧噶啦嘛，
0: 直情係力捧啦，係嘛？成個節目係你同埋阿敖嘉年，我記得係
1: 咩節目啊？嗰陣時
2: 哦，嗰陣時有個節目叫娛樂直播，咁啊當中就係會就拍住一個主持，同大部分都是港姐嚟嘅，一个男拍住个港姐就去访问一啲嘉宾。咁我嗰阵时都几好做噶呢个 show。
0: 系每个礼拜都起码三日噶，有三日噶。
3: 即系有三个 show 噶啦。
0: 三个 show 噶啦。
1: 录影嘅，
2: 录影嘅访问啊嘛。
0: 访问就录影，但系咧有一个系
2: 直播，系两个一齐 live 讲嘅。
1: 咁都几好啊，即系 for 出镜啊，或者计 show 钱都唔错啊。
0: 你帮我兜咗好多次噶啦，嗰阵时成日咧，我突然间一按我嘅时候，我突然间哑咗，唔知自己要讲乜。
1: 佢就接啦。
0: 系接，帮我接。
2: 嗰阵时我哋有啲暗。
1: 佢靓女先帮佢接嘅啫。我哋睇住死。
2: 系啊。我拍靚女嘅嗰陣時候，我有個暗號嘅，即係做 live 嘅時候，如果佢哋我同佢講，如果你諗唔到講啲乜嘢，或者唔知道下一 part 應該點樣做咧，你擰過嚟望住我，即係所以見到佢忙啲講下嘢。
1: 成日望住你，
2: 你唔好以为佢好啦，识教我踢俾你啊！佢唔记得自己讲乜，跟住望住我就哦，咁跟住咧，咁啊即系又接翻佢咁样咯。
0: 好犀利，嗰阵已经接晒噶啦，所有嘢。
2: 咁但系你做主持做咗都好几年，咁跟住就去拍剧啦。
0: 其实咧一路都系做主持多嘅，因为做主持好得意嘅。你拍剧嗰啲就唔揾你噶嘛，因为怕度期啊嘛，
1: 争人啊嘛。
0: 同埋我又唔系，我比较享受。即時的反應多啲，因為拍劇很多時都要等很久才出街。
1: 即係你由頭到尾都不是話好中意拍劇，真的
0: 因為我覺得我不識演戲，我覺得我做得
1: 咁慢慢浸出嚟嘅啫，好多都是完全第一初做戲俾人鬧，鬧到變咗事後啦。
0: 唔知咧係咪我的人生經歷
3: 唔係嘅，佢哋有光環未必會俾人鬧噶。
1: 唔係喎，有好多
0: 客氣啲人，
1: 好多都係
2: 我哋嗰個年代好少鬧嘅，嗰陣時未有咁昌盛嘅互聯網噶嘛。
3: 係啊，
1: 唔係冇人。
3: 你意思現場俾人鬧？
1: 現場拍戲俾人鬧？即係啲導演話你啊唔帶唔記得帶咩翻工啊？淨係帶咩翻工？
2: 我呢單嘢就要再闡述噶咯。
1: 呢啲係人係啊，大部分都知㗎啦。
0: 咁我又冇嘅，冇經歷過呢啲嘅。但係拍劇我就好少拍得，通常都係做啲 MC 嗰啲多啦。
2: 但你最為人津津樂道咧，就係你冇做。娱乐圈之后，你就喺做生意。
0: 系嘅，其实我喺
1: 其实算唔算叫冇做娱乐圈啊？
2: 有你愣住嘅都系
1: 有人揾你出 event， 你
0: 冇咗约咯，
1: 冇约啫，有 event 你都照出。
0: 有嘅，即系嗰啲代言嗰啲有嘅，但系就所以大家觉得我好似冇离开过咁样。咁但系你话做生意呢样嘢就嗰阵时系2010年到啦，咁乜都唔识嘅，第一次创业，咁啊跟住以前嘅男朋友啦叫做，咁佢做开生意就跟住做咁样，咁啊一路做贸易嗰阵时系。系做咗四年到啦，咁个经历都学咗好多嘢啊，真系咁样咯。
1: 呢啲经历真系啊，唔系系人都有啊。
2: 咁啊，短短十分钟里边咧，我哋已经同个陆思韵就去
1: 了解前半生，
2: 睇翻佢
3: 今生啊，
2: 睇翻佢 profile 就知道佢大概佢事业就系咁样咯。
1: 三世书入边，我哋起码知道咗佢
2: 三分一啦，
1: 唔系
3: 0.5%，
1: 百分之一世
2: 啦。咁究竟佢嘅运程同佢嘅命盘系咪又系即系夹一夹咧？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问阿 Tasha 师傅。
1: Yeah。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好啦，咁啊，翻到嚟大风吹啦，咁我哋咧头先都踢咗啦，我哋会有师傅就帮阿 Sir 可以 check 下后半橛噶喎。
6: 系啦，咁啊，继续有陆思韵喺度做我哋嘉宾啦。今日帮我哋去了解佢，即系真系前世今生啦，
5: 真系前世今生啦。
6: Tasha 师傅啦 ，Tasha 师傅，你又帮佢起咗个盘啦，系嘛？
7: 系啊，系啊。Hello， 大家好，我系玄学小仙女 Tasha， 唔、
5: yeah.
7: 系一定要有呢个朵。
6: 而家点解
5: 要系嘅？
6: 三
5: 嘅
6: 你啊？
8: 90后定00后啊？
7: 00啦，都系差唔多咋。
8: 10啦，不如。
7: 咁啊，唔得，有啲。有啲过分啊！
6: 自己都系00后嚟啊，
8: 自己都面红啊！
6: 我00后先出嚟做嘢，
5: 或者可能改名唔叫 Tasha 得唔得啊 ？Jan 师傅啊嘛 ，Jan 师傅
7: 型喎呢一个，我可以谂一谂呢一个。咁啊，啱啱咧，我都有帮阿 Sharon 睇啦喺后边，因为我真系唔知佢啲嘢，因为系咯，我比较少睇娛樂圈啲嘢啊，其實。
5: 而家你一睇，
8: 直唔知佢係港姐嚟嘅。
7: 我梗係知啦，阿 Min 佢發生嗰啲嘢係啊，我其實乜都唔知噶嘛，咁唔得，唔可以呃人嘅，我哋唔可以呃人嘅。咁我啱啱都有睇咗啦，嗱，因為咧每一個人嘅命盤啦，一定會有個最好或者有個最差，每一個人都會有個化忌，因為我而家都係用紫微斗數去睇，因為其實紫微斗數係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即係可以睇到你今生你嘅業債位喺邊，每一個人都有噶，唔使驚個 fear 噶 ，OK。
6: 我知啊，總有佢叫咩來因功啊嘛，叫做就係嗰個位置就係你今生嚟學嗰個 lesson 係喺邊一度啦，個 lesson 就係
7: 啦，即係你上世仲未學完嘅課題。
6: 咁叫來因功即係哪裡咧？
7: 係啦，咁我講一講唔係咁好嘅嘢先啦，好嘛？嗱，咁今世其實咧就係咧係感情嗰個位特別受傷啊，因為其實化忌唔代表佢差嘅，業債位要去學今世要學嘅嘢嚟嘅啫。但係當我見到巨門一遇到化忌嘅時候，其实就好多是会受伤，因为咧巨门有加文昌文曲化忌，就系代表反悔啊、呃啊、情骗加网骗啊、钱啊呢一啲绝对不能够合作。
5: 口
7: 嘅呢度，呢啲系人呃嚟噶，因为业债位啊嘛，
6: 业债位狡猾过睇落去系咪？
8: 人哋吓，人哋系攞债嘅，
7: 系啊，业佢嘅业债位啊嘛，系啊。咁如果你系开心就系化禄噶嘛，正常化禄，因为我哋咧紫微斗数有分禄。权科技系啦，记制业债
6: 公司啊嘛，
7: 唔好
6: 科技，
7: 哇几几靓，
6: 做啲
5: 专做 AI 嘅，
6: 做啲 AI 咁样，
7: 系咁，所以就系啦，化禄啦。就是代表开心的、你上世收回来今世你轻言而举得到的。即是譬如你命宫有太阳和这个天梁化禄。太阳那就是阳光很明显、是不是很容易会被人见到。我见这么多个呢譬如 artist, 他们出名的话或者多人喜欢必定要有很多这个的桃花星。例如咸池、红鸾、天喜、或者太阳化科、太阳就是代表我要被人睇到，咁譬如做 KOL 又好，点样都好，系咪要俾人睇到先？咁你系太阳化禄，所以你食啱。
6: 边度系太阳化禄啊？
7: 命宫，
6: 即系佢本身个性格已经好容易俾人睇得到啦。
7: 啱，冇错。 佢个样都系，总之佢行出嚟，
8: 天生佢譬如佢靓女咁样，佢又指眉斗数入边有冇睇到边个位系喂佢一定系靓女啊？即系就算 even 佢 B B 啊生出嚟成个太
5: 已经系噶啦，
8: 系啦，都已经知佢系靓女噶啦。
7: 嗱，我想讲一讲啊，总之命宫如果嗱，第一太阴啦，太阴系靓女嘅 ，OK， 如果撞命啊吓，男仔嘅话，我见过都好多小白脸嘅。都是靓仔
8: 的，即是现在他叫太阴啊？
7: 不是，他是太阳。
8: 太阳。
7: 太阳的话，很容易你走出来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阵风咁样，就识闪的了。OK。
6: 那他是这样咯。
7: 是咯，走出来有阵风咯。
6: 少少亚军，仲有阵风。
8: 他是有阵风的。
7: 是啊是啊，识识过就
8: 有少冻的，走出来。
7: 冻的。
8: 风声。
7: 所以你会看到啦，太阳嗰一只咧系会比较 sharp 啲啦，太阴会比较越睇越襟，靓都有分好多种噶嘛，系嘛？妖艳又有妖艳嘅靓，系咪？佢系行出嚟 sharp 嘅，
6: 太阳咯，
7: 系啦 ，sharp 嘅，
8: 正气嘢，
7: 正气嘅，正气。有啲人系妖妖地嘅靓噶嘛，系咪？有啲人系清纯噶嘛，即系好似我呢啲做版都得嘅清纯。
6: 咁啊，我插一插播啦，喂，师傅，咁睇唔睇到佢真系有呢个名气运，赢到个香港小姐众里寻他？赢个亚军，然之后又名气行得好咁样咧。
7: 嗱，其实咧太阳一化禄，同埋我见到佢有咸池星啊呢一啲嘢，助命啊，助命就系代表一定系你。嗱系啦，
6: 命宫里边
7: 系啦，命宫就代表
8: 会出名嘅，
7: 系啦，
8: 即系可能凭个样就已经系噶啦，
7: 系啦系。
8: 咁而点样问咧？有时咧，好多嗰啲小朋友，即系 B B 仔细细个啊，或者一两岁咧，都好多人赞嘅，话好靓仔，好靓女啊。跟住就大个咧，话好唔掂嘅，即系我谂都身边遇唔少啊。跟住睇翻咧，啲师傅我听人嚟讲就话，佢睇个盘，其实细细个咧，佢已经同佢妈可能叫佢俾个师傅批噶嘛，有时候改名啊成啦，佢已经同佢讲，你个女大个。唔靓喎，
6: 咁都知
8: 系啊，系咪真系可以啊？睇到噶，
7: 可以睇到，咁咪冇所谓咯。
8: 好得意喎，见佢好精灵，行街有好多人赞。佢啊，大个会变嘅，即系叫佢死条心，唔好谂住个女好。
6: 你嗰科系用咩算啊？你一个系用
8: 紫微斗数，
6: 都系紫微斗数。
8: 睇到啲乜宫，乜宫头先讲嗰两个咧，
7: 系啊，
8: 即系佢入面可能又冇你讲嘅咩太阳，又冇嗰啲嘢啦，系咪啊？
7: 系会睇到噶，同埋加上佢宅厄宫，宅厄宫都系代表自己嘅身体，一定系代表身体噶啦。OK， 咁啊代表，但我见你宅厄宫都好靓啊，同埋加上你命宫全部一定系。我宮先，因為有分我宮或者他宮噶嘛，咁啊同埋
6: 即係代表我宮他宮，即係點解？
7: 我宮一定係我自己嘅宮位，一定係代表我自己嘅嘢。
6: 求術語，唔好意思啊，師傅。
7: 係啊，唔係我宮，係唔係？所以嗱，我解釋多少少，我宮就一定係我自己點樣去散發嗰個魅力出嚟嘅。即係首先本身，你宅宮代表我宮，亦都代表你身體啊嘛，係嘛？你嘅身體嗰個宮位，唔差嘅 ，OK， 同埋你嘅樣亦都唔差。成件事你咪組合起嚟，咁咪靚咯，同埋容易係啦，容易有名氣 ，OK。但你話頂尖嘅名氣係另外一個格局，係好多貴人再加好多呢一個桃花，嗰啲係真係頂尖嘅，係啦係啦。
6: 咁你會睇多一啲嘢關於陸小慧，我哋係唔知嘅咧，喺佢即係入行啊、成名啊當中嘅成。
8: 佢自己知，但係我哋
6: 佢哋自己知，我哋唔知嘅咧。
3: 大家有咩唔？
7: 嗱，不如我想講一講翻先啦。每逢零轉運嘛嚇，其實轉運嗰陣時候咧，其实个情绪真系唔系咁好噶，我见到你话系咪真系好好咧？2011年嗰时候，我见到真系唔系咁好噶。你啱啱讲咗啦，2010年就有事发生啦，啱啱。总之你每逢你每系啦系啦，总之每逢零系会转嘅。系啦，同埋我相信嗰阵时候都系使好多钱。
8: 即系2010又会转，2020又会转。
7: 会转，因为佢一定噶，你一定系2011年嗰阵时候，2010、2011年，你一定系要自己做生意噶啦。因为你行紧杀破狼，杀破狼就系讲紧一啲
6: 因杀破军贪狼。
7: 啱啦，冇错啦。
8: 甄子丹嗰
6: 部，我有睇甄子丹套戏啊，咪。
3: 但系咪我都想睇下话嗰阵时嘅创业系咪注定系失败嘅咧？即系我2010年嗰阵时创业系咪注定系失败嘅？嗰次第一次嘅创业，
7: 你咪过咗就好噶啦。嗰阵时系噶，因为个盘真系系咁样讲，你要行。
8: 即系就算其实唔好话当其时 Park 佢话咩以前嘅 X 啊一齐做啊，就算佢自己一个人做或者 Park 其他人做，都注定咗佢嗰阵时做生意系唔得嘅，系咪？
7: 唔系啊，系因为如果你真系可以改变到嘅话，嗰阵时就唔应该做，咁有机会可以扭转啊。
8: 即系唔做就得，做就。即
6: 係
8: 一定
7: 得㗎啦，
8: 嗰刻
6: 係
7: 啊，因為你個盤係嗰個，
8: 同埋都睇到嗰陣時影響佢個情緒唔好，唔係幾好啊。
7: 係啊，同埋嗰陣時真係曬好多錢，你全部見到噶嘛，六全化曬忌。總之我見到你財星全部受傷，
8: 咁係咪好唔開心啊？嗰陣時真係都算嗰輪，
6: 唔係我想係咪使咗好多錢先啊？喂，
3: 嗰陣時我冇乜錢嘅啫，使盡都係冇乜幾多錢嘅啫。 但係即係嗰陣時一次過經歷好多嘢嘅、工作上啦，
7: 真係太多。我見到又係錢啦、感情啦、情緒啦，全部嘅嘢係。group 埋曬一齊，
8: 嗰時外間都你即係嗰陣時當其時都未必所有嘢同曬出面講啦，
3: 冇得講嘅情緒，嗰陣時精神困擾得好緊要，
5: 崩潰
8: 咧，慢慢後屘一路好好好翻，跟住你先去同大家講下啊，我嗰陣時原來咁樣，係咯，
3: 都要用咗成年嘅時間匿埋咗一
8: 段。
6: 究竟你點樣可以走出呢個陰霾呢？遇到啲咩貴人呢？喂，我哋唞唞先，翻嚟再講。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20周啊，
2: 第三位。
3: Gigi 梁咏琪啊，恭喜晒！有佢咧，就系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2: 第二位，
1: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晚上十一点三十七分。
2: Mabel 天然钻提提你，适当断舍离，唔再戴嘅饰金，拎嚟 Mabel 免费估价，唔同品牌嘅 K 金、铂金、足金一样回收，过程专业、透明方便，估价后即时兑换现金，或者赚多 10% 现金消费额 shopping， 立即嚟 Mabel 分店了解收金增值服务啦！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好啦，啱啱喺我哋中间 break 紧嘅时候咧 ，Tasha 师傅应该话你唔使担心啦，你
7: 忍唔住啦佢，
6: 迟啲有正官出现啦，咩正官啊，师傅？
8: 嗱，其实
7: 人心啊，
8: 全部都系讲呢啲唔关术数事嘅嘢喎。嗱，其实正官喺女命嚟讲咧，咁我哋正官七煞亦都系代表呢一个嘅老公。另外一半，咁我见到我睇埋你个八字啦，咁样去睇啦。咁其实咧，你个正官咧系会有出现，但系我喺你紫微斗数嗰度，我见到你条姻缘线仲有喐少少，
9: 喐即系好定唔好啊？
8: 姻缘线
6: 喐系好，即系唔明喎，喐少少即系仲会有变动。
8: 唔系，即系仲会有，仲有机会有，
7: 即系仲未到一条直线，
6: 即系仲有好多人追。
8: 唔系佢多人追系梗噶啦，因为佢唔系因为佢有真因，佢唔系
7: 佢好有意见嚟噶。
6: 首先
7: 自己冇追过，
6: 我听咗三个 opinion。嗱，呢条姻缘线系喐，跟住然之后话，但系你又会遇到正官，咁但系好多人追就梗咁，即系啲三样嘢系有少少违背噶嘛？
8: 唔违背，
6: 同一样嘢嚟嘅。
8: 嗱，首先又俾人追唔代表你中意，亦都唔代表你会同佢结婚，亦都唔代表嗰、那个会一齐。
7: 俾人追唔代表姻缘噶嘛？系嘛？系桃花嚟嘅。
8: 桃花系啦系啦，真姻缘线喐嘅话就系代表你可以同嗰个人好夹得嚟，或者可以付托终身，又或者系真系可以
10: 浪荡埋呢一个。好
6: 啦喂，
10: 咁啊掂啦。
7: 系啊，即系成日听阿 Sharon 讲咧，即系我成日话佢，即系赞佢靓女啦，各样啦，即系佢都系话，哎呀靓咩啊，仲嘅咁病，都仲系自己一个单身咁样，成日都系讲呢啲嘢。
6: 我呢啲台词嚟，
7: 系我知，即系虽然系好假，
6: 即系同佢客套啫，
7: 好客套，但系即系都希望佢冇理由噶嘛，即系证明而家佢个八字入边，原来真系仲系好有机会有一个好好嘅姻缘。
6: 我唔使睇八字，我睇外形都知佢仲有好好机会啦。
8: 唔系噶，大多数都
7: 咁真系噶。
6: 唔使睇啦，可以睇少少嘅。
8: 唔系啊，大多数都阉尖噶，去到某啲，因为嗱，有少少
7: 即系商人系烦嘅。
8: 唔系，唔可以咁样讲呀。唔系啊，阉尖正常啊，啱唔啱啊？啱啱正常。所以我咪话一阵时越多人追，唔代表越容易拍到拖，系两样嘢嚟噶。
7: 越多人追仲惨啲，左比右比，
8: 系真系唔两样嘢。
7: 呢个比较，嗰个比较。
8: 仲有少少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即係
6: 幾時幾時咩方位咩咩咩樣
10: 咩身高
6: 咩年咩年歲邊一年，
7: 同埋有冇 expiry day 啊？
8: 有噶，有 expiry day 嘅，就係有
7: 你
8: 要小心啊！
7: 啊，
8: 就冇噶啦，完就完噶啦。嗱，系由今年开始去到2028年，
9: 即系我一有就要结婚噶啦，
8: 就唔使结咯，即系
10: 都可以相处下先。
8: 系啦，落订啊，有大订啊，咁样
10: 落订添啊？
6: 咩叫落？咩叫落订？
10: 佢即系边招运要落订俾佢？
6: 边个落订啊？
7: 落上半决订啊？
8: 即系未必一嚟就话喂结婚啊吓亲个男人，因为又即系大家都吓亲大家，唔好搞咁多，即系落下镜先。
7: 二零二八年系上旬啦定下旬啊？
6: 唔系之前啊？
10: 之前啊？2028年
6: 由而家到2028年呢一段 period 都有机会遇到，
8: 但2028年呢一年系最紧要。
6: 即系我叫你眼好 firm，
8: 2028年
7: 佢而家好有火，即系年尾都仲可以讲得切噶嘛。即系俾多少时间睇，
8: 即系
7: 未定啲啊！
8: 系啦系啦，
7: 可以嘅，
8: 系啦系啦。
6: 咁注意下对方有咩特征咧？脚踏七星啊，嗰啲点样啊？
8: 唔会啊，唔会无端端摸咗人哋只鞋。诶，嗱，佢始终都会带有你少少夫妻宫唔好嗰套戏嘅。OK， 点
9: 啊？呃，俾人呃啊？
8: 唔好话俾人呃，唔好合作，总之唔好合作，总之你任何一个男，
10: 即系唔好有生意上边嘅挂钩就 OK 啦。
8: 系男朋友都系。
10: 啊，
8: 系啦，男朋友或者可能同居，即系总之 long term 嘅男朋友，
10: 同居都唔得啊？
8: 唔系可以同居，唔好合作啫嘛，
10: 即
8: 系大家
10: 唔好合作，有工作关系就 OK 啦。
8: 结婚咁咪结婚咯，
6: 可唔可以合作做生意？
8: 唔可以咯，唔系点解啫？
6: 千祈唔好同另一半做生意。
8: 唔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嗰啲冇必要啊。
10: 咁
8: 系，
10: 唔好话唔好话夫妻啊，喂兄弟都咁讲啦。
8: 喂，即系你想知大过你定细过你啊？冇噶啦，一定系细过你噶啦。
7: 一定添，
8: 细过啦，细过
6: 啦，咁样咧。
8: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嗱，如果而家呢一个嘅市场嚟讲，搵个大过你嘅话，其实都
9: 离咗婚嘅咪得咯。
8: 唔系咁多噶，离咗婚又未必会再结婚噶。
9: 唔介，你离得干干净。
7: 啊，梗系啦，梗系啦。
6: 咁离咗婚有小朋友，你得唔得？
9: 得 ，OK 啊，仲好耐唔使生。
7: 哇！你又想？
6: 送口气添，
7: 买一送七咁。
8: 唔系啊，因为我见到你本身夫妻宫位系天同，天同化忌。如果天同嘅话，就系代表佢会比较个样年轻啦，系啦，比较系小白脸啦。总之个样会比实际年龄年轻。
6: 我哋三个都系咁，
10: 系咯，我哋三个都系。
7: 你望住我哋嘅，
8: 有
7: 望住，
8: 好开心啊！你哋
6: 望住阿法都冇望住我哋。
8: 你哋系咪好开心啊？咁样听到，总之又或者佢细过你。即系佢唔会系好
7: 真实细过去啦，其实就系最大的机会就系、是，
9: 就喺我嘅一路嘅字典里面咧，系我一定系要大过我。
10: 啊，我话俾你听，好得意噶，你越想佢嗰样嘢咧，未必会得到嘅。
7: 永远嗱，而家吸引力法则，你
10: 即系嗱，等于
7: 吸引力法则，
10: 等于，因为我要一个身材好夸张嘅，你好中意噶嘛，但系未必永
7: 即系你自己嘅经验啫。
10: 哦，
7: 即系而家你嗰个身材
6: 啊 ，Katie， 当你人生年岁够嘅时，
10: 唔系即系我打个比
6: 咩类型你都会遇到。
10: 我明啊，
7: 你唔好净系成日谂住身材，
6: 你唔需要净系谂住某个特点。
7: 即系你好不满，
6: 正所谓咸鱼清菜，
10: 我好满意而家。
6: 喂，咁但系 Steven 你自己咧，人生嘅感情点咧？其实一路以嚟
9: 都几大风大浪啊！我觉得唔知系咪我眼光上嘅问题咧，定系咩？因为我可能系有啲恋爱脑咯，自己。但系我觉得恋爱脑唔系一个贬义嚟嘅，系可以系。如果两个都恋爱脑，我觉得都几好嘅。
8: 嗯，啱啊，啱啊。
9: 我就觉得可能系咯，
7: 有时得你一单方面好似。
9: 我谂我太好多嘢投入得嚟，又冇去
10: 营运
9: 护自己
10: 嘅。哦 ，OK。
9: 应该系咁讲咯，即系其实我觉得两公婆都好啦，即系有时有啲嘢。都有自己的界線嘅，咁樣
7: 都係。
6: 但係有冇遇過啲真係同你兩個話兩情相悅，大家都好中意大家，但係可惜緣分唔夠分開咗咁樣咧？
9: 個個都兩情相悅㗎啦，我哋一齊嘅時候，我個個都係諗住結婚嘅喎，即係個個都係諗住走呢場，你冇諗過對㗎。我唔得嘅，我唔係好玩得起嘅。
7: 你拍拖點樣㗎？你拍拖係咪就冇曬自己出邊嗰啲私人世界㗎啦？
9: 以前可能係嘅。
7: 會啊，即係收埋曬，成日都係兩個人。
9: 係啊，好 enjoy 但係而家唔會咯。
7: 而家就
10: 而家揾食緊要啊，
7: 要保留翻啊，
9: 好緊要，同埋自己嘅 value 好緊要。
8: 啱，我都覺得係。
7: 所以就算有另外一半出現，而家你都會 keep 住會做翻自己生意嘅。
9: 一定會，但係我會比以前，我以前都唔係好温柔，而家我會識得去懂得去温柔下啦。
7: 走啦，不如走。
9: 因為
7: 係咩？
6: 好掘嘅 K T 喂，
7: 夾頭
6: 嘅？
10: 咦？點解係我啊？
7: 都
6: 夾頭啊嘛！
8: 係咯，小白臉啊嘛！係
10: 咯，佢頭先咪講咗話唔中意小白臉咯，
6: 曬黑啲咪得咯。我休息一陣，最後翻嚟再傾。

0: 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呢，容许参与者呢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我觉得
2: 群众压力，
1: 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反而我觉得这个呢会真拉近的距离，这个是凝聚共识，有别于我们变成一个政府文件之外呢，就是一个短期新闻，而是一个长时间的公众都大家一起关注，一起去努力的目标。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0: 物网门票热线31288288。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哇！今次真系一环接一环，一波接一波，我哋啲问。

0: 題真係多羅羅啊！咁啊，而家繼續有陸思韻喺度 ，Tasha 師傅喺度嘅。咁啊，陸思韻就好緊張，就係兩樣嘢啫，感情同埋佢嘅生意。嗱，感情頭先有啲概括啦，跳一跳先。生意，咁佢做生意係咪之後會有一個好好嘅前景咧？
1: 嗱，比如我咁講啦，如果做生意嚟講嘅話咧，其實上個運係搏殺運啦，好多嘢要好多轉變啊，跟住然後要搏啊，同埋有好多唔係淨係做一飯啊，可能要做其他好多唔同，總之會比較忙。但係喺而家呢一個運嚟講啦，一轉咗運啦，會有少少轉變啦，會因為每逢一轉運就會辛苦啲嘅啦。OK， 即係喺你2020、2021呢啲時候，一轉運嘅時候，又會有一啲洗牌啊，公司上面嘅結構性啊、架構啊，會有唔同啊。不過慢慢係會越嚟越好，因為你而家行緊呢一個運啦，係必
2: 洗親都冇嘅咩？唔係啊，洗咗會好啲咁有時。
1: 未今日好咯。
2: 系而家要等啊！即系佢嗰个
1: 而家好啊！而家开始越嚟越好，
2: 要等一等先会好啦。而家好啦，
1: 而家唔系而家越嚟越好，因为佢个官禄宫全部系好靓，喺呢十年嘅大运开
0: 始嚟了啦，
1: 开始啦
3: 大运
1: 系啦系啦。
2: 飞唔飞到啊？系咪真系几好啊？呢排
1: 系啊，真系 OK 啊！因为我见到有啲好嘅嘢入咗嚟我嘅宫位，即系你自己个宫位，即系话比较容易舒服得财噶啦。比如我咁讲，你而家行紧呢一个嘅大运，继续行呢条路
2: 系咪啊？
0: 你最近生意点先？
1: 你而家系做紧美容啊嘛，系嘛？仲要开拓都系关乎于美容啦 ，OK， 人员嘢啦，同埋可能有啲教学啊，我唔知道你教啲乜嘢。如果系嘅话，因为你一定要用到天梁呢一粒星同埋名气啊嘛，我咪讲紧太阳。你而家六权加咗起嚟就系好靓，总之有四个 tick 啦，我当 OK。咁所以啦，你而家天梁都要用埋，天梁系咩？教学啊，教人啊，或者你 share 一啲我唔。护肤心得、化妆咁样教人哋如何正确地使用啊，开班开其实要噶啦，收徒弟咁样呢一啲嘅嘢噶啦。
0: 咁会发达啦佢？
4: 我正想问啊，
2: 简单
1: 唔系啊，发达即系点样先为之发达？
2: 好难定义噶，
0: 即系令到即系生活好舒适啊。
3: 系啦，即系坐喺度就已经，
0: 佢要 run 住个生意落去咧。
2: 即系佢本人好满意佢副身家啦。
0: 耶！
4: 即系用到100岁。
2: 系啦，即系唔理你几多个数目系啦。
1: 其实我觉得唔差噶，嚟紧即系你尤其是2028年开始，因为你八字又行另外一个，系啊，会比之前舒服好多。但系你话系咪唔使？系啊，都系。咁我最想嘅都系要做。
3: 唔系佢呢个问题系顺便带埋，咦？可能另一半可能都会带到佢。
0: 其实我听到大概就系咁咯，即系2028年嘅时候，有个另一半出现，你又冇咁辛苦啦。
3: 系啦，可以做下小奶奶。
0: 啱啱好啊。
1: 但系都要做，要做。
3: 但起碼做少，而家一半有多，你就已經舒服
2: 了，或者輕鬆做，
3: 係啦。
4: 可能我個人要求低，
2: 輕鬆做，
1: 唔係咁，同埋講真，你去到某一個即係你嗰個營運模式，一陣時 run 得好嘅時候，好多嘢都會加翻俾下邊啊嘛。即係會有佢自己一個 business
3: mode 自然醒啦，瞓到自然醒已經係爭好遠。
1: 係啦，集團
4: 式嘅操作嚟嘅，我上面嗰啲
1: 就
4: 交俾下面啦。
1: 係啦，我覺得係咁樣啊。反而你嚟緊嗰個運係咁樣，但係你可能要再加多少少，你嚟緊個方向就係一啲教學啊，教学嘅嘢，关乎于
2: 系啦，
1: 你用埋
3: 三次，即系
2: 有冇人提议过你喂，即系可以做啲讲座啊，啲做啲 course 啊，课程嗰啲。
4: 咁嘅，但系因为我教学嗰度，我又唔系真系好，我分享多咯，就未去到教学啦。不过可以向呢方面谂下。
1: 系啊系啊系啊。
3: 又或者佢可能佩戴啲咩饰物啊，平时着咩颜色会再劲啲咧？
0: 头先师傅话好似帮我摆个咩阵话？
1: 我摆一啲桃花人缘咯，我觉得系好简单嘅啫。直接摆喺洗手间 ，OK。直接摆屋企嘅洗手间或者公司嘅洗手间都得，两边一齐摆啦，冇问题。跟住然后买一个嗰啲啦，攞要转嗰啲，唔系，因为攞唔系攞贝壳，
2: 贝壳
1: 系裸型嘅贝壳嗰只，有咁大得咁大。
0: 沙滩真系吹有条呜有声。
1: 系可以，有咁大就买啦。
2: 人鱼嗰啲系
1: 啊，
3: 即系咁摆喺度得噶啦，
1: 摆喺个洗手间，
2: 挂喺
1: 就得。
2: 唔使擺掛，
1: 唔使啦，擺喺度啦，係啊，
0: 擺個裸嘅洗手間。
1: 專係吹桃花嘅。
0: 有時夜晚卡拉 OK 嗰啲廁所咧，都有個裸喺度，
3: 佢咪就吹桃花咯。佢卡拉 OK 要
2: 裸女啫，個風唔係裸。
0: 你有時去卡拉 OK 即係嗰啲會所嗰啲咧，
2: 係咯，唔知點解啲男士點解仲有呢
3: 個？有個裸喺度，原來就係咁解啊！
2: 有時唔係卡拉 OK， 有間有時酒樓都會有噶，酒樓
3: 個象徵嚟嘅啫。
0: 仲有咩可以提點佢啊？
1: 呢一個咯，我覺得照擺咗先咯，係啊。
2: 身體方面咧，身體咧，最後問問
1: 身體嗰度啦，我覺得都係。唔会话好 cancer， 唔系呢啲 ，OK， 唔系

0: 哇，同埋最近呢系200年，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咧，我哋2027年嘅时候再搵佢上嚟 confirm 一次先，提多几次，惊佢
2: 唔记得啊！草定人情先，我哋。好，今日多谢晒 Siren，thank
3: you，thank
1: you，多谢晒，
3: 好，
1: 拜拜，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期三日的访美行程进入最后一日，当地星期五上午，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第一夫人梅拉利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在茶叙期间表示，他同特朗普可以讲是为中美这一艘轮船领航掌舵。他指出，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结束白宫茶叙之后，特朗普陪同习近平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观赏美国历史上部分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

0: 立法案，以及见证中美长期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档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期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和中国贸易谈判成果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进展。他预计星期一将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几个星期同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医疗器材，而美方就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商品。伊朗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日的路线图方案，旨在结束两国爆发近七个月的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纽约向传媒透露，方案要求美方在七日内满足特定条件，包括终止敌对行动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重启停火谈判，并落实两国在今年六月达成的框架协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的方案建议在七日内停止包括加沙和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美方需要解冻伊朗至少120亿美元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解除海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第七日重新开放，双方并会立即就伊朗核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白宫官员说，美方正透过中间人进行积极且具建设性的讨论，但纽约时报引述官员指，美方不会仓促达成协议。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袋鼠戊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名居住在九龙城区安老院的91岁长期病患男子，是今年第三宗袋鼠戊型肝炎个案。該名男子在這個月16日因為發燒和四肢乏力送院，血液樣本證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他的情況一直穩定，經治療後已經康復出院。他日常會由家人陪同，每周一至两次前往何文田广场一间食肆用餐。食环署派员巡查该食肆时，发现现场卫生状况欠佳，已经发现鼠，并发现鼠迹，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通知。名古亚运来到第七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男子花剑代表队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和何成谦为中国香港代表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花剑队四名运动员倾尽全力协助港队连续六届登上亚运男子花剑团体赛颁奖台。他又赞扬第二次征战亚运的吴嘉琪克服旧患，展现最佳状态，表现超卓，成功夺得铜牌。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已经在今届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累积共25面奖牌。罗淑佩祝愿代表队在余下的赛事继续报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6: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海恩，
10: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
11: 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来的。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12: 飞千百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8: 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海恩。

又是如常地过了一日忙忙碌碌的日子，又或者是有机会可以唞一唞，放个假。无论怎样都好，在这个时间都是你应该将所有一些烦的事情、琐碎的事情，或者令到你不开心的事情，全部一起跟我丢晒佢、抌晒佢，全部都一起抛诸脑后，放松一下先。

外面呢就漆黑一片好静，但係个心好似静唔落嚟嗬。先有嘅嚟自平井坚嘅一首 Moon River， 跟住係许美静，佢个名字都有个静字，带唔带到你入静啦。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如果仲未得，将以下几分钟交俾佢，我觉得应该 OK。

0: 放弃是极其难。
1: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属于苏永康的版本《朦胧夜雨里》，继续 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程海欣，程主播，节目的名称是《情寻记》。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程海欣。

0: 朋友就问啦，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好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2: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唉，即系好似你咁啦。
1: OK 啦，
2: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3: 系啊，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开心。
6: 凌晨12:33，
7: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8: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9: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8: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10: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1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1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1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3: 星期六上昼9:00-10:0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胡定欣啊，都有朋友就问啊，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关于爱情嘅嘢？因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爱情，你继续去到激励大家。
1: 即系我都揾到系咪？系字，希望系赞美嚟嘅。
2: 下首歌叫做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即系感情嘅歌曲，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另一半嘅。遇到爱的人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3: 唉，即系好似你咁啦。
1: OK 啦，
2: 初初都系未知噶嘛，系咪？
3: 系啊，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一齐开心。
0: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14: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如果间唔中啦，你睇下啲画展咧，你会觉得嗰种感觉好特别嘅。每个人咧睇住同一个影像咧，可能都有唔同嘅演绎，甚至乎咧同写画嘅人都有机会有出入。听紧嘅呢一首作品嚟自 Ivana 黄婉之。歌名叫做《画意》，点解会咁嘅咧？因为系艺术，唔系一种科学，亦都唔需要系证明，只系我哋好主观睇到嘅嗰种景象，可能系由于以往嘅一啲经历咯，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演绎，有唔同嘅启发。

先听我有黄婉之、华儿、Hannah、谷子乔相信爱情，仲有呢一首方丽莹嘅《伤感雨天》。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嚟自英国伦敦，现年廿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Number two. Oh, baby.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起合作呢首 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宜兰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

0: 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
9: 情寻机，情可欣。
8: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0: 在休息前刚刚听过有岑令儿加上林以文的一首和头发有关的歌，就令我想起前年他这首歌，都是令到我觉得经典之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今年年底前仍会继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称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个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得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的进展。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对美中双方而言都是富有成效，未来会有重大进展。特朗普都提及习近平似乎亦都赞成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为更准确的超级智能 SI。特朗普之前曾多次淡化外界对 AI 发展可能危及人类的疑虑，并反复主张以

0: AI 取代 AI 一次。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都在当地星期四在白宫东厅设国宴，款待访美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多名美国科技巨头领袖获邀同助主加席，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以及苹果公司董事会主席库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成果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进展。他预计星期一将会更公布更多的细节，介绍过去数星期同中方谈判的所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的商品排除于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及医疗器材，而美方则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的商品。本港方面，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盗窃案，案中损失近100只毛公仔，总值约70,000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拘捕三名本地男子。警方上个星期四凌晨接报称，两名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铁笔撬毁两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驾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两部车。警方其后在沙田拘捕三名男子，包括33岁报称伤人的案件主脑，以及两名分别28及31岁的的士司机和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失物被运往区内其他夹公仔店铺，并成功找回部分赃物，并正调查疑犯本身是否有开设夹公仔店，以便将赃物转手。警方又估计，由于涉案夹公仔店24小时营业，加上无职员看守，犹如无掩鸡笼，因而成为贼人的目标。名古屋亚运剑击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最终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香港男子花剑代表队由蔡俊贤、张家朗以及首次亮相亚运的何成谦及梁千宇组成，初段一度落后10分，随后急起直追，何成谦及张家朗在第五及第七局发挥出色，成功缩窄差距，进入最后一局。何成谦最后连失3分，港队最终屈居亚军。港队昨日在多个项目都有奖牌进账，包括吴嘉琪出战的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电竞赛事则由黄玉祥、叶文豪及李显熙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夺得铜牌，是港队今届电竞赛事取得的首面奖牌。壁球方面，上届银牌得主陈善旭晋身女单四强，并有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打入混双四强，不设铜牌战下，港队稳夺三面奖牌。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咧继续嘅朋友倾偈嘅，咁啊继续打招呼。
4: Hello， 我系 Kent 冇手。
5: 大家好，我系港澳仔 Wallace。
6: 系冇手救援 Alex。
3: 系几位都系讲一啲关于动物相关嘅嘢啦。咁啊 ，Kent 哥冇手，咁基本上大家一听佢个名字就谂起同动物一定系有关噶啦，因为喺呢个界别都好多年啦，就系、是、救狗啦咁样样。咁啊，近排有一套戏就系《寂寂无闻》啦，无就系无害嘅无啦。咁啊，里边好多一啲关于救狗嘅一啲片段啦。咁我又想问翻咧，因为其实呢套片都十年啦，里边好多唔同嘅片段喺里边啦。我就咁斋睇都会觉得哇，嗰啲片段系好即系。好难忘的，因为里面的你看到那个救援的过程很艰难，我就觉得很艰难。我不知道听过怎样看，因为他已经救了很多年了。我想问其实你们这么多年以来，或者在《寂寂无闻》这个电影里面，有没有哪个故事你去做的时候，那些片段是特别特别印象深刻一点的呢？我和 Ken 哥你们都最第一身感受的了，你们有没有哪个位置是最难忘的呢？
4: 我觉得是阿婆死了，两只狗在间屋里面。因为有几样东西看到的。第一就是香港有个问题，就是老人家走了，因为他间屋先是火烛的，生命阿婆走了。他有两只狗。故事就是两只狗都是匿在间屋里面。消防救完火之后就撤退了。两只狗匿埋了，生命捐在间屋里面。间屋里面是颓垣败瓦，是全地湿立立，污糟邋遢。阿婆应该有囤积症的。有个钱个胶樽几万个胶袋嗰啲啦，咁两只狗就喺一个湿立立嘅环境入边生活。咁第一就系啲动物冇人理，如果你话要理就系渔护处攞走，攞走就后果你都明啦。咁大家都唔想，咁所以啲村民就冇报渔护处嘅，但系村民已经冇能力将两只狗带翻屋企养。咁两只狗就失宿喺间屋入边，就过咗半年，直至村民带俾我。咁我入去见到就。好震惊，话咁嘅生活环境真系好恶劣嘅。第二就系啲村民都好心，就抌啲嘢去喂，即系隔住埲墙投放啲嘢去，咁啲狗先有得食，咁先有水饮。咁呢个问题都系，我觉得都系有社会嘅问题啦。当然，社会福利处就管人嘅问题啦，即系处理人嘅问题。譬如小朋友就可能去保良局、儿童之家，但系啲狗其实就如果主人走咗就。讲得难听啲，冇人理就陪葬。
3: 都讲翻少少个画面啦，即系其实我见到你就好艰苦地。

0: 因为佢一个村屋啦，咁一个我见到你就单堂梯要爬到好高先入翻去个屋苑屋嗰个范围里边啦。咁里边咧，头先你提及就话湿立立，我谂唔止湿立，我见到你只脚踩入去，你都好似只脚
1: 陷咗入去，
0: 系啦，淹没咗咁。
1: 我出嚟，我想抌一对鞋，
2: 唔
1: 因为全部都系嗰啲懵啊，嗰啲啊，周围都系飞到，
0: 系应该连裤都抌埋啊，因为见你。只腳係陷咗落去噶嘛？咁啊，嗰兩隻狗狗係阿爽同阿翠啊，係啦。咁我見到你救咗佢出嚟，那個過程都好艱辛，因為佢哋又好驚，
1: 好驚。
0: 係啊，過程好驚。咁最後兩隻，跟住你仲要爬翻出嚟喺嗰堆雜物裏面爬出嚟。咁、那個救嘅過程其實用咗幾耐時間啊？
1: 大概40分鐘。
0: 啊，咁快啊，都
1: 好快嚟。因為我揾多隻狗就好容易噶啦。
0: 嗯，
1: 因為佢匿得好埋，
0: 係咯，
1: 同埋。我舉步維艱，即係行十步都可能行唔到，因為踩落去啲嘢會跌啦，好多嘢走出嚟啦，喺水下面好多嘢啦，又浮沙咁樣啦。咁我揾到佢之後，我就要諗下點樣落手，因為佢會周圍走嘅。咁我要睇下點樣可以捉到佢啦，而兩隻捉咗入去啦。同埋呢樣嘢我睇到係啲狗係好忠心嘅，即係好忠誠。阿婆走咗，佢半年鐘喺嗰間屋度，正常。人走咗啦，即系我时喺动物嘅工作，我见到系好感动。譬如有啲猫，我试过开一个货柜，一啲拆柜，大陆落嚟嘅啲货柜，拆柜啲同啲同事见到，打开有只猫跳出嚟，跟住入边有逗猫仔，系啱啱开眼嗰啲，应该就喺大陆装柜嗰时佢入咗去，咁闩埋柜之后唔知道就落到嚟香港，咁拆柜就见到逗猫入边啦。咁佢就只猫 B 猫妈走咗啦，咁佢啲工人就将啲猫 B 摆咗高嘅地方，跟住打俾我，我去到我见到只猫妈系冇离开过，系离远系只眼望住上边嗰窦猫 B， 4个钟头，都冇离开过，所以人可能未必做到啊，但系动物系唔会放弃自己嘅仔女。
0: 是
1: 好感动，
0: 是真是这个狗，即是猫猫狗狗都是动物的天性。因为譬如我见你去救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一路都匿在那些里面，即又不走，其实他们真的本身是可能以前阿婆就是这间屋，其实他们继续想留在这间屋里面这样。那两只狗狗有没有大概几岁到几大到？
1: 3-4岁而已，之前有4只的，有一只死了。跟住有一隻就唔見咗，咁得翻阿爽同阿翠。
0: 咁我見到救完佢出嚟之後，其實佢個樣好驚啦，係去到而家咧，其實佢哋嘅狀況係如何啊？
1: 我而家好好多啦，去咗暫托家庭。去咗暫托家庭好放鬆啦，佢哋已經即係可以係家狗咁啊，入咗屋啦。
0: OK， 都係一個好嘅結果。
1: 係啊，好好啊，係啊，雖然未必有人領養，但係對佢嚟講已經係有屋企噶啦。
0: 有改善咯，起碼。
1: 係啊，冇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咁除咗呢个故事之外咧，咁系听过一个比较深刻啲嘅一个画面啦。咁 Wallace 咧，其实你都拍咗好多噶嘛。咁有边啲你仲系特别记得，而有啲唔同嘅启发咁样样？
3: 其实有好多都系个结局系好惨嘅，呢个事实嚟嘅。即系我哋拍咗而即系最终叫做无疾而终嘅都有好多，或者我哋去咗好多次，即系叫做咩啊？嗰啲叫做揾唔到啊，或者系最终就已经离开咗啊，都有好多。但系咧有一只咧系好特别嘅，佢叫虫虫。虫虫咧就系我哋拍摄嘅过程里边咧，佢系经过好多阶段嘅。即系由佢超细只嘅时候，即系眼都未开嘅时候，已经去到毛手里边。咁我哋见到嘅时候，佢就即系叫做啱啱响。即系佢哋个基地里边咧就可以生活紧，咁到而家咧已经被人领养咗。咁我会觉得其实系好困难嘅一条路。呢条路的困难嘅地方在于，即系旧系一个即系见到个环境又好啦，嗰个工作又好啦，系好多挑战啦。面对嗰啲嘅主人啦，即系嗰啲仓狗嘅主人啦，系好多问题。到翻嚟之后医治又有一个好大嘅庞大费用啦，到照顾又好多问题啦。但系我好觉得就系每个生命就系因为经过呢个 process 之后咧，其实佢哋有机会转化，而虫虫就系经历紧呢种转化，即系原先佢就已经冇机会噶啦。咁但系最后留低咗，跟住最终佢成为一只，即系佢本身都系只好开心嘅狗，佢最后尾就有人入咗屋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好深刻嘅，即系呢种转化。但系亦都咁讲，除咗虫虫之外，我觉得响二澳咧，即系放回嗰班嘅狗咧，都系好特别嘅。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候我哋会谂啊，如果能够入到屋就最好啦。咁或者有冷气凉就最好啦。咁但系咧，我调翻转头见到二澳嘅狗咧，又会谂佢哋天生天长，每日响沙滩游水啊。我有一个画面好深刻，就系、是、有一只狗就啱啱放嘅，咁佢就响个海边行过，行去个草边嗰度。咁我就会谂啊，其实点系最好呢？即系当然，我哋喺我哋做人嘅角度，梗系佢入屋系最好啦，有人锡最好啦。但系原来佢成班狗即系叫做捕捉绝育，到放回嗰一刻，佢哋去翻自己嘅群体咧，嗰度成班狗都系等紧佢翻嚟咁样咧。我又觉得啊，这个亦都唔会系一个唔好嘅结局。即系有阵时有屋企人锡当然好。但是调返转佢能够返返到佢嘅环境嘅里面又有即係一个照顾呢，其实可能调返转呢个都係一个好嘅结局啦。咁所以我觉得喺我成个即係呢十年里面同 Ken 哥经历嘅过程呢，我觉得有好多都係有遗憾。但是调返转呢亦都体会咗生命呢其实好多样化嘅，即係唔一定係我哋咁想象去发生。即係我哋觉得咁样做是对于他来讲最好，但可能在他的世界你不知道怎么是最好的。但我们又要调回转，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要放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自己做一个很大的学习。
2: 不过是真的他们有他们原来见到他们整班一起生活，原来他们这个开心就是来自他们可以见回自己的狗狗的朋友群居的动物，始终都是。你讲开刚才讲二澳啦，二澳其实那个地方要去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去到去做成个 TNR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在二澳是不是都很多不同的 难处呢？
4: 二澳最难就是交通比较麻烦。因为如果行山路呢就要行九个字，在大澳行入去。大澳就在大屿山啦。我们要揸车入大屿山就要申请禁区纸的。或者要转架有大屿山禁区牌的车。我们就识牛会啦，多谢牛会借架车俾我哋。我哋首先去东涌拍低我哋架车，跟住就揸牛会架车过嚟，就将我哋啲架餐搬晒上佢架车。因为捉狗都有好多嘢嘅。咁住摆低咗之后咧，我哋就开车入去大澳。但我拍低车之后就要 call 船，因为如果搬嗰扎入去二澳咧，可能要搬三个钟。咁我哋就搭船会快啲。咁但系搭船咧就牵涉到问题，就系个潮汐涨退问题，因为嗰边系浅好浅嘅浅滩嚟，一年。一个月只得几日是叫做水涨可以埋到去，平时会搁浅的。那个位其实就是 我哋正正就係嗰個位度先可以買到去，因為我哋嘅車嘅船都好多嘢啦。咁、我哋幾個義工就搬曬所有足夠嘅工具上去，一籠啊、圍欄啊，搬曬上去之後，就再行一段山路，就去嗰個地方，嗰扎狗仔嗰度生活。咁佢哋見到我哋都好驚，因為好少見外來人，咁就絕對唔會埋嚟食嘢嘅，好驚。咁、我哋就用咗好多時間擺一套圍欄喺度。當地有個村民好好嘅，佢話你擺到圍欄喺度，我就每日入套圍欄度餵食，等佢習慣出出入入，而係安全冇問題。到時我話俾你知，你哋就可以 set 到門，到時一次佢捉曬佢哋。我哋係咁樣捉佢哋嘅。咁所以唔係一兩日嘅工作，可能係一兩個月嘅工作。
2: 係咯，其實因為頭先你都提及，一來要搭船啦，個船又要睇潮上潮汐啦。咁哦，一個月原來得嗰幾日，你就要擲日去。
4: 擲日去啦，同埋睇時間啦，要行山路啦。擺低手上啲嘢之後，要趕住潮。退之前就要上翻船，如果唔系就要行翻出大澳啦。
2: 系上次喺怡澳帮咗几多只狗去做呢个 tenor？
4: 如果冇记错，要三四六七八 ，total 八只。
2: 都用咗成两个月时间。
4: 系啊，冇错。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你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

0: 融資嘅角度咧，依家你見到其實人民幣嘅利息都係相對於咧係美元為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傑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由而家到凌晨2:00，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每次譬如好似去义澳咁啦，要出动几多嘅义工先可以做晒成件事咁样咧？
1: 起码都要三个人，
0: 嗯，
1: 因为搬嘢啦，即系上车啦，
0: 嗯，
1: 同埋 set 嘢都要时间。
0: 嗯，其实你哋招募义工系难唔难啊？
1: 前线义工好难嘅，
0: 前线义工、
1: 啊嗯、如果你话其他领养部义工啊，或者站托啊、车手就会简单啲。
0: 嗯 嗯，
1: 因为前线系时间唔定啊。
0: 嗯，
1: 譬如有啲义工话：喂，今晚我得闲、啊，跟你车啊。我话系咪噶？系咁咪跟我车啦。四点钟上条马路，就上条街道，咁佢谂住系十一点就收工噶啦嘛。咁、
0: 嗯、
1: 但系我一单接一单，我做唔到嘛，
0: 嗯、
1: 即系停唔到。
0: 嗯，跟住就觉得哇，佢上一拆船咁啊！
1: 佢哋话有上冇落架车，有上车冇落车嘛，佢就话
0: 系。咁嗱，义工系难招募啦。咁啊，我又想问一下 Alex 啊，咁其实你你就未必系前线系咪啊？最主要系后勤咁样。咁其实后勤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岗位啦。咁其实咁多年以嚟，你喺度帮手，有冇啲令你好深刻，或者对你嘅人生都有啲唔同嘅启发咁样样咧？
2: 其实是有的，即是会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嗯。
2: 我记得如果我最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只黑色的狗叫 Sorrow、
0: 嗯。
2: 在电影里面出了一两幕的。
0: 嗯、
2: 它是半个身都是烂晒没晒毛这样的。
0: 嗯、
2: 其实刚刚那时候是刚刚诊所成立，它在那段时间入嚟嘅，
0: 咁、
2: 嗯、就见证住，哇！点解只狗佢咁伤嘅？跟住我见到我眼见到佢嘅伤口都觉得痛，跟住但系我又好佩服啲姑娘，
0: 嗯、
2: 哇！佢哋好每日好用心，即系好真系好细心帮我去嗰个洗伤口啦，跟住包扎啦。后屘我见到只狗好快好翻，差唔多两个月到开始生翻晒啲毛出嚟，佢、
0: 嗯、
2: 又好开心。
0: 嗯、
2: 哇！我真系感受到，哇！其实生命真系咁简单。
0: 嗯，
2: 即系佢哋。个生命的追求真系好简单，就系、是、只要佢好翻咗，有人同佢玩，系、
0: 嗯、
2: 啊，对佢嚟讲就好开心，即系咁简单。跟住后屘当然最开心见佢出埋领养添啦。咁、其实呢都系即系我哋见到见证到佢经历咗之后，咁最幸福嘅就系真系揾到个佢自己嘅家庭。咁、呢个可能系个家庭帮到佢，亦都系可能佢帮到个家庭，即系大家互相咯。
0: 系啊，
2: 同埋中间我会即系近呢排啦，更加多人同我讲啦，就话、是、诶、哎、你哋机构好好啊，你哋真系。真系会即系真系落手脚做动物救援嘅机构里边，即系佢净系相信我哋其中一个机构咁样。咁呢都系我哋觉得系好大嘅一个回报，一个回馈咯。即系证明无手嗰个理念信念开始越嚟越多人认同。咁、认同不单止而系关注流浪动物嘅权益，同埋我曾经听过有班小学生同我讲，要俾流浪动物一个尊严。即系呢个系从小教育啦。
0: 咁
2: 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系一个好有意义，即系开始要去从小教育呢件事。咁亦都即系希望大家知道系社会共融啦。咁、生命感染生命啦，咁令到社会更加和谐咯。
0: 系、咁你头先提及过就系话啊，听翻个小学生咁样讲，咁其实系咪你哋都比较重视其中就系一项就系推广教育呢样嘢咧？
2: 其实是的，现在无手都开始有自己过一个生命教育的义工团队的。多了很多去学校去宣扬，即是关于为什么有流浪动物问题啊、无手的工作啊，一些关于认识流浪动物的特性啊，或者动物的特性啦、啊、了解他们啦、啊。亦都等他们知道去因为领养动物的责任问题啦、啊、要思考、或者他要考虑的东西啦、啊。同埋个心态要怎样准备好啦、
0: 啊。
2: 这个都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宣传或者一个意识的一个教育啦、啊。令到他们去早点 ready, 去怎样真的去、接受生命或者养动物咯、
0: 啊。但我想问一下你本身你自己是不是都即未做这个义工之前，其实你自己喜不喜欢动物或者有没有养动物的？
2: 我是自小是喜欢狗的，但是就是家的环境就是没机会去养了一只狗、但其实很喜欢狗的、但是 我最开头其实我自己要考虑一件事，就是我看到、无手的狗真的从外面很不同，因为就真的伤得很紧要、其实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面对到那样东西呢、其实后来都发觉其实最开心的就是见证到他们受伤之后、跟住佢康復翻，然後再有人領養，咁、其實呢個就係真係即係對自己最一個叫最大嘅感觸咯。
0: 係係係，不過真係名副其實咧，無手翻嚟嗰啲狗狗貓貓，即係甩皮甩骨，呢個係真係一個好貼切嘅形容。即係大部分你見到佢，哇唔喺呢度啊爛曬啊，只腳可能得翻條骨啊，冇咗啲肉啊。咁尤其是譬如喺直接無敏裏邊，其中有一個片段都係，其實我見到就係、Kingo 都要即刻幫佢處理，就話哦。 都想即刻幫佢安樂死，就係佢喺地盤度已經個情況好差好差。咁嗰個情況係咪呢啲嘢都會常見咁樣樣嘅？
1: 都有嘅，因為有時去到你會覺得呢只狗其實係帶去診所人道，就 rather than 帶去診所醫咯。雖然我唔係獸醫，但我見得多啦。咁變咗我睇到個現場，我覺得個結果係點我都估到嘅。即係個獸醫都會勸我哋放手。
0: 我見到你哋咧，譬如好似其中有一隻都係佢走啦，咁個情況都係好差啦，眼啊成頭都爛曬，成身都爛曬咁樣樣。咁你哋就會可能最後同佢一程就會可能買啲食物俾佢哋，係咪呢啲都係你哋慣常嘅做法？
1: 一般都係咁做，因為其實呢啲狗。佢哋好惨嘅，佢哋根本就流浪或者系仓啦，佢哋食送头送尾啊。我试过啲狗拎翻去我诊所，我铺咗张毛巾，佢系唔敢瞓落去嘅，佢系未试过瞓毛巾，佢系瞓个胶袋。譬如我喺烂地，我见到一只狗好冬天，两只狗系争咗个胶袋打交，个胶袋系超级市场嗰啲背心胶袋，系已经系用咗个八次，用烂烂。但是他我們佔住自己，他打完交之後就轉住坐下去，好過坐下個泥地度，即其實他會好識知道點樣係對他是舒服，但是他俾到毛巾佢，佢係唔敢嘅，佢呢條係咩嚟？佢唔敢坐下去，你俾個交代佢，佢會坐下去咯，咁你諗下佢幾慘。
0: 我記得你哋裏面片段都會有講，譬如話有時佢哋可能你喺地盤見到一塊好似灰灰白白嘅地氈，咁其實嗰啲原來就係佢哋一啲狗狗嘅屍體咁樣樣。
1: 應該都見過好多，因為冇人理嘅，因為即係動物走咗，由佢咯，即係我又唔係佢主人。就算而家我哋好多求助都話，我見到隻狗受傷，你哋過去搞啦，我唔係主人啦，我唔會俾錢醫噶。咁我哋就要處理佢咯，啲醫療啊，或者係而家坊間都有啲機構係專係做善終嘅，又好好嘅，咁就係幫啲流浪動物做善終咯，就執啲屍體翻去火化。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6: Hello， 我是 Max， 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7: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带领宠物热线2232-5553。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0: 而家你哋希望毛手可以最终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嘅效果出嚟？
11: 其实我哋想即系尽量减少啲流浪动物即系受伤嘅，我哋尽量帮佢哋揾到屋企，即系揾到屋企先系脱离到流浪嘅生活咯。但系越嚟越多咯。而家连名种都遗弃咯。你唔捉佢或者你唔接收。

0: 佢又可能又会受伤啊。咁呢狗其实都惨嘅，因为跟开主人突然间俾人遗弃咗，嚟去到狗场运笼都系惨嘅。咁但系希望佢哋多啲人领养啦，即系领养更加多人领养文化，譬如唐狗啊，无论咩品种，多啲人领养就会改变到佢哋命运。
1: 即係都係靠宣傳教育啦，就好似其中就係直接牧民咁啦，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令到大家去接收嘅訊息啦。咁我知 Wallace 你除咗直接牧民之外，其實係咪嚟緊都仲有啲唔同嘅慈善電影，都希望宣揚一啲唔同嘅共融訊息咁樣樣噶？
2: 我哋好感恩係因為我哋由2024年開始做山莊日記啦，咁同英皇戲院嗰個合作咧，我哋就變咗可以喺戲院裏邊咧，大概每個月有10-20場嘅放映，咁所以咧，我 keep 住咧就。好似一部生產機器咁，係咁就揾一啲香港一啲即係題材出嚟去做。咁我哋有即係《山莊日記》啦，有《玲瓏》啦，有《直接無聞》啦。咁嚟緊咧，我哋有一部咧叫做《浪浪物語》，咁樣咧就係關注咧一個機構叫聖巴爾巴會之家。咁佢哋咧就係做一啲無家者飯食嘅。咁樣咧就，但係如果講一個無家者嘅 documentary， 就好似好難啊！即係我哋唔想咁苦，咁我寫咗劇本。個劇本咧就係一隻流浪貓被暫托去到依個中心度，咁從依個貓嘅視角去睇翻咧依班無家者嘅生命。咁我哋就依個咧希望我哋係喺12月嘅時候做到，就幫咧機構去籌到咧一啲無家者飯食嘅錢啦。咁亦都做緊一個咧係關於失明人嘅，咁嘅就佢哋咧一班失明人就爬龍舟，咁我哋就。出年會做，我哋其實好希望咧，我哋嘅製作第一能夠自負盈虧，即係我哋希望觀眾能夠可以$100張飛入戲院睇戲，更加能夠可以藉著咧我哋即係嘅票房收益可以幫助到機構去籌款，就好似直接無問一樣，我哋希望籌款之餘咧，亦都更加可以令到大家關注到，即係原來有啲機構喺即係香港嘅地方裏面做緊一啲好有意義嘅工作，甚至可以即係叫做恆常地支持啲機構咯。咁所以我哋暫時都係以咧。即系电影放映形式咧，去处理我哋嘅即系纪录片啦，同电影，好希望能够可以为即系香港嘅观众带嚟啲正能量咯。
1: 系系啦，正能量系其中一样嘢啦。咁最后我想问下 Ken 哥啦，有冇啲乜嘢呼吁或者系想带出啲咩信息俾大家咁样啊？
0: 大家每日都会遇到唔同嘅动物嘅。如果见到佢哋需要帮手，打俾义工，我觉得咁样系。帮到佢哋啦，关注多啲啦，受伤嘅或者系可以做到嘅，譬如暂托啦，领养啦，嗰啲更加好啦。
1: 系，咁我哋记住啊，就要爱护动物啦，系啦。咁啊，好多谢几位同我哋倾偈，希望下次再上嚟咧就可以话俾我听啊，唔系啊，我哋而家已经流浪动物少咗好多噶啦，我哋可以放松啲噶啦，唔使接咗咁多电话啦，咁样。
0: 我都想执笠就系我最想做嘅，冇晒流浪动物啦。
1: 系，OK， 好多谢大家 ，thank you，thank
0: you， 多谢，
3: 多谢。

凌晨两点现场，谢伟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今年年底前仍然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的面对面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说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问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计会在下个礼拜一公布和中国贸易谈判的成果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星期四在白宫接待到访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进展，他预计星期一将会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数星期同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关键的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及医疗器材，而美方则从中方获取消费品以及其他非敏感的商品。美国伊朗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日的路线图方案，只是结束两国爆发近7个月的冲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纽约

0: 向传媒透露，方案要求美方在七日内满足特定的条件，包括终止敌对行动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重启停火谈判并落实两国在今年六月达成的框架协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的方案建议在七日内停止包括加沙及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敌对行动。美方需解冻伊朗至少120亿美元的资产，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及解除海上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第七天重新开放，双方并会立即就伊朗核计划重启谈判。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白宫官员指，美方正是透过中间人进行积极且具建设性的讨论，但纽约时报引述官员指美方是不会仓促达成协议。本港方面，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部都会区建设三个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在地缘政治变化下，全球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加，本港需要把握机遇。北都已预留足够的校园用地，鼓励本地同学、海内外的院校积极参与。蔡若莲在电台节目说，当局鼓励本港院校及和海外的知名大学合作，亦都欢迎海内外大学进驻，但由于是自资形式发展，相信院校在资源投放上有较多的考量，需时准备及推动。他又说，大学在规划发展及融资方面时间较为紧迫，政府会加强沟通，并提供象征式的地价、低息的贷款及延长还款期等的优惠，审批时亦都会考虑院校提出的发展规划及声誉等的因素。名古屋亚运剑击男子花剑团体决赛，港队最终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香港男子花剑代表队由蔡俊彦、张家朗以及首次亮相亚运的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初段一度落后十分，随后急起直追，何成谦和张家朗在第五和第七局发挥出色，成功缩窄差距，进入最后一局，何成谦最后连失三分，港队最终屈居亚军。港队寻日在多个项目亦都有奖牌进账，包括吴嘉琪出战的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电竞赛事方面，则由黄玉祥、叶文豪及李显希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夺得铜牌，是港队今届电竞赛事取得的首面奖牌。壁球赛事方面，上届银牌得主陈善旭晋身女单四强，并有各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打入混双四强，不设铜牌战下，港队稳夺三面奖牌。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个星期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T。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候推入人民幣國際化係合時呢？正正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啲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幣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交易，係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係。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仍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说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个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特朗普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问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的关系前景更加明朗。霍士新闻引述消息说，美国政府宣布将会下个星期二推出全新的官方网站，透过人工智能整合现时分散在各联邦机构的政府资讯和服务。这个名为 America.gov 的新平台只是简化公众获取美国政府资源的流程。官员表示，网站将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方便美国民众更轻松存取政府系统，标志着提升公民体验的新里程。白宫官员表示，这一款全新人工智能的工具是联邦政府的新门户，将会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官员说，美国民众过去需要浏览多个不同机构的网站才能够取得资讯和资源，新平台将会把这些分散的资料全面整合，方便国民存取。当局届时会在华盛顿举行启动活动，总统特朗普及副总统曼斯均会出席，多位美国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以及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亦获邀出席这一场的全日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是不会出任美国政府的人工智能专员。特朗普称贝森特在财政部表现出色，希望他继续留任现职。此前有报道传出特朗普考虑任命贝森特接任相关职位。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澄清，贝森特本人亦无意转任，因此是无理由作出这项变动。特朗普早前透露计划成立类似太空军的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人工智能专

0: 员人选，他强调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规模比互联网更大，美国必须保持对中国及全球的领先地位。丹麦国防部情报局发布最新的安全评估报告，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超过四年半后，似乎更加倾向采取冒险的举措，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以转移欧洲支援乌克兰的资源，并挑拨北约内部的分歧。丹麦国情局在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利用远程武器针对支援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孤立打击的风险虽低，但正不断上升的情报部门表示，发动有限度军事打击属俄方的孤注一掷之举，并可能同日益加剧的混合战一并在未来数月内发生。报告强调，此举目的是分散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援，若北约成员国未能就集体回应达成共识，更可藉此种下内部分裂的种子。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未有迹象显示俄罗斯会全面入侵北约国家，但亦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本港方面，名古屋亚运剑击男子花剑团体决赛，港队最终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夺得银牌。香港男子花剑代表队由蔡俊彦、张家朗以及首次亮相亚运的何成添及梁千宇组成，初段一度落后十分，随后急起直追。何成添同张家朗在第五同第七局发挥出色，成功缩窄差距，进入最后一局。何成添最后连失三分，港队最后屈居亚军。港队寻日在多个项目亦都有奖牌进账，包括吴嘉琪出战体操男子跳马决赛，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电竞赛事则由黄玉祥、叶文辉及李显熙组成的港队在综合格斗项目夺得铜牌，是港队今届电竞赛事取得的首面奖牌。壁球赛事方面，上届银牌得出陈善旭晋身女单四强，并有两队港队组合一同搭混双四强，不设铜牌战下，港队稳夺三面奖牌。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 市搏击。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3: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3: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8: 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料在今年年底前仍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称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霍士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二推出全新的官方网站，透过人工智能整合现时分散在各联邦机构的政府资讯和服务。这个名为 America.gov 的新平台只是简化公众获取美国政府资源的流程。官员表示，网站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方便美国民众更轻松存取政府系统，标志着提升公民体验的新里程。白宫官员表示，这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是联邦政府的新门户，将会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官员指出，美国民众过去需要浏览多个不同机构的网站才能够获取资讯和资源，新平台将会把这些分散的资料全面整合，方便国民存取。当局届时会在华盛顿举行启动活动，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均会出席，多位美国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以及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亦获邀出席。伊朗官方传媒引述知情人士否认美伊两国谈判取得进展，澄清有关的报道并不属实。知情人士说，西方媒体指美伊恢复谈判以及技术专家前往纽约参与磋商的报道是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的目的是影响国际市场和油价。此前有传媒报道称卡塔尔官员一直担任调停人，美伊两国在纽约的谈判已进入技术性磋商阶段。伊朗更提出7日方案，承诺若美国解除封锁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消息人士随后澄清有关说法并不准确，伊朗官方暂未有确认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透过外交对话解决中东分歧。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赞同中方的立场，并强调重返

0: 反该备忘录，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对于推进实质谈判至关重要。据了解，习近平早前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达了希望美伊重返相关备忘录的愿望。不过，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早前表明，特朗普已经向中方明确指出，中向伊朗提供情报零件或军事装备等任何协助都是完全不可接受。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一宗大鼠戊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名居住在九龙城区安老院的91岁长者，长期病患男子，是今年第三宗的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这一名男子本月16日因为发烧及四肢乏力送院，血液样本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他情况一直稳定，经治疗后已康复出院。他日常会同家人陪同，每周1至2次前往何文田广场一间食肆用餐。食环署派员巡查该食肆时，发现现场卫生状况欠佳，并发现鼠迹，已经向负责人提出检控，并发出消除松鼠的通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候推入人力國際化係合時呢？正正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啲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幣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交易，係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係。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6: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6: 财资大道
7: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社运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的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9点后，早段曾经倒跌，但其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戴尔抽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流动 ，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約0.32%，納指累升逾2.1%。而倫敦布蘭特11月期油收市報每桶104.32美元，跌幅2.14%，本週累升0.4%。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美國的國事訪問，他預計在今年年底前仍會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多兩次。屆時兩國元首今年面對面會談次數將會增加一倍。習近平稱已經邀請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高峰會。此外，兩人亦都計劃在一個月後在美國佛羅里達州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再次會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較早前抵達白宮，獲特朗普夫婦迎接並進行私人茶敍。習近平形容今次的國事訪問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訪華期間，雙方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今次訪美進一步拓展了中美關係的內涵，將兩國關係定位為基於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指中美關係的前景更加光明。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財政部長貝森特是不會出任美國政府的人工智能專員。特朗普稱貝森特在財政部的表現出色，希望他繼續留任現職。此前有報道傳出特朗普考慮任命貝森特接任相關職位，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媒體澄清，貝森特本人亦無意轉任，因此是沒有理由作出這一項變動。特朗普早前曾經透露計劃成立類似太空軍的人工智能部隊，並會近期公布人工智能專員的人選。他強調 AI 是下一場工業革命，規模比互聯網更大，美國必須保持對中國及全球的領先地位。伊朗官方傳媒引述知情人士否認美伊兩國談判取得進展，澄清有關的報道並不屬實。知情人士表示，西方傳媒指美伊恢復談判以及技術專家前往紐約參與磋商的報道屬於製造新聞，主要的目的是影響國際市場和油價。此前有傳媒報道，卡塔爾官員一直擔任調停人，美伊兩國在紐約的談判已經進入技術磋商階段。伊朗更提出了7日方案，承諾若美國解除封鎖，將會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

0: 个伊朗消息人士随后澄清有关说法并不准确，伊朗官方暂时未有确认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本港方面，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盗窃案，案中损失近100只毛公仔，总值约70,000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拘捕三名本地男子。警方在上个星期四凌晨接报称，两名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铁笔撬毁两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驾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另外两部车。警方其后在沙田拘捕三名男子，包括33岁报称伤人的案件主导，以及两名分别以18和31岁的士司机和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失物被运往区内的其他夹公仔店铺，并成功找回部分的赃物，正调查疑犯本身是否有开设夹公仔店，以便将赃物转手。警方又估计，由于涉案夹公仔店24小时营业，加上没有职员看守，犹如无掩鸡笼，因此成为贼人的目标。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歌《山海同慶》，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國慶文藝晚會，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舉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咧？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咧？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6: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即系新闻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九点后，早段曾经转跌十点，但其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大二抽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漏洞 ，Meta 股价回吐3.3%。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2.1%。而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32美元，跌幅2.14%。本周则系累升0.4%。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仍有机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会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称，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十一月的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更加光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是否批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7天方案，选择权完全在美方的手中，只要美国接受方案并满足相关的条件，计划便会立即启动。阿拉格齐指出，美国需要执行的行动均已包括在先前的备忘录当中，只要美方在首几天完成相关的程序，伊朗就会在第6天重新开放海峡，并在第7天重启双方的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受到胁迫和威胁，亦都不会在压力下放弃主权。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透过外交对话解决中东分歧。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赞同中方的立场，并强调重返该备忘录履行已经达成的承诺，对于推进实际的谈判至关重要。福士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在下个星期二推出全新的官方网站，透过人工智能整合现时分散在各个联邦机构的政府资讯和服务。这个名为 America.gov 新的平台，只是简化美国公众获取政府资源的流程。官员表示，网站将提供一站式的服务，方便美国民众更轻松存取政府系统，标志着提升公民体验的新里程。白宫官员表示，这一款全新人工智能工具是联邦政府的新门户，将会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官员指出，美国民众过去需要浏览多个不同机构的网站才能够获取资讯和资源，新平台将会把这些分散的资料全面整合，方便国民存取。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调查中大鼠戊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名居住于九龙城区安老院的91岁长。

0: 長期病患男子，是今年第三宗大鼠戊型肝炎個案。這一名男子在本月16日因發燒及四肢乏力送院，血液樣本證實對病毒呈現陽性反應，他的情況一直穩定，經治療後已經康復出院。他日常會由家人陪同，每週一至兩次前往何文田廣場一間食肆用餐。食環署派員巡查該食肆，發現現場衛生狀況欠佳，並發現鼠跡，已經向負責人提出檢控並發出消除蟲鼠通知。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9月26号中秋节翌日嘅早上啊，早晨啊！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张敬轩嘅新歌，歌名叫做《放弃的界限》。昨晚中秋咧，唔知大家玩得夜唔夜咧？大家而家系一早起身听节目啊，定系话听翻重温？虽然今日冇假期节目啦，但系嚟紧10月1号国庆假期咧，星期四嚟嘅，下昼4点至6点都会有2个钟头假期嘅节目。上个礼拜公布咗啦，邀请咗大家咧写信嚟点唱啦。当然呢几日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同埋 IG 做网上点唱嘅，抽中最多帮你播2首歌。今朝咧，首先咧就安仔想点俾班朋友仔嘅。首先由天落细猫马云同佢哋讲咧，点啊？转咗新嘅环境一段时间，习惯吗？仲想点埋俾陈皮子、成文、信子俊、越南仔、子轩、P 仔、小肥、朗仔同埋阿蛋嘅。最近天气热啦，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希望大家都攞到靓嘅成绩。仲有其他识安仔嘅都送埋俾你哋。好啦，唔阻你哋听歌啦，送俾你哋许正韵嘅《别为我好》。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柠檬咧就话想点俾三位九月之星嘅有鱼鱼、妈妈同埋春春三位美人 Happy Birthday。准时科学，越食越瘦，仲想点埋俾全宇宙最可爱嘅小白鼠芝芝钟情。任何事咧都唔会影响到我对你嘅爱嘅。跟住咧就想同海晴、歪歪、陈永之讲，我已经习惯咗新嘅环境啦，一切安好。Miss you guys。最后咧想同大佬文新轩讲，要加油啊！最后100米冲刺，期待我哋再次相见啊！爱你3000。今日点嘅有徐佳莹嘅《不舍》。

续落嚟，石澳女车手 EQ 咧就想点俾小龙女 Billy 同埋 Cindy 嘅。佢话咧今日点一只咧自己飞车一定会听嘅歌送俾大家，补足翻中秋节快乐。近排忙到傻咗，冇时间写信俾你哋，所以咧点唱表达心意。小龙女，你快点啊！好耐冇收到你信啦，等住收你信，话我知你嘅近况。Billy， 听过你话我净系识揸车，其实咧我仲有好多嘢你系唔知啫。其实我好有艺术细胞噶，究竟你识唔识倾偈噶 ？Cindy， 好耐冇见啦，下次会捉埋阿雪一齐嚟揾你，一齐炒旺个场，做最热闹嘅组合。仲有啊，唔好挂住写信沟仔啦，写下信俾我哋啦。今日点嘅有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

0: 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阳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料在今年年底前还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说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是否批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选择权完全在美方手中，只要美国接受方案并满足相关条件，计划便会立即启动。阿拉格齐指出，美国需要执行的行动均已经包括在先前的备忘录当中，只要美方在首几日完成相关的程序，伊朗就会在第6天重新开放海峡，并会在第7天重启双方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受胁迫和威迫，亦都不会压力下放弃主权。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文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透过外交对话解决中东分歧。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赞同中方的立场，并强调重返该备忘录履行已经达成的承诺，对于推进实质谈判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的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9点后，早段曾转跌10点，但其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大二亦都抽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漏洞。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3%，而纳指累升逾0.21%。而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32美元，跌幅2.14%。本周则系累升0.43%。本港方面，警方侦破一宗在大围发生的夹公仔机店铺的盗窃案，案中损失近100只毛公仔，总值约7万元。警方以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拘捕3名本地男子。警方上周四凌晨接报称，2名贼人闯入大围村南道一间夹公仔店铺，并以铁笔绞坏2部夹公仔机，偷走近100只毛公仔，之后驾车逃去，途中将赃物辗转交至另外2部车。警方其后在沙田拘捕3名男子，包括33岁报称伤人的案件主脑，以及2名分别28及31岁的士司机及保安员。警方追查发现，生物被运往区内其他夹公。

0: 制店铺，并成功找回部分赃物。正调查疑犯本身是否有开设夹公仔店，以便将赃物转手。警方又估计，由于涉案夹公仔店24小时营业，加上冇职员看守，犹如无掩鸡笼，因而成为贼人的目标。法国足球传奇斯丹执掌法国国家队首将，在欧洲国家欧国联作客以1-0击败土耳其。队长麦巴比攻入全场唯一嘅入球，协助新帅取得开门红。赛事下半场第54分钟，奥利斯传送与麦巴比劲射破网，将个人嘅国家队入球纪录刷新至67球。不过呢一名皇家马德里嘅前锋入球后，因为膝部受伤，随即被换下场。土耳其门将查基尔喺比赛末段因禁区外手球领红摆被逐。今次系斯丹执掌。两度执掌皇马，并夺得三次欧联后首次执掌国法国国家队主帅的职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及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6: 这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什么是人生，几年前就去了大屿山，有很多禅修的地方，在心里面树木花草的云好像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一种温柔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是有支持和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整天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这些神经。
7: 飞千百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记》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情寻记》情海恩。
7: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如果發覺咧個基因變異係有個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員究竟邊個比較有風險啲咧？如果有一個咁樣嘅風險，我哋醫學上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啲都係喺嗰個遺傳諮詢嗰個範疇裏邊咧，我哋啲同事要處理到嘅工作。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8: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下晝2-3喺新城財經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阿凡曾奥菲，爱与不被爱。继续落嚟有大头仔又想点俾八月生日嘅柏乐，同佢讲声兄弟生日快上，虽然今年陪唔到你过，但系仲有几个月咧，好快就毕业，希望你能够努力挨埋最后嘅日子，同埋最紧要就系顺顺利利毕业。今日送俾你汤灵山嘅玻璃。我终于

0: 张天荣28:18。继续落嚟咧就 Choco 嘅点唱啊，佢话嚟到2016年最尾嘅三分一时间，时间每日流动，亦都希望班朋友咧仍然咬紧牙走落去。若果肩膊再沉重咧，我都会撑住你哋走落去，做你哋嘅堡垒。祝你哋每一位咧中秋平安。我同你哋一样，都系同一个天空下睇住同一个月亮，爱你哋每一位。点唱名单咧就阿宝、阿妹、嘉嘉、阿 Red、敏 B、董佩仪同埋阿咪嘅。今日送俾大家有 Ian 陈卓妍嘅《四》。
1: 再遇见。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00至7:00，新城資訊台。

0: 底前，仲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会增加一倍。习近平话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问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预计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成果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白宫接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全球两大经济体领袖今年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格里尔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中正处于一种可控的贸易局势，双方已经取得了进展。他预计下个星期一将会公布更多细节，介绍过去数星期与中方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他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同意将部分的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格里尔表示，美国将会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及医疗器材，而美方则会从中方获得消费品及其他非敏感商品。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同伊朗目前正就重开霍尔木兹河进行了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官员表示，美方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当地处于有利的地位。数据显示，过去48小时内已有4000万桶石油在美军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证实，已经向美方提交一份为期7天的方案，只要美方满足特定的条件，伊朗会在第7天重启开放海峡，双方亦会就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的协议。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盐布石油设施近期多次遭到袭击，导致防空拦截导弹告急并向多国救援。当局公布7月份石油出口额已跌至新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方将会派兵并部署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以稳定全球石油供应及控制油价的上涨，并强调不会参与冲突。英国早前亦都承诺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此外，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的高级将领在利雅得举行会谈，讨论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沿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吉赞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等国切勿介入今次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的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9点后，早段曾经转跌1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高派乐及新增个人快 Asian 功能，戴尔股价都超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漏洞， 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3%，而纳指则是累升逾2.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自泳儿的新歌，歌名叫做《存活》。继续落嚟有轻铁线，想点俾 Yuki、仓鼠、欣欣、正正，同佢哋讲咧，放咗学咁耐都有少少唔惯，好挂住你哋，一有时间咧就会写信俾你哋噶啦。特别系我最爱嘅 Yuki 妈妈，十月头咧一有假期就嚟揾你，补祝翻中秋节快乐，范廷斯生日快乐，年年廿五岁 ，Love you all。仲有哈比亚雪都话想祝你生日快乐 ，keep 住靓靓，日日都开心快乐。今日送俾你哋有 Pandora 嘅《风月》。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小羚羊咧就想同快乐小狗讲：唔知你而家状况点咧？我好担心啊！虽然我忙咗好多，但我每日都好挂住你，每日都陪你倒数紧，等紧你，想同你创造好多好多美好嘅回忆，一直都喺你嘅身边噶。我爱你，今日送俾你许光汉嘅《一日》。

阿蛋呢就话想点俾班兄弟嘅，人数众多要留心听啊，包括阿瑶、老母、天南杀手、拜神猪、琪琪、司徒、阿斌、猫仔、高威、阿威、康仔、大妈、文仔、轩仔、志乐、周周、阿婷、阿伟、Sam Sam、阿月、雷声、大妈、阿志、小肥羊、阿忠、阿 Ben、阴轩、西风，好挂住你哋啊！补祝翻中秋节快乐，雷声大妈，记得快啲回信啊！喺我身边嘅人，大家多多指教啦，不常见，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堂播出。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郑亮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在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今年年底前还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多两次，届时两国元首今年面对面的会谈次数将。

0: 要增加一倍。习近平称已经邀请特朗普及其夫人出席11月的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此外，两人亦都会计划在一个月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个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较早前抵达白宫，获特朗普夫妇迎接并进行私人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的国事访问非常成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期间，双方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访美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的内涵，将两国的关系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指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更加光明。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和伊朗目前正是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官员表示，美方是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当地处于有利的地位。数据显示，过去48小时内已经有4000万桶石油在美军的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证实，已经向美方提交一份为期7日的方案，只要美方满足其特定的条件，伊朗会在第七天重新开放海峡，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的协议。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盐布石油设施近期多次遭到袭击，导致防空拦截导弹告急并向多国救援。当局公布7月份石油出口额已经跌至新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方将会派兵并部署雷达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以稳定全球石油供应及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是不会参与冲突。英国早前亦都承诺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此外，巴基斯坦、沙特及土耳其三国的高级将领在利雅得举行会谈，讨论深化三国武装部队的合作。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沿布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吉赞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切勿介入今次的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9点后，早段曾经倒跌10点，但其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微软股价弹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大二股价都超过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的 Muse 发现安全漏洞 ，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2.1%。法国足球传奇斯丹执掌的法国国家队首相，在欧国联的作客以1-0击败土耳其，队长麦巴比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新帅取得开门红。赛事下半场第54分钟，奥利斯传送与麦巴比劲射破网，将麦巴比的个人国家队入球纪录刷新至67球。不过这一名皇马前锋在入球后因为膝部受伤，随即被替换下场。土耳其门将查基尔在比赛尾段因禁区外手球领红牌被逐。今次是斯丹继两度执教皇马并夺得三次欧联冠军后，首次执教国家队主帅的职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方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8: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9: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咁，地产代理本身喺放呢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呢，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嘅专业嘅，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嗰啲呢係可以喺嗰度查到嘅，就是如果喺登记咗做呢个宽免嘅呢，亦都有个名单嘅，佢要做呢个 fact check， 呢两个名单里面都搵唔到呢个单位呢，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已经认证咗或者认证当中呢啲就唔可以乱讲。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嘅新歌，歌名叫做 Overheat。继续落嚟有猪鼻仔嘅老婆阿 wing， 想点俾猪鼻仔嘅同佢讲，老公呢一两个礼拜 B B 开始戒片啦，补祝翻你24号嘅 birthday， 希望你快啲翻嚟啦，我哋一齐整蛋糕，希望 B B 快啲戒片成功。今日送俾你王心凌嘅《爱你》。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7: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公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8: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咁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3: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肥仔梁业嘅新歌，歌名叫做《错》。节目完之前，再要读埋熊仔嘅点唱，佢想点俾兄弟炮仔嘅，同佢讲9月28号系你嘅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仲有朗朗同埋你老婆咧，都祝你生日快乐啊！等你翻嚟，爱你10000年。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侧田嘅《决战二世祖》。再一次提提大家啦，10月1号星期四下昼4点至6点咧，会有假期嘅节目嘅。欢迎大家把握最后嘅机会，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节目完之前，听埋侧田嘅《决战二世祖》。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咧就系坏事。一件事唔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啦。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尽咯。
2: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1: 知止即系话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3: 即系知进退，其实
1: 知所进退。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有几时咧停止。
4: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八至十，人生马拉松，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8: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仲会同美国总统。